0: 如何力争上游的书？
1: 竞争，力争上游。丽娜，你是不是觉得我文韬武略不够，还不能力争上游啊？
0: 不是啊，我是想说，依照咱们大梁的历法，外人是不能够继承王位的。
1: 哎，丽娜，你怎么又说起这件事情了？
0: 说说又怎么了？我听我爹说，大王最近身体一直不好，所以要未雨绸缪嘛。
1: 丽娜，我大梁自有律法管着，再说就算是王位要继承，这不也没有外人吗？
0: 怎么没有外人？那薛平贵不就是外人？
1: 丽娜，平贵现在是当朝驸马，哪是什么外人？就算有人觉得他是外人，那么继承王位的不是还有代战公主吗？
0: 可是我们大梁有史以来就没有女人登过基。
1: 丽娜，你别忘了，那大唐还出了一个女皇帝呢，叫武则天。
0: 那只是例外。再说了，只要有野心，女人都能当皇帝，何况男人。
1: 丽娜，你这句话话中有话，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让你去争取大王的位置。
1: 丽娜，你怎么总劝我做一些有悖我大梁律法的事情？
0: 凌霄，你别忘了，王后是你的亲姑姑，我也是大王表弟的女儿，怎么说咱们也是有王室血统的，所以我希望你去争取这个机会。

0: 你个老糊涂啊！你活活把自己的亲外孙给葬送掉了，你知道吗？
1: 你说什么？
0: 是啊，爹，你让我为宝去骚扰宝钏，宝钏为了躲避未报，动了胎气，孩子没保住。宝钏
1: 怀孕了？这怎么会这么巧？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0: 你说呢？你是怎么当爹的？ 你还想当外公啊？平贵死了，这宝钏已经够可怜的了，他就指望着这个孩子跟他相依为命了。可如今这孩子没了，你让宝钏怎么活呀？
2: 娘，这事儿怪不得爹。
0: 银川，你说什么呢？娘。
2: 爹原本是好意，他是想那薛平贵死了，这宝钏要是能嫁给魏豹，宝钏也有个依靠啊。再说，我也觉得那孩子没了对宝钏才是好。银
0: 川，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啊？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
3: 娘，我是实话实说。再说，这魏豹要是娶了宝钏之后，他想要几个孩子都不成问题呀。
4: 是岳父，银川说的也对呀、啊，我们大家也不知道宝钏怀孕了。再说，她怀的是薛平贵的孽种，是死了就死了，有什么好可惜的？
5: 魏虎，嗯，
4: 不准你说这种话，太没有人情义气了。
5: 大姐夫，我说的话你不爱听的多了去了。可是这件事情是经过分析的事情。
6: 难道我又错了吗？魏虎，你也不想一想，当初在战场上，如果没有平贵，你今天能站在这里吗？
2: 结果你升官了，是不是？啊，没大没小了，目空一切了，是不是？是啊，魏虎，你别忘了，你升官，可是仰仗着平贵啊。大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要是没有薛平贵，我家魏虎早就把西凉打得落花流水。

0: 无稽之谈，大姐夫，我们夫妻俩说的话都是无稽之谈，你说的话就是金言玉语吗？银川，你给我住口！现在家里已经乱成了这样，你还跟我们夫妻两个斗吗？大姐，我哪敢跟你斗啊！不过你们口口声声一直责怪魏虎跟魏豹，换成是我，我倒要说。 这王宝钏怎么这么贱？哼，放着荣华富贵不要，偏偏要做个乞丐寡妇。你，银川，宝钏守的是三从四德，你们害得她流产，还要她改嫁。
1: 够了，统统闭嘴。怎么着？
2: 宝钏流产跟我王云有关吗？要我王云负责吗？
3: 相爷，你就是说嘛，谁知道他有身孕了？再说这魏豹要是肯娶她，也算是他的福气了。
2: 银川，一巴掌都打不醒你吗？还要你多嘴？
1: 够了，你给我回房间去，不要在这胡说。
3: 我不回去，我要你还我外孙，你还我外孙，还我外孙。
2: 你息怒啊，
3: 这事儿也不能怪爹啊。是啊。
2: 我其实也很爱宝钏的，所以才让魏豹来娶宝钏。我是想把宝钏接回到咱们自己相府，难道是我错了吗？
3: 你可以跟我说呀，我去劝宝钏呢。
2: 够了，我知道，我不管做什么都得不到宝钏的谅解，也得不到你们的感激。既然这样，从今往后，你们在我面前就不要再提王宝钏三个字了。
3: 哼，爹，
4: 玉父，
3: 爹。

0: 些天我看你一直在偷兵练马，咱们又不打仗，你那么辛苦干什么？
1: 我操练兵马其实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抵御外物。正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2: 只要我们足够强大，那么别人又怎么敢欺负我们呢？
0: 你真的很优秀，我就是不明白大唐怎么会没有人赏识你呢？
1: 那都是因为大唐没有人赏识我，我才会留在西凉。
0: 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原来你留在西凉不是为了我。
1: 好了，我在说笑呢。
0: 其实我父王年岁已大，只因为当初我母后没有产下男婴，他们伤透了脑筋，所以才想让我嫁给凌霄，可以让他继承王位。
1: 凌霄确实是个好人才，以他的才智和胸怀足以继承王位。
0: 怎么？难道你不想继承吗？
1: 我是中原人士，要让我继承王位，朝中必有很多人不服。
0: 但是基于我的私心，我还是希望由你继承，朝中还是有很多人拥护我的，只要我开口，他们一定不会不服。
1: 没错，朝中有人拥护你，当然很多人也一定拥护凌霄。到那个时候朝中一定分裂，到时候
2: 那些叛乱者就会趁虚而入。
0: 为了不让大梁分裂，你就甘愿退让？
1: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父王现在不是健健康康的吗？咱们出去走走吧。
0: 这么说来，我们很久没有一起骑马了。朱露，
3: 是
0: 命人去准备驸马的红鬃烈马，还有我的赤兔驹，我们可以一起。
1: 哎，怎么了？
3: 公主，公主，
1: 你先坐。
3: 公主，
1: 快穿太医。
3: 是。
1: 来人，我们先回去吧。

0: 夫人，小莲来了。
1: 小莲拜见夫人、大姑爷、大小姐。
2: 小莲啊，你身体好些了吗？
1: 我的伤都好了，谢谢夫人的关心。
3: 这银川也真是的，一鞭子下来，这小莲足足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不疼了吧？
1: 不疼了，谢谢大小姐。
4: 岳母，我看小林这丫鬟不错，不如就让她跟在您的身边，以免有人在欺负她。
2: 小莲留在我身边是没有问题啊，可是我担心宝钏的身体。宝钏的身体并不好，小莲呐、我先前听你说宝钏已经离开武家坡了，她去了什么地方了，你知道吗？
1: 夫人，对不起啊，小姐不让我告诉你们她住在哪里。不过夫人你放心，我离开小姐的时候，小姐身体已经好很多了，所以夫人你别担心了。
2: 哎，你说宝钏的个性那么犟，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3: 娘，你也真的别再担心了，发生了这么多事，宝钏一时半会儿不想见咱们也是难免的嘛。
4: 我认为啊，三姨妹心里一定还惦记着岳夫人为报去做的那件事情，所以暂时不想跟咱们相府有任何关联。
2: 那就是说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宝钏了。
3: 娘，你也别太担心了，这母子连心一定会再见到的，别担心了。
1: 是啊，夫人，小姐还说过三姑爷他没有死，如果三姑爷回来的话，到时候他会带着三姑爷一起来看您的。
2: 哎，真是痴人说梦啊，你说这人死了还能复生啊？
3: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可小莲跟我说，宝钏说平贵他回来过。我
4: 小莲也跟我说过这个平贵跟三姨妹断袍的事情，如果三姨妹说的是真的，那么平贵应该还没有死，他一定还活着。可他现在到底在哪儿呢？

0: 薛平贵这孩子真的很优秀。嗯，
1: 王后，你觉得呢？是啊，他和戴湛自从成婚以来，我也发现这个人的确不错。嗯，
0: 可是，
1: 大王，我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就这么拱手让人。
0: 我还是有点不甘心呢。王后，传给凌霄，那不也是外人吗？这凌霄怎么算是外人呢？凌霄可是我的亲外甥啊！其实，在本王眼里看来，凌霄和平贵都非常的优秀，只是我非常的尊重你的意见。
1: 你想将来王位传给他们何人呢？大王，我想你还是把王位传给凌霄吧。
0: 你真是这么认为？是呀，这薛平贵，
1: 他毕竟是中原人士，我还是信不过他。
0: 他是戴湛的夫君，
1: 话是不错，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戴湛和他成婚才多久？薛平贵到我们。

大梁也没多长时间，他对我们大梁的风土人情，并不是十分的了解。虽然说当初代战嫁给平贵，朝中大臣并无人反对，可是现在，如果说你要把王位传给薛平贵的话，我相信，朝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不会赞成的。

0: 这件事就容本王再想一想。
1: 太医，公主怎么了？
2: 恭喜驸马，恭喜公主。公主已经有喜了。
1: 真的？
3: 我有孩子了，我有孩子了。
1: 哎，公主不能跳了，快点坐下。真是的，坐坐坐。
3: 我看公主身体一直很健康，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真是把我吓坏了，我还禀报了大王和王后呢。
4: 哎呀，就你多嘴，干嘛去禀告父王母后？不过要把他们两个老人家吓坏了，小心我扒了你的皮呀、啊！
3: 哎呀，人家是关心你嘛。
5: 大王王后驾到，
4: 儿臣参见父王母后。好了好了，你身体不舒服，就别行大礼了。来来，快坐下。再说，这不是大殿，是你的寝宫啊。
3: 是
0: 是啊，乃湛，你到底犯了什么病，把父王和母后给吓坏了？
3: 女儿禀告大王王后，公主有身孕了。
0: 啊！太医，没有诊断错吧？
6: 回禀大王，
2: 公主确实是怀孕了，而且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0: 好，快下去领赏吧。
6: 谢大王。
4: 看看这孩子，自己都有了身孕了，怎么还不知道呢？
3: 人家是第一次有喜吗？当然不知道了。
4: 哎呀，这孩子。
1: 母后，都怪儿臣没有看好公主，你就别责怪她了。
0: 哎，王后怎么会怪她呢？他高兴还来不及呢。平贵啊，现在代战有孕，以后你啊一定要好好的陪着他。
1: 嗯
0: 啊，本来父王要找你一块去打猎，那就下次吧。
1: 好的。
4: 啊，对了，平贵，你可得好好照顾公主，这孩子啊平时野得很，没事就喜欢乱蹦乱跳。从现在开始到生产，你不准他骑马，不准他到野外，知道吗？
1: 知道了。啊，知道。
3: 哎呦，母后，你这哪里是照顾孕妇啊？你根本就是在关犯人嘛。
4: 这孩子怎么胡说八道呢？这母后啊都是为了你好，母后要抱孙子啦。
7: 大王，
4: 恭喜你呀、啊，要抱孙子了。
0: 哎，王后，你怎么知道他生的不是孙女呢？啊！
8: 你说什么？代战怀孕了？
3: 嗯。
8: 下去吧。
3: 是。
8: 就算代战继承王位，他们也会立薛平贵为储君，那我的凌霄岂不是？
1: 李娜，
3: 怎么是你啊？吓死我了！
1: 你怎么了你啊？刚才我叫了你两三声都没有反应，想什么想那么入神呢？
3: 没有，你回来怎么也不通报一声？
1: 嗨，自己的府上通报什么呀？啊，走。坐。

0: 你知道吗？代战怀孕了，
1: 怀孕了，真的？嗯。啊，真没想到啊！代战这么快就怀孕了。哎，对了，丽娜，准备一些礼物，我们前去恭喜他们。恭喜什么呀？代战要是生了儿子，那大王很可能把王位传给宣平贵。哎，
0: 丽娜。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关你什么事？你想太多了。我告诉你，现在朝中的大臣为了这件事情闹得不可开交了，已经分成了两派。他们怎么说？其中一派说，那公主既然嫁给了驸马，
2: 大王之位
0: 就应该传给驸马。
2: 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 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俗话说，膳食均衡，百病不生。多吃五谷杂粮，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八大滋补食材营养，全身舒服，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
3: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7，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这一下子就订购了10组。
5: 每天早上啊，出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这
6: 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
2: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人们每天吃着精米精面，研究发现，长期食用这些精米精面，而极少或者没有补充各种杂粮，就会导致饮食结构失衡，人体缺乏各种必需的多元营养，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亚健康状态，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 桑葚、药食同源，含有人体所需的锌、铁、钙、锰等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核桃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亚油酸、亚麻酸、磷。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中老年人的营养宝库，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有黑珍珠的美誉。黑豆、药食同源、燕麦含有大量天然膳食纤维，饱腹感强。红枣、白果脂肪。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 A、维生素 C、 多种微量钙、枸杞、富含甜菜碱、枸杞多糖、类胡萝卜素、叶黄素等，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

0: 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三婶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1: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2: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3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8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枸杞，各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呀、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药食同源的滋补佳品，吃一碗补8样，营养丰富，补得足，从头到脚啊都舒服。二呢，破壁功力，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的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10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么多年呢、我的肠胃啊一直不好，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4: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三肾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0-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3: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8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8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5: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4: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那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一直的响个不停，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听一位顾客的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里面真的有8种杂粮吗？
5: 那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每一盒的配方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8大杂粮的食材，这个啊是千真万确的，你收到以后呢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呀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您把剩下来的呀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6: 啊，那我就放心了。我前几天刚去过超市，顺便买了一点黑米、黑豆，花了70-80呢。你们这满满的一大盒，才是8种食材，才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袋的优惠活动。
5: 是的呀，我们升级

0: 一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呀是99块钱一盒。本档节目期间呢，一是啊为了打响品牌，二是为了回馈广大的新老顾客，而且呢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特惠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尝尝鲜，也算是赔本赚吆喝。您吃好了呀，吃满意了，记得呀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1: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抢购成功，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食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啦。
2: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
3: 这么多年呢，我的肠胃啊一直不好，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4: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0-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6: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

0: 点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1: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三肾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

0: 箱、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一颗球穿越八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就在这儿啊，坐下，坐下，师傅，坐下，接着。师傅，老孙画的这个圈儿，任他虎豹豺狼、妖魔鬼怪都进不来。你放心吧，你就安心在这儿等我回来啊。沙师弟，
1: 哎，
0: 小心保护师傅，千万不能走开呀、啊！
1: 哎，大师兄，放心吧。
0: 好，
2: 悟空
0: 啊，
2: 悟空，
0: 哎、
2: 你到哪儿去画斋呀？
0: 嘿，这千八百里哪儿还画不来斋呀？
2: 悟空
0: 啊，
2: 不要冒失，切记不要伤害了别人。
0: 放心吧，师傅。二位师弟、嗯，你们也坐进去吧。啊，
1: 哎，
0: 好。八戒，
1: 我不去，你画圈让我算，我不去。
0: 坐进去，快点。
1: 我不去，
0: 快点。
1: 我不去，
0: 正打。
1: 哎呀，我去，师傅，你看，
0: 你们保护师傅，我去了。

0: 哎，老头儿，啊，贫僧有礼了。啊，
1: 小师傅从哪里来啊？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2: 你走错路了，往西走的路从这儿得往北走。
0: 还知道知道，我师父在大道上等着我呢，他肚子饿了，想叫我帮他化顿斋饭吃。
2: 小师父您净说胡话，从这儿往西啊还有1000里的路呢，你师父等你化斋回来那还不得饿死啊。
0: 你不瞒你说，这么点路，俺老孙一杯茶的功夫就回来了。
3: 啊，你是妖怪？
0: 你听我说呀，哎呦呦，你得给我化顿斋饭吃啊。
3: 没有没有，你倒别出去吧。
0: 哎，老头，老头。

0: 起风了！这是到哪儿化斋去了？
1: 你说这猴子放着金钟他不去呢，非有道远处去化斋，把我们搁这跟坐牢似的。那又不能防风，又不能避寒。你说你，
2: 八戒，你说怎么办呀？
1: 我说呀，咱们顺路啊，是往西走。师哥要是化了斋回来，那肯定会找我们的。
3: 也省得坐着脚冷。
1: 哎，走吧，走吧。
4: 怎么回事啊？
5: 这外面来了个妖怪和尚，
4: 啊，
5: 他说要来化斋，门口胡言乱语呀！
4: 哎呦，
5: 我看他就不像好人，
4: 那怎么办呢？
5: 把门关上，锁好了。去去去，把那桌子也抬过来，把它顶上，别让他进来。快点！
4: 哎呦，吓死我了！
6: 这是怎么说？
0: 快看，这是个大户人家。
1: 哎，师傅，让我去看看，化点斋饭吃啊。
0: 好，
1: 哎，
0: 快去吧。
1: 哎，好。师傅，哎，师傅，这里边还有一个门呢。哦，有人吗？

0: 师傅，
1: 二师兄，你化到斋饭了吗？
0: 斋饭没化到，那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2: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0: 师傅，斋饭没化到，倒得了三件好东西的啊。师傅，你看，
2: 你怎么拿人家的衣服啊？
0: 嗨，师傅，没有人，这谁也不知道。再说天这么冷，我们穿上它，避避寒也好啊。
2: 不行，这是偷盗，快给人家送回去。嘿，
0: 师傅，你也太迂腐了。这人不知鬼不晓的，这不跟大道上捡的一样吗？这个，
2: 胡说！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快送回去，不能要这非礼之物。
0: 师傅，我老朱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你就让我穿一回吧。
1: 二师兄，你忘了吗？当初你撞天婚的时候，不也是仙女给你织的背心吗？
0: 这那是啥时候了？哎，
2: 这是怎么了？
3: 师傅，
0: 哎呀，师傅，
4: 师傅，师弟。

0: 参见大圣爷爷。
1: 小小毛贼逃打，你既然知道俺老孙来到这儿，怎么不出来迎接呢？
0: 望大圣爷爷宽恕。
1: 起来起来，我来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师父和师弟呀？
0: 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到妖怪洞府去了。
1: 妖怪洞府？那是个什么妖怪？
0: 这座山上有一个独角王啊。
1: 独角大王？他是什么妖怪？
0: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还有一件宝物防身呢。
1: 宝物防身？
0: 那，你看，就在前面的山上。
1: 你给我拿着，老孙瞧瞧去。

0: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徒弟，你给我拿好了这斋饭，待俺老孙降服了妖怪，救出师父，我再来找你啊。
1: 是是是，
0: 俺老孙去也。
2: 你们这些和尚也真是胆大，敢跑到我这个地方偷衣服。
3: 嘿，你这个妖怪竟敢变化了骗你住爷爷。嘿，我
2: 你要是不贪心能录到我这个地方吗？小子们给我拉下去。
4: 是
5: 八戒，
6: 快走。
5: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都怪我这两个徒弟，也怪贫僧管教不严，偷了大王的东西，还请大王宽恕他们吧。
2: 你这个和尚还不错，不像他们那么贪心。但是我倒想问问，你们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
5: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2: 我只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叫唐僧，可是你呀？
5: 正是贫僧。
2: 什么？你就是唐僧？
5: 正是。大王。
2: 你就是唐僧？
5: 正是。
2: 我听说吃了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5: 大王，
2: 你今天是不请自来了，这可是我的造化呀，我的功德可以圆满了啊。
5: 大王，只要你放贫僧西行取得真经，大王自会功德圆满的。
2: 哎，不必夸奖我，不必夸奖我。小子们，
7: 在，
2: 把这个和尚把这个唐僧给我请下去。
7: 是。
5: 对了，大王，贫僧还有个大徒弟，他去化斋去了，不知他回来后能否找到我。
2: 这点小事我来办，请。
0: 妖怪，快出来，快出来！
8: 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在那儿要他的师傅呢。
5: 大王，那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孙悟空。
2: 你先请下去。
5: 那我那两个徒弟呢？
2: 没事没事，他们都由我来办，去吧。
0: 出来一帮小妖怪，你们头呢？叫头出来。
9: 哪一个是孙悟空？
0: 你孙爷爷在这儿呢。
9: 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呢？

0: 原来是一个瘦骨伶仃的泼猴。
1: 哼，怪物，你还不知道你孙爷爷的手段，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0: 哦，你师父偷了我的衣服，被我拿下放在洞里。
1: 哼，胡说，我师父是得道高僧，怎么偷你的衣服？
0: 我现在是人赃俱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1: 少废话，快把我师父放出来。
0: 我要是不放那泼猴，你能怎么样？
1: 哼，你到底还不还我师父？

0: 孙悟空，你要是搬不来救兵，唐僧就当我吃了。
1: 徒弟，徒弟，徒弟，快过来，快过来！
2: 法大圣，你可救出你家师傅来了吗？
1: 那个妖怪不知使了一件什么兵器，把俺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2: 啊，那妖怪似乎也有些来历呀。
1: 嗯嗯，对呀，刚才我和他打斗的时候，他说不愧有大闹天宫的本事，想必不是凡间之物啊。

0: 弟，孙悟空求见。
1: 孙悟空，想必那泼猴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2: 啊，是啊，是啊，是啊。
1: 选他进来。
0: 选孙悟空上殿。
3: 老官，有劳有劳。
1: 孙悟空，你不是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了吗？啊，到我这儿来何事啊？
3: 嗨，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嗨，到现在还不知是真了还是煮了呢。
1: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3: 嗨，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

0: 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物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 把你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0: 是啊。
1: 哎呀，那是什么宝贝呢？
0: 俺老孙想并不是凡间之物啊，所以上天请老官给查查，看看有没有凶星下凡挡住俺老孙去路，求玉帝赶紧派兵收服妖怪，俺老孙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2: 猴子今天倒懂得礼数了。
0: 俺老孙没了那金箍棒，俗话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呢。
1: 张天师
3: 在，
1: 你们四位天师去勘察诸天星斗各路神王，看看有没有四凡下界的，从速报来。
4: 是。
0: 好好，你们快去，要不我师父被妖精吃了。
3: 啊，有数有数。
0: 多谢，多谢了。
5: 八戒，八戒，八戒，你怎么样了？
6: 师父，我浑身都疼啊。
7: 回去，回去，回去，好，回去，回去。
8: 疼你怪谁呀？都怪你不听大师兄的话，非要走出圈来，还去偷那妖怪的衣服。
6: 这能够怪我吗？
9: 启奏玉帝，满天星宿各方神将俱在，并没有思凡下界。
1: 那这么说来，不是我天上的神仙喽？
9: 正是。
1: 悟空啊，
0: 啊，
1: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吧。
0: 哎，别，玉帝老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不是你上天的神仙，也是凡间的怪物，你得帮我捉妖拿怪，不然俺老孙不走了。
10: 哎呦，这个火猴都耍起赖来了啊！
1: 你这个泼猴啊！那好，那你就挑选几位天将，随你下界降妖吧。
0: 这才是，这才是。李天王、哪吒三太子，随俺老孙辛苦一趟吧。
1: 李天王
3: 在，
1: 哪吒
11: 在，
1: 你们俩人就随悟空下界降妖吧。
3: 遵旨。
0: 哎，慢点慢点，那妖精可厉害，你们得拿好了降妖的兵器，不能输给他。
3: 不用你管。
0: 慢着慢着。
3: 嗯，
0: 玉帝老儿，俺老孙还有件事想求你，你得借我雷公用用，等那天王和妖怪打斗时，炸他几个响雷，打不死他也吓唬吓唬他，再不济咱们也得助助威呀。
1: 哈，好一个泼猴啊！啊，你还想讲讲排场？那好，那就派雷公和电母随李天王父子下界降妖。
0: 多谢。
5: 我时常跟你们说，不可有贪心，否则必生祸端。可是，哎，
6: 师父。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还不知道那妖怪怎么处置咱们呢。嗯，
8: 大师兄会救咱们的。
5: 也不知悟空和那妖怪斗得怎么样了。
0: 哦，你们瞧，这就是妖怪的洞府。哎，如今老孙没了金箍棒不好下去啊，你们哪个下去叫阵呢？啊，
11: 父王，带孩儿前去。
12: 好，去吧，可要小心呐。
11: 是。
8: 唐僧，看看这是什么？
6: 这是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8: 妖怪，这准是你偷我大师兄的金箍棒。你们的大师兄就这么点本事啊？等我把他抓来以后，让你们团圆团圆。
13: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

0: 个孙悟空又回来了。
1: 什么？他没有武器，竟然还敢来？
0: 他还带了个小将呢。
1: 那不过是他请了一个救兵而已。带我前去看看。
0: 走，
1: 我让你们师徒团圆一下。啊！

0: 这什么宝物，却落到了他的手里？是啊，这妖怪果然神通广大，
1: 他还认识我们。那妖怪本事平平，只是那个圈厉害，如今兵器都没了。你这猴子真没良心，我们为了救你师父吃了苦头，你还在这笑？嘿，你这小娃娃，俺没吃苦头。
2: 如今我哭不得，还不让我笑吗？
3: 哎，那你看怎么办吧。
4: 我看咱们得找个套不住的东西才行啊。套不住的东西只有水火了。常言道，水火无情嘛。
5: 有道理。老孙上天一趟，
6: 但是回来，
7: 回来了。
8: 大王啊，
9: 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

0: 获得星君，大圣！哎呀，在我宫中并没有一个人私凡下界。知道，我不是来上天查看妖精的，我是来请你获得星君帮忙的。
1: 哦，找我帮忙？
0: 是啊。
1: 哎呀，大圣。
2: 不是托塔天王和那哪吒三太子前去帮你降妖了？
3: 别提了，那兵器都被套走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 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 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4: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 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物质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

0: 作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

0: 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
4: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5: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4个字，叫落叶归根。
6: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7: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从1895以为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8: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9: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10: 保住台湾，
11: 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2: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3: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4: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人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5: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9: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16: 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1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3: 9.9元？
2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3: 9.9元？
2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那哪吒三太子神通广大，都打不赢那妖怪，小神能打得过他吗？
1: 嘿，以俺老孙之见，那个圈子只能套住兵器，却套不住火。哦，老孙特求你带上你的火部兵器去烧死他。
2: 大圣，这能成吗？
1: 常言道水火无情，你这个火神难道还怕他吗？走，跟我走一趟。
2: 好，那小神就陪大圣去试上一试。
1: 好好好，走
2: 走。
3: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他又来了。
2: 我今天非把这孙猴子抓到不可。走。哇、啊

0: 我的星君，你上了孙猴子的当了！哎呀，
1: 大圣，怎么办呢？
2: 不必着急，我想这个妖怪不怕火，你是怕水。
3: 对，
2: 我找水的星君来帮忙，不信制服不了这个妖怪。
3: 对，走。哎。
1: 说的有理，这孙悟空，水的星君哪里去啊？
2: 大圣，小神闻听令师有难，特来相助啊！
1: 太好了，多谢多谢。那火的星君的兵器被那妖怪套走了，俺老孙心想他不怕火，一定怕水，特来求求老官把那帮妖怪淹死。
2: 是，大圣，投钱带路吧。
1: 快走快走！
2: 哎，慢着，你们水具呢？
1: 在这里。
4: 水伯，你这是跟我闹着玩儿吧？这能成多少水？
5: 我这鱼呀，就是一条黄河之水呀。这半鱼就是半河，一鱼就是一河呀。
4: 啊，
0: 得得得，半鱼就够了。我
4: 说水伯，瞧见没有？哎，就在那儿。
5: 大王，大王，
4: 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5: 师兄，猴哥来了。
4: 那就是妖怪的洞府哦！哎，待会儿我下去把它引出来，你趁它不防备，就把这水给它灌下去。
6: 大圣放心，
4: 好，多谢。哎，水的兄弟，常言道，水往低处流，可别淹了我师傅啊！
6: 大圣放心，
4: 好。
6: 妖
4: 怪，出来！
6: 你这个泼猴子跟我打了几个回合打不赢。 怎么又跑回来？是不是来送死来了？啊！
4: 我的好儿子，你说反了，这回是你送死来了。
6: 哦，哈哈哈，那好吧，我们来。
4: 哎，
6: 你这妖怪拿着兵器算什么本事？把兵器扔下。哦，哈哈哈哈，你这个泼猴还真有点胆气。那好吧，我就空手跟你打一回。哦。

精准探头。

0: 哎呀，水的星君，你瞧你，我一看他拿出券来，就让你把宝贝赶紧收起来，没想到你又被他套走了。
1: 我没防备，我没防备呀！
0: 大少，啊，
1: 这事儿靠你了，
0: 靠我了。
1: 是啊，当初你偷桃盗。

0: 你们等着，我去去就来啊。
1: 好好。
2: 使劲吃，使劲喝啊！
0: 大王，喝酒啊！
2: 倒吧，倒吧，倒吧！你把酒全倒在外面了。
0: 小的，喝多了。
2: 我看你真是喝多了，耳朵疼吗？下去给他们倒酒去吧。
0: 是啊。啊，喝着，弟兄们。
3: 给我倒了，倒了，倒了，给我倒，我倒了。
0: 喝着，喝酒。再喝。弟兄们，喝酒，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
4: 都上来了，
2: 来
4: 喝呀！
2: 哎呀，孙悟空，
0: 你这个牛精，竟敢捏老孙的耳朵！
2: 你这个泼猴，下次我抓到你非宰了你不可。
0: 回来了，回来了。我趁着妖精不防备，把我的金箍棒给偷回来了。哎
5: 呀，太好了。
0: 我还把那妖怪一顿好打。
5: 那我们的兵器呢？
6: 是啊，我们的
5: 兵器呢？
0: 我只顾拿自己的兵器，却把你们的忘了。哎
5: 呀，这个
6: 大少爷，你只顾拿你自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心上。
7: 你个不是，就你师父才把兵器丢了。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管你的闲事了？
0: 哎，三太子莫生气呀！
5: 什么不生气呀？我你只顾你自己。
0: 诸位别急，诸位别急，有我的就有你们的，俺老孙再去就是了。哎，
5: 反正啊，大圣会偷，让他再偷一次不就行了？哎，大圣去吧，
7: 快去吧，快
5: 去吧！
0: 这回我给他来个了断。
2: 哎，歇息歇息。

0: 这个孙猴子，我今天扒了他的皮不可。等等，啊，先进去看看唐僧。
1: 是，
0: 走。
2: 快走，快走，
3: 等会儿。
4: 师傅，
3: 快走。
0: 哪里走？孙悟空，我抓住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5: 哦，哈哈哈哈，
0: 唐僧，他想趁着放火的时候把你们都救走，这是休想，休想，你知道吗？
6: 妖怪，你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然把哪个洞烧个底儿朝天。
0: 你给我闭嘴，猪八戒！
6: 你这个妖怪才不知道我猴哥的厉害吧？
0: 要是你再不闭嘴的话，我把你烧着吃。
1: 你，八戒，
0: 小弟们，
7: 走啊！
8: 来，
0: 把唐僧给我看好了。
7: 是
8: 是，
0: 看什么看？闭眼！哼！
6: 你的妖怪不知道好歹，
1: 你就少说两句吧，以免再惹出祸端。
9: 妖怪，快出来，到我这儿来领死！
0: 哎，我说你这个不怕打的破猴子，你来干什么？

你别白费心思了，等我修好了洞府就杀你师父下酒，你还是回你的花

0: 过山去吧。啊！小弟们，走！
1: 走！
2: 正事儿对啦。
3: 妖怪怎么办呢？啊，把那宝贝都抢去了。
4: 大王，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好，那我就拿给你们看看。
2: 好。哎，这个真是个好宝贝呀！
0: 哎，记住，这个宝贝不能随便摸。记住了吧？
2: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4: 大王，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
2: 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吃唐僧的肉啊？啊，
5: 是啊，大王。
6: 是啊，是啊。
2: 大王啊，我们不如先把猪八戒的肉吃了吧？
7: 对呀，
4: 对呀，对呀。
0: 啊，这倒是个好办法。要不然，今天咱们先把猪八戒、秃噜噜吃了，
4: 好，
0: 让你们也解解馋。
2: 好，
8: 师兄。妖怪要吃你的，
9: 八戒！八戒！八戒！
10: 来来来来来！
9: 真的要吃啊？
8: 闪开！妖怪，你敢吃你猪爷爷？你知道猪爷爷是谁吗？
0: 别喊了，我认得你。哎呀呀！你不就是那个又懒又馋的猪八戒吗？
8: 嘿，妖怪！我本是天蓬元帅下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你敢吃我？你敢吃我吗？啊！
0: 亏得你还好意思说，你要是不在天上调戏嫦娥，怎么能被贬下凡了呢？啊！哎呦，
8: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他干什么呢？还
0: 行了，别再说了。我是舍不得吃唐僧肉，小的们又嘴馋，所以只能把你猪八戒先吃了。小的们，
11: 在，
0: 把猪八戒剥了皮宰了吃了。
11: 是。
12: 求如来佛祖告诉弟子，那是个什么妖怪？他的兵器又是什么宝贝？
13: 悟空。那个妖怪我知道。
12: 哦，快说，那是个什么妖怪？
13: 我却不能告诉你呀。
12: 这又是为何呀？
13: 我给你指条明路。
12: 快说，快说。
13: 你去找太上老君。
12: 哦，太上老君。我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14: 孙悟空不认识。哎，
12: 我找老君有事儿。
14: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给你通报。
12: 哎呀，我有急事儿啊。
14: 别进去。
0: 什么人在那儿胡闹啊？嘿嘿，
12: 老官少见少见。
0: 猴子，原来是你呀。
12: 啊，是。
0: 你不去取经到我这儿闹什么呀？
12: 取经取经，昼夜不停，有些阻碍，到这儿醒醒。
0: 这，哎，猴子，哎，哎呀，你有阻碍，关我什么事啊？啊，哎，这，哎呀，你在找什么呢？我这仙丹呢，还没有练好呢。哎，
12: 老君你放心，俺老孙不是来找仙丹的。
0: 那你找什么？
12: 哦，哎呀，
0: 哎，猴子，你。
12: 哎呀，老棍儿，你的牛跑了，牛跑了！
0: 这个孽畜跑到哪儿去了？
14: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你怎么睡着了？
15: 爷爷，弟子错了。
0: 那牛上哪儿去了？
15: 爷爷，弟子在您的丹房里捡到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不知这牛何时丢的。
0: 哎呀，那是我练的七凡火丹，吃上一粒就能睡上七天呐。要是那牛趁你睡着私自下界，如今已是七年了。
12: 你这老官还说不干你的事儿，你的牛下界做妖怪还要吃我师父，我要问你个纵

0: 容之罪。
1: 哎呀，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0: 嗨，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儿吗？
1: 圈儿，
0: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电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1: 糟了，我的金刚镯让他给偷走了。
0: 哦，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他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
1: 正是啊。
0: 你怎么把他也给他了？
1: 哎呀，大圣啊，
0: 你这个老怪，
1: 你听我说啊。小子们，
2: 在，
1: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把猪八戒给我拖上来。
4: 是。
5: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敢吃你猪爷爷？你吃了就放了，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个丫鬟！哎呀
1: 哎呀！把这个臭猪给我抓起来！哎呀！
0: 妖怪，快出来！到你孙爷爷这儿来领死！
6: 哎，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1: 带我前去。
6: 是。
5: 你这妖怪，
1: 臭猪，
5: 放开！
1: 等我回来再收拾你。滚起来！
6: 是。来，绑起来。
5: 放开哥，放开我！
1: 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0: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1: 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0: 哼，这回可由不得你了。
1: 好吧，猴子，看圈。我的圈呢？
0: 这回没招了吧？啊！
7: 牛二还不

0: 看你还敢不敢治我师父了，你这个妖精。
1: 哎，大圣啊啊，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这一次吧。
0: 哎，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
1: 大圣，带我回去教训他。哈，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吧。
0: 师父，师父。
2: 哦，头哥
0: 来了。哎，师父，
2: 悟空。
0: 哎，师父，
2: 悟空，你可来了。
3: 猴哥，快给我松绑吧，都快把我憋死了。
2: 快给八戒松绑。
3: 快来，快来，快松。哎，
4: 大师兄。
0: 师父，
2: 悟空，那妖怪呢？
0: 师父，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啊，走，走。
2: 来
4: 来来，师父。
5: 师父，圣僧请用斋饭。
2: 悟空，他是谁呀？
0: 师父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土地。
5: 小神是本方的土地，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0: 师父，师父，吃吧。
2: 悟空，都是为师的错，不该不听你的话，走出了你画的圈子。
1: 这都怪二师兄，
3: 那能怪谁呀？
1: 怪你呗。
3: 嘿，你怪我干什么？我也不好受啊，我差点妖怪给吃了。
0: 吃了你也不亏，你们不信俺老孙的圈子，倒让俺去挨别人的圈子。
3: 嘿，是什么圈子不圈子的？
2: 悟空，你说的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及时到，
4: 夫妻对拜。
5: 从此之后，事事听从贤妻吩咐，无不遵从。
6: 才是远征，从重装逃难至此。
7: 我是樊长玉，我瞧你倒在雪地里才把你背回来的。
8: 救命之恩，日后必报。
0: 逐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皇城池修建这个国城时候的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竞拍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助健。

0: 便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1: 这地方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
2: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3: 悟空啊，
1: 哎，
2: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1: 嗨，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啊，
4: 哎，这个主意好。
5: 哎，好。

0: 傅有住处了，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
1: 嗯，
2: 哎呀，龙王爷呀，求求你了。
0: 师傅到了，下马吧。师傅，我去叫门。
3: 等等，悟空，
0: 啊，
3: 还是为师去吧。
0: 啊，师傅去吧。
2: 谁在叫门呐？
3: 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2: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
3: 正是。
2: 哦，你是和尚，那就请吧，来，请进。
3: 多谢老人家。
0: 走。哎
3: 啊！
4: 哎呀！哎呀！哎呦呀！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3: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4: 长得可太吓人了。
3: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0: 哎，就是啊，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你可不能以貌取人
4: 呐。
0: 啊。

0: 那进来吧，
1: 嫂，
2: 来，人进来。哎，
3: 请用吧。
4: 多谢老人家。
3: 孩子，
2: 师傅，
3: 跟我来，用吧。
2: 快吃吧。来，快吃，快吃啊！我的呢？还有吗？这四个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猪塞牙缝的呢！你这，
3: 哎呀，师傅们呐，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1: 小孩，吃吧。
4: 老人家，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3: 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仙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来，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4: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3: 师父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它叫奉仙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三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得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1: 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2: 就是啊，
1: 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3: 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不管俊侯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啊，
1: 悟空啊，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哎，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多天都不下雨，啊，你会下？哎，
2: 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山赶月，哪个没干过？
3: 猴哥，啊，来，啊，干脆啊，你给下一场就算了。
4: 嗨，就是啊，师兄。
2: 慢着，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凤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1: 好。
2: 走，师傅。啊，啊。上官，师傅，这上官是个什么官啊？啊，
1: 上官是复姓。嗯，这里的郡侯姓上官。
3: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4: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3: 就你知道。
1: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啊，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2: 师傅，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5: 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6: 什么喜事？
5: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6: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5: 还在街口呢。
6: 好。快领我去！
5: 请。
2: 你们的官呢？哎，
7: 这求雨的
2: 爷爷来了。别吵！你们的官上哪儿去了？快点，快找来！快点！
5: 让开，让开，快让开！

0: 老爷来了，让开让开让开。
1: 哎呀，
2: 阿弥陀佛。哦，
1: 下官是奉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2: 请起，请起。师父莫怕，
3: 别害怕，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2: 他是我的大徒弟
1: 啊，大徒弟。这样，
4: 我说老师，哎，你就知道求雨，这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2: 阿济啊，
1: 对，请诸位师傅们到馆一下他，请进，
4: 不请。
1: 师傅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4: 那行，那行。
2: 悟空啊，你看，
3: 我说那老官要说千金酬谢，半点甘霖都不给。
4: 对，不给不给。
3: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4: 那是。哎呀，
1: 师傅们呐，只要你们能那求来甘雨，下官不敢背德，不敢背德呀，不敢背德。
3: 好，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来来来，一会儿我叫那老龙王送一场大雨，怎么样？
4: 好。
1: 老龙王，
4: 哎，三师弟，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老龙王，
1: 老龙王，
4: 哎呦，哎，猴哥，你吹牛也不害臊啊？那老龙王他能来吗？
3: 瞧好吧你。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是猴子。
3: 孙大圣，
2: 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啊！哎，
2: 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
0: 哎呀，快来快来快快来，你们快来看呐！哎，你看这猴哥啊，真的把那老龙王给拘来了！
4: 哎，快点快点，
5: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1: 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那凤仙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
2: 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不能擅自做主啊。
1: 哦，老孙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父又发了慈悲之心，叫我向你求场干雨，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不就得了啊？
0: 你们看
6: 啊，求求龙王爷。
2: 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走得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将，无法施雨啊。
1: 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吗？你要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0: 老龙王，
2: 龙元帅，小龙有礼了。
0: 哎，得得，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的？
2: 你不知道啊，这个下雨得了，快下雨！
1: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0: 哎呀，快下雨！
2: 不是小神推脱呀，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枉为呀。
1: 哦，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2: 哎呀，

0: 圣，一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呢，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您如何？
1: 好，好，好，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
0: 好，多谢大圣。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
2: 怎么又走了呢？
3: 别着急，稍作歇息，我那徒弟定有办法。
4: 得，龙王请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1: 师父，
3: 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
1: 嗨，那老龙王说没接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
0: 那怎么办呢？
1: 嗨，
5: 我求求孙老爷呀，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3: 悟空，
1: 师父，你们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上天宫找那玉帝老儿，问他为什么不给凤仙郡降雨，再向他讨一张降雨文书，我看那老龙王还能说什么。
3: 好，你去吧，快去快回呀。
5: 是啊，
1: 师父放心，二位师弟，
4: 师兄
1: 照顾好师父，俺老孙去去就来。
4: 你快去吧。
5: 孙老爷，这孙老爷到哪儿去了？
3: 上天去了。
4: 他早飞了。
5: 哎呀，上天去了。
6: 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见呐。
1: 少见。
6: 取经的事完了吗？
1: 快了。
6: 那大圣来此何事啊？
1: 来见玉帝，要个下雨的天。
6: 大圣啊。你怎么也管起这事来了？
1: 嗨，老孙路过凤仙郡那儿，三年都没下雨了。
6: 哎呀，那里本不该下雨的。
1: 那是为什么？
6: 大圣啊，我听说呀，是降罪不让下雨。
1: 嗨，老孙不管他降不降罪，我要问玉帝老儿去。
6: 大圣啊，
0: 哎呀，孙大圣有何贵干呢？
1: 四位天师，俺老孙来找玉帝老儿，给凤仙郡的百姓们求点雨。
0: 哦，这就是玉帝的旨意，那个地方不该下雨。
1: 不管他，烦劳诸位引荐，看看他给不给老孙面子。
7: 大圣，我看你没有那么大面子。
8: 大圣啊，以我所见，你还是不去的为好。
1: 那是为什么？
0: 依我看，这个情你是求不下来呀。
9: 是啊，
1: 我却不信。
7: 孙大圣，你保着唐僧求取真经，一路上降妖除魔还不嫌辛苦，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
1: 什么？
9: 是啊，
1: 这你们这些在天上做神仙的，不管黎民死活，那凤仙郡的百姓三年不见一个雨点，地里颗粒无收，都快饿死了。我师父发善心，让俺老孙找些雨来，可是那龙王，他连个喷嚏都不敢打，故而老孙上天找玉帝老儿评理。
0: 跟他说吧。大圣啊，实话跟你讲吧，玉帝就是让我们几个在这等你。
1: 既然如此，就不耽搁了，走，快走。
0: 大圣，
9: 慢走。
0: 不是那个意思。
1: 什么意思？说。
0: 玉帝啊，早就知道大圣要来，所以就让我们几个在此告诉大圣，因为那个凤仙郡的郡侯啊，都他行事不仁，冒犯了天条。
1: 他冒犯天条，玉帝怎么知道的？
0: 大圣啊，岂不闻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呐。
1: 这么说，那郡侯犯了大错了。
0: 那是当然了。故而啊，玉帝呢，在皮箱殿里啊，立了三件事。
1: 三件事。
0: 这三件事要是他们办成了，就给他们下雨。
1: 什么三件事？别跟老孙卖关子了，快走。
0: 等等，大圣，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带大圣

0: 音响店里看一看，怎么样？
1: 好，快走，快走，
2: 走走走，
3: 请，请，
1: 快走。
0: 好，大圣，请。
4: 嗯，
0: 请大圣。
1: 哦，
4: 看看他怎么说。
0: 是啊。
1: 这是什么意思？
0: 那君侯得罪了上天，玉帝就立下了三件事：要等鸡吃完了米，狗舔完了面，火烧断了锁，奉仙郡才能够下雨。
1: 这么说，奉仙郡的百姓们要遭殃了。
0: 大圣，不要着急，这事儿说难就难，说容易也容易。
1: 啊，那倒是，俺老孙用那移山之法把那米山面山都搬走，再把这铁链扯断也就是了。
4: 没用没用，这是玉帝所立，你搬不走也扯不断。
1: 哼，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们笑什么？
1: 大圣不用着急，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请回去告诉那君侯，让他自己想想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好改过从善，福自然就来了。
2: 哦，有这么容易？
3: 大圣，岂不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哦，
4: 哎呀，尊长老回来了，
5: 大师兄回来了。
2: 你这老儿究竟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4: 这话从何说起呀？
2: 自己好好想想吧，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
4: 亏心的事儿？
2: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披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哼，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当祭师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呢。
4: 哎呀，这么一来，我奉仙郡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
2: 那你问谁啊？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6: 这事儿啊，都怨你。哼，就是你，
7: 郡侯。你以为你做了暗示亏心的事，上天会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呐！改恶向善需要彻底。哦，若还有隐瞒，贫僧也不能替你说情了。
4: 这都是下官的私心呐，原以为能瞒过上天，看来下官是错了。
2: 哼，
7: 君侯，不妨将这难言之隐说出来。
6: 哎呀，你说嘛。
2: 是啊，
6: 是啊。
4: 哎呀，
2: 快说。
4: 这个事儿还得从我那不孝顺的儿子说起。
8: 你们为什么抓我？进去！为什么抓我？
9: 王师长，跪下！
8: 跪下！
10: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8: 大人，他是刺客，
11: 我不是刺客。
8: 你不是刺客，你贪图他脑袋干什么？
10: 放肆！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11: 我是奉县郡人呐。
10: 家住哪儿？
11: 就在城外。
10: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11: 我找我媳妇儿。
10: 找你媳妇儿？她在什么地方啊？
11: 就在府上。
10: 瞎说。
11: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买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
10: 嗯，这什么？你说什么？
11: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
2: 这么说你那儿

0: 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啊。
1: 不知郡侯是怎样处置的？
2: 哎呀，下官呢、啊、也是半信半疑，就急急忙忙的赶到了我儿子的房中。
1: 美人儿，别怕呀，过来，别怕呀，过来呀。
3: 不，
1: 美人儿。
3: 别过来，你别过来，
1: 过来
3: 啊，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
1: 什么伤天害理呀，跟了我，我让你好过一辈子。
3: 你，我是有人家的人了。
1: 哎，不要紧，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就是了。美人来。
3: 你敢？
2: 你敢不从？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奉先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不得好死。
1: 美人儿，美人儿，
4: 畜生！
1: 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4: 得，他儿子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0: 去，那后来怎么样了？
2: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第二天把那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
3: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你起开吧，你这个老不死的，我跟你没完了。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2: 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3: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2: 好了好了好了，你这是干什么呀？
3: 行，你这个老不死的，
2: 你静一静，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3: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呀、啊、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2: 哎呀，你听我说，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管教都不行吗？
3: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找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什么样？
2: 对，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是，
3: 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儿？好，你当你的官，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2: 哎，你还别这样。你就是跑到了天边，那也是我的儿子。去。
3: 哎呦，你这个狠心的老东西呀、啊！
2: 哎
3: 呀，原来你这么狠心的大儿子，你就是不想想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今天我跟你拼了！我。
2: 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
3: 我没法活了。
4: 猴哥呀，他的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我说老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哎呀，
2: 惭愧。
0: 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2: 下官有点那个惧内呀，惧内。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0: 怎么个一法？
2: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他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他送饭。
1: 那他的丈夫呢？
2: 他们怕他走漏了风声，就把他杀了。没有，就把他关在了牢房里。
0: 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这官儿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1: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2: 这错了，下官知错

0: 好了，知错了，一定改，一定改，一定改。
1: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2: 哎，那不管了，
0: 师父，师父，师父，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嘛，师父，求求你。
3: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

0: 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6: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7: 眼睛看不清，
6: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8: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9: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8: 问题
9: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1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2: 嗯，
4: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1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6: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

0: 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在此，妈妈好，妈妈好。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南北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9: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9: 对，买了一年的，打名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
3: 南北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4: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5: 眼睛看不清，
4: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6: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7: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6: 问题
7: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特大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
1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9: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有保证吗？
16: 当然有保证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特大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
1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7: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 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已经那么大年纪

0: 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7: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8: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7: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9: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0: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到底谁说结婚是修成正果？
16: 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跟你妈说我们要搬出去？
17: 妈说妈、
15: 我忍什么？
18: 老婆，老婆，老婆，你干嘛？老婆。

0: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1: 中国台湾电视剧《童话故事》下集，9月15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师傅，俺老孙不管这闲事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1: 哎，那不管，
2: 师傅，师傅，师傅，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嘛，师傅，求求你，
3: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1: 哎，就是
2: 嘛。对对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1: 去吧。
2: 来人呐！
0: 哎，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2: 去。对，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1: 去。来人呐，法老婆。
4: 哎呀，这儿。
2: 夫人，夫人呀、啊，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
5: 哼，不行。
2: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神的玉皇大帝了。
5: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
2: 我告诉你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5: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看
5: 什么样子了？
2: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仙郡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5: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2: 你给我去。
5: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2: 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啊！
5: 不去。
2: 你不去？我去。
5: 你。

0: 姑娘，啊，姑娘，请出来。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他，我就不信你。

0: 那好，请跟我来吧。悟空，
1: 师傅，嗯，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吧呀！啊，
2: 孙长老，孙长老，
1: 请。
0: 唐长老，阿弥陀佛。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
1: 多谢高僧。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3: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1: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2: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1: 悟空，嗯。
3: 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4: 师傅，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三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1: 正是我父亲。
3: 啊，师傅，好像就是他们。
4: 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3: 师傅们，请放心。
2: 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善哉善哉，阿弥陀佛。悟空，啊，
4: 你怎么又来了？
2: 哎，玉帝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哈哈哈哈哈！哎，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啊？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啊？嗯，
4: 张天师。
5: 在，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嗯，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知过改过了，怎么米善面善还在？哎，大圣啊，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 这些自然会倒断。是啊，是啊。难道那郡侯还……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嗯，这……你看。
3: 猴哥，净吹牛吧！这大晴的天，哪来的雨啊？二师兄，大师兄可从不说谎。唐长老，
2: 郡侯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甘雨降下。哦，孙长老回来了。我把你的奸猾恶劣。
3: 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哎呦，我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悟空，
1: 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
2: 嗨，师傅，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走。
3: 哎，悟空，大师兄，这怎么回事啊？
2: 孙长老，孙长老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3: 你这下不下雨，干俺老孙何事？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孙长老啊，我，孙长老。
2: 哎呦，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好，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师傅，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

0: 链，见那米山面山锁链纹丝未动啊。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1: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2: 哎，你这个老头啊，你自己做的事你应该知道，不是我猴哥不办事儿，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1: 哎呦哎呦。

奉先君郡侯上官氏，三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先君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0: 一点雨吧。
1: 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玉帝一定要惩罚，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 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当长。
2: 静侯，请起，静侯，请起，静侯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3: 师傅，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儿使得这样恶成？
4: 大师兄，啊，你没有求告玉帝。
2: 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代他受过。
4: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老百姓吧。
2: 哎，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官的功夫就把米山面膳全吃了，管饱能下雨。哎，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干什么呀？
5: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膳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四肢。这
4: 行吗？行，只要让我老朱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保管着下来了。走走走，咱们走。
2: 走，
4: 猴子，你等着我呀！
2: 来，八戒，来呀！ 喏，你瞧，哼，这就是面山米山了，
5: 这就是。

0: 面山米山呐、
1: 啊！是啊，
0: 哈哈，哎，
1: 你哎，这，哎，
0: 你这，哎，猴哥
1: 啊，
0: 你看我的吧，哎，
1: 八戒，
0: 哎呀，
1: 怎么回事？
0: 我咽不下去，我呀。
1: 你先吃米山，我弄锁链子去啊！快点，
0: 好，那我先吃米山。
1: 快吃！
0: 猴哥，你看我的啊！
1: 八戒，起来，快起来！小声点，
0: 你看我的啊！
1: 快点。
0: 吃了啊！看我的啊，来，
1: 快吃！
0: 哎，吃，
1: 别磨蹭了！
0: 哎，快吃！

0: 哎呀，嘿嘿，花荣哥，你看，你看，我吃完了。
1: 阿信，你看，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1: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0: 哎，那怎么办呢？
1: 我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啊？
1: 这回啊，俺老孙得搅他个不得安宁。方婆婆，您上哪儿啊？
2: 哦，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1: 方婆婆，上哪儿去呀？
2: 今天没事儿，我想到店母那儿去走走。
1: 哦，好自在呀。
2: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1: 我师父在那奉仙郡与君王下棋呢，俺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方婆婆，您请便，请便。
2: 好
1: 啊，请便。

0: 八戒，你瞧，封口袋。
1: 你拿它干什么用啊？哎，哎，
0: 哎，你瞧啊！哎，
1: 这玩意儿能够把米山面山都吃了吗？啊？
0: 你瞧啊！
1: 我瞧，哎，这口袋瞧什么？
0: 吹！
1: 吹！

0: 在头啊！大舅，你亏呀！你亏呀！
1: 亏早！
2: 快找人去看一看呐！
3: 走了我的封口袋，请陛下恕罪。
4: 下去吧。
5: 来来来，走。说，跟他说。
4: 你说，你说。悟空。
5: 啊。
4: 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
5: 哼，
4: 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5: 规矩？哎，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4: 那自然是。
5: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
4: 这话从何说起呀？
5: 哼，那奉献郡三年没下雨，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
4: 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6: 嘿，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了，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5: 对呀，
6: 你说你，
4: 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吗？嗯，
5: 官儿，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
4: 你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管那奉仙郡什么事啊？
5: 哼，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奉仙郡郡侯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可是你揪着不放，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4: 你就别管了，
6: 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
5: 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4: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5: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6: 就是。
4: 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5: 啊，好好好，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脸。
6: 就是。
4: 哎，话说。那是三年前的12月25日，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猴子，你们笑什么？
5: 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
4: 寡人这倒不知。
5: 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三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哼，
6: 就是嘛，老百姓的多惨呢，你知道吗？你，
5: 玉帝，跟我走。
4: 上哪儿去啊？
5: 到奉仙郡见老百姓去。
4: 不不不，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
5: 走吧走吧走吧，
4: 不能去呀，我
7: 留步。
5: 走走，
4: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呀。
5: 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

0: 你，如今到底是谁的错？
1: 是寡人的错，是寡人的错。张天师，
2: 在，
1: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3: 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
0: 师傅，你怕什么呀？
3: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
0: 师傅，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
3: 啊！你看那山间有乱云飞出，为师有些神思不安呐。
1: 我看呐，师傅这一路上是让妖怪给吓怕了吧？
0: 师父，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4: 就是嘛，就是。
3: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0: 师父，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在你脚下。
3: 悟空说得再厉啊。
4: 哎，鹏哥，你慢走啊！哎，沙师弟，你跟着啊！
0: 跟上！
4: 哎，跟上！
1: 哎，二舅，你看，好大的西瓜！
4: 你说什么？说什么？
1: 西瓜！
4: 哎呦！
1: 哎，你怎么了，二师兄？
4: 我肚子疼啊！你帮我拿一下啊！哎，我出趟宫。
3: 悟空，
0: 师父，
3: 八戒出宫去了，我们等他一下吧。
0: 好，好，好，好。师父，慢点，哎，在那儿坐会儿吧。啊，

0: 汪汪汪汪汪汪，
1: 退家点，你出来，退家去，回家看家去。
2: 嗯，这八戒上哪儿了？

0: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
1: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2: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3: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4: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从1895以位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5: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6: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7: 保住台湾，
8: 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9: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0: 天台就是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1: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2: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6: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13: 众将士听令，取长信王项上人头。
14: 眼下局势错综复杂，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无奈。
15: 我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找到真相。
16: 保佑我方将士健健康康去，平平安安回。
17: 逐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事，请解释美德。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以弱胜强。鲨鱼来了，快跑！别吃我！好可怕的大鲨鱼！大章鱼来啦！章鱼就是比鲨鱼厉害，不服我们去海底看看。我觉得应该往这儿。
1: 谁来帮帮我？太好了，你们能帮帮我吗？
0: 好啊，但我们能帮你什么呢？
1: 我是小古侠，因为贪玩与大部队走散了，已经找了好久了。
0: 我们帮你去找吧。
1: 请问你们是？
0: 乐比、悠悠，我们出发吧。在哪里呢？悠悠，
2: 小古虾，你在哪儿？
0: 在那。
2: 小古虾，你跑哪儿去了？
0: 我们终于找到大部队了，赶紧回去告诉小古虾吧。
1: 路上有没有碰到什么危险？
0: 是好消息哦，他们就在前面等着你呢。
1: 谢谢你们，我真是太幸运了。
0: 快去吧，他们等着你呢。
1: 那后会有期。
0: 再见。
1: 再见。
0: 章鱼小姐，我们一起去找大鲨鱼，比比谁更强吧。
3: 大鲨鱼可不好惹，我就不去了。
0: 那比一下谁力气大吧。
3: 好啊。
0: 来吧。好痛啊。没事吧，章鱼小姐。
1: 你没事吧？
0: 没事，我正和章鱼小姐比谁力气大呢。
1: 那我不是错怪章鱼小姐了。对不起，我不是有意打你的。
3: 没关系，小古虾，一场误会不要放在心上。
1: 哥哥，哥哥，这就是帮助我的乐比悠悠。
0: 你们好，
4: 谢谢你们救了我弟弟。
0: 不用客气，你们是怎么打到章鱼小姐的？
5: 是这样。
0: 好厉害。
4: 那我们就先走了。

0: 了，再见了，比悠悠，再见，章鱼小姐。
1: 小古虾，别再贪玩和大部队走散了。
0: 好，
2: 再见。
1: 好，那我们一起去找大鲨鱼吧。没想到小古虾比章鱼小姐更强。哦，会不会也有比鲨鱼更强的动物呢？悠悠，快看，好多小鱼！哇，这群鱼游得真快！我来啦！我叫乐比，他叫悠悠，你们好。
0: 我们叫沙丁鱼，很高兴认识你们。你们好，
1: 你们长得一模一样，
0: 大家都这样说。
1: 他被抓走了，
0: 没办法。是的，我们喜欢待在一起，海鸟想吃我们，很容易就能抓到了，而且还远不止这样。虽然我们游得快，鱼群很多，但是吃不饱，长得小。
1: 你们也太可怜了。悠悠，不如我们帮帮他们。那我们想想办法吧。
3: 有吃的。
0: 鲨鱼呀、
4: 啊！快跑啊！鲨鱼来了！
1: 悠悠，快呼叫问号球！看我的秘密武器！
5: 我的眼睛！
1: 不许欺负沙丁鱼们！
5: 吃我一招！
1: 嘿，怎么回事？失灵了！别跑！
5: 好疼啊！快放开我！别妨碍我吃大餐！
1: 快抓不住了！
5: 我的大餐！都是你们坏我好事！
1: 要撞了！
5: 可恶！这次就先放过你们。
0: 谢谢你们，乐比悠悠，
1: 变成我的样子了，好厉害！
0: 我们还能变成其他样子。
1: 你们真厉害！
0: 鲨鱼再来，我们该怎么办？
4: 变成大鱼？
6: 这样真的可以吗？
5: 这下没人帮你们了吧？这是什么？好可怕！
0: 我们吓跑大鲨鱼了，
1: 真厉害！你们现在比鲨鱼还厉害！
4: 谢谢你们，再见。
1: 那我们快回家吧。我们回来啦！爸爸，我们以为章鱼和鲨鱼都可厉害了，于是我们就去海洋

0: 寻找他们啦。
1: 然后呢？
0: 然后章鱼和鲨鱼都被比他们更小的动物打败了。
1: 哦，虽然他们长得小，但可能蕴藏着很强的力量，去战胜比自己更强大的人。这就是以弱胜强的意思。
0: 所以我们不能小看别人。
1: 没错，乐迪。
0: 耶，太好了，爸爸，我又学到了新的知识。

0: 代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来看新闻。据新华社五号消息，日前巴布亚新几内亚《信使邮报》刊登该国环境和发展联盟公司主席克伦加撰写的致太平洋领导人的公开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太平洋地区国家不应干涉。
1: 文章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太平洋地区国家不应干涉。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大多数太平洋岛国做出的外交承诺。然而部分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领导人却允许台湾当局以某种身份参与论坛相关活动，出席相关会议。文章表示，太平洋岛国论坛能够走到今天，取得长足发展，正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尊重民族自觉、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地区团结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太平洋岛国论坛应当聚焦的是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渔业资源过度捕捞、愈发严重的台风灾害、青年失业等问题。作为民间力量，我持续呼吁各方关注上述民生议题。文章强调，我们不能任由台湾当局的政治操弄来损害太平洋岛国的长远利益。我们反对台湾当局玩弄政治伎俩，反对其谋求以所谓主权国家身份加入论坛，或者制造所谓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常年在岛内搞所谓抗中，让两岸关系持续紧张，每到选举前更是大卖所谓芒果干来捞选票。不过赖清德五号出席活动时却宣称，和平不是选项，而是唯一的道路，大推所谓和平幸福主张。对此，岛内舆论指出，希望赖清德和平避战的决心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1: 民进党长期在岛内操弄所谓抗中保台，十年施政不断谋独挑衅，让两岸紧张情势不断加剧。然而赖清德五号在出席活动时却声要推动和平，
2: 和平幸福的主张我会接手来推动，和平不是选项，是唯一的道路。
1: 对于赖清德的言论，所谓在野阵营立马喊话，首先应做到不挑衅，积极避战。
3: 官员不应该再贩卖黄果干，为了要获得这个选举的利益，反而是挑起两岸的这种兵凶战危。
1: 岛内网友则嘲讽，绿营和青鸟这下应该搞清楚，赖清德已经说要拥抱和平，不要再背道而驰，
4: 不要动不动就闭起门来不交流，一直在那边说跟大陆打仗，这都是非常没有必要。
1: 岛内舆论也指出，赖清德口口声声说和平不是选项，而是唯一的道路，接下来包括赖清德在内的民进党和绿营青鸟究竟如何落实，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0: 各界都在看。
1: 民进党嘴上喊着所谓抗中保台，但实际上却根本离不开大陆产品。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陈亭妃9月2号在台南市完成参选登记。有岛内网友注意到，陈亭妃当天在造势场合衣领上夹着大陆品牌大疆的麦克风，对此岛内网友嘲讽带着大疆说抵制大疆，结果民进党自己才是大陆制造的忠实用户。
2: 就是这段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陈亭妃在参选登记现场造势的片段被岛内网友发现，她的衣领上夹着的是大陆品牌大疆的麦克风。有岛内脸书粉丝专页还特地截图并放大大疆麦克风的照片，配文嘲讽说：“好了，一定是我们看错了，这是 DJI 不是大疆啊！我们怎么能质疑民进党用的是大陆制造呢？怎么能质疑民进党的所谓飞鸿供应链破功呢？”随后有不少岛内网友在下方评论区嘲讽说，民进党的说一套做一套，口跟脑完全不一致，表里不一，不怕到时所谓机密被传回大陆吗？还有网友贴图讽刺台经济部门主管龚明星之前在记者会上曾声称大家比较不喜欢用大疆的产品，但下方立即跟上绿营支持者青绿网红四叉猫以及民进党籍民代吴思瑶佩戴大疆麦克风的照片，还有绿营侧翼黑熊学院用大疆无人机拍摄活动画面的照片。有网友点出，这就是绿能你不能，台南民众如果再不觉醒，那你们的城市就会继续向下沉沦。更有网友痛批民进党是无耻之党。近年来，大陆生产的无人机、新能源汽车、摩托车等越来越多大陆优秀品牌和产品正不断走出去，受到全球关注，得到广泛认可，成为消费者的首选。但民进党当局却不断鼓吹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却一再被事实打脸。2025年11月，台海军陆战队展示新款歼侦型无人机，被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军提报，该批侦歼型无人机的整体外形与结构配置与大陆的大疆公司生产的一款无人机非常相似，连结构、接口与工程设计层级都高度一致。马文军痛批，台防务部门编列6亿多元新台币向岛内厂商采购无人机，但没想到是贴牌的。2026年7月，民进党籍民代林俊宪发现，台内务部门警政单位、海巡单位、台财政部门国单位以及台湾中油公司等机关采购的人脸、指纹打卡等设备，疑似使用大陆公司的产品。同月，台军轻型战术轮车也被网友发现，其备用轮胎用的是大陆的品牌。该网友嘲讽说，民进党整天将所谓抗中保台挂嘴边，实际比谁都清楚大陆有什么好东西。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曾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不到100天，在完成了登记参选之后，台北市长蒋万安也随即启动连任之路。除了亲自拉台，中国国民党新北市长云林县长参选人5号蒋万安的第一个后援会也成立了。他在现场喊出：“只要团结，没有打不过的敌人。”
3: 正式交给文山区。
0: 受旗，台北市长蒋万安在登记参选之后，开启连任竞选之路。5号中午，从台北市文山区开跑，现场人气爆棚。
4: 选战过程会遭遇很多的挑战，会有攻击，会有抹黑，会有造谣。只要团结一心，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冲不破的风浪，没有打不败的敌人。对不对？
0: 要支持者坚定信心，蒋万安也花了将近20分钟在台上盘点自己的施政成绩。
4: 辉达、NVIDIA 落脚台北，洛杉矶奥运棒球的最终资格赛也将在台北大巨蛋举办，这就是台北大巨蛋的价值。
0: 握拳振奋，加上支持者呐喊声，现场气氛热烈。而且五号这天，他除了帮自己拉票外，也担任中国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助选员，接着还跟中国国民党云林县长参选人张家俊一起推广云林的商品。
5: 你是我是云林的外孙，

0: 我妈妈从细汉住伫云林虎尾，所以我细汉时阵每次过年时阵，我都常常回去虎尾看外公外婆。
1: 与此同时，绿营对蒋万安长子蒋德利获颁奖学金的攻击仍未曾间断。蒋万安当天也再做出回应，
2: 但我还是认为有任何事情冲着我来，不要冲着未成年的孩子。
1: 要求绿营政治攻击不要波及孩子，还没分析蒋万安长子的事，恐怕注定成为2026选举的关键攻防议题。
3: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近日接到检举，台所谓中山科学研究院采购系统日前突然大量发送过期采购信息给厂商。台所谓中科院第一时间称是自研人工智能测试越权所致，但台数位发展部门经调查证实是遭外部暴力破解登入。王宏威质疑这是否意味着系统被黑客入侵，同时他也批评台所谓中科院掩盖事实蒙骗民众，要求相关单位彻查。
4: 在岛内号称能自主研发多型号无人机及防空导弹的台所谓中科院被爆料，日前突然发送200多封过期采购信息给厂商。尽管台所谓中科院辩解说是自行开发的人工智能网络安全侦测代理人，在测试期间原设定工具权限被跨越，才导致这样的结果，但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拿出台数位发展部门初步调查的结果，表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遭外部暴力破解登录并触发特定排程指令。他质疑台所谓中科院的解释不只是避重就轻，更是掩盖事实蒙骗民众。
5: 攻击来源是从内部的 IP 发起，或者是外部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密码的暴力破解方式，那这是相对可以用科学基证去认证， AI 作为防火墙的辅助已经是一个趋势了，但是也指出就是未来的外部攻击也可能会利用 AI 代理伺服器进行。
4: 在遭到外界质疑后，台所谓中科院又回应说，之前的说法并没有要隐瞒真实状况。经持续调查了解到，原来是程序开发商当初为了方便管理，内藏隐蔽排程管理界面，却遭境外 IP 破解，并触发特定排程指令。事发后已请开发商改正。台所谓中科院也坦承，未依软件物料清单回溯查清才产生管理破口，将追究相关责任，并已要求厂商提供完整资料。
6: 是用的是所谓的暴力破解，以现在的资安技术来讲，应该是要能够很快的发现，但是并没有发现。
4: 王宏威表示，依据有关规定，台所谓中科院的资安责任等级为 A 级，没想到会发生厂商资料可能被外部暴力破解的情况。然而台所谓中科院不是面对，而是选择掩盖。王宏威要求台防务部门、台数位发展部门等机构谨慎调查，了解这次被破解了什么，如何挽救。他说，经过这次事件，台所谓中科院失去的不只是资讯安全和专业度，还有民众的信任。
3: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尚未发布进一步售台的新型爱国者导弹，但台空军光应付现有爱国者导弹装备在台运作，就需持续支付高额养护费用，包括负担美国雷神和洛克希德马丁两家公司驻台技术代表费用，2027年一年就高达7亿多元新台币。
1: 报道称，台空军与所谓美国在台协会签署合约，由美方派遣庞大的技术代表团长期驻在台湾，提供爱国者三型与防空导弹系统的长期技术支援。据悉，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是美国雷神公司的产品，但美军分配军售案时，部分拦截弹药也采用洛克希德马丁的产品，因此两家公司都派技术代表驻在台湾地区，理论上是负责协助台军进行武器性能维持、检测与故障排除的专业技术人员。2027年台空军预算案指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爱国者导弹技术代表接续军购案，2027年度需给付2.8917亿元新台币，而雷神公司爱国者导弹技术代表的技术支援接续军购案，则需给付4.4802亿元新台币。目前，台空军现役爱国者三型导弹未获得美方准许在台湾地区试射，只有待更新的爱国者二型 PAC-2 到屏东九鹏基地发射。在台湾地区的海空精准弹药射击演训中，爱国者二型曾分别于2023年与2025年出现过发射后空中自爆的试射异常事件，而当时美方的技术代表都在现场。台媒称，民进党当局此前一直希望美国尽快批准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军售，这批军售可能包括一个营的爱国者三

0: 型导弹系统，包含雷达、导弹以及指挥管制系统，还有先进防空导弹系统，包含数种弹药和反无人机系统。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曾就相关问题回应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谁都无法改变和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不管赖清德散布什么谬论，买多少武器，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改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改变不了台独必然灭亡的结局。
1: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中油公司和台电今年再度大亏损，台行政机构提追加预算再搬4100多亿元新台币来填坑，台经济部门甚至威胁说，若预算不通过，台湾的油电物价都可能大涨。岛内舆论炮轰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造成债务黑洞，如今却情绪勒索百姓掏钱。
5: 蔡英文施政时期，民进党当局大搞所谓废核推行绿电，让台湾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但随着国际能源价格暴涨，导致台湾中油公司在今年7月前亏损达47亿元新台币，台电公司更亏损高达214亿元新台币。台行政机构提出追加预算来填钱坑，向第四次拨补台电711亿余元新台币，而台湾中油公司则一口气狂要3400亿元新台币，其中2338亿元新台币用于增资，1014亿元新台币用于补贴油电价格动涨。台经济部门声称，如果能够顺利拨补，年底前就能动涨电价。但如果台立法机构不给钱，台电和台湾中油公司撑不下去，届时台湾油价、电价甚至物价都可能大涨。
6: 假设说中油公司不承担物价的这个平稳，油价每公升可能要到45块，通勤组一个月若是加油2次，增加的金额将近1000-2000块左右。
5: 岛内网友傻眼炸锅，质疑民进党当局现在是在情绪勒索百姓，逼迫大家掏钱吗？台电、台湾中油大亏，还不是蔡英文搞所谓非核家园惹的祸？当初废掉便宜核电，拿纳税钱去发展昂贵绿电，如今搞出债务黑洞，再威胁百姓拿钱帮忙填坑。
7: 错误的能源政策，用全民的钱来补贴，只会恐吓老百姓，应该被唾弃。
5: 所谓在野阵营呼吁台湾地区应拥抱干净能源，11月28号的所谓废除非核家园公投，让挺核的民意推动民进党重返核能，不要再往台湾民众的口袋掏钱，填台电、台湾中油的钱坑。
1: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你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表示，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0: We will discuss all the aspects thereof today.
11: И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тоже готовы вас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 том.
10: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endorsing the no-shoot policy in Kiev and in Moscow for these 3 days that allowed us to be able to come here in a safe manner.
12: 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暂停打击基辅3天。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
9: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12: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

0: 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据伊朗媒体五号早些时候报道，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一艘伊朗油轮在哈尔克岛附近被美军发射的一枚导弹击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五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以军将在缩小后的安全区内新建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采取军事行动保护以北部居民区。这一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五号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契奇当天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武契奇2014年至2017年担任塞尔维亚总理，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1: 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儿就结束了。你要想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生活在福建的朋友可幸福了，你看咱们这儿是有山有海，所以呢今天我要跟我的两位小伙伴们呢一起来到了这个连江的道澳村的赶海一号，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对，我们今天要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一起来吹吹风赶赶海，走，出发，耶、yeah!没想到穿袜子在沙滩上走的脚感是这样的哈，舒服吗？
1: 调皮的小朋友不要把更调皮的家长弄丢了，来，所有的小朋友往后退，大朋友往前走，不要小朋友前面踩着泥了，3、2、1出发，
0: 耶、yeah! 来来来，呜、哦、去捞鱼捞鱼捞鱼，把桶给我，把桶给我。
2: 随着一声令下，大小渔夫们踏着海浪，举着抄网等各种工具，在80厘米深的围网里埋头捞鱼，乐此不疲。毕竟捞到的都归自己。

0: 深了点儿。
1: 赶海就是在潮水退去的时候，到海岸的滩涂和礁石上打捞或采集海产品。在赶海一号这个以滩涂为主题的特色滨海渔业体验旅游项目，游客可以体验到渔民的多种劳作方式，享受收获海鲜的满满乐趣。
0: 几条啊？
2: 六条。
0: 六条。
2: 夹着点海鳞。
0: 哇，你们是第几次来？怎么这么娴熟啊？
2: 第一次
0: 来。
2: 能干。
0: 你们分享一下有什么攻略没有啊？怎么捕到六条？
3: 墙边捞啊。
0: 墙边怎么捞？
2: 那种网边捞。
0: 你们是用手捕的吗？
2: 没有，是那个
3: 是网干边。
0: 哇，你看现场好热闹，一听说哪里有鱼，发现了鱼的踪迹，大家都来捞一勺子。
1: 潮水渐渐退去，场内又是一阵忙碌。
4: 体验都能感受到的这种赶海一号才，所以今天才特意过来。
0: 刚才这样捞了这一网鱼感觉怎么样啊？
4: 刚才特别兴奋，也感到特别幸运，因为我们也没有想到自己能捞到鱼。我们本来是只抱着这个捞不着的这种下来体验一下的，这竟然还能捞着，
0: 这叫意外的收获哈，
4: 意外的收获。
1: 连江坐拥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当地渔业产值居全国县级首位，是中国鲍鱼之乡、中国海带之乡、中国鱼丸之乡。因地制宜利用好海洋的馈赠，成为产品设计之初的一大出发点。
5: 平潭岛、东山岛或者霞浦县，这些都是摄影观光打卡的好去处。那连江是全国目前第二大的渔业产能大县，所以在连江这里是以渔业生产为主体的，那这里可能更适合你深度的去体验、去感受、去发现、去探索、去收获。这些是连江的特色特点。
6: 赶海的第二阶段呢，我们会进入的是我们滩涂牧场的第二部分，是贝类区。贝类区，那在贝类区呢，我们需要张开双手，有规律的到处乱摸，去收获满满的贝类。
1: 赶海一号的滩涂位于咸淡水交汇处，在这儿寻找各种贝类生物是不可错过的探宝之旅。
0: 随着这个潮水啊渐渐地退下去之后，这个涂间带啊滩涂地带就已经露出来了，而这边呢这一片是满满的贝壳类的。现在两个小朋友都已经开始开挖了，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把地球挖穿了。来，快干。
1: 淤泥下藏有多少秘密，通过劳作才能知道。当手指间传来触碰硬物的感觉时，没错，就是它。
0: 把泥洗一下。对，
6: 来，小朋友，你不要偷偷的把地球挖穿，挖得太深了。来，我教你一下。来，我们所有的贝类啊都在泥面以下3到5厘米的深度，明白吗？所以不要把地球挖穿，各种工具都可以用，爬的时候只要一爬深度就可以了。这里一个，这里一个，这里又一个，这里又一个。
1: 实际上，这片48000亩左右的海滩，在项目设计之初就被定义为生产性滩涂，既从事渔业生产，也开放出有限的区域实施休闲旅游项目。如此一来，生产没落下，游客的体验感也好。
0: 我的两个小伙伴很厉害，10分钟不到的时间，你看看，已经收获了小胖桶了。加油，继续！
2: 又来一个！哇，
0: 又来，好！我要用铲子。挖到了，挖到了！
7: 对，有阻力，很脆的声音就是。
0: 哎呀，你看，
2: 多大？
1: 对。其实，紧挨着赶海一号的就是一片免门票的赶海海滩。如何吸引更多的游客到赶海一号消费打卡？在项目运营的12年里，体验感一直是运营团队关注的。在这儿，每一铲下去都充满惊喜。

0: 潮水渐渐退去的日落跌进了大海里，海洋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神秘的礼物。接下来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1: 赶海一号的滩涂物产丰富，

0: 求庇护，躲进这一排排的笼子里。
1: 小朋友，等我们去找螃蟹的时候呢，要这样把这样网这样抬起来，主要就要看它这样底部这样看一下，这样一排的看过去，它主要就是在我们头尾两端的地方啊。
0: 参与是体验式旅游的核心，它让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项目的参与者，文化的体验者。如今赶海一号已成为乡村旅游的网红打卡点，每年接待游客量超10万人次。还有吗？
2: 所以让他们知道一下，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算是福建的这种海洋文化，接近一下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他们以后的发展也是有帮助的。让他们多了解多见识，就是有些东西可能比较高比较远，我们可能接触不到，但是我觉得我们身在沿海去接触这种海洋的东西，对他们的未来一定是有帮助的。至少他们在回想起自己的家乡，或者回想到他的童年的时候，会知道福建是一片美丽的沿海的这种地方。

0: 2023年7月1号，实施十里黄金海岸红塔湾旅游区正式开业。在海岸带规划建设的指引下，实施红塔湾整合资源，打造军事沙雕公园、海上项目、美食广场、野奢营地、日出驿站等旅游业态，与珞珈寺、海洋世界等串珠成链，成为集海洋运动、海岸休闲、海洋文化于一体的滨海旅游运动基地。
1: 咱们骑了一下这个摩托艇啊，坐这个大风鸭，还感觉还是挺刺激的。尤其是什么呢？这个风啊，把头发吹起来，海浪呢打在脸上的时候，感觉还是非常的这个畅快的啊，酣畅淋漓啊，过瘾。
0: 红塔湾开业以来，来访游客量每天平均达50000人次，水上运动中心日接待游客量超1000人次。水上运动成为红塔湾的网红景点，这些运动火爆的背后离不开旅游区从三亚挖来的专业团队。
2: 啊，这边水上项目的话，主要包括有摩托艇啊、水上飞人。我在这边的话，主要现在是负责水上游玩这一块，包括运营这边项目。
0: 小曾是湖南人，今年26岁。由于喜欢水上运动，4年前他去到三亚，边学习边积累管理经验。去年红塔湾打造旅游项目的时候，水上运动项目成为一个重要的环节，于是旅游区决定从三亚找专业的运营团队来帮忙打造。小曾就是从三亚来到实施队伍的一员。
2: 沙滩的话还算比较平整，也水也比较干净，
3: 也适合发展。
2: 对，适合发展水上客流量啊，我相信以后也会慢慢的会起来，因为毕竟我们这是刚开始嘛，刚开始发展，是吧？相信在后面，或者等明年、后年，肯定会人会越来越多。
0: 蓝天、白云、碧水，正如小曾很看好红塔湾的旅游发展前景。在体验的过程，记者也感受到十里黄金海岸的独特魅力。
4: 你刚才玩这个水上飞人，感觉好玩吗？
5: 好玩吗？
6: 好玩。
4: 刺激吗？
6: 刺激。
4: 怕不怕？
6: 不怕。
4: 哇，要不要再一次？
7: 要。给叔叔来个开心的。耶！
4: 奥利给！奥利给！您刚才在上面怎么样？
8: 老爽了！
4: 我去，
8: 技术可牛了。
4: 是吗？
8: 对呀、啊。
4: 然后你在上面会不会感觉到害怕啊？
8: 不会，因为他给你安全感很足。对，然后技术也真的，技术挺好的。
4: 可是我上不去。
8: 不会，可以试一下。
0: 惠屿岛静卧于湄洲湾主航道西侧，是泉州唯一的海岛行政村。
9: 这个很简单，我们这边有一个锯齿口的是朝下
4: ，OK，
9: 握桨是这样握，正握，然后握桨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是我们顶头上，然后双手垂直，大概就是跟手臂同宽
4: ，OK，
9: 这个切入水面，这样垂直切入水面，然后左右往后，然后往后滑就行。
4: 好，
9: 我先上。
0: 王诗龙是个水上运动的爱好者，这段时间他都。

0: 在培训队员，等他们都顺利通过培训，通过专业测试，就可以成为皮划艇教练员。
1: 小孩子实际上他更容易上手，因为小孩子他的重心更低，他划起来更容易。
0: 小王想把这里做成青少年海岛研学点，前段时间他刚和村子谈好，就立刻把一些水上设备运送了过来。
1: 8-9年前，然后我们划着单人的海洋舟，我们划到这片海域，然后需要找一个歇脚的地方，然后就发现这边有一个岛屿，我们就上来了这个岛。然后当时对这个岛没有特别深刻的留下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普通的一个小渔村。前两个月然后跟朋友来这边，第二次来发现
2: 时隔8-9年了，
1: 对对对，然后发现这边变化很大，整体的岛上的基建还有整体他们现在整个村里面的建设都完全大变样。做水上这一块，然后发现这个海湾特别平静，很适合做一些水上的一些项目。
0: 看上了惠宇岛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游客人流，小王决定在这儿做一番事业。他找到村委，村里也觉得水上研学项目适合村子的发展规划，非常欢迎他的到来。只用了几天时间，小王就做了决定。
1: 一些水上的青少年的一些研学活动，还有一些根据海岛的一些文化特色，然后开发了一些海岛研学的一些课程。比如说惠宇岛它这边实际上是一个主要产海带为主的一个，我们后期会做一些让青少年做一些模拟种海带的这一系列的过程，让小朋友知道海带是怎么长的，怎么种的，能从中能学到海带是怎么种的一个
2: 海洋文化。
1: 对，
0: 海岛沙滩滩涂，福建3752公里蜿蜒曲折的海岸线，造就了形态各异的沿海地形地貌，也让滨海旅游有了丰富多样的玩法。海边的人们对玩海有更多不一样的理解，快抓住夏天的尾巴，到福建的海边畅快地玩一场吧。

0: 众将士听令，取长信王项上人头。
1: 眼下局势错综复杂，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无奈，
2: 我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找到真相。
3: 保佑我方将士健健康康去，平平安安回。
4: 逐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老师，请解释美德。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四面环海的东山岛，烟火与蓝海共生，潮声、渔歌、马达声交织，是这座海岛日复一日的序曲。有人奔赴远方，也有人寻着乡愁归来，把青春安放在家门口的这片海上。
1: 我心中的这片海，它肯定是有温度的，因为它承载了我的成长，还有我的很多美好的记忆，同时也是我现在所从事的事业的所在，所以它肯定是有温度的。
0: 土生土长的东山人孙胜尧便是返乡青年中的一员。
1: 首先，海边长大的孩子，我们对海洋、对大海是有一种特别的情愫在的，所以我当时也因为这个原因，我才选择了，是自己选择了海洋科学。然后我毕业的时候呢，东安站刚好也是刚刚落成建设，也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所以就是可以把我的爱好、事业和乡愁这些，就刚好有这么一个机会摆在你面前，所以我也不想错过。毕业之后就毅然而然地选择回来了。
0: 东山海域地处我国东海与南海的交汇区域，是我国大陆沿岸造礁石珊瑚群落分布的最北缘，拥有上升流、红树林、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类型独特，是开展近海生态系统对环境变化与气候变化响应研究的理想区域。2017年，由厦门大学联合太谷集团、地方政府共同打造的海洋科研平台厦门大学东山太谷海洋观测与实验站，正式在东山岛苏峰山的山海之畔落成启用。也正是在这一年，孙胜尧从厦门大学毕业，回到了东山。彼时的东山站一切都是新的，他带着对海洋科学的热爱入职，与这座新生的站点双向奔赴。
1: 我当时应聘的时候是以工程技术岗进来的，而且我印象非常深，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跟组织海上调查，然后还有仪器设备的运维相关的工作。我记得当时也是5月份，然后晒得跟烤鸭一样。
0: 海上调查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很快孙胜尧就发现，在这座新生的站点，光懂技术可不够，他需要做的远比预想的还要繁杂。
1: 我们一直是希望把东山站建成集科研、教学、科普以及产权源转化这些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基地，所以除了说我说说这些海洋科学专业的工作之外，我开始要跟像施工方去对接，然后跟学校的职能部门去对接，然后还有跟地方政府部门去对接，那 后续还要这个负责站里的后勤保障啊，为驻站的师生提供更好的这个科研跟生活的条件。那后来呢，又陆陆续续的参与了站里的一些科普活动的设计啊，还有相关的工作。
0: 既要上山，也要下海，得上讲坛，还得进机房，这是孙胜尧对自己工作内容的概括。
1: 其实说，因为最核心的，我所有这些工作就是围绕着怎么把东山站建设好、运维好。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初心，包括也会跟同事们请教啊，然后会根据不同任务的轻重缓急啊，去统筹自己的工作内容，去合理的安排好时间。那同时呢，家里也给了我非常重要的支持，领导跟同事们也给我非常充分的信任，所以就是现在我感觉自己还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家在外面就要涉及到供电还有这个水密的这个问题。
2: 对，
1: 就比如说是从你原先的像从这些接口出来，
2: 那肯定要对出来，
1: 也是这种接口，还是说是这一类的？
0: 刘迟志博士是厦门大学东山太谷海洋观测与实验站的驻站科学家，主要深耕珊瑚礁生物学与生态学、珊瑚礁生态系统保育与修复以及海洋观测技术，并牵头完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二代海底游览珊瑚生态在线观测系统的研发与海试工作。
3: 我们站里原来

0: 布放的珊瑚观测系统呢是由外面公司去承担的。那运行了两三年呢，其实它的效果还有积累的数据量并不是很多，另外就是维护起来成本比较高。那我加入东山站之后呢，就觉得我们可以自己有能力去开发一个新的系统的。
1: 基于这套系统呢，我们又借助 AI， 就是利用这个算法来帮我们做生物多样性的识别。然后最早我记得2019年的时候，我们有个本科生，他分析这个珊瑚生态系统水下生物多样性的数据，他是靠着肉眼一帧一帧的去看那个原始视频，那当时也是比较耗时耗力的。那现在有了 AI 的帮助，我们可以大大的提升这个效率。
2: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孙胜尧与团队主动拥抱技术变革，给大海装上科技的智慧大脑，让海洋观测工作从传统的船载调查到自动化升级，向智能化探索转型。
1: 另一个基于 AI 的系统是我们在东山湾的养殖水体有建立一个智慧渔业的养殖示范平台，然后这些收集回来的数据我们也是用 AI 来帮我们做数据的解译跟这个决策的辅助分析。因为其实养殖户对数据它是没办法直接使用的，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这样的一个平台加上 AI， 我们能够给养殖户提供一些这个生产过程中一些最直接的政策建议来辅助他们决策。对，然后未来呢，其实我们过去几年一直在陆陆续续的结合我们的观测数据，然后我们一直想把东山湾数字孪生东山湾这个系统建立起来。我们可以把水文、水质、水动力的这些数据都放到这个系统里，然后让它运转，然后它也具有预测未来数据变化的这么一个功能。然后不仅能够服务于我们的科研工作，同时也能够就是落地服务到这个像养殖户啊，还有地方的这些政府的这个特别是防灾减灾啊这样的一个工作。
2: 这些亮眼的海洋科研成果背后离不开站点团队成员的各司其职、互补协作和默契配合。
0: 我主要是在技术方面，比如说系统的设计、制造、布放，当然布放我会协调站里的所有人员，盛瑶也会参加我们的布放和维护工作。那另外呢，盛瑶就是对整个项目大概就是起到一个项目管理，然后跟政府部门还有当地渔民包括我们用船的一些沟通，那这样子我们配合做好这件事情。
1: 大家一起做仪器研发，然后做出海调查，然后把这个站建设好维护好，就是浓浓的兄弟情在，这也是我感受非常深的一个地方。
2: 如果说科研是向深处探索，那科普则是向宽处延展。
1: 今天非常荣幸，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厦门大学东山太古海洋观测与实验站。那接下来就由我带着大家，做一小段的探秘之旅。因为可能大家之前
2: 每年的暑期是东山站科普研学活动最热闹的时段，一批又一批对海洋充满好奇的青少年登岛而来，他们走进这座山海之间的科研平台，近距离接触海洋科学、海产养殖等，探索海洋的奥秘。
3: 大家有没有发现王总在撬这鲍鱼的时候一定要快准狠，不然你像我这样慢慢抠，它一旦吸起来就
4: 这里那个乳白色这种是够的，
3: 乳白色这个就是雄性的，
4: 雄性的，
3: 对，
5: 就靠颜色去分辨。
4: 对
3: 对对对，
2: 亲手触摸鲜活的海产，观察养殖生态，在沉浸式研学体验中，少年们真切地感受着海洋养殖的独特魅力。
1: 其实我一直认为，首先科普它的科学性是它的基本盘，是它的生命线。所以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些科普活动，我们是希望把这种科学素养，就是把科学的理念、方式跟精神，就是传递给公众。
2: 多年来，东山站联动多方力量，持续深耕海洋科普与海洋公益领域，打造了一系列形式多元的海洋主题活动，让海洋科普走进大众。
6: 其实我们联合举办了很多，因为其实有不同

0: 纬度的。像我们之前2022年最早的时候，当时我们就一起开始做了一个与海为邻的可持续海洋公益论坛。然后这个论坛的部分的话呢，当时我们就是邀请了厦大的老师作为我们的分享嘉宾。然后另外同时的部分，我们当时也有一起做了一个海洋文化市集。对，然后包括后面的话，我们组织了好几次的大型的公益净滩的行动，那他们也会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来。同时还有上一次还做了一个画出我的岛的针对东山本土青年的小朋友的一个绘画大赛，包括当时基于这样的一个绘画大赛，有做了一个东山本岛很小的一个海洋开放日，算下来其实还挺多的。然后包括其实另外我们经常会打配合，就展内如果需要有些展览的部分的话，那我也会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些展品来去做项目的一些支持，就是内容还挺丰富的，反正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活动内容。
1: 其实我跟木木是一直这几年一直在传这么一个事情，因为我们都是返乡青年，然后我们是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这样的返乡青年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中。我们会围绕着海岛文化、海洋科技前沿啊，然后去设计一些更就是参与性更强的这么一些科普活动，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
2: 自东山站启用以来，累计已有超过30个课题组、150余名硕博研究生先后驻站开展海洋观测与实验研究。基于东山站开展的各类讲座、论坛等海洋科学主题公益科普活动累计近100场，平均每年接待1000000名公众走进站点认识海洋，让海洋科学从实验室走进了大众的生活。东山站也已成为当地知名的海洋科教名片。
1: 我希望就是我们人类跟海洋的关系它是和谐共生的，对，我们不仅就是不仅要向海洋索取，还要去呵护它，对，所以像我们海洋科技工作者，其实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也是说如何去让更多的人们去知海、爱海、悟海。然后也刚好跟你分享一个信息，因为去年在东山县的支持下，我们是争取到了东山站的改扩建工程是顺利落地，然后最近我们也跟着同事们一起在积极地推进这些前期的基建手续，然后这个对东山站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硬件升级，因为未来我们会新建实验楼、海底观测望远镜站还有科研栈桥，那这些设施起来之后，对东山站来讲就是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
2: 站点的硬件升级只是起点，如何让这些科研设施真正反哺地方，是孙盛尧更深的思考。作为东山县政协委员，他将海洋一线的观察与实验数据一步步转化为沉甸甸的履职提案，用专业力量助力家乡的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产业提质发展。
1: 希望能够依托自己的所学知识、我的学科背景，包括背后我代表的是厦门大学的学科资源，我是希望利用这么一个优势来去为家乡的发展建言献策。然后过去几年我的确是提了一些提案，既有包括海洋保护的，也有包括这个地方产业发展的，然后我也希望就是说以东山站，以我所工作这个平台，包括厦大的科技资源，能够作为这个东山发展的一个支点，我们去撬动更多的资源。所以我们也希望东山站所做的工作能够切实的服务到海上东山、海上福建的建设，然后能够服务到国家海洋强国战略。
2: 孙盛尧以个人微光串联高校资源与地方发展，让科研走出实验室，落地山海大地。潮涨潮落，孙盛尧把青春铺洒在这片他深爱着的海域，用自己的多面坚守为海洋科研扎根海岛，贡献着属于自己的先锋力量。

可真漂亮呀！悠悠，你快看前面，那些珊瑚真美，还有好多叫不出名字的鱼，我想跟他们一起玩。悠悠别担心，只是去交朋友，不会吓到小鱼的。

看，你看，悠悠，咦，哈哈哈哈，嘿，我们去其他地方看看吧，啦啦啦，哟。好神奇的鱼啊！啊！我不小心撞到小鱼了。

0: 友，来这里只是想交朋友。他怎么走了？妈妈怎么能交到朋友？
1: 朋友之间需要相互帮助，你可以试着先去帮助别人，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也会觉得快乐。对吗？别人感受到你的真诚，自然就会跟你交朋友了。
0: 我明白了。没关系的，今天才开始，一定有小鱼会喜欢我们的。
2: 我控制不了我的身体了。
0: 那个大家伙在搞破坏，小鱼的家园都被毁了，真是太过分了。
3: 他破坏了我的家，
0: 还有我的家。
4: 大坏蛋，
0: 他又开始了，大家快跑，太过分了。小鱼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去安慰他。别难过，我们会帮助你的。有什么办法能赶走大家伙呢？有啦。我可以变成机器人去对付他，这样一定可以轻松将他赶走。

0: 做什么？
1: 他是在帮助我们呢。不许再搞破坏了！喂！
0: 不不不，这都是个误会。
1: 什么？
0: 对不起，把这里破坏成这样。
1: 悠悠，你看这个大家伙，他在道歉。
0: 我不是故意的，我的尾巴被渔网缠住了，我自己没有解决办法，实在是动不了，才不小心闯到这里。我们鲸鲨虽然个头大，但我们都很温顺。
1: 原来是这样，让我来帮助你吧。看我巨人乐比的厉害。
0: 乐比，谢谢你，你真善良。
1: 小伙伴们别害怕，他不是要故意破坏我们的家园，现在大家都安全了。悠悠说的对，我们开始吧。
0: 好。

0: 啊，嗯，这块贝壳怎么样？还是这个？哦，那里的更好看。我要找好看的贝壳给他们建造新家。这两个贝壳好像不是很好看。今天真开心。
1: 等等，这是我找的，希望能帮上大家。
0: 木鱼，谢谢。
1: 不客气，朋友就要互相帮助。
0: 哈哈，拜拜。我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1: 拜。
0: 哇，
1: 我叫珍珠棒，这是我的心意，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耶。
0: 啊，谢谢你，珍珠棒。
1: 哦，能帮上大家，我真的很开心。
2: 我力气最大，要帮大家搬最重的东西。
0: 大功告成。新房子真好看，
3: 谢谢你们。
0: 小鱼们都很喜欢新房子，全部可以写到海洋日记里，妈妈看到一定会很开心。会变圆的小鱼，它又变圆了。它今天一直在跟着我们，它好像遇到危险。悠悠，我们快去帮助它。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4: 你们好，我叫河豚。之前认为你们是坏人，就一直跟在你们身后，非常抱歉。我愿意，我非常愿意。
0: 这个是我们的海洋日记本，我可以把你写到日记里。
4: 太好了，记下来以后你们就会一直都记得我了。
0: 是呀，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4: 我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0: 对了，我们还可以一起拍照片。我们一起拍照吧。悠悠，
4: 快一起来。
0: 耶。这样更可爱。我们回去吧，今天太开心了，还交到了那么多新朋友，而且帮助别人的感觉真好。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

0: 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嫂嫂，刚才在想什么？
1: 一片空白。
0: 真的是一片空白吗？
1: 是，叔叔。
0: 听说嫂嫂有事跟我说。
1: 不是我，是对面的王干娘。
0: 王干娘？她找我有什么事情？
1: 嫂嫂也不知道。要不然叔叔先坐，我去把王干娘召唤过来。
2: 哎呦，我的五都头啊，你可真是一个大忙人儿，等闲之辈啊很难见上你一面。这也难怪嘛，衙门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你担，整个阳谷县还真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你这个打虎英雄的。五都头啊，最近好吗？让我看看。哎呦，怎么瘦了？一个大男人在家里面没有一个女人管吃管住，这种日子能过吗？
0: 王干娘，来，请坐。
1: 啊，干娘，你跟叔叔好好聊一聊，我去给你们沏茶。
2: 嗯。
0: 请。
3: 三天以后，西门庆要娶你们家嫂嫂潘金莲。
0: 王干娘
2: 啊，
0: 你让我嫂嫂带话，不知究竟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
2: 啊？是这样的，武大一去快49天了吧？等一下啊，好像今天是断七之日吧？
0: 照理说呢，是要招僧念经，
2: 嗯，
0: 好来超度我哥的亡魂。
2: 是是是。五二啊，这人死不能复生，活人嘛还要过好日子。你在衙门忙于公事，把你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孤苦伶仃的，真可怜呐。你们俩孤叔寡嫂的也不太方便。
0: 我是个粗人，请王干娘说话不要拐弯抹角的，有话请直说。
2: 好好好，我直说了啊。武大这一去，金莲还这么年轻，难不成要她像我一样守一辈子寡呀？
0: 王干娘，我嫂子心里自有分寸。
2: 我知道，自从金莲嫁给武大，从来就没有想过一天清福。你看她现在还落到这个地步，你这当叔叔的难道就不心疼吗？正好呢，城里有一个大户人家，因为膝下无子，想收个田房，就找到我这个王老婆子。我心里一想，哎，金莲好，这就是天赐的良缘。其实呢，他那边啊是家大业大，如果金莲嫁过去，肯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还有一个大靠山。再说了，攀上这门阔亲，你这孤身在外的也好有个照应啊。
0: 王干娘，你难道不知道我哥的魂魄还在这家中呢？
2: 哎，我知道，可是，哎呀，其实呢，武大在世的时候，他跟金莲的相貌虽不登对，不过呢，夫妻情谊还是在的，我们都看在眼里面的。
0: 哼，
2: 武大确实是一个好人，他疼爱金莲真的是没话说，我们街坊邻居谁不知道啊？你想。

0: 想看，武大这么一去，他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不就是你和金莲吗？我这是阳间人断阴间事，替鬼讲话，我知道的，武大他怎么会忍心让金莲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一辈子呢？说实在的，你跟金莲这样貌呢，年龄呢，都很相当，亲戚方面互相照顾是对的，可是我们这条街啊，人多嘴杂，如果有什么是是非非传出去，这就不好讲话了。
1: 王干娘啊，您说的是，只是我哥哥刚刚走没多久，我嫂嫂再怎么着也应该守个一年半载的热孝，虽然我们是穷苦人家，可也得讲一个老理啊。
0: 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这些事情还会不懂吗？你想啊，世间的好事往往是可遇不可求，过了这个村怕就找不到另外一个好店了。哦，其实呢，我这样做也是为金莲好，我可是一手托两家，我是在做好事啊。
1: 王干娘，您究竟是在说谁家呀？
0: 我说的可不就是阳谷县最大的财主，每个人都说他是大善人的那位呀。
1: 王干娘，武松我是一个粗人，所以请王干娘说话就不要再绕来绕去的了。
0: 不就是在这里开着几号大药铺的西门大官人吗？
1: 西门庆。
0: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就好办了。
1: 给我闭嘴。
0: 你干嘛？
1: 我是别人我还可以接受，那西门庆门都没有。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好事好商量嘛，就算买卖做不成，仁义还在啊，用不着这样啊。
1: 我问你，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0: 去问我干什么？问你嫂子？
1: 不要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在中间设计陷害，扮演了马伯六的角色。
0: 金莲，金莲，你看呐，我拜神拜出鬼来了，这个好事我是做不成了啊！
1: 我转告西门庆，不是我武松不去找他，只是我哥哥的丧事还没办完，只要过完这七七49天，但凡我武松还有一口气在，那我武松就绝不会让我哥哥的冤情石沉大海。
0: 我才不多管你们的闲事呢，我不管你们龙虎斗啊，谁胜谁，我才不管呢。
1: 滚！
0: 我滚！
1: 我滚！
0: 我滚！我滚！
1: 快滚！现在给我滚！滚啊！
0: 我不管了，这事与我无关。
2: 干娘！哎呦，叔叔，这是……
1: 不要再说了，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2: 叔叔，你听我说。
1: 不要再说了。哥哥，兄弟先回衙门了。
2: 叔叔，
3: 大哥，怎么？难道他武松真的想党横不成？不让嫂子改嫁，还托王干娘传口信给我。你不嫁，我偏要娶。子胥，哎，伯爵上次说的那个铁脚头陀，到底手段如何？
4: 那是没得说，武松在他面前那就是一只猫，经不起收拾。
3: 听说他是金身罗汉的师父。
4: 对，是他师父。

0: 大师，好功夫。
1: 徒儿，你的胳膊呢？
2: 师父，你要为徒儿做主。
1: 怎么回事？是谁？
0: 大师，这是50两蒜头金，您先收下。西门大官人有话，事情办成之后另有犒赏。
1: 哼，现在已经不是钱的事了，是我徒弟身上的事。你回去告诉大官人，洒家既然接了这事，那武松就等于在阎王殿挂了号了。
3: 好，我就要看着武松是怎么死的。除掉这块心病，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想什么时候迎娶金莲，就什么时候娶进府。
0: 是啊，大哥，若除去了武松，这阳谷县您就没有对头了。
4: 大官人，
3: 凤儿，你在门外偷听什么？
4: 大官人，我没有啊，我是听说大官人过来了，才匆匆赶过来的。
5: 大哥，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是在为武松偷听。
4: 我，
3: 这怎么回事？
5: 大哥，您有所不知啊，咱们敬他是卖艺不卖身的好女子，可这个臭婊子早就与那个武松有私情了。
3: 不会吧，
4: 大官人，我没有，
5: 我在大街上亲眼看到的。
4: 大官人，是英大人要娶我回家，才这样血口喷人。
5: 你，
6: 这句话倒是可以相信。
5: 大哥，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这天下最毒妇人心呐。
3: 董爵，我再警告你一次，凤儿她是我的女人，你离她远一点。
0: 大哥，大哥息怒，这伯爵怎么能不知道凤儿姑娘是您的女人？而凤儿姑娘您借她豹子胆，她也不敢去给武松报信。
6: 没错，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凤儿，今天不管你在门外听到了些什么，只要你敢泄露半点风声，你就死定了。
7: 凤儿姑娘，那些有钱的，他就是那副德行，冲着下人们拳打脚踢，那是常有的事儿。尤其是他那张狗脸，说翻脸就翻脸。
4: 青姨，这个你收下。
7: 这是干什么呀？
4: 青姨，我有一件事要求你。
7: 啥事儿？姑娘，你说，只要我青姨能办到的。
4: 我想，我能不能去衙门里找一下武都头啊？
7: 啊？哎呦，不行不行，你找武都头干什么呀？
4: 您就别再细问了。总之，是很要紧的事。
7: 这武都头跟西门庆那可是死对头啊！哎呦，姑娘啊，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养伤吧，等伤养好了，再卖艺赚钱，别管那些闲事儿了啊！
4: 求你了，就帮我一次吧，青姨。
7: 行，我青姨这辈子卖笑卖笑，也没有积下什么好的德行。我去想办法把武都头给你找来，啊！
8: 二哥，哥几个一会儿喝酒去。
9: 好。
7: 武都头，武都头，
9: 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7: 哎呦，我是青姨。
8: 这

0: 么晚了上大街来拉客啊？
1: 朱爷，你说笑了，我家姑娘她让我请五都头过去，她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不然她死都不会瞑目的。
0: 好吧，朱能、赵凯啊，你们先到前面去瞧一瞧，回衙门交差的时候就说我去办点私事。好，走吧，
2: 走吧。
3: 嗯，走了，
0: 走吧，我跟你去。

0: 姑娘，五都头来了。哎，躺下躺下，别起来别起来。五都头，你都看见了吧？他伤得不轻啊。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呦，这孩子有谁呀？就那西门庆做的孽。好了，我不说了，你们慢慢聊啊，我出去还有点事儿啊。
2: 五都头，我今晚叫你是要通知你，你最好离开阳谷县。
1: 为什么？
2: 你就别问了，总之我是为你好。
1: 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呢，凤儿姑娘？
2: 我不用向你表白我安的什么心，我今天把话说出来也就安心了，信不信在你。
1: 凤儿姑娘，谢谢你，我告辞了。
2: 五都头，你可曾听说菩提寺、金身罗汉，还有铁脚头陀？
3: 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是他那副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第四，铁脚头陀。凤儿姑娘，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4: 子虚，
5: 大哥，
4: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5: 大哥，伯爵在小街上看到那个老鸨青姨乔装打扮，神情慌张的带着那个武松进了丽春院的后门。
4: 老鸨青姨，
5: 丽春院当家的
4: 小婊子，胆子倒不小啊！走，带上几个人去丽春院。走。
5: 是。
2: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花子虚说，
5: 那铁脚头陀真厉害，在桌面上轻轻一拍，一袋元宝就嵌进去了，那内功那掌力，拍死一只猛虎那都绰绰有余。
2: 五都头，你还是尽快离开阳谷县吧，出去避一避。
1: 凤儿姑娘，可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
2: 你就别再问了。
1: 如果我哥哥的冤情不能沉冤昭雪，我还有何脸面东躲西藏，苟活在世？凤儿姑娘，谢谢你的一片好意。
6: 哎呦，大官人呐，又来了！
1: 滚！让开！闪开！
7: 两个人，两个人，别挡着他！
2: 五都头，你赶快走吧。
1: 好，凤儿姑娘，你要多保重，我先走了。凤儿姑娘，我走了。

0: 没有。说，武松在哪儿？
1: 凤儿姑娘，
2: 大官人，
1: 凤儿姑娘，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还死鸭子嘴硬吗？说，你是不是给武松通风报信？
1: 凤儿姑娘，凤儿姑娘，你把他打死了！
0: 伯爵，啊，明天给青衣准备50两银子，跟衙门报一个暴病，拖出去来了。
3: 啊，是。
4: 二哥，
0: 二哥，不冲动，不冲动，
4: 不冲动，
0: 不冲动，
4: 二哥，二哥，
5: 不要冲动啊，
4: 不可冲动啊！
5: 不杀西门庆，我武松誓不为人。
4: 二哥呀，这西门庆是该杀，可是你以什么罪名杀他呀？要说为了大哥报仇，你杀他是情有可原。可是二哥，你这脑袋一热，是为了什么呀？知道的人会说你是为民除害，可是不知道的人呢，他们会说你冲冠一怒为红颜呢。
5: 你在说什么？

0: 二哥，二哥，你跟我急有什么用啊？这话是好说不好听啊！二哥，这中间的道理你明白，我明白，庄子也明白，但西门庆也明白。可是二哥啊，是阳谷县的老百姓，他不明白呀、啊！二哥呀，到时候弄得满城风雨，老百姓们都传遍了，你堂堂打虎英雄，为了一个妓女，弄杀了西门庆啊！ 二哥，到时候是你把掉了裤裆里，他不是去也是吃啊？
1: 难道我去认西门庆，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不成吗？
0: 二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哼，二哥，这西门庆作恶多端，恶贯满盈，他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2: 我等不了了，
0: 不能等原地等。二哥呀，目前眼下我们有两件事要做：第一，就是把西门庆害大哥的证据全都找出来；第二，就是要注意那铁脚头陀呀。
1: 铁脚头陀。

0: 哟，大侠来了，大侠里边请，里边请。哎，这位大侠，您里边请，里边坐。嗯，大侠请坐。大侠，您看您吃点什么？
1: 好酒好肉，尽管上来。
0: 客官，您看您一个出家人，哎呀，
1: 洒家喝酒吃肉，要你来管？什么狗屁清规戒律，在我这不管用。
0: 得，您是佛爷，我这就给您上酒上菜。
1: 快去。
2: 三头，腮帮子怎么鼓起来了？是不是又偷吃东西了？
0: 哪儿啊，老板娘，前面来了个大和尚，一进门就要酒要肉的。我好心劝他，出家人不能做这种事儿，这不他二话没说抡起来就一巴掌。你说这出家人咋脾气这么大？难道这佛经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2: 活该。谁让你不长眼睛，说话不过脑子，要酒要菜你尽管给他上就好了，长两个鼻子眼干嘛的？就是用来排出多余的气儿。
0: 得，今儿啊出门没看黄历，该着了挨这份打。
2: 哎，等等，我看外面的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主，让我去吧，给我。师傅啊，让你久等了。哎，下面的粗人呐不会说话，让大师傅啊生气了。大师傅啊，您千万啊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啊。这我打眼一看呐，就知道大师傅你是一个爽快人。来来来，尝尝我们家的好酒。大师傅啊，这个酒啊在我们家地窖里藏了几十年了，等闲客人过来呀，我呀还舍不得拿出来给他们喝呢。
1: 十字坡母夜叉孙二娘，佩服佩服。
2: 哎呦，大师傅啊，瞧你说的，你可不要听江湖上的那些闲言碎语的，我可是正经人家，做生意做买卖，招待八方客，广结善缘。阿弥陀佛，
1: 你母夜叉要是广结善缘的话，那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2: 这瞧你说的，这天下太平不太平，那可是皇上和大臣们说了算，我一个妇道人家开着这家小客栈顶个屁用啊。来来来，喝酒吧。
1: 洒家行走江湖多年，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
2: 哎呦，看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像你这样的佛门罗汉呐，老娘巴结还来不及呢。大师傅啊，来来来，你看咱们家这个酒啊，八碗挂浆，还有你闻闻这味儿，香飘十里。大师傅，你是怕老娘在这酒里下药啊？好，怎么样？
1: 好酒。我查洒家向你打听一下，这里离阳谷县有多远？
2: 阳谷县？
1: 对。
2: 大师傅是去阳谷县访友呢还是探亲啊？

0: 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恭喜您捧出加冠军的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聚会营，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

0: 优羊，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大师傅是去阳谷县访友呢，还是探亲啊？我看你这身打扮啊，肯定不是去做什么佛事。
1: 去找人？
0: 找什么人呢？
1: 找武松。你认识？
0: 啊，我怎么能认识呢？我一个妇道人家，他不就是打死了一头吊金白额大虫，而江湖上流传他为打虎英雄吗？我和英雄啊不来往的。
1: 狗屁打虎英雄，我今天过来就是杀他。
0: 三头，上好酒来。
2: 好嘞。
3: 哎，三头，上西风角外面什么情况？
4: 来了一个酒肉大和尚，
3: 找死。
4: 酒来了，酒来了，酒来了！上好的西凤美酒。
1: 等等，你少在我面前捣鬼！
0: 哎呦，大师傅，你这说的是哪门子话呀？我是一个妇道人家，能有多大道行啊？敢在佛爷面前装神弄鬼吗？不瞒你说，这酒啊还是我出生那年我爹埋下的，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舍得喝，专门啊犒赏像你这样的活菩萨。

0: 大师傅还真是个惊喜人。好吧，既然大师傅有赏，那老娘也就不客气了。 怎么样，大师傅，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这坛酒全给喝了，你可别眼馋。哎，这可是好酒啊！大师傅，你自己吃好了，喝好了，老娘我不陪了。哎呀，
1: 你忙你的。啊。
0: 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你没事吧？什么情况？哎，是，他娘的，这个贼和尚！ 非要让老娘跟他一起步入阎王殿，哼！好了，那老娘就让他踏上奈何桥。我让你不倒。来，给你加份牛肉。
1: 哎呀，好酒，莫夜叉，孙二娘，算你是心知肚明。 说吧，想怎么死？怎么死？我为什么要死啊？我徒弟金神罗汉被你断了一臂，今天不是来喝酒的，我是来报仇的。今天看在这坛美酒的份上，你自己拿刀断上一臂，咱们的事儿就算拉倒。啊！
0: 还真不愧是铁脚头陀，老娘祖传的神仙岛居然没将你迅速的拿倒。

0: 算你是一条佛门好汉。
1: 木叶叉，我徒弟跟你有什么冤仇？你为什么要断他一臂？
0: 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告诉你，武松他是我二弟，你的徒弟金身罗汉受人摆布，为虎作伥，想和我二弟过不去，我断他一臂，留他一命，还算是动了江湖的恻隐之心了呢。哼！哎呀！哎！那哎！来！别害怕。哎！铁小陀陀，他怎么说也是条汉子。喝了神仙岛居然能撑着，要不是他跟我二弟过不去，还真想跟他套近乎呢。我看你还能撑多久。倒。三头，把他抬到地窖去，按照规矩把他给剁了。
2: 好嘞。来，
0: 他娘的，这把借刀还真是把宝刀，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江湖好汉的血。哎呀，
1: 这年成不好，晃悠了大半天，啥也没收上。
0: 当家的，你回来了。哎，
1: 怎么了这是？
0: 你看这把刀怎么样？
1: 哦，好刀，哪儿来的？
0: 哎呦，我刚刚做了一笔生意，那个大和尚也真是了不起啊！我们家的神仙岛居然没有及时的把它放倒。
1: 大和尚。哎，二娘，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为僧为道的，咱们十字坡不做。
0: 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干什么的吗？
1: 干什么的？
0: 他去阳谷县找二弟的麻烦。我如果不做了他，那他就做了我二弟了。
1: 你倒问清楚了。
0: 当然问清楚了。
1: 那人叫什么名字？
0: 铁脚头陀。
1: 铁脚头陀，他现在在哪儿？
0: 早就放地库去了。
1: 哎呀！
0: 哎，当家的，你干嘛呀你？当家的。你咋了？你还在为今天铁脚偷陀的事儿揪心呢？
1: 二娘，我说话你别不爱听。我觉得吧，你这个人还是有点莽撞。铁脚偷陀好歹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算起来跟你师父周同齐名，良知未灭，也不至于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
0: 啊。我才不管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只要是跟我二弟作对，我就做了他。
1: 我觉得吧，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其实很多事儿说开了也就完了，何必把他给做了呢？
0: 当家的，你是没见到他那凶悍劲儿。我好酒好菜的伺候他，他倒好，为了给他徒弟报仇，非要我自断一臂。
1: 行了。
0: 哎呀，反正也不想那么多了，做也做掉了。阎王爷要怎么计较，哎，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1: 人生一场，想不到名震江湖的铁脚头陀，却死在了我十字坡的神仙岛。
0: 你烦不烦啊？想不想睡觉？
1: 怎么了这是？
0: 当家的，你说是不是我做了铁脚头陀，这天都发怒了？
1: 你瞎说什么？
0: 家的。这啥声音啊？
1: 不知道。
0: 要不你去看看去。
1: 行，你躺着别动，我去看看。
0: 要不要叫上二头三头？
1: 叫他们俩有什么用？叫他们俩还不如带上你呢。
0: 好吧，那我就跟你一起去。你在前头，我跟在你后头。
1: 好。

0: 你说这街道喝过多少人的血？你敢说这街道没有喝过好人的血吗？哼，管他好人坏人，我看这刀不能挂在这儿。江湖上很多人认识他，不能因为他坏了我们的事儿。
1: 那我把它藏起来。

0: 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但是，你要知道，你叔叔是个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男人。
1: 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0: 头。
1: 哈，原来是五都头啊，还有各位官爷。啊，辛苦了，辛苦了。
2: 你想干嘛？还想打架啊？
3: 都头，使不得。冷静点。
4: 西门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那位凤儿姑娘杀了？
1: 啊？哪位凤儿姑娘？
4: 你少给我装蒜！
1: 原来这五都头也懂得怜香惜玉啊，眼光真是不错。真正的清官。

0: 官人儿水汪粉嫩的，都还没开脸呢。原来武都头喜欢这女技之辈，那以后喝花酒的钱，在下全包了。
1: 你是个男人吗？竟然对一个弱女子下得了如此杀手！
2: 武都头，冷静，冷静，
1: 西门庆，我今天把话说在这里，死债活债，我早晚都会向你讨一个公道，你等着吧。
0: 各位，听清楚了没有？武松是衙门的都头，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放出狠话，那我西门庆日后只要是有个山高水低、大小闪失什么的，各位可要替我做个人证。
1: 走。

0: 都头，改天我就上门迎娶你嫂子潘金莲，咱们来个亲上加亲吧。
1: 西门庆，你少啰嗦，等着瞧吧。
2: 走，都头，
0: 走。

0: 来人呐！
1: 在。
0: 带上击鼓鸣冤者，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的律例，先打40大板。
2: 是。
0: 怎么是你呀？
3: 启禀大人，击鼓者正是武松。
0: 武都头，本县不是答应过你吗？审理你的诉讼，为什么还擅自击鼓呢？来人呐！
1: 在。
0: 先打40大板，发回候审。
2: 是。
4: 太爷。太爷，这武都头啊，这不过是个习武之人，来到衙门公干的时间也不长，不懂得官场行事的规矩。但见武都头一片孝悌之心，太爷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0: 这气死我了！这做都头的怎么能是这样的呢？退堂。
1: 对。

0: 二哥，找我们来什么事儿啊？
1: 我今天呢找二位兄弟来，是想请你们帮我做一点私事。
2: 客气了，说。
1: 明天是清明节，朱能，你先去一趟南街，帮我买些祭物和贡品，我明天一早要用。
0: 没问题。
1: 来，这个先拿去。嗯，
2: 好。
1: 赵凯，你马上到狮子楼去帮我订一桌酒席。明天巳时的时候，送到我哥家里去就行了。
2: 嗯，好。
0: 我哥的事也麻烦别人太多了，我一定要特别答谢他们。
2: 二哥，你没别的事吧？
0: 二哥，我还能有什么事啊？过了清明节，我哥的事就算了结了，往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2: 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二哥，我这就去狮子楼给你买回来。
3: 哎，走，
0: 走。
1: 哎，告诉大家，明天要准时。
2: 好嘞，放心吧。
0: 走，
2: 走，
3: 走了，二哥。

0: 我都头，
1: 胡大爷，我哥的事情近来没少麻烦街坊司令，尤其是操办丧事。今天刚好是清明节，我想请你过去喝一杯水酒。我也代表我哥的在天之灵感谢街坊司令。有道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
0: 哎，吴都头，您客气了，不必了，不必了，这都是街坊邻居应该的嘛。
1: 胡大爷，你一定要到。 到时候若是不到的话，我就要请兄弟们过来邀请你。
0: 好，
1: 那我就先告辞了。
0: 慢走。

0: 九叔。
1: 吴都头，请放心，九叔我带上一些东西，一定过去。
2: 恭候九叔了。告辞。

0: 嫂嫂，今日是我哥哥他的断气之日，我们前日劳烦了诸多街坊四邻，吴二特地准备了一桌酒席，替哥哥跟嫂嫂答谢街坊邻居。
1: 由叔叔做主，金莲感激不尽。
0: 嫂嫂，吴二还有事，我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朱囊，让开。

0: 王干娘在家吗？谁呀？是五二。五都头啊，想喝茶吗？
1: 王干娘，过来，我改日再来喝茶。
0: 那五都头有什么事啊？
1: 我是来邀请你到家里喝杯水酒。昔日帮我哥办理丧事的左右邻居都已经入座了。
0: 哎呀！ 对不起啊，我今天身体……
1: 王干娘，我想你还是跟我过去比较好。
0: 去就去。

0: 请。好。哎，嫂嫂，怎么还站着呢？还不赶快招待客人？来，你坐主位，王干娘坐对席。
1: 好。
0: 胡大爷，你坐这儿。
2: 好。
0: 就说你坐那儿。
2: 好。仲明叔，你先入席吧。
0: 哎，干娘，您那茶房隔壁是谁啊？
3: 卖孤对的张老头子。
0: 好，各位邻居，我稍去片刻，马上就回。
3: 什么意思？啊？

0: 底谁说结婚是修成正果？
1: 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跟你妈说我们要搬出去？
2: 妈说妈，嗯，
0: 我忍什么？
3: 老婆，你干嘛？老婆，
4: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5: 中国台湾电视剧《童话故事》下集，9月15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

0: 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老汉与在座各位都是各忙各的，并不曾与武都头洗泥接风，如此打扰，不好意思。
1: 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嘛。我代表我哥哥的在天之灵，先干了这一碗。
0: 喝酒，吃菜，来来来来，主头，小人家里还有事，先行告退。
2: 我也是。
0: 哎，你们都不要走，请各位再坐一会儿，我武松有话要跟你们说。
3: 不许人随意离开。
0: 来，各位邻居，这一碗酒，大家随意。

0: 主子们，赵凯，
1: 在。
0: 把这些菜全都收了，我们晚点再吃吧。
2: 是。
3: 哦，那我先走了啊。
0: 哎，慢着。各位高邻，我想请问你们中间谁会笔墨？
1: 胡爷原是公门中人，当过刑房师爷，公事熟读，笔走龙蛇呀。
0: 胡大爷，那今日就麻烦你了。
1: 都头要做什么？
0: 我要为我哥的死写一份供词。都
1: 头，胡谋不才，愿意效劳。不过，彼此要约定一条规矩。
0: 说吧。
1: 我可以留下来笔录供词，但是都头不能随意妄为，否则我们在座各位都难脱干系呀。
0: 胡大爷，你放心，我只需录取供词，到时候。 好，请太爷尽快提审此案，绝不会任意妄为的。
1: 好，那就好，那就好。
0: 胡大爷，请，这边坐。

各位邻居，今天都在这里。武松冤有头，债有主，只想请诸位在此做个见证。各位邻居，休要怪我不明事理。虽然武松是个粗人，但是我也知道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是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若是有哪一位胆敢先行离开，休怪我翻脸不认人。

0: 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你哥哥是自己害心痛病而死，关我何事？对呀，也不关我的事啊。
1: 冷竹沟，你最好给我从实招来。
0: 别怒啊，都头大人。
2: 你莫生气啊，我来。站住！不要，
0: 别杀我！你要我说什么？
1: 胡大爷，麻烦你帮忙，听到一句就写一句。
3: 我写。
1: 王婆，今日此关难过，你还是从实说了吧。
0: 那我该说什么呢？
1: 老主公。
3: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难不成还想抵赖？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就先剁了嫂嫂，然后再把你破腹挖心。
0: 啊！不不，
3: 来祭拜我哥的在天之灵。
0: 叔叔，既然这么想听，我实话实说，告诉叔叔便是。
3: 好，嫂嫂，你就给我说清楚。
0: 金莲，我告诉你，小心说话，别惹都头生气呀，我们会没命的。

0: 我就把所有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们。我看那武松有多大能耐，跟我斗，他差得远呢。
1: 哎，大哥，那史文魁史大人他怎么说？他能怎么说？他眼里认得的只有钱，却又装出清廉样。
2: 十足的官场老滑头，这史文魁他虽然是个老滑头，可是他拿了咱们的银子，嘿，那短处也就抓到咱们手里了。<笑>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闭嘴！吴二叔，这老母狗马伯六完全在说谎。那一天，老母狗在我头上敲了好几个大包。
0: 第二天，我就带着武大叔去他茶肆，前去捉奸。
3: 大郎，
0: 走开，走开！大郎，大郎，捉奸捉双，快进去啊！
3: 我看你，大郎。
0: 那西门庆从茶肆里走了出来，站在门口，当众威胁众林：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要是活腻歪，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
2: 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再后来，这老母狗叫人一前一后把武大叔从茶肆里架了出来，大叔满脸都是血，在座的街坊邻居都在场，也都看见了。
4: 云哥，你说的可是实话？那天晚上，我还偷偷上楼去看了武大叔。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知吴二叔，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爹，爹。
0: 真有此事，小人亲眼所见啊！<笑>
5: 那真是太好了。按照那武松的个性，这王婆岂能活命？
2: 大哥，一切都安排妥当。
5: <笑>好，大哥，这武松逼训他嫂子，我感觉这大事不妙。
0: 为什么？我倒觉得挺有意思。

0: 死的，你们想想，有那么多的街坊四邻亲眼看到武松杀人，他还能做什么？
1: 坐牢，让他把牢底坐穿。
0: 跟我斗，
2: 武都头，老汉可以说几句吗？
3: 可以。
4: 这个是给您的。
2: 您这是？
4: 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
2: 老汉可以为你作证。
3: 谢谢。在座的邻居还有谁手上握有证据啊？
5: 九叔有。
3: 对，
2: 武都头，这世上的事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这布袋里就有你哥被毒死的证据。
3: 什么？
4: 给您的。
2: 大官人，您这是
0: 一点辛苦钱。
2: 这是西门庆在狮子楼第一次贿赂在下的银两。这是西门庆派花子虚给在下送来的第二笔银两。这就是你哥被火化后的古尸。这古尸外面的黑呀，是一般烟灰的纯黑，透着亮。可这里面的黑呢，有点发暗发灰呀，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没有什么区别，可一到了我们仵作人眼里，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
3: 何九叔，他能辨认出来什么？
2: 这就是中毒身亡的确凿证据。在这张纸上，我记下了采集这个证物的年月日，我还罗列了一些当日送葬人员的名单，请都头进一步详查取证。
3: 九叔，这是我哥哥的。难怪我哥哥这么快就进了火化场。
6: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应该做的。
7: 兄弟，记住，一定要早点回来。

0: 冤有头，债有主。我武松今天，不，我现在就要为我哥哥讨回一个公道。
1: 督导，我们有约在先，不能肆意妄为。你不能杀人。
0: 胡大爷，您坐。刚才九叔说的，你全都记下来了吗？
1: 我全记下了。
0: 那好，老猪狗，还有你，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说？
2: 我也有苦衷啊！我是被他和西门庆给逼的。
0: 如果不是你这个老猪狗，西门庆又如何能够得逞？
2: 武都头，你不要含血喷人，不要把所有罪名都压在我头上。
0: 老猪狗，你给我过来，
2: 不要啊！
0: 来。

0: 我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快给我牵走挂药！我不要！我也有话要说。
1: 你还有什么话说？你不是手中有刀，就拿着这把刀挖嫂嫂的心。嫂嫂很想看一看，这颗心是黑是红还是白？闭嘴！
0: 你不守妇道，谋杀亲父，你不要以为我武松就不敢拿你开刀。我真想一刀杀了你！对，对，对呀，武德头，你杀了他吧，他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他把他的心挖出来，继武的。 你哥哥在天上看着呢，杀了他，杀了他！怎么，你没话讲了吧？你这个人尽可夫的女人，西门庆给你毒药，你就要；西门庆叫你给亲夫喝，你就给。你知道吗？你哥去捉奸，他们打得他气孔流血。我当时在，我当时在，我叫他不要打，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可是他。
1: 他死都不肯，他说他不要做露水夫妻，他要做长久夫妻。闭嘴！到了这个地方，你还瞎嚷什么？有用吗？你精心设计好了全套，叫我请去你家作揖，那西门庆也恰好出现在你的茶房，你用意何在？
0: 你敢说下毒谋害大郎，不是你出的主意？当日大郎中毒不死，又是谁？用棉被把他活活的闷死！你闭嘴！你傻不傻？你以为他心里面还有你吗？如果他心里有你，现在就不会拿着刀子指着我们了。 这盐打到哪里哪里咸，醋打到哪里哪里酸，你怎么想的？醒醒吧！
1: 闭嘴！你这个老猪狗，拿命来！哎呀！

救救我！啊！

0: 把我大哥的牌位也烧了，朱能召开，我这次毒赴狮子楼，无论生死，都无法再回头了。
1: 为什么？
0: 等我杀死西门庆，就会亲自到县衙去投案自首。如果我斗不过西门庆的话。 便会死在狮子楼，所以，我把我哥哥的灵牌烧毁，万物归于火，免得日后我哥的灵牌会没人照顾，让他魂魄不安呢。

0: 来，我就先恭喜大哥，恭喜啊！
1: 恭喜！
2: 我告诉你们，过了今天这一关，我不但要明媒正娶潘金莲，我还要大操大办，满城广撒喜帖，见者有份。我就不信这武二郎有多大能耐，他在地牢里边不气到吐血，他就不是个男人。
3: 大哥说的对啊，在这阳谷县想跟西门大官人斗，那他是找错了对象啊。咱们呢，要让这武松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都记着，惹上了咱们西门大官人，那是惹上了阎王爷呀、啊。
2: 喝酒，喝酒，
3: 喝酒！啊、
4: 爷爷，别喝了，别喝了，武松来了。
3: 有什么好慌的？咱们等的就是武松啊！
1: 对啊，慌什么呀？我们还担心他不来呢。
3: 走开，走开！
4: 哎呀。

喝酒啊！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我去看看，这没动静，出去看看。子胥啊，这武松肯定被杀了，你去看吧。金金，你俩去看，
1: 。是。
2: 哟，
0: 我破了！
2: 我！

你！

你啊！

0: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
1: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2: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3: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4: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5: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6: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7: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8: 保住台湾，
9: 我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0: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1: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2: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3: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7: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1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5: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好，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2: 9.9元？
2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2: 9.9元？
2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2: 9.9元？
2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乡亲父老，我武松打从去年10月在景阳冈打虎，承蒙乡亲父老对我的照顾与抬爱，我今日当街怒杀西门庆，并非是无端寻衅，也不是无视朝廷的法度，因为他这个披着大善人外衣的西门庆，勾结了王婆，勾引潘金莲，合谋毒害我哥哥。
1: 就是沿街叫卖炊饼的武大郎，武大郎啊！
0: 小人该死，就该死！该死！该死！各位乡亲父老，今日之事大家都看到了，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如今已经犯下了命案。我希望乡亲父老可以跟我到阳谷县衙门去做个见证，我愿意接受朝廷的宣判，哪怕是绑赴刑场。 我武松都会念着乡亲父老的好处，
2: 我们愿意为你做事，我们愿意。

0: 带人犯武松上堂。喂！武松，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回大人，这是两颗人头。
0: 人头啊！快快快，把它拿下去！是。捕都头，你身为一线都头，竟敢胆大妄为！
1: 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两条人命，
0: 你眼里还有朝廷王法吗？大人，我武松身为衙门的都头，自然知道法度。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武松现在就是来衙门投案自首，任凭大人发落。
1: 你是来投案自首的？
0: 没错，我就是来投案自首的。
1: 那本县问你，你为何要杀人呢？
0: 大人，这还用问吗？我武松铤而走险。 被迫杀人，其前因后果，想必大人心知肚明。
1: 胡说！你杀人的原因，本县才会知道。
2: 怎么能这么说呢？
0: 大人，你知道的一清二楚。混账！武都头，你在公堂之上竟敢！

0: 伯爵，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吓死了我！
2: 你这手忙脚乱的，在忙什么？
0: 伯爵，事情都这样了，咱们赶快跑啊！
2: 跑？跑什么呀？哎呀，
0: 伯爵，你真是蠢啊！西门庆被活活打死，少不了有一场官司要打啊！现在不跑，不跑还等什么呀？
2: 我说子胥啊，这西门庆是罪有应得啊，谁叫他调戏人家良家妇女呢？武宗打死了西门庆，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亲眼看到，和你花子胥有什么关系啊？把你急成这个样子。
0: 伯爵，咱俩可是兄弟一场啊，你怎么就想不明白？这可是一场人命官司，甭管谁是谁非，总得要证人上堂吧。你再想想，西门庆平日里干的那些事儿，哪样少了咱哥俩了啊？还有那武宗，他现在可是士兵们的都头啊，跟那些衙役们都是亲兄热弟，这到时候一不小心弄个言差语错，就我这小身子骨，那能受得了吗？
2: 有还小身子骨呢。我说子胥，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怎么讲？
2: 西门庆这么一死，咱们俩的好日子可就来了。
0: 咱俩的好日子，现在都这种情况了，咱俩还有什么好日子啊？
2: 西门庆死了，家里剩下孤儿寡母，那守着偌大的家业，谁来为他们打这场官司？再说了，我们平日里和他也是朋友，怎么说也得把人家后事给料理了吧。
0: 你的意思
2: 不明白？这个史文奎他是怎么样个人呢？啊，那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的主，这一边有钱一边要钱，这中间是不是要有一个牵线搭桥之人呢？
0: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咱哥俩替西门大娘子打这场官司，然后在中间这么一弄，
2: 就这个意思。
0: 哎，伯爵，那你说眼下咱们打哪入手？
2: 好入啊，你看咱们这样。
3: 大嫂节哀呀。
0: 大嫂，这人死不能复生，你就节哀吧。
4: 我早就劝过他，可他就是不听，这下可好了，把命给玩没了。你说这让我们孤儿寡母的可怎么办呢？
3: 大嫂，常言道死者为大，你就别再抱怨大哥了。再说这事不能完全怨大哥，要怪就怪那死去的王老婆子，要不是她想从大哥身上贪图钱财，从中作梗的话，哪能惹上那打虎的武松啊。
0: 是啊，大嫂，你也别太伤心了，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大哥的丧事。
3: 对，其二就是打这个官司。武松杀死了咱们的大哥，这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全看到的，只要咱们把这官司咬死，怎么说也得判那个武松斩立决。
4: 子胥，伯爵，你们谁来替我母女张罗这事儿啊？
0: 大嫂，这个您放心，我跟伯爵平日里跟大哥那是知心换命的交情，眼下大哥不在了，也该我和伯爵为你们孤儿寡母出头露面了。
3: 子胥说的对，我们兄弟那绝对是重情重义之人呐，绝干不出薄情寡义之事。
4: 那就麻烦两位叔叔了。
3: 大嫂，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0: 对啊，大嫂，一家人就别客气了。
3: 哎，子胥啊，咱们不能耽搁，这事儿咱们得马上去办。大嫂节哀吧。
0: 大嫂节哀。
2: 哼，子胥怎么样，
3: 咱们哥俩发财的机会这可就来了。
0: 伯爵，真有你的，这要搁三国那会儿，你能顶半个诸葛亮。
2: 没那么厉害。
0: 子胥啊，

0: 这事儿既然咱俩做了，咱就来一个一不做二不休。这样，咱俩分工，你主内，我主外。记住，咱们呢，把这西门府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全包了。
1: 此话又怎讲？
0: 就是你负责包办家里的丧事，我呢，支应衙门那边的官司。记住了，千万别给西门府省钱。
1: 这样不妥吧？
0: 子轩，怎么不妥？
1: 不就行，我看咱俩还是不分工，这官司是咱俩上，这丧事咱俩一块办，到时候二姨天作五，你看怎么样？
0: 子轩，你这算盘打得还真够精的。怎么着，你还怕我在外面捡了大便宜不成？
1: 伯爵，你这话怎么讲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俩联合办事不就效率更高吗？是吧？再说了，这赚的是辛苦钱，不是吗？
0: 好，就按你说的办，二一天作五，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走，
1: 走。
2: 小六，把门打开。
3: 是。
2: 二哥，
4: 该吃饭了
5: 啊。二哥，开饭了。
6: 赵凯，你们这是干什么？
3: 二哥，我被免去了职务，降职为狱卒了。
5: 二哥，我也被免了。
6: 你们俩这不是胡闹吗？赶快回去啊。
5: 二哥，我们回不去了。虽然我跟赵哥贬为了狱卒，可我们三个人又能聚在一起了，我珠子又能照顾二哥了。
3: 是二哥，你看看，这是外面兄弟给你备的菜，来，你看看。
5: 二哥，坐。这来坐下。二哥，俗话说得好，今朝有酒今朝醉。咱们兄弟三个人啊，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二哥，
3: 二哥，
5: 二哥，干了！
6: 兄弟，辛苦了。
5: 哎，应该的。来。
7: 二位爷，快请。
8: 哎，好好好，走。
7: 花爷，英爷，这二位爷来了。
9: 哟，
8: 花爷，
2: 英爷，
9: 二位爷，
5: 花爷，
9: 你们终于来了。
5: 英爷，
9: 我们俩可等二位爷半天了。
10: 这二位爷是不是架子也太大点了？你看，我们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来，二位爷，请坐，坐。
5: 好，
10: 星儿，倒酒。
8: 哎，呀，够丰盛的，八大碗。看来这是有事而来啊。
9: 嗨。也没什么事，咱们边吃边聊。
5: 行，那周末我就不客气了。
10: 哎呀，哎，瞧这朱爷说的呀，这都坐到酒桌上了，还有什么客气的？
9: 就是啊，来，我们敬二位一杯。
5: 来来，二位，哎，干
9: 干。嗯，
5: 好酒，赵哥多喝点好酒。
9: 赵爷、朱爷，今儿个请二位来呢，有一点小小的事情要和二位商量。
8: 哎，二位爷，我赵凯有一个死规矩，在酒桌之上不谈正事儿。这有什么事儿啊？咱吃饱了喝足了啊再说啊。
5: 就是啊，吃饱喝足再说。
9: 好，吃饱喝足再说。来
8: 啊，
5: 干
8: 干
5: 干
8: 干。
10: 二位爷可千万别客气啊。来来来
9: 来来来，请
8: 啊。
10: 二位爷，干！
9: 哎，来，
10: 这二位爷真是海量啊，风卷残云，一扫而空啊！
9: 来，咱干了最后一杯，
5: 还干呢？
8: 哎，不不不不不，英爷，不喝了不喝了啊！咱哥俩吃饱了，也喝足了，
5: 对啊，
8: 咱哥俩也该走了，啊，朱大，走了走了走了，
5: 都行。
10: 哎，二位爷，请留步，别急着走啊！哎，坐坐坐，哎。这还有事没商量吧？啊，
5: 难不成二位还要请哥俩吃第二桌啊？我朱能可吃不下了。
9: 哎呦，二位爷，你们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咱还有正事没商量呢。
10: 对呀，请二位爷过来就是商量正事的。
5: 哎呀，这一谈正事吧，哥，我朱能头就疼。我有个坏毛病，这喝了酒吧，这嘴就不是我自个儿的了， 说什么都不作数了。
8: 哎，是是是是，我也一个德行，喝了酒了，那说话不就扯淡吗？
5: 可不是嘛，
9: 你们是不是在玩我们呢？这饭前不谈正事，这酒后也不谈正事，那什么时候能谈呢？
4: 再说了，我们这桌酒菜可不是白请的。
5: 哥，我早就知道，这天下没有白吃的酒席。二位，别藏着掖着了，拿出来吧。嗯，
9: 朱爷，拿出来，拿什么出来呀？
8: 拿什么？人情啊，银子啊。
5: 对呀。
8: 二位今天这阵仗，这么大的酒席请咱们哥俩，那这事儿小不了啊。这事儿要是小不了，光靠这一顿饭能解决吗？
5: 对
8: 啊。那怎么着，二位也得有点儿啊。
4: 哎，这赵爷啊，真是快言快语，是个爽快人。星儿，进来吧。
7: 花爷，
4: 给二位爷送上。
7: 哎，
9: 赵爷、朱爷，这是50两蒜头金，事情办成之后还会有50两。
4: 朱爷，你也不问问我哥俩请你们来是来干什么的呀？
5: 花爷，我朱能不明白吗？你这金子啊倒是真金，可惜这数目不够啊。
9: 咦，听朱爷这么一说嫌少啊。简单呐，这西门府上多的就是银子。朱爷，您说个数。
4: 对，您开个价吧。
5: 这个
4: 200两。嗯，2000两。
9: 嗯，哎，我说朱爷，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可不能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啊。
8: 漫天要价，这个数多吗？这3条人命啊，二位爷。
7: 3条人命？这哪来的3条人命啊？
4: 赵爷，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5: 怎么胡说八道了啊？武松一条，搭上我赵哥一条，还有我朱能的，这不是3条吗？
9: 哎，我说朱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吗？谁敢要二位爷的命啊？
8: 二位，咱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今天摆这么大阵仗，还不就为那事儿，对吗？
4: 对，这赵爷啊就是个明白人。
8: 这牢里的事儿您二位不清楚，可咱俩可明白得很呢。这武松是什么人该知道吧？
7: 他不就是一个步兵的都头吗？
9: 对呀、啊，他眼下就是一个死囚犯，就算他是一头老虎，那也是掉坑里的。
5: 你们是不知道，武松关在牢里，他那帮兄弟一日三餐顿顿给他送好吃的好喝的，养着他供着他呢。
8: 跟二位说明白了吗？上面发话了，这武二爷要是少了一根汗毛啊，咱哥俩就得少一条胳膊少一条腿啊。你说真要是把这武松给做了，咱哥俩是不是就往鬼门关里去了？
5: 可不是嘛，
8: 弄不好啊咱这小命啊不就搭进去了吗？
9: 哎，二爷，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
7: 对啊，
8: 怎么办？您二位给我们放一座金山在这儿，咱哥俩没命花那也是一堆黄土，对吧？这有命挣没命花的活儿，咱哥俩能接吗？朱子，你说呢？
5: 对呀，赵哥，就是这个理，命都没了，我朱能还花什么钱啊？
9: 我早说了，不能相信他们俩的啊！他们今天明摆着是来白吃白喝白拿的嘛！
5: 哼，我朱爷就是白吃白喝白拿，你能把我怎么着？
8: 哎，好了，朱子，二位爷，咱哥俩吃了还没跑远呢，您看要不这么着，您二位找一个大木盆，咱哥俩再给您吐出来。
7: 二位说话不要太过分了。
8: 回见，花爷，应爷。嗯，走了，朱子，
5: 回见啊。
7: 两个兔崽子，
9: 无赖，一帮无赖。
7: 二哥，
5: 二哥，
3: 二哥，
5: 二哥，我给你准备了好酒，待会儿啊，我给你送过来。我们走了，
3: 走啊，
5: 走，
3: 走。
11: 店家，
3: 哎，
11: 里面有包厢吗？
3: 哎，有，里边请。
11: 好。小二，
3: 哎，
12: 银子你先拿着，等一下我们的客人到了，好酒好菜只管上，不许多问。
3: 嗯，嘿，大人请便。
12: 嗯，
5: 店家，
3: 哎，
5: 东京来的两位客人进了哪一间包厢？
3: 哈，二位直走。
5: 嗯，
3: 走。
5: 两位大人，
3: 两位大人，
11: 两位大人，两位大人，坐
3: 啊，坐。
0: 哎，请，我们都计划好了，这一下临终跑不掉了。
13: 小二哥，
3: 哎，恩人，您回来了。
13: 这几日生意可好？
14: 林大哥来了，请坐，请坐。
3: 来，赶紧请坐。小二正要去找恩人，有些重要的事情要提醒恩人。
13: 什么事？
3: 今天有两位军官在我这里，请怪银河差拨吃了半日酒。我听差拨口中说出了高太尉三个字，小人心存疑惑，又派如意去听了半个时辰，他们说话交头接耳的，咱也听不清楚。临了，差拨口里引诺说：“二位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
14: 那两人塞了一包金银给管营和差拨，又吃了一回酒，就散了。
13: 小二哥
3: 啊，
13: 那俩官人长什么模样？
3: 五短身材，白净皮肤，三十余岁，没剩胡须。另一个身材也不高大。紫糖色的面皮，
13: 不好。那紫糖面皮的是富安，那白净皮肤就是陆谦。他们怎么会到了沧州？莫非想要加害我林冲不成？若是被我撞见，一定叫他们骨肉为泥。
3: 恩人休要鲁莽啊，小心为上。

0: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遇到大哥，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1: 这几天心中烦躁，这大想过寺也懒得去了。
0: 林兄啊，林兄，这人呢不能总窝在家里，这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啊，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2: 娘子，你没事吧？

0: 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情？
1: 没有，没见过。
0: 多谢。啊，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情过？
2: 没有，没见过。
0: 啊。
3: 罗兄，我看到了林冲啊！
0: 林冲，他看到我们了？
3: 没有，好像在找人。
0: 找人？
3: 嗯，
0: 找人。
3: 他是在找我们。
0: 找我们？
3: 走，
0: 哎。

0: 大人，啊，林教导，你来这里已有数月，挨着柴大官人的面皮呢，我总想抬举，可却也一直没有机会。大人，林冲能留在天王堂，那已是感激不尽。这里东门外15里有一座大军草料场，每月但凡前来提取马料的，总会有一些惯例钱可以提取。 此事原是一位老君在看管，现在呢，我抬举你，让你去替换那位老君。你到了那里以后，每个月可以有几贯钱的收入，以作为补贴常用。
1: 那林冲，谢大人的提拔。
2: 这边就是草料场了，以后你就在这儿吧。跟我进来吧。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 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 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价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在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中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4: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 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0: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

0: 水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鲔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鲔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5: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4: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6: 楼道堆物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4: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
6: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4: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
6: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7: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6: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7: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8: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6: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9: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9: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61-7866，400-861-7866，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0: 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差爷。
1: 管营大人差遣这位新任配军林冲前来接替你，你即刻进行交割，担任天王堂看守。啊，
0: 苍牢内自有官府风起，这几里草一堆堆都是有数目的。啊，这里有些餐具，你就留着用吧。
2: 天王堂内我也有留在那里，你要啊便可使用。
0: 啊，多谢了。稍等。你若买酒喝时走出草场，向东大约两三里地便有一个小市井。
2: 多谢。
0: 那就告辞了。
1: 告辞了，告辞了。

0: 客官，
1: 店家，
0: 从哪里来啊？
1: 认得这个葫芦吗？
0: 这葫芦不是看守草料场的老君的吗？
1: 我是来接替他的。
0: 哦，快坐，
1: 赶紧打两角酒，切两斤牛肉。
0: 哎，好嘞，
1: 再把我这葫芦装满了。
0: 好嘞。

0: 跳几次如何？
1: 这全靠管营差拨两位用心呢、啊。等我回到京师，禀过高太尉，将保你们二位立即升官。
0: 多谢陆大人提拔，多谢陆大人提拔。
2: 此番呢，烧死林冲，高衙内的病必然好了。
1: 哎，张教头那厮啊，三番五次托人情去说，你的女婿不在，他偏不听，就是不肯答应将女儿改嫁。
2: 等一下，从林冲的尸身上找出一个信物，拿给他看。
1: 过一会儿，爬到墙里去，四下瞅瞅。
0: 林冲若是侥幸逃得了性命，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是一个死罪呀、啊。
3: 天可怜见林冲，若不是大雪压倒了草料场，我此时已被这三个奸贼活活烧死了。
4: 奸贼！哟！
3: 母亲，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屡屡加害于我？
4: 这不敢小人之事，却是高太尉差遣。大哥，小弟不敢不做，
3: 拿命来！

0: 请求老贼！哎，你，哎呀！
1: 哥哥，黑人，快！哥哥，黑人！
0: 鲁达兄弟，
1: 哥哥没事，
0: 麻烦你了，
1: 没事，来拿着，快，哥哥。

0: 哥哥，走！哎呦，哥哥，这白茫茫的雪把山上的鸟路全给盖住了，这怎么找上山的路啊？要不咱们先找一家客栈住下吧。
1: 天色已晚，这附近也找不到客栈，我看还是问问路人上梁山要紧呢。
2: 好，洒家替哥哥的。
3: 两位好汉。
2: 两位好汉，请留步。看好汉的身形与所使兵器，您莫不是花和尚鲁智深？
3: 正是洒家，这位是我哥哥，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2: 两位好汉，失敬失敬，
3: 少说废话，告诉洒家，这梁山的路怎么走？
2: 鲁提辖，您问我可算问对人了。小人朱贵，正是这梁山头领的手下。两位英雄，请。
4: 好，诸位兄弟，和王伦先干为敬了。
3: 好
4: 啊，来人，把银子端上来。啊，林冲兄弟，虽说你是柴进柴大官人举荐而来，但是我这水泊梁山实在是庙小啊，怕难以住得下两位英雄好汉。
3: 哎，王伦，你这什么意思？你是要赶我们走吗？
4: 啊，没，提辖，在下说的都是实话。
3: 什么实话不实话的？俺家哥哥有难，来你这梁山避一避。这刚到这儿，你就下逐客令，你好个没人情啊！
4: 提辖，误会，误会。
0: 兄弟，王头领有王头领的难处，
5: 你稍安勿躁。
3: 为什么要稍安勿躁？哎，王伦，今儿洒家把话搁这儿，人你留也要留，不留也要留。你若敢嫌弃俺家哥哥，
6: 兄弟，这
3: 说留不留？
4: 提辖放心，我会照顾好你家兄弟的。
3: 这还差不多。哼，
4: 来来来，诸位英雄，吃酒吃酒。
3: 来，哥哥。好好。哎，哥哥，你现在就回去吧，洒家认得下山的路。
0: 我林冲能认识鲁达兄弟这样的好汉，死也值得。
3: 哥哥千万不要这么说，是我鲁达遇见哥哥才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啊。若不是为了救武松兄弟，洒家还愿意在这山上每天跟哥哥吃酒作乐。
0: 武松兄弟的事要紧，兄弟还是快快下山。不过兄弟切记，救武松兄弟的时候切勿莽撞。
3: 嗯，如今哥哥也安身在这梁山上了，洒家也放心了。对了，若是王伦那厮敢对哥哥不敬，哥哥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0: 林冲自有分寸，兄弟，保重，
3: 告辞。

0: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坡下来了个和尚，正往这边走来，看上去很是肥重，是个好货色，瞎说吧。我
1: 不早跟你说了吗？十字坡不杀僧侣。
0: 我知道，只是最近生意不太好，弄点钱财花花也不错呀。
1: 先别着急，能不能下手，进了店再说啊。
0: 哟，客官，您来了。嘿嘿，哎，客官，哎，请坐，哎，请坐，请坐。哎，客官，先喝碗水。哎，客官，您要吃点什么？
2: 赶快上酒上肉，洒家饿了好几天了，快快。
0: 哎，好好好好。掌柜的，他要酒要肉。
1: 那是个酒肉和尚。
2: 你别看洒家现在是个酒肉和尚，曾经那也是做过提辖官的。
1: 做过提辖？呸！原来也是个当官的走狗。

0: 再说了，洒家给你们银两，怎么？难道你们还不卖酒肉给洒家？
1: 卖？没说不卖。你说不卖了？
0: 没有啊。
1: 你说了？
0: 没有啊。
1: 没说不卖。你这鸟人，洒家看你就是不爽，快点上酒肉来，要不洒家砸了你这破酒店。
0: 哎，我说你这和尚，说话好生没有道理。你今儿敢砸了我这个店！
1: 我就让你出不了这个门，晓得吗？给我拿下！
0: 这！哎呦！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你这错鸟，来十个打十个，来一百个打一百个，嘿，说到底服不服？
1: 大先生饶命，饶命！
0: 哎，我告诉你，今天洒家是有要事在身，就不与你们计较了。嘿，赶紧上好酒好肉给洒家吃。
1: 是，
0: 洒家吃饱了喝足了，就会放过你们。
1: 啊，是，
0: 去吧。
2: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掌柜的，哼，这鸟世间，竟是你们这些欺软怕硬的小人！哎，
1: 谢谢谢谢，
2: 还愣着，上菜去！
1: 好，上菜上菜，马上来马上来，快快快快快！
2: 嗯，快点，好了，啊，什么酒？
1: 好酒，
2: 准备好，哎。
0: 爷爷，千万别生气，我给您倒，给您倒倒满。你还别说，你人虽然讨厌，但这酒还真不错。
2: 那我再给您倒点，再给您倒上，来来来，吃香，好久没这么痛快的喝了，
0: 谢谢。哦，好过瘾，啊，哎。 啊！你这撮鸟，你给我酒里下什么了？没什么。
1: 就是下了点蒙汗药，不过俺十字坡的蒙汗药老虎吃了都得倒。你这鸟人！你这和尚吃了俺老张的蒙汗药还这么猛啊？
0: 呀！三，
1: 呀！武松兄弟，鲁大对不住你，
2: 且让洒家成了这几只撮鸟的刀下鬼之后，化作魂魄赶来救你吧！拖到后厨去。
1: 掌柜的，动手吧。嗯，哎，那，哼，好。 饶你个贼和尚，竟敢打你张青爷爷，真是活腻了。我跟你说，到了阎王殿，见了阎王爷，就报上你张青爷爷的名字，也算你死得不冤了啊！哼！
3: 三头儿，哎，
4: 老板娘，哎，你怎么才回来呀？
3: 怎么回事啊？
4: 刚来了一肥和尚，今天吃酒，打了掌柜的，还有我们呢。
3: 你说什么？和尚也打人呢？人呢？
4: 嘿嘿，已经被我们迷倒了，现在送到后厨去了。
3: 又要杀人了？不是说过只杀官府的人吗？现在连和尚也杀？嗯，哦，嗯，不行，老娘去看看。
4: 老板娘，老板娘，
3: 住手！嗯，
2: 二娘回来了。
3: 当家的，哎，听说你抓个大和尚。
1: 是啊，这个肥和尚也是个火爆脾气，居然打我，好像还给官府做个走狗，当过什么提辖？
3: 让我看看。哎。鲁达兄弟，哎呦，你这个贼汉子，有眼不识泰山，他是我兄弟啊。嗯，
2: 鲁达，
3: 要是我慢来一步的话，他就死在你手里了。
2: 花和尚鲁智深，
3: 少说废话，赶紧把他弄醒了，快，来来来，
2: 快快快，来拿水拿水，
3: 快点儿，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鲁达兄弟，
5: 这是何处？难道是阎王爷的地府吗？
3: 鲁达兄弟，是我，
5: 二娘啊。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3: 你没事就好。
5: 啊！你这贼人，你也在这里，看洒家不打爆你的头！
3: 大家误会，误会，他是我当家的，不打不相识，这是误会啊！
2: 赔罪，赔罪，赔罪！
5: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
3: 怎么了？
5: 二娘，现在是什么时辰了？洒家要赶去阳谷县救武松兄弟啊！
3: 吴二弟怎么了？
5: 哎呀，他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又遭小人暗算，洒家怕他被人害了，所以要赶去阳谷县救他。哎呦，
3: 怪不得我的眼皮子这几天一直在跳呢，原来是我的五二兄弟他在受苦受难。哎，走，我也一起去救他。
2: 哎，二娘，二娘，二娘，哎，别着急。
3: 哎呀，你干什么呀？
2: 别去了，你看今天天都这么黑了，要不明天去？
3: 你说我五二兄弟在受苦受难，我能不去救吗？走。
2: 哎，鲁大兄弟，鲁大兄弟，来来来来来。
3: 哎呀，这
2: 你赶了一天的路，这肚子不饿吗？
5: 我听你这么一说，洒家的肚子还真饿得慌。哎，
2: 二娘，你看鲁大兄弟肚子饿了，你总不能让他饿着肚子赶路吧？啊？
5: 二娘，俺也是肚子饿得慌，要不我们吃饱了东西再说事儿吧？
2: 对对对对，吃饱东西，赶快快快，好酒好菜啊！
5: 好嘞好嘞。
3: 那好吧。先吃了再说。
2: 哎，对对对，吃了再说。
5: 哎，好，
2: 走走走
5: 走。哎，道上道上道道上。
1: 鲁大兄弟，我张青啊，有眼不识英雄，差一点还害了你的性命。这碗酒啊，就当兄弟给你赔不是了。来来来，
5: 都喝了这么多碗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
1: 行。啊。好，我还得敬你一碗。
5: 嗯，那好，
1: 我今天识得你这个英雄，是我张青三生有幸，我再敬你一碗。
3: 哎哎哎！哎呀，你就别敬他了，这鲁达兄弟还要跟我去救我二弟呢，这喝醉了怎么办啊？哎呀，
1: 你这婆娘，鲁达兄弟是三碗酒就能倒的人吗？没事没事，我们接着喝，来来来来来。
5: 我原先喝酒啊，都是大坛大坛的喝，从来都没喝醉过，没有没有。
3: 来来来来，鲁达兄弟，这样吧，我呢跟你一块儿去把我二弟救回来了，以后回来老娘我陪你喝个醉生梦死的，怎么样？
5: 二娘，我还想再喝一点。
1: 是吗？你这婆娘今天怎么回事？怎么那么小气啊？
3: 呵呵呵呵呵呵，喝死你呀！喝，
5: 怕媳妇儿？
1: 见笑见笑，
5: 怕媳妇儿啊！
1: 你这婆娘真是多事，
6: 不就喝点酒吗？
3: 我怎么？

0: 声了我啊。
1: 我怎么感觉有两个张青在跟我喝酒啊？
0: 鲁达兄弟，喂，鲁达兄弟，你起来呀、你看这下好了，怎么去叫二弟啊？喝喝喝，渴死你呀、

0: 反正今晚也去不了了，那就养足精神，明天一早就出发。
1: 二娘，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明天能不能不去救武松啊？
0: 说什么呢？菜园子，菜园子，武松他那是我的二弟呀，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现在他有事儿了，你不让我去救他，你是让我得一个忘恩负义的罪名是吧？
1: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让你去那些人多眼杂的地方，怕你出事儿。
0: 反正我不管，为了救我二弟，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愿意。
1: 哎，二娘，那个鲁智深不是要去吗？他武功盖世，他一定能把武松给救出来的。我觉得吧，你去那反而碍事儿。哎，疼！
0: 我说菜园子，我怎么早没看出来，你是这么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呢？
1: 不是。
0: 你在担心什么？你是担心我去了那边就跟着武松不回来了是吧？
1: 不是，哪能是这个事儿呢？我真是怕你这个安全。你想啊，那城里到处都是蔡京的鹰犬，那如果让他们发现，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放手。
0: 我告诉你，我是确定了。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

0: 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4: 嗯，
3: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9: 有保证吗？
10: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1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4: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呐。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4: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特大好消息，
14: 蓝莓叶黄素
1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5: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7: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6: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8: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9: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

0: 呢？
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2: 嗯，
1: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4: 眼睛看不清，
13: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5: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特大好消息，
11: 蓝莓叶黄素
6: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

0: 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

0: 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2: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

0: 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嗯，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鲁达兄弟，来，走了。
1: 啊，好，
2: 二娘，
0: 怎么了？
2: 你要今天敢离开这个十字坡店，我就休了你。
0: 哟呵，张青啊，张青，你还真长能耐了，想把老娘给休了？
1: 张青兄弟，哎。张青兄弟，二娘呢？她也是为了救武松兄弟心切，这江湖中人嘛，讲的就是一个意思。你呀，你就放100个心吧。等把武松兄弟救出来，洒家就让二娘回来。
2: 不是，鲁大兄弟，他走就走了，穿那么漂亮干什么？不行。
0: 菜园子，老娘告诉你，今天你得给老娘让个道。

0: 等老娘把五二兄弟救回来以后，老娘我立马就休了你。走。
1: 哎呀，你老大兄弟，兄弟啊，求你一件事儿
2: 啊。
1: 你说我们家的二娘这人性格暴躁，你可千万要保护着她，万一她出点什么事儿，我可真的没法活了。
2: 张青兄弟，你就放心吧，洒家答应你一定把你二娘完好无损的送回来。
1: 好，
2: 告辞了。
1: 哎，
3: 众位英雄，在下王伦，久闻天王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光临草寨，实乃幸事。
4: 朝某是个不读书史之人，甚是粗鲁，今日势在仓卓，甘愿在王头领帐下做一小卒，不弃幸事。
3: 哎，天王休要这样说，且到小寨里再做记忆，请。
5: 这位英雄，敢问尊姓大名？
6: 在下林冲，谈何英雄啊？
5: 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6: 正是在下。
5: 小生久闻林教头大名，真是如雷贯耳。今日相见，幸会，幸会。
4: 刚才第一眼看见林教头，心想此等气宇轩昂之人，必然是个大英雄。果不其然，林教头，幸会，
6: 幸会。
3: 大家都不要站在这里说了。咱们先请到山寨里面，边吃酒边聊，哈，请，
4: 请，
5: 林教头，请，
4: 请。
5: 好，来了，
7: 大兄弟，吃酒，吃酒，来来来，
3: 听闻天王劫取了生辰纲，又将那追捕的衙役打的是落花流水，痛快。真是痛快啊！
6: 是，
3: 来来来，王伦敬各位英雄了。
4: 来，幸得王头领不弃，收留了我等众兄弟，日后我们当同心协力，共创一番大业。
3: 啊，好说，好说。喝酒，喝酒。
5: 林教头，你的事小生也早有耳闻。
6: 好了。
5: 可恨的高俅老贼陷害忠良，如有一日，我等定会与林教头一起去寻那高俅，报仇雪恨。
6: 先生高义，
7: 好酒痛快。
6: 好，好嘞。
5: 我听说林教头上梁山是鲁智深把你送来的，怎么没有见到他在这儿？
6: 好，多谢。我那鲁大兄弟只因武松兄弟有难下山去了，他日定能见到。
5: 武松，就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
6: 正是，我那武松兄弟也是条汉子。
5: 林冲、武松、鲁智深，那真是一等一的大英雄。有朝一日共同相聚，那真是人生一大幸事。来，敬林教头，
6: 多谢。两位哥哥，
5: 林教头，夜来承蒙恩赐，我等感激不尽啊！
4: 快，林教头，请
5: 请，请上座。
6: 林冲先前有失恭敬，虽有意接纳，却不在其位，还望见谅啊！
5: 我等虽是不才，但非草木，林教头错爱之心，顾盼之意，我等感恩不浅。
6: 我在东京时也结交豪杰，今日得见朝天王吴先生尊严，本想有意接纳，但因那王伦不能遂了心愿，所以今夜特来拜访。
5: 小生旧日早有所闻，林教头在东京十分豪杰，非是无用过称。王伦他应该把山寨的第一把交椅让给林教头您啊。
6: 林冲一介罪人，何德何能，先生谬赞了。只是那王伦心胸狭隘，言语不定，我想很难与众兄弟相投啊。

0: 王头领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只是这心地为何这么狭隘啊？
1: 众兄弟今日来梁山相助，那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久旱逢甘雨。可那王伦阴险小人，恐兄弟们势大，又听朝天王说了杀死官兵一事，他心中害怕，便有了退却结交之意，所以让兄弟们到此关下歇息。
0: 既然王头领有这般之心，我等休要等他把话说出来，我们还是另寻个去处就是了。
2: 好，
1: 哎，各个修生见外之心，且听林冲把话说完。今日我到此，就是怕两位哥哥下山，所以才来相劝。明日相聚，且看那王伦如何言语。如若接纳，万事皆罢；若有半点私心，一切包在林冲身上。
0: 林教头，为了我等这些新兄弟的面上，倒与旧兄弟分言。若是可容即容，不可容时，我等告辞就是了。
1: 哎，哥哥诧异。俗话说，星星惜星星，好汉惜好汉。那王伦一介穷儒，又有何用？此事包在林冲身上，还请两位哥哥早些安歇。林冲，告辞。
0: 多谢林教头。
2: 慢走，林教头，不送了。先生，今日一会，你觉得会如何？
0: 啊，兄长，请放心。今日一会，倒有可能做山寨之主。我料今日林冲定会火并王伦，他若有些心懒，就凭小弟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他不由不火并。好，诸位兄弟，需暗藏兵器，待小弟捻虚为号，即可行动。
2: 嗯，好。
3: 啊，各位英雄，
4: 来来来，天王坐近些，咱兄弟吃酒也方便啊。
2: 好，请坐。
4: 各位英雄，今日辛苦了，王伦敬各位一碗，干！
2: 干！
3: 干！干！干！干！干！
5: 干！
2: 王头领，我晁盖先跟你议一下咱们众兄弟聚义之事。
4: 啊，天王，你看这聚义厅如何呀？这是后来的亭子改建的。哈，如每日在这里饮酒作乐，倒也是人间的一大快事啊！啊，各位英雄，吃酒，吃酒。来人，把银子端上来。敢蒙各位英豪到此聚义，只恨碧山小寨乃一洼之水，如何住得下这许多真龙啊！啊，在下略备区区薄礼，不成敬意，万望笑纳。烦请投大寨安身歇马。
2: 我晁盖久闻大山招贤纳士，一进来就投奔这里。若王头领不肯相容，我等众人自行告退。头领所赐白金，绝不敢领。非敢自夸丰富，就可聊一些盘缠使用，速行纳回厚礼，知此告别。
4: 哎，天王休要推却，不是碧山不容纳众位英豪，无奈我水泊梁山，粮少房稀，恐日后耽误了足下及众位英雄的前程不好啊，所以不敢相留众位好汉。
1: 王伦，我上山时你就推说粮少房稀，如今晁兄弟与众位英雄相投，你又是这番言语，是何道理？
0: 林教头，是我等来的不是，今日王头领以礼相送，送于盘缠，又送我等下山，已然是感激不尽，我等下山就是了。
1: 先生且慢，这种言行不一、笑里藏刀之人，我林冲饶不了他。
4: 林冲，你这个畜生，你又不曾吃醉酒，何必说如此恶语来伤我？难道你想造反吗？
1: 你一介穷儒，胸无半点墨水，如何做到这山寨之王？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林冲兄弟，请息怒，请息怒。朝天王，你看，因我等相投，让他们弟兄失和，我等实在是万万过意不去啊。

0: 我等还是下山另投别处去吧，如何？嗯，告辞。告辞。哎，天王，吃完了酒席再走也不迟啊。
1: 什么？
0: 你个落地小人！
1: 你想干什么？
0: 若不是杜迁让你安身在此，柴大官人又百般接济于你，让你接纳天下英豪。 我上山时，你就百般推诿，不给好脸色看。今日众兄弟相投，你又如此，这梁山坡是你一个人的梁山坡吗？
2: 林冲，你想干什么？
0: 你这落地酸儒，做不得一寨之主，留着你又有何用？
3: 林冲，
0: 你不要乱来！
2: 不可造次！
0: 不可不可
4: 不可造次！
0: 我的兄弟，我的媳妇，
2: 王伦。
0: 杀了你，这梁山坡就正大光明了！大哥，谁敢造次，王伦便是榜样。
5: 林教头英雄大义，我等愿为林教头执鞭坠镫。
0: 各位兄弟，咱们拥立林教头为山寨之主。
6: 好，
0: 且慢。先生此言差矣，林冲今日火并王伦，这位兄弟义气，并非要谋此位。 若让这第一把交椅与林冲岂不让天下人耻笑？林冲有一言，还望大家听我说一说。
7: 愿闻其详。
8: 请说。
0: 我林冲是发配之人，至此山寨只有一愿，就是杀了高俅的老贼。
7: 嗯。
0: 今有朝天王仗义疏财，天下英雄无不敬仰。我林冲愿将这山寨之主交与朝天王。
7: 好，好，好，
8: 兄弟们。
0: 林教头言之有理，我等遵命就是。
9: 不可不可，
0: 强兵不压土，我晁盖最多是个新来出道之人，怎敢依上来就做上位呢？朝天王，莫要推脱，莫要推脱。来，
9: 哎呀，
0: 时局已定，莫再推脱。
9: 不可不可，
0: 林教头。朝天王在上，林冲愿朝天王做山寨之主，从此带领兄弟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10: 杀富济贫，替天行道。杀富济贫，替众兄弟，快快请起。
11: 是啊，
10: 快走，快走，快走啊！
11: 哎呀，你等一下啊！
10: 哎呀，二娘，武松兄弟现在就被关押在大牢里，我们两个冲进去杀了几个撮鸟，把武松兄弟给救出来。
11: 你急什么呀？
10: 哎呀，二娘，你不着急救武松兄弟吗？
11: 我们不能强攻掉智取，懂吗？
10: 二娘，你有什么妙计？
11: 妙计？我当然有了。
10: 啊？
11: 哎呀，
10: 二娘，哎呀，你何必那么麻烦呢？等洒家冲进去，一样把武松兄弟救出来嘛。
11: 可这样冲进去，不是要死好多人吗？我又不能把他们拉到石刺坡去，还白白浪费了那么多的好肉。所以啊，用我这计策，还可以省下不少力气呢。
12: 也好，不过要是那几个衙役不中计，洒家一人看了他们。
11: 好，跟我来。走。哎，二位爷，来，给你们送酒，来喝酒啊。
13: 你是什么人啊？怎么从来没见过啊？
11: 哎呦，这没见过我，那是当然啦。哎呀，我是县太爷家里啊新来的一个厨娘，这不。
14: 县太爷刚得了两坛好酒，让我送过来犒赏几位兄弟的。真的？真的。老头，不要想太多了。县太爷以前不也是有酒肉赏给我们吃吗？<笑>
11: 就是就是，他还专门吩咐我了，这几坛好酒啊，全部都给你送过来。<笑>
15: 既然如此，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笑>
11: 走。
15: 哎
11: 呦，兄弟们，来来来，喝酒了。
16: 啊，有酒喝了啊。
11: 对呀。
15: 这个呀，是你县太爷特地来犒赏你们的，说你们辛苦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二娘，你这招真高啊！
1: 那是，走，找我二弟去。
0: 啊，走。
1: 二弟，
2: 大姐，鲁大哥，
1: 快！
0: 哎呀！
1: 二弟，
2: 大姐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你看我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
1: 二弟，外面的那几个看守已经被我用酒给迷晕了，走吧！
0: 快走，快走，快走！
2: 不行，我不能跟你们出去。
1: 为什么？
0: 哎，武松兄弟，你杀人了，官府一定要让你偿命的，快跟我们走吧。
1: 是啊，
2: 杀人偿命的道理我懂，但是我杀的都是坏人呢。我之所以来投案，就是相信这个世道还有天理跟公平。
1: 有什么天理呀？那些贪官他们根本就没有良心。二弟，你要是相信这些的话，你就太天真了。
0: 是啊，武松兄弟，你知不知道你那师兄林冲也是被那狗官给害苦了？
1: 就是啊，
0: 你可千万不要再相信这什么鸟世道了，快跟我们走吧，快走，
1: 走，走。
2: 公道自在人心，当官的心坏了，但是我相信当百姓的还有良心，所以我相信阳谷县的百姓一定会为我伸冤的。
1: 哎呦，二弟啊，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婆婆妈妈的？我今天跟鲁大兄弟就是来救你出去的，走，
0: 走啊！
2: 就算你们把我给扛出去，我还是会回到这里来的。
1: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2: 你们就赶快回去吧，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去连累你们呢。
1: 阿弟，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那我也不走了，我就陪你坐牢。
0: 这，那洒家也要不走了。
2: 大哥，哎呀，你们这样让我武松罪加一等啊！大姐，真的有人救武松？
3: 是啊，大人。
1: 你不是说你不走吗？那我也不走，我今儿在这儿陪着你。
2: 大姐，你不要这样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求求你，赶快走吧。
1: 不行，你如果不走的话，你待多少日子，那我就待多少日子。
3: 大人，武松安在？呀，
2: 大哥，不要乱来！
3: 退下。武松啊，有人来救你，你为何不走啊？
2: 因为我相信大人会还我一个公道的，所以不走。
3: 好一个武二郎，果真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啊！你们胆敢闯进监狱，难道不怕本官治你们的罪？
0: 你这个
2: 帅哥，
0: 甚至洒家的罪，信不信洒家砍掉你狗牙？
2: 放手！
3: 放手！好大的口气！
2: 大人，我这两位是江湖上的兄弟，请您多包涵。大姐，赶快走吧。
1: 大人，我孙二娘今天是来劫狱的，现在被你拿下了，你可以把我抓来坐牢啊。
3: 你们把这牢房当成客栈了？
1: 哼，我才不管这么多呢。反正啊，今天你如果不让我坐牢的话，我就拿火烧了这座牢房。
3: 武松啊，你看看你交的什么朋友。哼，赵凯、朱囊，
4: 在，
3: 赶紧把武松给我锁起来，还有那个人也锁起来。
4: 是是。哼，
1: 哎，鲁达兄弟，过来。今天一天你也挺辛苦的，赶紧到外面去找家客栈，有什么事儿我会招呼你的。
0: 不是二娘，
1: 去吧，去啊。哎，
3: 快走吧。
1: 二弟，我来陪你坐牢了。
5: 子胥啊，我听说今日牢房来了两个人，想把武松给劫走。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可就麻烦了。
1: 是啊，我也听说了。
0: 你也听说了？
1: 对啊，确有此事。哎呀，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两位劫狱的人很不简单，现在那个女子还陪着武松在坐牢。
0: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咱们得抓紧下手啊。
1: 这赵凯和朱能简直不是东西，往日大哥活着的时候对他们也不薄，可现在却摆出那副嘴脸。小兔崽子，什么玩意儿？
0: 现在只有朱能和武松走得最近，我们必须盯死朱能。
1: 伯爵，这朱能的德行你也领教了，他会听你的吗？
0: 哎，那可未必。现在朱能家有难，他很快会来找我，只要他一来，这事儿基本上就成了。
1: 那就全靠你了。
2: 女儿，爹回来了。
3: 爹
2: 来。哎呀，想不想爹啊？
3: 爹，药铺胡掌柜说不给我娘拿药了。
2: 女儿，告诉爹到底怎么回事。
3: 药铺胡掌柜说一定要拿现银子，不要拿那些乱七八糟的。
2: 快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4: 当家的家里已经一无所有了，孩子也饿了两天了。
2: 伯爵，这个混蛋。
4: 你去哪儿啊？
5: 这就对了嘛，那个赵凯哪能和你比呀。朱能兄弟啊，你是个聪明人，我早知道你会来找我，所以这50两蒜头金我一直给你备着呢。等你把这事儿给办了，我再把那100两给你。这人呐，可少不了这东西，一有了它，这生活不就宽裕了吗？以后家里的日子也会慢慢的好起来，你说是不是啊？对了，我给你的这包东西就不用我教你该怎么做了吧。朱能兄弟，你怎么老是苦着个脸呢？啊，我又不是让你去毒害你的妻儿，那武松杀人了本来就该死，我请你呢也就是让他早些上路而已。但是你要记住了啊，这武松身边有一个女子，下手一定要利索，知道了吗？来，咱干了这一杯，这个事儿就算定了。

0: 我把你弄醒了，大姐。你继续睡，继续睡啊！大姐，可是这……哎呀，我正想说你呢，这么冷的天儿，还要把被子给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不怕冷吗？赶紧盖上吧。可是，大姐你……哎呀，别说了。大姐，我知道你对我情深意重，武松虽救过你。
1: 但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对武松的恩情已经超过了救命之恩。哎呀，
0: 二弟，你说这样的话，那就见外了。救命之恩，永生相报。你现在啊，就是要了二娘的命，那二娘也二话不说，你拿去就可以了。
1: 大姐。

0: 哎，这也醒了，睡不着了。
1: 大姐，
0: 你是不是也睡不着了？
1: 是。
0: 要不这样吧，我也很长时间没跟你聊过天了，今天啊，我们就聊他个通宵。
1: 好，
0: 把那蜡烛拿上来。你那壶里还有没有水啊？
1: 有啊。
0: 我有点口渴。
1: 我来给你拿。

0: 办好了吧？
1: 哎，兄弟，饭好了吧？
2: 这刚煮好，刚煮好。
1: 啊，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及时到，
4: 夫妻对拜。
5: 从此之后，事事听从贤妻吩咐，无不遵从。
6: 在下严正，从重重逃难至此。
7: 我是樊长玉，我瞧你倒在雪地里才把你背回来的。
8: 救命之恩，日后必报。
0: 逐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当时王审知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将军，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前往北极。我相机，我相机，我相机，你身体好大呀！
1: 我可是最大的哺乳动物呢。对了，乐比悠悠，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呀？
0: 我们要前往北极。悠
1: 悠。对了，这附近有一条洋流，你们可以搭乘这条洋流去阿拉斯加，这样可以更快地到达北极。
0: 洋流。
1: 洋流就是有规律、有方向流动的海水。
0: 悠悠，我们先去洋流吧。

0: 你们玩得真开心。
1: 你好，我叫乐比。
0: 你们好，我叫海龟。
1: 小海龟，那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啦。
0: 那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耍吗？
1: 当然可以。
0: 可是我还要去找我的妈妈。我从出生就来到了这大海里，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妈妈。我一直在寻找她，但怎么都找不到。
1: 我们可以帮你一起找妈妈。
0: 真的吗？那太好了。
1: 我们去那边找。
0: 那边找过了，没有我的妈妈。
1: 那就去那边。
0: 那边也找过了，也没有我的妈妈。
1: 那我们去哪里找呢？我们问问爸爸吧。

0: 我都知道了，你们要帮助小海龟找妈妈。方法很简单，海龟会通过洋流来移动，只有顺着洋流找，就能找到妈妈。
1: 真是太好了，我们刚好也要去找洋流。

赵悠悠。

0: 找到你位置了，悠悠，我们马上就来。小海龟快走，我们马上就能找到悠悠了。
1: 太棒了，
0: 走这边。往那边。是这里没错。悠悠，悠悠，你在吗？
1: 悠悠，我们来了。
2: 悠悠，悠悠。
0: 找到了，悠悠在水母后面。我要去救他。
1: 等等，乐比，别乱来。哦，
0: 怎么啦？
1: 他们有毒，不能碰。哦，他们的触手会产生毒素，触碰到他们会有危险，严重的话会导致死亡。
0: 这么可怕，那我们怎么救悠悠呢？
1: 别担心，我们可是水母的天敌，就把他们交给我吧。太好了，你没事。
3: 我的孩子，
1: 妈妈，妈妈，我可算找到你了。
0: 太好了，小海龟找到妈妈了。
1: 谢谢你们一直陪我一起找妈妈。你们要去哪里？我和妈妈送你们一程。
0: 太棒了，我们要顺着洋流前往北极。悠悠，出发喽。悠悠，我们终于到北极了。我们去岸边拍照吧。谁在船底下？快出来！
4: 我们是独角鲸，刚才真对不起。
1: 我们不小心撞到了你们的船。
0: 原来是你们弄坏了我们的船。
4: 对不起。
0: 没关系，一个小洞而已，马上就能修好啦。

0: 怎么滑不动？船桨卡住了。
1: 我们来帮

0: 牙齿。
1: 哇，原来这不是你的脚啊！你们真厉害。
2: 虽然我们生活在海里面，但是我们是用肺呼吸的哺乳动物，所以我们在海里面待的时间久了，就要去水面上呼吸。但是有时候冰层太厚了，我们就要用我们的牙齿把冰层撞开，跃到海面上来呼吸。
1: 哇，你们真厉害！
3: 这不算什么。呀，快看，不好，冰块都飘过来了。
1: 走吧，独角鸡，我们以后再见。
3: 乐比悠悠，再见，
0: 再见，再见。

0: 《北极历险记》。上课啦！同学们，我们今天来聊聊北极。
1: 北极？
2: 什么是北极？
1: 不知道，就是最冷的地方。那里有什么呢？
0: 小火车，你去过北极吗？
3: 没去过。
0: 那太可惜了。我和悠悠去过，那你和大家讲讲北极吧。
4: 好，我们在北极的故事是这样的。

我再快一点。

0: 基地吧。哦，悠悠，船呢？哎哎，嗯、哦。别担心，我们的船只是暂时被卡住了，后来我们回到了基地。滑雪后回来饱餐一顿，真是太开心啦。这时突然出现了一头北极熊，
1: 好可怕啊。那你们没受伤吧？
0: 小草莓，别害怕，你继续听下去。
1: 那后来呢？
2: 别害怕，我是北极熊，我能和你们一起吃吗？实在是太香了，可以吗？
0: 那一起吧。
2: 你们的食物可比冰天雪地的海豹强多了，它们非常灵活，还特别难抓。谢谢，哦，好饱啊！你们知道吗？北极是个很神奇的地方。这里有着世界上最特别的动物，它们各自拥有着非常厉害的技能，并且都长得十分可爱。你们想看吗？
0: 好想亲眼去看一看呀！我们快走吧。

0: 快看那儿！啊！
1: 为什么北极都开始融化了？
0: 我们北极熊常以海豹为食，它们厚厚的脂肪可以帮它们抵御北极的寒冷。但是他们也非常警觉啊，让我们抓不到海豹，冰雪融化，更是雪上加霜。
1: 你们太可怜了，给你个拥抱，北极熊，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
0: 不客气，北极还有很多有趣的地方，你们可以自己去探索一下。路上小心点。
1: 那我们出发吧。
2: 北极熊好可怜呀。
3: 那我们要好好保护环境了。
2: 好啊，让他们的家园恢复生机，他们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1: 后来我们还遇到了一群很有意思的动物哟。北极熊说的神奇动物，它会住在哪里呢？会不会是我？

0: 找错地方了。好像在这儿。我知道了，水下一定有个秘密基地。嘿嘿。里面一定有好吃的糖果、有趣的玩具和看不完的故事书。
1: 你们好。
0: 你是谁？忽然出现，吓死了。
1: 哦，我就是你们说的神奇动物。哦，
0: 可是你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呀。小猫，小狗，真厉害。
1: 啊，我是白鲸，天生就拥有独特的嗓音，是海底的歌唱家。不信吗？

0: 啊，下面请欣赏更精彩的表演吧。
1: 哈

0: 奇。这就是我在北极的故事。
1: 乐比的经历真精彩。
2: 原来北极这么有意思啊，这听起来真的是太酷了吧。
0: 对呀，下次要一起去看看吗？
2: 好啊。真的可以带我一起吗？乐比。
0: 没问题，小草莓，大家一起去北极玩吧，一定会非常有趣的。
1: 乐比这个提议很不错，但是要注意安全哟。
0: 好，悠悠一定会保护好我们的，对吧，悠悠？
1: 那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小朋友们下课吧。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

0: 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门外去了。
5: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 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

0: 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3: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很多人问我什么时候的平潭最美，我说是日落之后，当太阳不再炙热，当海风变得温柔，这片海才开始真正呼吸。我选了一家民宿作为今天的第一站，这里的老板说最美的平潭从下午5点才开始。
1: 陈总您好。
2: 你好，欢迎来我民宿。来我们参观一下。
1: 好漂亮的民宿，刚才一走进来哈，给到我一个非常直观的感觉，就是仿佛走在这个岸边，这个海浪都可以拍打在我们的脚上，太浪漫了。您当时怎么会想到要在这儿来办一个民宿呢？
2: 这也是我一直的一个梦想，就想说做一家能真正住在海里的民宿。我们的重点在于这个工区，工区你看我们下沉式做了个草坪，然后在这个泳池边我们又做了一个草坪的用餐空间。
1: 是，
2: 那我们会希望说这个地方它应该热闹一点，承接点派对，然后将自然风光分享出去。
3: 我个人我喜欢海，然后包括我们这些年我们对于民宿空间的一个目标，我希望说它应该是临海而建的。对，就是能尽量极致的

0: 靠近海边，
1: 是，
0: 对，就像我们这个空间，它不仅仅是落地窗靠着海，
1: 对，
0: 你走下去也是海了，
1: 没错、嗯、我觉得您刚才说临海而建哈，我觉得真的这个就具象化了。咱们这个名字叫做 Chelsea、嗯、海螺与茉莉、嗯、首先这个海螺它是属于大海的，茉莉呢它又生长在这个陆地上，嗯，这两者为什么要把它关联在一块儿？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0: 打从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嗯、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破房子、哦、然后趴在这个周边的岩石上。茉莉呢是我们想赋予它更多的意义，嗯，这是作为我们能给到它的空间的一个赋能。我们做了楼上楼下两个空间，嗯，一楼我们现在做这个空间就是我们的海螺客厅，嗯，平时它就像一个海螺一样、嗯、我们希望能在这里听一些故事、嗯、或者跟我们的宾客交流故事、嗯、茉莉是我们二楼的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客房空间啊、哦嗯、它可以窗帘一打开也是海里，就是住在海里的感觉，嗯，那为什么叫茉莉，就是我们希望它应该是安静静谧静悄悄的，像一朵花开那样子。
2: 海螺听海，茉莉闻香，一个把大海装进耳朵，一个把静谧种在心里。我突然明白，这家民宿想告诉我的不是海有多美，而是你可以这样听海。
0: 现在来到的是我们的一个室内空间，嗯，你看到它有长条桌，还有双人桌，
1: 对，
0: 就是我们平时会接一些，情侣，还有生日派对，还有一个婚礼板块。然后室内我们提供的菜品呢，就是，大家想来平潭体验我们本地菜，嗯，那我们做的其实是本地菜，做一些精细化的做法，嗯，让大家体验不一样的感觉。这个餐厅我们对外开放是五点，那五点后客人可以根据预约信息入场，入场的时候正好五点是我们正前方太阳这边落日的时间，嗯，那他可以看到傍晚的落日，那时候黄昏会非常美。
1: 我知道我们这个地方也承接了很多的婚礼，那这些客人他们都是来自哪里呢？
0: 大部分的客人其实来自内陆，他们平时见到海的机会比较少，那在这个婚礼的过程中，其实我们设计了一些不一样的小巧思，比如说我们平时交换戒指，那我们就把它这个流程换成了许愿瓶漂流瓶的感觉，就是他们可以在这个贝壳上写上他们的名字，嗯，然后塞入这个许愿瓶里面，嗯，那或者给他们未来十年许愿，嗯，那我们也希望说通过这些仪式流程能把这片海的记忆带回去，嗯，毕竟真正做到海誓山盟。
2: 海誓山盟被这片山海看在眼里，刻在风里，送给每一对相爱的人。大海会替他们保管，保管这份承诺，也保管这片海的记忆。当天渐渐暗下来，海岛上的奇幻光影便亮了起来，这便是今晚的第二站。这个世界的故事藏在光影里，等着我们把它唤醒。
3: 晚上好，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幻想平潭。这位呢，就是我们园区里面的原生 IP 形象阿弟，他是我们的主人公。我们园区呢，一共给大家打造了21个游玩场景，有10个是可以通过不同的互动式来给游客更好的一个体验。那你准备好了没有？
4: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3: 那我们出发吧。
4: 走吧。这个鱼好大呀。
3: 是，这边我们到达呢，就是我们漂浮的鲸鳞。你看我们鲸鱼肚子下方有一群蓝色的鱼群，你可以先在它肚子下方感受游玩一下。我们在它的肚子下方来回走动的挥手，它肚子里面的鱼群呢会根据我们摆手的方向而游动，可以试一下。哦，
4: 就是可以跟我们互动对吗？
3: 对。哦，然后你可以挥手，你看我们鱼群已经跟着你的手挥个游过来了。哦，那还有一个神奇之处，就是我们这个鲸鱼呢，是我们用海上的漂浮木，它给制作拼接而。

0: 成的。那这个鲸鱼呢，我们总体长9米，宽4米，重达到8吨。哇，
1: 这么重。
0: 对，然后我们是运用了更加环保的方式来给游客更好的一个这种身临其境的一个夜游体验。
2: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拥有了海洋的魔法，那些被大海遗弃的木头变成了一只还在海里游的鲸鱼，这是属于平潭的浪漫。
3: 幻想平潭利用这些自然的场景，把我们塑造的故事通过光影，通过 NPC， 通过各种游玩交互的方式来展现给所有的观众和游客。那这是应该是国内第一次的一次探索。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11: 感觉都可以动起来了，
0: 爬起来，
11: 没错。而且现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石头上他们的这个场景是还原南岛语族的人类他们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时候的一个场景。
0: 对，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8块的巨型礁石，我们是上面会呈现了我们南岛语族人当年在这边生活的过的一个场景，早起打猎啊，出海啊，包括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个篝火，
11: 围着篝火载歌载舞，
0: 是像庆祝这种丰收，或者是有得到一个好的时候的时候，他们会在这边唱歌跳舞，然后跟随这个音乐，你可以跟他们一起跳起来试试看。
2: 八块礁石投影着他们生活的样子，打猎、捕鱼，围着篝火跳舞，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我忍不住跟着跳了2步。那一刻，几千年的距离好像被音乐填平了。
3: 技术是要为内容服务的，我们现在的技术的发展的水准在全世界都是非常领先的。有大量的这种实时交互的技术，从我们整个项目创作的这个文化层面来讲，我们也希望给每一位来到平潭岛的游客啊，能够发现平潭岛它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原来它有一个那么美的视觉表达、自我表达、展现历史人文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项目。游历完整个项目的过程当中，每个人可能都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一点点光。
2: 在这里，你的声音能破解密码，你的道

0: 后来能让篝火更旺，你成了故事的一部分，你也成了回响的一部分。几千年后，我们站在这里，依然能感受到他们对海洋的敬畏与热爱。
1: 平潭最大的 IP 叫蓝眼泪，那另外一个资源是人们的资源啊，就是我们那个可丘头的南岛语族的遗址。调研完了以后，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史诗般的故事啊，极其震撼。我们就创造了一个故事，我们的故事讲的是我们的祖先海洋民族，他们其实掌握了一种能力，那种能力是和自然、大自然和谐共生的能力。按今天的语境，叫人类命运共同体。那蓝眼泪是什么？蓝眼泪其实是大自然给人类的一个密码，就像我们看天上的星星，看天上的日晕，每一个自然现象它都会代表有一种事情要发生，那蓝眼泪也一样。
0: 原来蓝眼泪不只是浪漫的邂逅，每一次闪烁都在提醒我们，人与海从来都是共生的。在这里，我做了一场热闹的、奇幻的关于大海的梦，而在这片海对岸的将军山，则是一场与平潭千年文化的时空对话。
2: 刚才在山的对面，我们经历了一场热闹奇幻的海洋冒险，而在这里呢，我们要领略的是平潭的历史，那些刻在了石头里的记忆，那些关于出发、关于等待、关于一代又一代人在这座岛上留下的痕迹。那接下来呢，就跟随冯老师的脚步，一起开启我们今天的旅程吧，走。
3: 这边呢将为我们展演的呢是山海起麒麟神行。那其实在早期的话，我们古人他是没办法去解释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岛屿它是怎么形成的，所以呢他就用一个神话故事去演述了我们平潭岛的一个形成。那其实这个神话故事呢，对于现在而言呢，它是因为我们平潭岛的地形是形似一只海上踏浪的麒麟，所以呢平潭岛呢又有着麒麟岛的一个别称。
4: 蓝起山海图项目，它主要以原生态的山海森林景观为演绎载体，以千年平潭史、一生闽台缘、造舰中华心作为精神主线，是亚洲首创的引领式超视距山海一体实景夜游演绎。它的设计理念呢是观景等于看展，让游客在行进中一眼看尽千年平潭，同时传递家国情怀、和平精神以及平潭精神。
3: 这里呢就是我们蓝起山海图的第二幕蓝图剧共筑家园的演出的位置。那么在这里呢，它将为我们展演的内容呢是从平潭的先民开始，也就是文明之火的诞生，然后再到平潭人是通过什么方式去保卫他们的家园。
4: 选择将军山呢，是因为它是我们平潭最具自然基因和人文基因的双重基因的地方，承载着祖国统一的家国记忆，同时呢，这里也是南岛语族海棠水师等历史的见证地，本身就是一部立体的平潭史书。
0: 石头在诉说，海在回响。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平潭的夜不只是蓝眼泪，不只是奇幻冒险，更是这条回家之路。
3: 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要看到的是今晚演出的第三幕，也就是我们的蓝台岸山海回响的这个部分。它呢是通过18000平米的一个巨幅的光影秀呢，为我们展示的是从生命的诞生成长开始，然后呢再到生命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开始相互的碰撞交流，但是在碰撞交流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唯有和谐才能共生。
4: 只让游客带走一个感受，我希望是温暖的共鸣，因为无论是在地能找到乡愁，还是两岸游客感受到同根同源的连结，或是远方来客读懂中国的和平与包容，都能在光影里触摸到这片山海的温度与力量。
0: 脚下这条路曾经是战壕，如今是光影艺术长廊。

走在这里的每一步都走在了历史的回音里。这一夜我听到了鲸鱼的秘密，看到了南岛语族的密码，平潭的夜有梦有愿，还有一条永远为你点亮的回家之路。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随着富二代高压的加强西伸，降水呢是明显的减弱了，只有沿海和南部地区还有一些阵雨的打扰。降水一减少，闷热天气就回归。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天空舞台方面的情况。7号这天，全省大部是多云到阴，沿海县市的部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尤其是中南部沿海一带可能会有中雨，局部可能会达到大雨的量级。8号和9号这两天，全省大部呢都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只是在南部沿海一带仍然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像漳州的部分可能还会达到中雨的量级。那么由于中南部地区前期累计的雨量大，我们需要防范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务必要远离山区河谷、高陡边坡，提高警惕，注意防范。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5摄氏度。宁德晴天，26到35度。南平晴天，23到32度。三明晴天，24到32度。龙岩小雨转晴，23到31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泉州小雨转晴，26到32度。莆田多云转晴，26到32度。平潭多云，26到31度。台北大雨转多云，23到25度。台中多云，22到30度。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5: 此次进京危及四府，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4: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6: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7: 竹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烂？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农历7月25，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台风沙德尔至福建遭遇1961年以来最强降雨，福建受灾地区积极开展灾后自救，全力推动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0: 本台播发主播快评：风雨中挺起福建的脊梁。
1: 第26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厦门举行，展览规模创历史新高。
0: 山海答卷文艺展演 AI 微短剧《塞上渔歌》上线，福建推出多部反映闽宁协作30年的主题文艺作品。
1: 闽超第13轮3场比赛赛果出炉，攻防大戏点球大战轮番上演。
0: 福建出台4方面举措金融组合拳，支持妇女就业发展。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8月28号以来，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带来持续性强降水。暴雨强度评估显示，此次暴雨综合强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第一，暴雨范围和过程远超2023年台风杜苏芮海葵过程。大雨击不垮众志成城的堡垒，洪水退去后，福建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

0: 复工作，社会爱心力量也迅速集结，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全力推动生产生活秩序复原进度。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华亭镇霞高村，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积水已经退去。那从墙上的这个印上可以看到，昨天的积水已经达到了有一层楼的高度。那现在村民也陆续回到家中，开始清理工作，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2: 受强降雨影响，位于木兰溪中游的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洪水退去之后，村干部和村民清扫清淤，整理家园，邻里互帮互助，同心协力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
3: 打扫完我们还要消杀这些，清理干净，然后等互换完以后才能开电，来等电来嘛。
4: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村里面再去自发的去帮大家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2: 在莆田市涵江区白塘镇双福村，干部群众携手并肩开展灾后恢复工作。商铺经营者曾金鹤正在整理受淹的货品与物料，
5: 赶紧把这个业务生意给它做起来。好，最重要是大家快速提起这种信心嘛，好，把生意继续给它做得更好。
2: 连日来，福安城区各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持续开展路面清淤、垃圾转运等灾后恢复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积极主动自清自救，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全市生产生活秩序稳步回归正轨。
6: 不管生活再艰辛，我们也要努力，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哦，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在永泰，瑞丰制衣公司遭河水倒灌，损失严重。洪水过后，企业组织清理受淹衣料，集中装车运往水洗厂，同时规范处置废弃材料，尽快恢复生产。
7: 组织了全体的职工，还从外调了一些人员过来，把一些成品及半成品原料这样子的东西清理出来，看送到实施的一些水洗厂跟湖州的一些水洗厂。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莆田历城区多个片区出现停水停电情况，公安部门组织社区民警主动靠前贴心服务，为居民配送生活物资。
8: 这里面几个小孩？两个小孩，那我再拿一瓶吧，再拿一瓶水。又能拿3瓶过来。
2: 民警还积极对接供电、供水部门，跟进设施抢修进度，全力推动小区水电设施恢复。
9: 这个3天时间，我们加起来应该就睡了个4-5个小时左右。我们一直在关注辖区这个状况，辖区平安无事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2: 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受灾地区渡过难关。交通运输系统针对辖区公路出现的边坡溜方、树木倒伏等险情快速响应，及时排查道路隐患，全力保障路网安全稳定、畅通有序。电力抢修人员沿线排查线路，加紧抢修供电。百威雪金啤酒公司紧急调配物资，向涵江区部分受灾区域捐赠约3万听应急纯净水，按需分配至各受灾村居。保险查勘人员深入村落，对倒塌房屋、受损建筑开展查勘定损，加快理赔进度。
10: 这个农房的话是政府向我们投保的政策性农房保险，我们会联合乡镇的力量一起对全村统计数量，后续及时快速定损跟快速索赔。
11: 这里是梅州乡的梅州市场，也是本次台风沙德尔过境受灾较为严重的溢涝点。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县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目前正在开展灾后的预防性消杀作业，对周边的环境进行喷洒消毒，降低疫病的传播风险。
2: 当地疾控中心累计出动100多人次专业防疫力量，开展末梢水样采集工作，快速检测消毒剂余量，同步完成重点场所环境卫生消杀作业，有效消除灾后卫生安全隐患。
12: 我们也提醒广大群众，有受淹的家庭也可以使用漂白粉金片加水后进行擦拭消毒，擦拭30分钟以后要用清水把这些地点擦洗干净。
2: 在漳浦，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分类指导灾后恢复，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在蔬菜种植基地，部分大葱出现倒伏、叶片破损，农技人员根据植株损伤程度分类提出管护建议。
13: 台风暴雨过后的话，蔬菜我们要注意就是及时排水，防止那个蔬菜根系的话那个积水沤根。天气放晴之后的话，及时喷施叶面肥。
14: 各乡镇的这些农机人员呢，要抓紧到田间去

0: 的巡查啊，及时发现这些问题，及时这个指导农户呢进行这个补种改种啊，然后呢也配合我们保险公司抓好这个定损跟赔付的工作。
1: 莆田本土企业研发的应急清淤装备25吨道路污染清除车投入灾后清淤一线，依靠自主研发技术，高效助力路面沟渠淤泥清理，加快恢复城乡生产生活秩序。
2: 这里呢是历城区西天尾镇西白村丽园北路和九华西大道交界的路段，也是这次内涝比较严重的路段。大家看眼前这台淤泥抽吸车，高效抽吸清运路面淤积淤泥，一旁的道路污染清除车则对路面开展深度冲洗保洁，两台设备一吃一洗协同联动，快速清除路面淤泥杂物。
3: 我们这台车的话，它是利用一个高压水射流技术和一个高效复合涡轮技术，然后水射流的话，我们压力能达到300公斤，对于地面的剥离能力，还有那个沥芯缝隙里面的木兰木的剥离能力比较强，比他们的那个能力能强3到5倍。
4: 经过设备连续数小时不间断作业，原本淤泥遍布的道路已恢复洁净通畅。接下来，莆田市将继续统筹机械力量与人力，分片推进清淤、排水、环境消杀各项工作，全力推动城乡秩序尽快恢复。
1: 9月3号下午，受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安溪县龙娟镇福昌村一老旧房屋发生垮塌。所幸镇村干部提前巡查发现险情，及时将独居老人转移安置，并全程盯守严防人员回流，成功避免了人员伤亡。
5: 记者在现场看到，垮塌的房屋外拉起警戒线。屋内多处墙体倒塌，房梁东倒西歪，碎瓦散落一地，现场一片狼藉。眼看300多年的老屋损毁如此严重，屋主蔡大爷既惋惜又庆幸。
6: 我也弄走了呀，自己的呀，人家熬太过两三百年啊，熬的我就知道呀。不管大好小好，撑得走来噶，关心啊，撑来通知我就唔敢吃咯。
5: 据村干部介绍，早在险情发生前，镇村干部就在巡查中发现，该房屋年代久远，抗灾能力薄弱，长时间雨水浸泡，极易发生坍塌险情，因此将屋主列为防汛扩面重点转移对象。
7: 第一时间就劝他要转移，一定不能够住在这个房屋里面。后面他决定转移到他弟弟家里。后面他看到雨量变小了一点，又独自返回家中。村干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上门劝说，他又直接去住在那个他弟弟家里，才避免了这场危险的发生。
8: 台风沙德尔至福建遭遇1961年以来最强暴雨。突破历史极值的降水量是对福建防汛救灾工作的一次大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重要指示精神，福建省委省政府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为决策先导和行动指引，以求真务实的最严标准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坚强屏障。极限状态意味着极限责任。暴雨中，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连夜转移安置地灾点群众，消防武警等救援队伍向险而行，紧急救援受困人员，公路、水利、电力等部门迎风战雨、清障排险，努力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他们挺应担当，将责任扛在肩头，在防汛一线筑起坚不可摧的红色堤坝，让风雨中的群众多了一份心安。大灾面前，更显福建人骨子里的坚韧。受灾的群众不等不靠，奋起自救，邻里之间守望相助，社会力量星夜驰援，凝聚起风雨同舟、共度难关的强大合力。什么是福建精神？是守护安澜的赤诚，是绝不低头的顽强，是共赴时艰的坚定。洪水已经退去，从灾难中淬炼出的精神力量还将继续沉淀，激励福建上下不畏艰险，勇毅前行。
1: 记者从今天下午举行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6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厦门举办。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

0: 为永久主题。截至目前，共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
1: 本届投洽会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规划14个专业展区，全面展示新质生产力、丝路海运、国际供应链等热点投资领域，并策划举办46项主题活动、52场项目路演活动，
2: 推动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一体设计、相互促进、融合发展，是本届投洽会的重要方向。中国投资展区面积将扩大至近20000平米，将举办产供链对接、国别会客厅、境外园区专场推介等多场活动，与参会的国家和地区共同组织多场双向投资促进活动。
1: 本届投洽会首次移址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展览面积增幅超60%，创历史新高，还首次设置双主宾国和双主宾省，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广东、青海两省担任主宾省。
3: 由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闽宁协作30年的深情礼赞《山海答卷》主题文艺展演昨晚在福建大剧院演出。
4: 演出在开场歌舞《闽宁长歌》中拉开序幕，以歌舞加实景的形式展现对口协作区从荒原到家园的30年巨变，深情回望闽宁协作走过的壮阔历程。当宁夏的羊响板踏脚舞遇见福建的簪花，一个在黄土上踏出节奏，一个在发髻上编出春天，两种非遗在舞台上融合，呈现了山与海相融的独特韵味，
5: 把他们这种阳刚之美和这个温柔之美展现出来，把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域的这种非遗元素柔合起来。
4: 展演由闽宁两省区艺术家联袂演绎，由盛世硕果、山海礼赞、初心启航、实干作答、家国同心五大篇章共14个节目组成，展现闽宁跨越千山万水的山海深情。展望两省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感恩奋进新征程，携手迈向现代化的美好图景。
6: 很感动的，很震撼的。
7: 福建人民和宁夏人民为共同富裕谱写了厚重的山海答卷。
4: 本次文艺展演是两省区精心策划的文化交流活动，是面向群众的公益演出，之前已在宁夏连续演出4场，此次在福建将巡演2场。
8: 通过闽宁协作带动了一大批人脱贫致富，带动了很多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东西部协作，所以我们想着通过艺术的元素能够把这些都能够展现在舞台上，通过文艺的形式让大家直观地去了解。
1: 由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承制的全国首部闽宁协作主题 AI 微短剧《塞上渔歌》今天正式上线。剧集故事来源于宁夏盐碱地海鱼路养的真实实践，讲述水产专业毕业生杨小军在闽宁协作机制下带领乡亲们发展水产养殖，把戈壁滩变成蓝色粮仓的奋斗故事。全剧共42集，没有使用一位职业演员，全部角色由 AI 生成。
9: 他依托国内先进的 AI 视频大模型、真人数字分身技术，展现闽宁人民携手致富、山海情深的人物群像和时代图景，以更具网感、网味和视觉冲击力的方式传递山海情深的价值内核。
1: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多位主持人以 AI 数字分身参演，是主流媒体探索 AI 加主题宣传新路径的先行实践，也是广电视听行业顺应技术变革探索微短剧精品化的一次有益尝试。该剧集即日起在海博 TV 客户端、海鸥短剧板块、抖音、爱奇艺、红果短剧、火龙漫剧等平台陆续上线。热播大
0: 火。昨晚，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闽超第13轮3场比赛结果出炉，厦门队、宁德队、南平队分别取得胜利。
1: 在宁德体育中心，宁德队坐镇主场迎战平潭队。

上半场双方零比零战平。下半场第53分钟，宁德队五号刘凯杰把握绝佳战机精准破门，为宁德队打入本场首粒进球。第86分钟。

0: 上半场第19分钟，漳州队37号刘远龙抓住前场任意球机会率先破门。一边再战，落后的南平队全力反扑，逐渐找回节奏。在第78分钟，南平队82号台胞球员郑旭阳抓住机会成功破门，将比分扳为1-1。比赛被拖入点球大战，在点球大战中，南平队以5-3胜出，以总比分6-4击败对手。这也是闽超排位赛首次进入点球大战。
1: 他们表现啊，我觉得是很不错的。这些小伙子，你看他的拼搏精神，看着他们的成长嘛，这个球队嘛，一步一步越来越好。啊，南平争分，加油！
2: 这是我们第二阶段开赛以来第一场的点球大战，最终在点球大战中获得胜利。这是对我们队员从平潭这样失利当中能够走出来提供了很大的信心。
0: 泉州队在海峡体育中心体育场主场迎战厦门队。上半场，厦门队延续了此前的强劲势头，开场后迅速掌握主动，并在前20分钟内连入2球，以2-0取得领先。一边再战，泉州队通过大面积换人调整，试图扭转局势。第80分钟，刚换上场的台胞球员曾觉尊打入一球，帮助泉州队扳回一城。泉州队也成为继宁德队之后第二支攻破厦门队球门的球队。
3: 厦门队实力也挺强，那上场能打进这一分其实不容易，我们会继续加油。
4: 最近训练还不错，然后厦门队主要是非常团结，非常和谐。我的秘诀全是球队前辈教我的。
0: 绿茵场上赛事正酣，而赛场外也同样激情。武夷山市开设多处闽超赛事第二现场，以赛事直播为载体，融合文化体验、夜市经济、惠民消费补贴，持续集聚城市人气，激活夜间消费市场活力。
5: 感觉在这边一边品茗一边看这个闽超的比赛，特别的轻松惬意。
0: 在宁德，闽东好物霞浦专场嘉年华集市同步亮相，观众在观赛之余可以深入了解霞浦的山海风光、人文底蕴和丰饶物产，进一步擦亮画本霞浦千仙之城的城市名片。
6: 我太太跟我女儿特别喜欢吃霞浦的米饺，还有那个地瓜杯，
7: 把我们千仙霞浦的特色海产走出闽东，走向全国，让全国更多的人知道我们霞浦有很多的优质海产品。
8: 请看一组资讯。
0: 福建近日印发《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专项贯彻落实意见》，锚定妇女就业发展全周期金融需求，从落实扶持政策、优化融资环境、完善保险保障、加大宣传对接等4个维度打出组合拳，加快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金国金融服务体系。福建省科协联合省文旅厅日前发布10条清新福建科旅行精品科普研学线路，线路划分为智创八闽科奇未来、八闽文萃知行山海、最美闽川自然寻踪3大主题板块，涵盖园区参观、非遗探访等活动。以港星城、向海图强、看东海、水运中国全媒体宣传活动日前在福建启动，由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20多家主流媒体及网络大 V 组成的采访团，深入福州、厦门、莆田等地，围绕港航绿色化转型、数字化升级、港产城融合发展，全方位记录福建的创新探索与实践成效。
9: 新学期伊始，省图书馆正义书院举办一场庄重有趣的开笔礼活动，给孩子们上了一堂国风版的开学第一课。
10: 活动现场，身着传统服饰的学童们在司礼官的带领下，体验开笔礼中正旗衣冠、礼敬先贤、朱砂开制、击鼓鸣制等传统仪式。开笔礼俗称破蒙，是传统文化中对少儿开始识字习礼的一种启蒙仪式。学童们向朱子画像行拜施礼，额头上背点朱砂，寓意智慧开启。随后学童们一撇一捺写下人字，齐声诵读正义书院学规，在墨香书声中感受传统文化在浸润，体悟做人的规矩与道理。
3: 小朋友是1年级，希望他接受传统文化的这种熏陶，让小朋友树立学习的八

0: 榜样和目标，
1: 希望他接受传统礼仪，接触经典，懂得尊师重道，立志成才。
2: 精心朝圣会，深度练商机，热忱带宾朋，做好公报主。第26届投驾会福建省团邀您，投资苞米，共创未来。来福建平潭，游台湾海峡。
3: 准备一些公司的融资资料吧。那不是产业，那是登记卡，不是境外银行登记卡。你懂了吗？
4: 老板，他懂。
5: 建行会懂你。小微企业一站式金融服务 APP， 申贷只需几分钟，可以精准测额、预约开户、随接随还，专门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2: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6: 文明出游，安全出行宣传活动暨周末西相逢公益演出五号在福州西湖公园举办。本次活动集惠民展演、杂技团70周年、国际魔术交流于一体，荟萃中外魔术、杂技等节目，穿插文明有奖问答，让市民们在观看表演的同时，沉浸式学习文明出行常识，倡导文明安全绿色旅游新风尚，营造向善向好的文旅氛围。中华慈善日泉州市慈善总会公益晚会昨天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乡贤、爱心企业以及各界爱心人士齐聚现场，踊跃奉献爱心，现场举牌赈捐金额总计约4亿元。
7: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8: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6: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5: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7: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8: 逐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9: 文明出行，让幸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峰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3: 40度的高温连着来，让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2: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

0: 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1: 一个是我们的江电入渝这一块啊，相当于我们网内两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0: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四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2: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0: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3: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0: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4: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六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0: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15/5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15/5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

0: 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15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1: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2: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控点。
1: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3: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1: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15-5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4: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6: 八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三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7: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0: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8: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00-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9: 多光谱无人机在100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

0: 水稻长势分析图，
1: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0: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2: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防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0: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3: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0: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

0: 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2: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0: 6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3: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4: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及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5: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4: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6: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4: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7: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
8: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浪高。
4: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实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9: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4: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 再过几个月，世界上

0: 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4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3: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0: 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三天。五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四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五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宝贝，宝贝，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哇，宝贝，宝贝，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哇，宝贝，宝贝，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4: 天一亮，这里就要横尸遍野了。
5: 为何会横尸遍野？
4: 我们要溃坝灭敌，霸下两军即将开战呢。溃坝放水，才能水淹齐军。可事到临头，却被崇州的前锋军察觉了，唐将军被他们打了个措手不及呀！
6: 既是如此，便也没有留这丫头性命的必要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小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小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哎，哇！

0: 之前是奉命行事，我什么事儿都不知道。
1: 武安侯向我刺中要害，还能骑马忍这么久，委实让隋某佩服啊！哈哈哈哈，
0: 隋世子的枪是用蜡做的吗？下次记得用铁的。
1: 你不过千余人马，岂无后援？
0: 我的兵会追你到天。

原来如此，谢成从一开始就谋算着溃败，所以只带了1000幌子。好你个万侯，真是做了笔一本万利的买卖。

0: 你们这些人，既然是王府的人，就应该知道，王府的人是不缠，黄雀在后，他们肯定料不到您留了后手，此计定能困住谢征，从此您便是长信王府唯一的世子。
1: 定会先被淹没。
2: 主子，您去哪儿？切莫心急啊！
1: 撤！
2: 主子，错了，那边是山庄。
1: 你没受伤吧？
2: 我没受伤。

0: 哎，这是个啥？哎，操！啊，你说这个是干嘛用的？这是，
1: 这有个绳儿，拉一下试试。你家吃后倒是尽职尽责，还在市井柿子赶紧逃呢。柿子不如刨一个试试。

0: 铁心，把他带下去。哎呦，
1: 小雨手那么欠呢？他不嘴欠吗？哦，这他放的。啊，他让你放就放了。哎，不是，你是不是欠揍了？哎，哥，走路去。哥，揍他！揍他！我知道了，那人向我磕头求饶，其实是想趁机示警，师傅让我拦的。是这个。
2: 侯爷，这伤得太重了，得尽早医治啊！我心中有数，莫要悬崖。
3: 王师傅，
2: 哎，你这脾气啊，真得改改了。
3: 休息了，过来。
2: 但我看看，现在还是熬着呢。哎，宁娘这连日颠沛，又被吓得不轻，这一病且要养着呢。我们该怎么安置她呀？
4: 等她好一些，派人送她回冀州。她二姐在家中。 真是心急如焚，
2: 姨娘，这是你阿姐的糖，想你阿姐了吗？

0: 贼人，山上何人？还敢向逆贼发信号？你们是谁？
1: 我乃武安侯麾下斥候，你们手里的正是隋家军用来示警的鸣笛筒。
0: 我们是修水坝的劳役，有敌人发现了溃坝之计，想给贼军警示，我们追上来把他杀了。
2: 要不是我们解决那几个贼人，你们武安侯大祭早晚求我了。嗯，那几个持有的令牌在这儿，不信拿去看。
3: 看来是一场误会，几位义士，好胆色。你们叫什么呀？
4: 闻，
0: 谦逊些，不必叹苦。
4: 撤！撤！侯爷。
5: 贺将军命属下速来通报，反贼大将石越已率大军围过来了。
6: 侯爷，军师，请随我速速突围吧。
7: 石越是长兴王麾下的猛将，能征善战。他们这次带了多少人？
6: 足足三万。
7: 三。
6: 我方已损失惨重，目前不剩800余人，哪怕是突围也无望啊。
7: 真成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薛武，去把程年安找。
8: 是。
7: 侯爷，您这是打算留下来了吗？可是你们现在不足千人，如何对战十月的数万大军？
8: 我兖州本部大军正在往巴下赶来，劳烦回去跟贺老将军通报一声。本侯约他春分前后，会列于北孤山。
7: 遵命，
8: 何将军，你快带着本部撤离吧。十月要对付的是谢家军，只要我部跟隋延清都在这儿，他是不会浪费时间去追你们的。
4: 侯爷，军师，保重。
7: 保重。
4: 冀州军，随我撤。
9: 传我军令，全军拔营，宜军孤山军营，撤！武安侯的军队就是威武，
10: 还挺帅呀。嗯。
0: 天保佑武安侯，保佑我方将士健健康康去，平平安安回。

1: 华夏溃地，隋家军死伤无数，我们世子辈被武安侯生擒了。
2: 大哥，这牺牲欺人太甚，应当他血债血偿。
0: 虎子，
1: 越
0: 是这种时候，越要冷静。
1: 幸好大公子神机妙算，让咱们赶到此处，正好把武安侯部队给围截了。
0: 你我先去会会这个武安侯，想办法趁机救回世子再说。

0: 你要去哪里？
1: 去哪里重要吗？我去哪儿你就去哪儿，你一刻都不能离开我。

0: 小鼠呢？
1: 叔叔，我肚子疼。
0: 慢点，小心脚底下。哎。
2: 慢点儿。
3: 蓝夫人，马上就到冀州地界了，武安侯当真会与我们联手吗？眼下十月三万大军当前，他怕是也自身难保啊。
4: 十月虽然有猛有谋，但对手是武安侯，便一切尚未可定。主子，齐民和隋元清设下的连环计都被武安侯以少胜多破解，我相信这次他也一定会赢。

0: 带着那个小崽子顺利逃出升天，还能顺利投靠武安侯，看来母妃当初对你的嘱托嬷嬷全都忘了。
1: 嗯，正因为没忘，老奴才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太子妃当年真是可怜，竟用自己的性命保下你这般癫狂之人。你是忘了承德太子之恨，还是忘了你母妃如何惨死在你面前的？
0: 被活活烧死时的哀嚎。

怎么？嬷嬷终于下定决心，要对自己养大的孩子下杀手了吗？可我现在还不想死。

帝王最忌琴字唱，你能骗过天下人，却被一个女人耍得团团转。你这么爱于浅浅，可你知道吗？他曾多次说过，只有你死，宝儿才能活。想带他一起走，但他说你不死我们跑不了。他说了，他要。

还有救？你的命是孤的，没有孤的允许。神和神不能让你去死。小主子。

0: 赵玄和秀，
1: 留得青山在，这句话不像是跟我说的。他们定在附近，我要活的。
2: 是。

0: 牺牲自己性命，想杀了我，为了保护那个小崽子，怎么最后又舍不得了？
1: 我有什么舍不得的？一次不成，还有第二次；第二次不成，还有第三次。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
0: 你若是杀了我，自会有人去杀了那小崽子。一次不成，还有两次；两次不成，还有第三次。
1: 你要是敢动宝儿，我绝不夺火。
0: 所以啊，我们一家三口都要好好的活。

0: 伤得这么重，就别出来了，快回去休息。
1: 我若是不出来，谁来稳定军心啊？哎，
2: 慢点。这孤山军营啊，虽然旧，但地势极好，易守难攻。又加上援助扎有数百守军，10月10火，他们轻易闯不上来的。
3: 干什么？就这么个破军营，
1: 你们能守得住啊？
2: 你们死定了！
4: 侯爷。
2: 怎么处置？
4: 要入后山地牢。是，带走。
1: 你们死定了！
4: 侯爷，昨日山上有几个修水坝的劳役，发现对方斥候后，将其三人杀死，阴差阳错的阻止对方示警，这才让绥元卿上了当。
2: 可惜的那几名劳役的性命，他们立了功劳，当命冀州奖赏。
4: 回见时，记下了。
5: 他们自称西北杀猪小队，想记不住的难。你们叫什么呀？哎，
6: 谦逊些，不必叹苦，自报家门吧。我们是镇西北杀猪小队。
4: 镇西北杀猪小队，这名字倒是取得挺别致。
5: 我想起来一个人，
4: 不可能，他与李怀安在冀州寻宁娘呢。不过你也提醒我了，既然宁娘无恙了，得先知会她一声，别让她担心了。

0: 这临时的，樊娘子，之前大部分工棚都被毁了，您先在临时棚里休息吧。
1: 多谢。我的弟兄们呢？哦，
2: 陶太傅带他们去休整了。
3: 今儿伙房做着馒头啊，跟咱们打的铁一样硬。我刚才咬了一口，差点把我牙给崩下来。
1: 大叔，你看这枪可以吗？
3: 这枪头淬火的火候啊，一定得掌握好，太脆了呀，它容易折。下次注意啊。大叔。
4: 长玉。哎，大叔。
3: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不管要多久。你也是保重好身体，大娘在家里等着你回去呢。嘿嘿，我还好，我会给牲口看病。年轻的时候还学了点打铁，这军营里头给这牲口钉个爪啊，治个病啊，还有修修这些兵刃呢、啊，这些活儿都指着我呢。倒是金爷这几个臭小子让我刮目相看，你说他们？
4: 偷鸡摸狗的活不干了，来当兵了，好事儿吧？<笑>您在军中这么久了，有没有严正的消息啊？那个包袱送到没？
3: 东西我倒是托人送出去了，但是没见着人。啊，我打听过。

0: 没在这个军需粮队里头啊。军营里头啊，他有句老话，没有死信儿，他就是好信儿。放心吧，严正他肯定没事的，将来他要是就此发达了，你还能跟着他一块享福呢。
1: 其实我已经跟他和离了。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本来就是假入赘，当时就是为了应付樊大保住家宅，结束了他也该走了。
0: 这常玉，我瞧着严正那孩子对你他并非是无意呀、啊、你这年少夫妻难免会意气用事，走弯路，这将来万一要是遇见了，你可千万要跟他把这件事情给说开了，不能等着一把年纪了还留着一笔糊涂账呢。
1: 若是他还活着，我肯定跟他说清楚。
0: 大叔真的会看面相，严正常年服相，肯定没得问题啊。
2: 陶大夫，
3: 张玉丫头，张玉丫头，
0: 一开始得让这个炉火迅速升温，然后开始拉这个风箱。拉风箱的时候得根据这个锻打的节奏来，等烧红了，咱们就可以锻打了。锻打，一定得掌握好这个节奏。看啊，
3: 这丫头不好好跟我念书，跑到这儿来学打铁。
4: 好，
3: 是
4: 吧？周大叔，我们来取新兵去来了。
0: 哎，好，都在这儿呢。哎，陈，小心啊！
1: 我也来帮忙。
0: 小心啊，程玉。陈，
1: 再来一块。
0: 再来一块，能行吗？
1: 能行。
0: 好。哎，好，
1: 来，
0: 再给你来一捆。程玉啊，你这身力气，一点不比房儿差呀。
1: 比我爹差远了，他一只手能拎动我和我娘。
0: 哎，好，
5: 真不错
6: 啊。是啊。
0: 好好好。
5: 哎呀，红伟，
0: 看着点人！
7: 大叔，没事吧？
5: 程玉啊，你要干嘛呀？
1: 啊！二叔，快快快，来！没事吧，大叔？哎呀，
5: 他能有什么事啊？他砸着脚了呗？哎呦，
1: 来！
5: 啊，没事没事。
3: 你为什么先扶他呀？不扶我呀？他是谁呀？
1: 师傅来！
3: 哎呦，
1: 小心！
5: 哎，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小心啊！
5: 哎呦，哎呦，
1: 小心，小心！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哎呦！你为什么让他坐椅子，让我坐这木墩儿啊？哎呦！哎，
5: 那您坐这儿。
1: 哎呦，我们坐那儿去啊！哦。怎么了？
8: 我估计我在那铁匠铺炉子边上站时间太长了，火毒攻心，上火，浑身难受。
1: 我帮你煎两副药喝好了。哎，哎呦，哎呦，你又怎么了？
3: 我头痛啊。
1: 头痛？这枪杆子也没碰着你头啊。就是那些折腾染上了风寒，去军医那儿看看。
3: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养着。
1: 行，你们俩都在这儿养着，我去给你俩煎药。
3: 哎，丫头，我那药要先熬，不然的话我不喝。
1: 你怎么跟小孩一样，这种事聊正先后。放心，我两锅一起煎，没有先后的。
3: 那我也要先喝。
1: 行。

0: 我听常玉说了，您为了救他的命，跟他换了生死签儿。
1: 啊，
0: 您真是太仗义了。
1: 哎，哎，
0: 就冲这个，这煎药我也得让着您。
1: 好说好说，
0: 我还想替他给您磕一个呢。
1: 哎呦，不敢不敢，请起，请起。哎，哎呀，您跟樊娘子很熟悉，
0: 可说呢，将近20年的老邻居了，就跟亲闺女一样。我跟您说实话，我就没见过比她更好的丫头。
1: 确实如此，我也没见过这么好的娘子。
0: 哎，哎，您喝口热水，暖暖胃。
1: 好，好，好。
0: 咱们就一茶代酒了。
1: 请，
0: 哎，请，请，请，
1: 请。

0: 哪儿来的军队啊？
1: 那个是冀州来的粮草队，专门来给乌合附近的军营补给来的。
0: 少了一味药材，夏枯草。
1: 多半在厨房，说不定在那儿呢。
0: 多谢。
1: 见过校尉。
2: 什么人在里面？
1: 一些伤兵，还有赵大叔。
2: 赵大叔。大叔，您伤得怎么？
3: 李文侃，你叫老夫什么？啊，我比你祖父还年长三岁呢。
2: 啊，陶大夫，您怎么在这儿？
4: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都忘了告诉常玉你今天到了。
2: 常玉，啊，
0: 谁到了？
2: 你怎么会在这儿？原来军中人人称道，追杀赤货的女英雄就是你啊！没受伤吧？
0: 没有，多谢大人关心。
2: 这么久了还称呼为大人，未免也太过生分了。我字文侃，你可以这般称呼我。寒窗十载，不过方入文章门槛矣。
0: 大人身份尊贵，我怎敢这么称呼大人啊？但我记住了，李文侃，好听。
2: 多谢夸奖。
5: 那小子一看就不是个好饼。
6: 啥饼？好吃不？
5: 我说那姓李的不是个好饼。
0: 大人，这是要去卢城。
2: 卢城补给粮草需7日内送达，虽然不知道贺将军与武安侯在密谋什么。但我作为押送官，使命必达，定会准时送到。不如我派人送你回冀州吧，或许宁娘那边已有下落。我之前安排了两个下属，一直在帮你寻找。
0: 那真是多谢大人了。
5: 走，别看。
0: 啊，我家的笋。严正，好久不见，本娘，还这么胖。走吧。

0: 上面是不是写严正找到了长宁？
1: 长宁安好，严正也安好。站住不念，他会尽快送他回冀州的。

0: 少宁好，严正也好，
1: 大人，
2: 急事儿，
3: 里面有危难，
2: 所以目前的消息只有这些，不知二位有何见解？
0: 师傅，来说，小心！烫！
4: 你怎么不喝呀？
5: 李大人，刚才您说那话是什么意思呀？我没怎么听懂。
2: 简单来说，武安侯被三万大军围困在孤山上，缺粮少药。
4: 他要固守孤山呢，与十月大军周旋，此乃诱敌之计，目的就是不能让十月大军和长庆王会合。如果孤山失守，两军合一，卢城必破，冀州不保啊！当下最要紧的就是赶紧把粮草送上孤山。
0: 那我去送，管他什么十月铁月，我定把粮食送上山。
2: 樊娘子万万不可，此举凶险万分。
6: 就是啊，这不是咱们小老百姓该干的事儿啊！咱们就在这乌合大营里边搭把手，尽咱们的力就行了。你去干嘛去？做命去？
0: 我不去，李大人要去卢城送粮，他也不能去，那谁去啊？武安侯打仗是为了咱老百姓，我不能让他饿着肚子啊！哎呀，叔，你就让我去吧。
6: 那你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我怎么跟你大娘，怎么跟宁娘，怎么跟你死去的爹娘交代呀？
0: 你放心，我都有自己的队伍了，能照顾好自己。
6: 你怎么照顾好自己？
4: 有胆法呀，不愧是老夫相中的丫头啊。
6: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拱火呢？
4: 她已经不是宰猪的丫头了，她能带兵打仗，

0: 小乔，你给我透个准信儿嘛！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继续派人监视他们。
1: 是。
0: 我暗侯这小贼倒是找了个好地方，这四周只有一条隐秘小路上山，一旦我军突击，他们便可以率先出击。这可真是易守难攻，不好打呀！
2: 突击北绝，血洗锦州，靠的可不是运气二字。
3: 大哥，若是今夜不能寻得上山之法，明日咱们只能强攻了。
2: 不可，世子尚在他们手中，我们绝不可轻举妄动。
4: 有随元卿在手上，咱们能拖多久是多久，就看这贺靖远会不会让我失望。
5: 学武，带上山的粮食。
2: 能撑多久？
4: 王莽复职只过十日，昏着也才煮粥，能撑半个月。此地山路复杂，十月围而不攻，无非是想把我们困死在山上。
2: 这事儿叫做瓮中捉鳖。谁是瓮，谁是鳖，还说不定呢。
4: 报，
6: 侯爷，有一队冀州的运粮兵冒死爬上了山。
4: 他们突破了石虎的包围，
6: 是，伤亡很大，
2: 务必好生安置他们。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8: 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了？哇，
8: 宝贝，
7: 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8: 宝贝，
7: 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9: 但勤习之，酒后

0: 自有进步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哎。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到底谁说结婚是修成正果？
4: 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跟你妈说我们要搬出去？
5: 妈说妈、嗯，
3: 我忍什么？
5: 老婆，你干嘛？老婆，
6: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0: 中国台湾电视剧《童话故事》下集，9月15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这是战场，不是你玩乐之处。你再自作聪明，后果不堪设想。
8: 杀猪小队，
7: 好了。
9: 你怎么在这儿啊？孙大哥知道严正在哪儿？
7: 完红命全军立即出战。
8: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
9: 孙大哥是军师，我此前照顾过严正伤病，煎药什么的还算在行。
10: 第二个，
9: 不如我留下来照顾伤兵。
8: 你到底想要瞒他到什么时候啊？
11: 我自会找机会跟他说清楚的。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1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13: 宝贝，
1: 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13: 宝贝，
1: 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1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13: 宝贝，
1: 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7: 侯爷，昨日山上有几个修水坝的劳役，阴差阳错的阻止对方示警，这才让孙元清上了当。
8: 可惜的那几名劳役的性命。
15: 镇西北，杀猪小队。
9: 这上面是不是写严正找到了长宁？
16: 反贼大将石越已率大军围过来。
8: 武安侯被3万大军围困在龙山上，缺粮少药。
17: 当下最要紧的就是赶紧把粮草送上孤山。
9: 那我去送，我定把粮食送上山。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

0: 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10: 宝贝，
9: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0: 人之操旅，无若常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愿你

0: 地山路复杂，十月围而不攻，无非是想把我们困死在山上。这事儿叫做瓮中捉鳖。
1: 谁是瓮，谁是鳖，还说不定呢。
2: 报，侯爷，有一队冀州的运粮兵冒死爬上了山。
0: 他们突破了石虎的包围。
2: 是，伤亡很大，
1: 务必好生安置他们。
2: 是。将军，有一个运粮小队从小路上山，被我军先锋部队察觉。我军本欲于其后设伏，未料谢家军突施援手。激战中，我军射杀运粮小队十余人，但仍有残部数人被谢家军接应走了。
3: 怎么走的山？这个档口居然让人送粮上去，一群废物！哎，
4: 几个人而已，送那点粮食还不够塞牙缝的，不足为惧。都带了什么？
2: 我们从尸体身上只搜到粮食，后又在他们其余山下的马车里发现了盐和草药。
4: 想来是人力匮乏至此，只能舍弃其他改运粮食。缺盐呢？那倒是个好消息。
1: 侯爷，运粮队有两名女军医，指明要见你。
5: 带他们进来。
1: 侯爷要有心理准备啊。

0: 本宫暂揽太医一职，待圣上前来抚慰军心。半道听闻侯爷被困乌合山中，故改道来此。
1: 趁上香祈福偷溜出来了是吧？这是战场，不是你玩乐之处。你再自作聪明，后果不堪设想。
0: 反正本宫其人自有天相，且有杀猪小队必有，冲出重围，化险为夷了。
2: 衙上有人，快报剑！
3: 不好，被发现了。

0: 那是你运气好，侥幸逃到我方弓箭手的射程范围之内。你若是被十月等人抓去，你可知是何等下场？轻则凌辱，重则死无全尸。
1: 是我贸然行事，不曾想过这些。你要如何处置？
2: 随便。侯爷，军师唤您，有公务要谈。
1: 军师是那个公孙山长吗？

0: 殿下不顾性命之危，还要来此地探望，原来是有其他的想法。
1: 侯爷为百姓而战，本宫是长公主，关心侯爷安危，自是应当。
0: 既然如此，那本侯就给军医单独安排个营帐。
2: 以感念圣上抚恤之恩，谢谦，带两位太医下去。
3: 是。
0: 谢侯爷招待。
2: 请。
0: 调几个懂礼数的兵，听候长公主差遣。那些平日里吊儿郎当的兵痞子，别让他们金钱到了，乱了礼数。
4: 是侯爷，又是杀猪小队，真香啊！都要断粮了，今天可算有吃的了。
5: 听说昨晚上有人送粮食来了。
6: 是啊，咱可算能吃一顿饱饭了。
7: 大哥，您认识严正吗？
8: 不认识。
7: 大哥，您认识严正吗？不认识。大哥，您认识严正吗？不认识。哎，你认识严正吗？不知道。两位大哥，你们认识严正吗？一个临安兵。
4: 这没听说过，是你夫婿啊？
7: 嗯。他有这么高，眼睛有些长长大大的，鼻子这儿有颗痣。
4: 不笑的时候有些凶，笑起来憨憨的，是临安人。还真没见过，我们一支队伍有千八百号人，进进出出的，不认识的多了。
9: 是啊，
7: 多谢了。
4: 哎，没事没事。哎呀，这地界混着三种兵，上千号人呢，你上哪儿找去啊？
7: 我在山下接那损传信了，还以为他就在山上呢。
4: 你那个赘婿就是个小兵，就算有人认识，谁记得住啊？谢谢谢谢。嘿，嘿嘿，还像你那赘婿呢。
10: 我想，他会不会已经战死了？呸！
11: 大晚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你从哪个山下来的？睡你觉去啊！
12: 睡呗，这么凶干嘛呀？
11: 得亏你拉得快，不然我抽出去干他了。
13: 我之前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儿，我们上次哥几个不是去你们家讨债吗？我们怎么就被赵大叔那一帮老胳膊老腿的揍得鼻青脸肿的？后来我想明白了，八九不离十就是你赘婿的手笔。嗯，所以啊，你不用担心，啊？
7: 没听明白啊？意思就是说赘婿大哥的功夫不比你的差。
14: 上次你们挨揍，那是真活该。干嘛叫人家赘婿大哥啊？怪怪的。哎呦，但该说不说，这个赘婿真的蛮厉害的。嗯，我满屋是何许人也啊？我跟他对视的时候，哎呀，我这浑身吓得发抖啊！别说叫他大哥了，
15: 我叫爷爷都可以。嗯，
7: 叫姐夫吧。啊，大家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14: 满地都叫我阿姐了，
15: 阿姐，阿姐，阿姐，嗯，
14: 干嘛？你还想占我便宜啊？我跟你说啊，我这辈子都不会管你叫阿姐的。
15: 哎，你放他叫了啊？嗯，
14: 我哪儿叫了？我叫阿姐了。
15: 哎，你看你又叫一次，
14: 嘿，你小子，说走就走了。
15: 哎，
14: 别动，
15: 怕你了。
14: 滚！
15: 阿姐，
14: 阿姐，
15: 打我！
14: 阿姐，
15: 你小子，我一。

0: 我也有伤在身，寻英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
1: 行，那你们去吧。

0: 退下，我也有令，太医您不能驻营帐。咱们营里饷部有很多伤兵吧？却又
1: 不少，但已经安排人照看，就不劳烦太医您费心了。
0: 明明缺医少药，为何不让本太医去医治？
1: 都是些兵痞子，说话没个把门的，他冒犯您。
0: 是繁文缛节重要，还是人命重要？你是想看着你的同袍受苦吗？
1: 哎！我都说了，这里根本就不适合您，还是回营帐休息吧。
2: 你这断骨接错，需打断重接。
3: 什么呀？我这才刚包上，凭什么听你的又打断啊？而且你连摸都没摸过，你慧眼金睛啊你！
4: 大胆！
3: 你个小伙子，你这是宫中
1: 太医，说话放尊重些。
3: 五爷，小人明白。其实我这腿都快好了，您瞧瞧，您看，我这都能走了，你看。

0: 那不用打算重建了，大段
1: 你别动
0: 了，疼呢你。我好了，
2: 坐着。
0: 好，
1: 好生歇着。
0: 好，好，
2: 歇着吧。

0: 你这伤需先刮去腐肉，外敷生机散，内服清热解毒汤，很快便好。
1: 生机散是何物？
0: 君药为灵芝，其他不过是平常药饵。
2: 灵芝啊，太医大人，是不是还得给咱哥几个准备点人参啊？啊！
0: 不必，人参性燥，不合适。
3: 太医大人，你这灵芝治不治我的病我不知道，但买我几条命是够的。
2: 就你这狗命还配得上灵芝？数值还差不多。
4: 放肆，休得无礼。
5: 行了，都别笑了，伤口不疼了，散了。
3: 不疼啊！
0: 军营之中，竟连这些常见药饵都没有了。
6: 您久居宫中有所不知，在咱们军中，能有这些普通药物实属不易，哪还奢望得上那些金贵药材？太无理了，那好歹也是太医啊。
2: 五爷，战场上咱哥几个死了还能有抚恤，如果被这个女太医给治死了，那也太亏了呀。
3: 就是

0: 身手，平日也有两下子，不至于伤成这样吧？
1: 不是，那你瞅瞅这些伤兵，哪个不是膀大腰圆的？不比你夫婿还壮实，这不也伤成这熊样了吗？我跟你说，一上战场，保不准就缺胳膊少腿的。呸呸呸！就当我没说。各路神仙保佑夫婿啊，保佑我们。
0: 缺胳膊少腿，我也养他。之前就是从虫中逃出来的，浑身是伤，不也被我养回来了吗？哎，
2: 恢复的怎么样？
3: 跟住。
2: 樊娘子，
0: 孙大哥，
2: 你怎么在这儿？哦，杀猪小队，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你是来找常宁的吧？
0: 常宁在这儿。
2: 啊，他在这儿，他不在这儿，随我来。

0: 行。
1: 阿宝，仙女姐姐不要跟白发大怪人一起走，也不打了小怪人，是姐夫救了宁宁，她受了伤。
0: 姐夫受伤了？你在哪儿遇到的他？何时遇到的他？
2: 霍海一千年，樊娘子大可放心，他命硬着呢，没那么容易死。
0: 孙大可知道严正在哪儿？
2: 他

0: 怎么这么多伤兵？军师，监军一小波军队试图闯山，已陷阵，阵亡过半，但我方兄弟也伤了不少，武安侯命全军立即出战。
1: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
2: 是。
3: 孙大哥是军师，
2: 不敢麻烦娘子，孙瑾只是化名，在下复姓公孙明吟。 目前暂任谢家军军师，军务紧急，回头再给你解释。
3: 公孙大哥，我此前照顾过炎症伤病，煎药什么的还算在行，不如我留下来照顾伤兵，也能帮帮忙。
2: 如此也好，请诸位自便。
3: 来，姨娘，你是不是知道姐夫在哪儿？

0: 侯爷这伤本就重，你还是事情理亲为，敌军用平民骚扰，我去给侯爷寻些麻烦散来。
1: 哎呀，不必，把药留下来，留给将士们用。伤兵营的人太多了，迁一些伤兵到我这主帐来。
2: 但如此一来，会不会影响您处理军务？
0: 不会。把轻伤的伤员迁到我主帐来，不会碍事。腾出来的营帐，用来安置重伤员。
1: 可是。
0: 照我说的去做。是。侯爷，刚审完贼军俘虏，据他们交代，贼军妄图趁陈晓攻山。这孤山易守难攻，十月不是傻的。这种以失换一的仗，他绝对不会打。他不过是看我几日不出现，想用这股兵来探听我的伤情罢了。
3: 那个小坏人怎么样了？不知道，姐夫救我以后，是军师哥哥在照顾。安吉，你说宝儿和贤女姐姐会不会死啊？大坏蛋的哥哥是个疯子，他总要欺负贤女姐姐，宝儿偷偷哭过好几次。
4: 不会的，浅浅姨和宝儿这么聪明，等我们见到姐夫，咱们就一起下山去救他们，怎么样？好。
3: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闲来无事，过来帮忙煎药。这棚子里的都是我家太医亲自尝试、精心调配的药品。
5: 这么多，你病这么重啊？
3: 啊，没见识。我们太医这是以身试药，以确保准确的医好将士们的伤病。军中有芍药，这都是山上挖来的。
5: 对了，上次。
3: 你救了本宫，本宫跟你说声谢谢。
5: 不谢，还没问你贵姓呢。
3: 我姓齐，
5: 齐本宫，齐本宫，这名字有意思。哎，你，
4: 阿姐，她是谁？
5: 她呀，是太医姐姐，就是皮影戏里给皇帝治病的大夫。
3: 你好，
5: 不过，这里是战场，你妹妹为何在这儿啊？是我姐夫救我来的，也就是我夫婿，叫严正。
3: 哦，怪不得你铁了心要上山来，原来是追夫而来。
5: 我是送粮上来的，只不过没想到你娘也在这儿，你娘说她姐夫也在这儿。
3: 可是军营太大了，一时间我没找到他。我
5: 姐夫可威武了，是他从坏人的手里救了我，比皮影戏里的大将军还厉害。唰唰唰，坏人都躺下了，比武安侯还厉害。嗯，我姐夫最厉害了。小孩，他皮影戏看多了，怎么可能比武安侯还厉害？要是真这样的话，也不会跟我这个杀猪娘子在一块儿。<笑>
0: 不用照顾我，去照顾他们吧。切莫让他们知道我的身份，省得他们养伤不自在。
1: 明白，你先歇会儿。

0: 请问这是哪儿啊？
1: 这里是庆商营。
0: 这就是庆商营。你好，李贵在这儿吗？
2: 第二个。
0: 你的。王发。
3: 哎，我是。啊。
0: 你的。
3: 好，谢谢啊。
4: 张健。
5: 我在这儿。
3: 忍住啊。
0: 你的。这药你还得吃两副，分别是今夜和明早。这两日你多添衣物，好好休息。
3: 好。
2: 我看一下伤口啊，快好了，快好了。
0: 快去请本宫太医来，这人伤口裂开了，需要重新包扎一下。
5: 好。

0: 你在这里，我还寻你啊！你来找我，伤到骨头了吗？大夫怎么说？只是轻伤，没伤到肺腑，等几天就好了。
1: 受伤没关系，咱们也没关系。你别从军，跟我回家吧，我可以杀猪养你的啊！
2: 小兄弟啊，瞅瞅你这福气啊，有这么个漂亮娘子苦苦来寻，我要是你啊，哪怕此刻闭眼登徒，那也值了啊！
3: 小娘子，我知道你是心疼你的夫婿，但这里可是军营啊。
0: 当逃兵可是要杀头的，
4: 我们现在可是我安侯的部下，要是犯了军规杀了头，你上哪儿找这么俊俏的相公？
5: 不是吗？
6: 这小娘子是不知道军规吧？如此誓言，侯爷还在帐内，怕是要军法处置。
0: 我没想让你当逃兵，刚才是我一时兴起才这么说的，你别放在心上。
5: 我懂，我知道，叫声传令，帐外集合。
0: 军师，嘘，嘘，叫声传令，帐外集合。今日天气不错，走走走。嘘，嗯，不哭，没事。
5: 嘘，
0: 疼了吗？
5: 有你在，我就不疼。

0: 说着说着人没了，走吧，走走。哎，我还没跟侯爷汇报军马的草料情况，
1: 不惜一时。侯爷治军严厉，要是汇报晚了，会挨军棍的。你说这会儿进去，那才是真的挨军棍呢。听我的。
2: 晚半个时辰再去。我堂堂神机妙算军中诸葛，我还能骗你不成？没有，哎，
3: 走了。
2: 程昱，你找到你的夫婿了？
3: 嗯，
2: 我听说你夫婿受伤了，吴安侯也受伤了，我本应当先去看望他，但我还是先来看你了，怕你不放心。 多谢你，来。严正，这位是齐本宫姑娘，人美医术高，定能治好你。你说的夫婿是他？
4: 怎么了？我夫婿好看吧？
2: 澄清了，想不到啊！你们认识啊？也才刚刚认识。麻烦本宫太医先帮他看看吧。
0: 不必了。
4: 就这么不信任我？本宫姑娘虽然年轻，但做事极其认真，对每个伤者都尽心尽力的。
2: 当真娶你了？下聘成亲了？你没上当吧？我跟你说啊，这年头骗子可多啊，尤其这种靠脸吃软饭的。他不可能骗我的，你看看他有什么内伤吗？他的伤我之前看过了，未见大碍。但由于军中药资缺乏，缺肉食，缺盐。
5: 所以伤口恢复的慢，我最近在医医试药，会尽快找到合适的药草。
2: 那麻烦本宫了。你方才不是说要去见武安侯吗？赶紧去吧。那我就不打扰你们小两口叙旧了，我就先去看望武安侯了。走，进驾。
4: 怎么了？脸色不太好。
5: 你为何叫他本宫啊？
4: 那位太医姓齐，名叫本宫。

0: 这群营什么都缺，怎么连把好的扇子都没有？太医大人，扇子寻来了。
1: 哎，这扇子从哪儿寻的？奴婢从别人手中夺来的，一时着急没看清是谁。殿下。
0: 你再去帮我寻把扇子吧。

0: 见过殿下，公孙山长别来无恙啊！别来无恙，
1: 只是不知殿下为何会出现在军营当中。啊，
0: 我
1: 该不会是追在下来此的吧？若是被公主安太妃知晓的话，怕会心急如焚的。
2: 山长这般揣度，未免自作多情了。山长与武安侯来此平叛乱，见公爷。难道本太医就只配被困在宫闱那一方小？

0: 山长还有事吗？不是，臣。
1: 小生告辞。

0: 这里是清商军营，姑娘这是要……
1: 我夫婿在里面，我准备给他擦身换衣。
2: 走。
3: 两位军爷，咱们是不是见过呀？
4: 嗯，我走南闯北见的人多了去了，就是没见过你。小娘子许是认错人了吧？
5: 对对对，您肯定是认错人了。
6: 他们俩是我同袍，老五和老七。
3: 原来是弟兄们，多谢你们照顾严正。
5: 嗨，客气客气。
4: 那个严正啊，你且好生休养身体啊，我们先出去了，保重。

0: 他应该早些和你签下那和离书。你怎么吐血了？你就这么想跟我和离吗？
1: 不合理，不合理了。我原本是想，你是因为入赘给我，所以才被征兵抓走。如果我们早日签下和离书，就不会被管兵抓走，也不会受伤了。赵大叔跟我说了，让我不要临老，留下一笔糊涂账。来的时候我都已经想好了。 如果你还活着，我们就一起回家；如果你死了，我就帮你收拾。以后逢年过节，我都会烧纸祭奠。

你还知道对不起我，我早就不生气了。九恒，久久未见啊，严正兄弟。

0: 没想到樊娘子也在此啊。哎，打扰二位了，你们继续告辞。
1: 哎，不用走。水凉了，我去换水。婚时，我会想办法的。
0: 你这个伤啊，伤的是真值。我都看见了，人樊娘子都哭成那样了，你都
2: 起开。
0: 我是来说正事儿的。
2: 说，
0: 这个随元清啊，他能想到用樊娘子的幼妹来威胁你，若是传到魏相的耳朵里，知道了樊娘子的事儿，以他的作风，他的手段，你知道的。
2: 今日之事，封锁消息，一切都不能外传。
0: 谢家亲卫嘴是严得很。阵前的士兵都不知道你的模样，倒是知晓樊娘子来军营寻到了夫君。
2: 还是给我单独安排个营帐吧，以防万一。
0: 你是以防身份泄露呢，还是想偷香窃玉啊？说正事儿，你到底想要瞒他到什么时候啊？
2: 我自会找机会跟他说清楚的。
0: 人家一个姑娘不顾危险上战场寻夫，忠义如此，不该被瞒。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好消息，你让山脚下的将士们刮草皮、挖树根，他们果然中计了，都以为我们山上粮草高兴了。现在好上羊肉，还想以此方式扰乱我们的军心。
1: 范娘子将苏元清劫走了，
2: 想要保你们誓死爷的狗命，就拿肉和粮来换。
3: 住手！范娘子，回应一下。
4: 轻轻的我的宝贝，要越过高山。哎，你怎么了？哎，哇！宝贝，阿尔卑斯，肉身更紧。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手正直而配善意。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湾中南部豪雨成灾，卓荣泰声称没钱看灾，赖清德吹嘘治水政绩，民进党当局的冷漠应对冲击绿营传统票仓。
1: 立法院删减预算的结果，我这几天只能用电话来跟地方联系。
2: 全民在水深火热当中，却要三催四请，我想啊，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在淌血。
3: 你一直支持民进党，你日子有比较好吗？
0: 蓝白阵营在竹北市的合作破局，在台中、新竹、嘉义等多地仍维持合作默契，双方持续力拼席次最大化，
4: 团结
5: 胜利，
4: 六旗
5: 全胜。
6: 无论外界有多少的纷纷扰扰，雨过终究会天晴。
7: 蓝白全面合作，蓝白所有的候选人全雷打，好不好？
0: 2026九合一选举倒数，各县市选情持续升温，蓝绿白洞见观瞻。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0: 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8月31号到9月4号，台湾岛内九合一选举正式受理参选人登记，各县市选情也逐渐升温。在此节点，台湾南部遭遇暴雨水患，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却搞起电话刊灾，赖清德被迫亲赴一线，却只吹嘘政绩，引发民怨沸腾，冲击绿营传统票仓。蓝白阵营方面，尽管竹北市长合作破局，但双方在台中、新北、嘉义等多地仍维持合作默契，并强调下架民进党是共同的目标。那么随着九合一选举临近，台湾各县市的选情呈现出怎样的态势？蓝白合又将在哪些关键选区发挥作用？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看一看民进党在暴雨救灾中的政治操弄引发了怎样的选情危机。受到台风影响，从8月20号开始，台湾中南部地区连续多日遭遇暴雨侵袭，酿成灾情。台南、高雄、屏东多处淹水，高雄路面树木倾倒，山区多条溪流发出泥石流警戒。
1: 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这样下了这么大的雨啊，路都裂开，
2: 加差不多6分以上，几分差不多爱差不多10万，差不多60万。
3: 雨量最多的累计雨量是永康，已经是503mm， 当年的莫拉克是563。
0: 8月24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到灾害应变中心，与台湾南部的6位县市长进行视频会议，商讨对策。然而，对于何时要南下勘灾，卓荣泰竟声称受。

0: 到台立法机构删减预算影响，近日只能透过电话与各县市联系。
1: 立法院删减预算的结果，我这几天只能用电话来跟地方联系。那将来我还是会克服各种的困难，到地方去看看目前的状况。
0: 卓荣泰以预算被删为借口，称不能前往台湾南部地区勘灾。不过台媒爆出，前一天卓荣泰人就在台中，现在却说没钱去勘灾，引发舆论痛批。
2: 治水不是编一笔预算就能够保证不淹水，那既然不能保证，就应该要诚实去面对问题嘛，检讨政策，而不是每次遇到灾害你就先找立法院当戴罪羔羊。
3: 行政院不附属不执行，大家都看在眼里。那现在人民受灾又说预算被删，行政权的弹性难道都是用在找借口推责任吗？
0: 中国国民党及民代徐巧芯也在脸书上以南部乡亲水深火热，卓荣泰还在胡说八道为题发文，强调今年总预算编列的治水救灾预算一毛都没删。按台行政机构所谓预算被删的逻辑，卓荣泰没办法离开台行政机构半步，但他8月23号还到台中去，既然可以去台中，却到不了台南、高雄，是不是浮选可以，贪灾不行？徐巧芯直言，最高明的骗术是骗到连自己都信了。但卓荣泰这种等级的谎言，只能说是语无伦次。
4: 卓荣泰身为行政院长，本来就应该去做勘灾，却去扯立法院的预算问题，结果自打脸。
5: 人民在水深火热当中，却要三催四请，甚至找各种理由，而不是想尽办法去勘灾、去救灾。我想啊，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会非常啊，一定在淌血。
0: 遭到外界痛批后，声称没经费勘灾的卓荣泰突然动身前往屏东勘灾，但事实上灾情最严重的是台南。
6: 他到屏东，他就要闪过台南嘛，在台南确实是炸锅了，再度上演了丹纳斯台风，说屋顶你自己爬。
7: 您赢这多次啊，您赢这久啊，啊，都是民进党在执政。那您都一直在把民进党当成你爸爸，你一直支持民进党，你日子有比较好吗？我要呼吁南部的乡亲，是不是你用选票，不要说教训民进党，我就用台南当例子。谢龙介说，不管如何，我马动算我当4年就好了。30几年台南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你让谢龙介做看看嘛。
0: 在民怨压力下，8月25号，赖清德前往高雄、台南勘灾，不仅大打所谓治水政绩牌，还替南部绿营县市长喊冤，叫民众不要一遇到台风淹水就来责备台湾中南部治水的钱花到哪去了。
8: 大台北地区的治水是早于全台湾，如果以近几年治水工程的经费来算说，南中南部拿比较多，北部拿比较少，然后来批判中南部的治水，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0: 赖清德此言一出，立刻引发各界抨击。
9: 为什么年年编预算，年年大淹水？难道不应该检讨吗？到底是政策错误了，还是人谋不臧，贪赃枉法？是因为钱花错地方了，还是钱根本没有到位？
10: 不会执政就换人是民进党的名言啊，还不会治水就换人嘛，还在推野山预算，总预算都过了好不好？卓荣泰、赖清德可以醒来了啦，觉也睡够了啦，起床做事了啦。
0: 赖清德更以莫拉克风灾水患来比较，宣称台南市淹水面积已经大幅减少了99.5%，还自夸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但话音刚落，现场突然有民众大喊我要陈情，结果却被赖清德的随护驾离，现场一度发生混乱。
11: 来，先回到小心
12: 摄影区，
11: 好不好？
12: 会这样吗？
13: 他们关心的是选举，他们关心的不是南部的受灾民众。南部这次受灾的民众里面最惨的，未带两块戏，高雄到屏东，而且屏东民进党执政的这个长久执政的这个县市吗？
0: 就连民进党自家议员都当着高雄市长陈其迈的面，痛批高雄市政府治水不力，根本是零分。
14: 足遗憾的代志，非常非常的遗憾。8年过了。我的选区，残寮，我世界同款淹水淹到一楼高，我阿莲的浴库同款得爱游泳过，我路顶的小下坑 嘛拢会淹死人。这八年完全没有任何治水的功能。
0: 卓荣泰以经费不足为由，拒绝到台南、高雄等受灾严重的地方勘灾，却能频繁南下为绿营参选人站台辅选。我们首先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啊，卓荣泰有空辅选，没空勘灾，还要甩锅给所谓的在野党删除预算，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样鲜明的反差呢？
12: 卓荣泰作为台湾行政部门最高的主管，他所表现的行径像一个流亡，像一个土匪。现在在台湾已经引起非常多的批评了。这次南部淹大水，作为台湾的所有的老百姓，大家都觉得很悲悯，因为看到那么多的天干，那么多淹到一两个礼拜都没有人处理，水都不退的地方，他们总共到现在已经连续淹了大概两个礼拜左右了。卓荣泰，人家说你为什么不去？现场会勘，然后看地方有什么需要。他说我的预算就被立法机构给我删除了，我现在只能打电话。结果你有时间跑去辅选，有钱跑去辅选，没有钱没有时间去看南部的那些乡亲。我们知道台湾南部尤其屏东、台南、高雄这些地方主要都是民进党在执政，而且已经执政了二三十年了，他是已经身历到出游的地方。卓荣泰不去，他打定是什么主意？你们淹的再厉害，票还是投给我们民进党啊？他想的是这样，但他同时再去揶揄，就是国民党把我的预算把我删很多，今年的预算删了400多亿，去年删2000多亿。今年删的不到去年的五分之一，你怎么会算删很多呢？然后好了，台湾去年他们行政机构有一笔钱是15亿4000万，那里面因为他们行政机构的秘书长，那时候就是现在经济部门最高主管的龚明鑫，他到立法机构开会，结果他接到一通电话，人就自己走了，就没有回应，那立法机构就很生气啊！我们在开会，你人要走，你要跟主席讲啊！后来立法机构大家很生气啊，把他们15亿4000万冻结了5亿，结果他们把这个钱用掉了，怎么可以这样？他已经对于这些预算或者法律，他视若无睹。整个行政机构在卓荣泰的带领之下，就是一个流氓的机构。无视于法律，所以你可以看到民进党真是目无法纪、恣意妄为，已经到了自己在当皇帝的一个政府。
0: 作为赖清德的政治大本营，台南市同样面临水患频发的问题，但是赖清德在高雄、台南勘灾啊，却还大打所谓的治水政绩牌。我们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赖清德不直面灾情症结，反而高调推销所谓的治水政绩，这种避实就虚的做法，暴露出了民进党当局怎样的施政错位呢？
15: 的确，我们都希望赖清德当局要面对这个灾情的症结，那就是在这两三年来，我们看到南部呢是频频只要呢在这个台风季或者是豪雨到来的时候，就会发生这个洪水泛滥成灾这样的一个灾情。那么我们知道呢，从蔡英文时期呢就编列了这个所谓的前瞻预算，这当中有大量的资金呢都是投入南部的治水工程，甚至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台南、高雄这个南部县市所拿到的这个治水的预算呢，是比其他县市都要来的明显的多，所以本来就是希望呢能够来治理南部水患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对于那为什么拿了这么多钱，这个南部县市仍然没有办法呢有一个治水的成绩，有一个成果都没有做任何交代，大家就说为什么老是呢这个水灾都会发生。结果赖清德反而呢是一方面去吹嘘说从他担任台南市长以后这个南部的这个治水就得到怎么样的一个成果， 说三年就解决30年的问题，就我现在这个洪水呢，证明他所说的完全都只是呢自己的自吹自擂。所谓30年问题三年解决，其实根本没有解决。那么同时我们又看到赖清德啊，对于各界质疑说，那南部拿的这个治水预算呢是很多啊，那为什么老是呢这个洪水的问题不能解决？结果你看到啊，这个赖清德呢竟然倒过来呢，又去呢讲陈年旧事啊，哎呀，这个北部呢都是呢占据比较多的资源，所以南部呢本来啊就是拿到资源比较少，所以呢又把责任通通推给过去，推给历史，甚至呢意思就是推给国民党，说啊都是国民党对南部人不够照顾。但我想啊，经过这么多年，民进党也已经执政到现在超过10个年头了，如果呢事事呢都要推给国民党，我认为呢是没有办法来服众的。况且前瞻治水预算呢这么多呢拨下去了，那么呢只做一些表面的所谓洪水梳理工程，却没有针对啊真正呢这个现在气候异常的变化之下，要怎么样来疏通水路，还有排水系统要如何啊来这个更新，都不去做任何的探讨，也不去面对这些责任。我认为民进党当局这种做法呢，只会让大家更加的觉得呢，你现在执政了就事事甩锅，到现在都已经执政10年多了，还在事事找国民党，只让大家搞不清楚到底你民进党什么时候才要好好的真的担负施政的责任。
0: 台媒分析称，卓荣泰的傲慢态度和赖清德在堪灾中的政治操作，严重打击了台湾南部选民的信心，这也导致啊，民进党在高雄、台南的选情变得异常紧绷。我们来请教一下两位啊，民进党当局治水失能会对南部民意走向产生怎样的一个影响呢？
12: 南部的民进党，他们过去都非常胜利，那我们观察到这一次啊，他这3个县市，屏东、台南、高雄啊，他都有非常大的松动，当然跟啊民进党执政以来对他们的啊漠视，还有刚好就是天灾的下大雨。我们记得2018年那时候的高雄市长是陈吉呀，他当了3届，他说我这边做的都好，结果不巧8月那时候也是天上下大雨。高雄多了5000个都天坑，那全台湾傻眼，所以他们的选举就输了，让韩国瑜打败陈其迈。那这回今年也是一样，今年也是8月开始下大雨，然后开始出现天坑，很多地方积水不对啊，所以很多人看着说，哎，会不会再让高雄给丢掉了？非常大的可能，因为国民党的柯志恩非常优秀，他是淡江大学的教务长啊，教授等级的，过去也主持过资讯的电视节目啊，口才或者形象都很好。那民进党的赖瑞龙，他就是跟陈吉做过海洋局的局长，没有什么经历啊，是一个现任的立法机构的代表。那当然，在整个选战里面，他就完全的被淹没了。那台南呢？台南大家知道谢龙介，啊，谢龙介在国民党形象非常突出啊。那台南又是民进党啊超级胜利，过去是赖清德执政的一个啊地方政府啊，所以他们觉得说这边怎么打都会赢。谢龙介认为说民进党在这里执政太久，30年以上，要怎么打呢？就告诉大家，我当一届，我不会寻求连任。让我把过去地方那些脏污的地方，我把它清干净。就像家里，啊，你的墙角、你的床铺底下，那么久的时间，总要有人帮他打扫打扫。让我谢龙介来打扫，很感动人心啊。所以我觉得说，哦，高雄、台南都有非常多的，好，哦，一个变化。那大家可以看到，啊，哦，在屏东，屏东因为民进党也是长期执政，可是这次，啊，哦，一个多月来，他就始终一直在淹水，水都不退。老百姓讲，这个水没有那么大，为什么比过去的88风灾淹得还厉害？因为没有在做事啊，因为治水的钱不晓得拿去哪里用了，所以大家看到这一幕，就觉得说，这次南部这3个县市啊，如果能够拿下其中1个、2个，甚至3个，2028年他还怎么执政？他做到这么天怒人怨，所以这次很多人啊，怀抱非常大的希望，希望南部能够变天。
15: 我想冲击是非常大的啊。这个首先呢，这个治水无能，拿了一堆资源预算，现在还要呢推脱给国民党，这个本来对很多南部乡亲看在眼里就觉得，那你民进党什么时候才要好好的呢来管管我们的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处理人民呢最关心最需要的这些事情。尤其你要知道呢，不只是民进党当局呢在全台湾执政已经超过10年，在南部台南高雄那更是呢从马英九时期的时候就通通是民进党一路执政啊，都已经呢超过2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你还怎么样去推脱给别人。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卓荣泰所表现出来那种傲慢更让人家觉得说，哎，你已经是呢这个治水无能了，应该虚心检讨道歉啊，结果竟然卓荣泰还想着搞政治斗争啊，去鬼扯所谓什么在野党删了预算害他没有交通费所以没钱到地方去看灾，可是却同时呢非常的这个呢有资源也有时间也有功夫呢去给民进党的这个中南部的候选人来站台，这个完全是站不住脚。并且我自己有许多亲友啊就在台南，我们知道台南是赖清德的所谓本命区，过去赖清德在台南呢担任民代又担任这个市长，结果去年你看到啊这个南部呢也是啊洪水泛滥，赖清德到当地去看灾，不是呢去解决这个民生的需求，反而跟人家辩论啊，说呀你们说什么电话信号不好，可是我们民进党的这个政治人物我们的电话就没有问题啊，甚至呢这个民众恳求啊是不是可以派军队帮忙来救灾帮忙修缮房屋，赖清德呢也当面拒绝说不能什么事都找军人，结果就在我的故乡啊这个台南嘉义区就有长者呢为了呢爬上屋顶啊去这个维修，最后摔下来啊这个不幸过世。所以我觉得对很多南部乡亲呢看在眼里都觉得那是不是真的叫做呢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绝对的无能，民进党在南部啊已经是吃香喝辣这么多年，实在是应该换人做做看换党做做看。
0: 赖清德当局在治水问题上不做检讨反思，反而挑起北部和南部县市的矛盾，其政治操弄的后果终究会反映在民众的选票上。而就在赖清德加紧政治算计的同时，岛内蓝白阵营也加快选举整合的脚步。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
22: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21: 九块九？
1: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联，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台湾岛内九合一选举登记完成，各县市选情逐渐白热化。上一节我们看到民进党因治水不利，高雄台南选情受到冲击，那么这一节我们来看岛内蓝白阵营的选战布局和面临的考验。台湾九合一选举将于11月28号进行投开票，县市长、县市议员于8月31号至9月4号进行登记作业。登记开跑第一天，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一早集合台中市议员参选人进行登记，并喊话，与中国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一起打拼，
2: 团结
3: 胜利，
2: 六旗
3: 全上。
23: 我们台湾民众党6位优秀的议员参选人，未来进入台中市议会以后，也会跟江启臣市长共同打拼。
0: 当天，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现身台南，除了为自家参选议员拉台气势之外，也期盼蓝白能更好合作。
24: 我们需要说谢龙介帮我们的小鸡站台，浊水溪以南只有一席现任的议员，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新开阔的地方，所以还蛮辛苦的。
0: 9月1号下午，中国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在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等陪同下，前往台南市选委会完成参选登记。
25: 我们这一次登记完了以后，蓝白全面合作，蓝白所有的候选人全雷打，好不好？
0: 谢龙介表示，在基层收到太多台南乡亲的反馈，他们认为给民进党33年的机会已经够多，这几年官商勾结、采购弊案等问题一再出现，所以这次蓝白一定要努力合作。
25: 这几年官商勾结、鱼死电生、采购弊案、那废弃物管理一再出问题，所以大家告诉我们，在野党蓝白要合作，蓝白要努力，他们希望给蓝白4年的机会，翻转大台南，人民想要赢一次。
0: 而随着选举登记启动，国民党在其他重点选区也陆续展开选战布局。在台北市，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9月3号陪同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参选人登记参选，并喊话希望所有党籍议员参选人全雷打。
26: 台北队，台北队，台北队，加油，加油，加油！
0: 9月12号，蒋万安还将出席台湾民众党籍台北市议员参选人的联合造势活动，力拼蓝白席次最大化。
27: 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凝聚向心力，而且带动整体的气势，能希望我们所有党籍的议员、所有的参选人全力打，都能够顺利高票连任，都能够当选，为所有的市民、为这座城市持续的努力打拼。
0: 据台媒报道，从今年3月开始，蓝白2026政党合作协议拍板后，蓝白阵营的县市整合动作就已开启。第一时间，国民党就决定在新竹市全力支持寻求连任的前台湾民众党籍民代现任新竹市长高虹安。9月2号，高虹安正式登记参选新竹市长。
28: 不同的政党、不同的领域选择站在一起，无论外界有多少的纷纷扰扰、多少的风风雨雨，我相信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雨过终究会天晴，
29: 没有颜色，不分党派，让我们高虹安市长顺利连任。
0: 这也是蓝白在竹北市长人选整合失败后，柯文哲与郑丽文的首度同框。在竹北市方面，国民党推出新竹县议员吴旭志参选，台湾民众党则征召新北市前副市长邱晨远参选。当天，台湾民众党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晨远也到场，争取高虹安支持。 此外，蓝白重点合作县市还有新北市、宜兰县和嘉义市。新北市蓝白共推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参选，嘉义市蓝白共推台湾民众党籍明代张其凯参选，宜兰县蓝白则共推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登记参选。
2: 所有的朋友，今仔来陪我来登记，您就是我最强的战友，也是我最好的伙伴。
3: 我推出来的每一个政策都是环环相扣，大家我们希望交通解决、经济解决、淹水解决这几个问题，一定要把它做好。
0: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一下董先生啊，在竹北合作破局之后，蓝白要守住其余县市的合作成果，需要重点处理好哪些县市难题呢？
12: 竹北民众党提名邱成炎，国民党好吴锡智也被提名了，而且都通通都去登记了，所以眼前看很多人觉得说，哇，那蓝白合都破裂了。其实吴锡智讲得很清楚，没有破裂。好，如果接下来还两个半月的选举，

0: 赢的小草，他们去煽动说国民党什么都要，不能跟他合，所以就有一些反弹啊。那我觉得说，今天必须先把整个小草的情绪先把它弥平。那当然也需要民众党那些高层出来讲讲话。其实台湾的乡镇竹北只是其中之一，它里面有个很大的关键，外界都不太好意思讲。最主要就是竹北在选领导人的时候，柯文哲在这里是最高票，因为这是他的故乡。所以我为什么要让就邱成衍坚持要选到底，就是柯文哲在旁边要求你要选到底。这边我最高票，我也不怕三党都派人来选，我最高票。柯文哲拿38%，赖清德拿30.99%，然后国民党的侯友宜拿30.4%左右。所以他们都输柯文哲的民调8%，所以柯文哲觉得说我下去想我会赢，那不会赢啊，大家都很清楚。因为那时候的柯文哲跟现在的柯文哲他又有非常大的落差，柯文哲不知道，也没有人敢跟他讲，那他还活在那个时候，他又去鼓励邱成衍，邱成衍是他一路提拔，又不敢讲不选，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1: 我觉得的确这个蓝白两党的领导人呢都清楚，如果蓝白不合作那么不但呢在地方选举可能有许多地方会出问题，甚至呢我们要这个讲所谓呢在野能够呢下架民进党，那更是呢会非常的困难。所以蓝白呢是绝对没有分裂的本钱。可是呢在地方的一些政治人物，他的利益他所关心的和蓝白两党高层所关切的大局可能有所出入，他们所想的很多呢是自己的家族派系在当地呢已经是扎根许久的这个利益，又或者呢是在当地这个利益资源这个分不拢分不均，于是呢就会有很多呢我要顾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那我就不管你这个所谓高层有哪些大局的考量。那么再者就是呢整个蓝白群众都应该要呢被教育呢更加晓得在野团结的重要性。现在我们知道呢在很多呢这个蓝营白营各自的群众呢都有一些这个情绪了，就觉得我何须要礼让你或者为什么要被你欺负所以我觉得这个呢还是要加强教育，让这个我们讲所谓基层的群众呢都了解到为什么在野要合作，为什么蓝白需要团结。
2: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竹北市蓝白整合未能成功，但蓝白都强调团结合作的重要性，而其余多个重点县市呢也都顺利维持合作态势。我们来请教一下两位嘉宾如何看待蓝白这种一地破局多地推进的选战现状呢？
0: 蓝白两边的领导人最主要他们看到是2028。如果你今年的2026九合一选举县市首长选得不好，你凭什么选2028的领导人？那这个是非常清楚，这非常清楚。他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民众党的黄国昌主席，他自己本来选新北市长，结果输给了蒋万安的副手李世川他坦然了。宣布失败，而且要求全党都下去挺李世川那李世川或者国民党的一些议员的场子他也都下去帮忙，很多人都看到了。那他这种态度其实让大家觉得说蓝白合就是大家要有诚心要真的想合。那我们知道在全台国民党跟民众党合作的县市其实到目前为止都非常好，像宜兰国民党有两个人下去选，就是吴宗宪跟议长张胜德，结果吴宗宪立委他当选了，当选以后民众党提名的是陈婉慧，那国民党这个胜选的人在跟陈婉慧做民调，还是国民党的吴宗宪赢，所以现在陈婉慧全力辅选吴宗宪，大家看到就是这样。基隆民众党没有提名人，他们全力支持谢国良，从4年前就支持他。那当然更成功的例子就是新竹市，新竹市4年前民众党提名高虹安，那国民党的声势比较低，所以国民党的支持者就选择去支持高虹安，就打败了民进党提名的原来新竹副市长沈惠宏。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回高虹安去登记的时候 是国民党的正义文主。

0: 席，还有民众党的前主席，哦，陪他去登记，就是柯文哲了。所以大家看到这一幕，就知道说，那这每个地方都很合啊。但是很多人去，哦，鼓动小草，说啊，要不要让他，哦，就是他们在竹北不让，我们这边就扯他后腿。现在其实收哦，后果 也不太大。民众党对他来讲，他是一个存亡之秋。如果他这回没有选得好，2028年他就没有地位。民众党的存在，他一定要跟国民党在一块，他才能有办法显示他够半的力量。民众党的角色，还有柯文哲被民众、被民进党的司法这样啊，哦，追杀，他已经没有办法去跟民进党合作了。他唯一合作的对象是国民党，这样的处境，民众党已经没有回头之路，而且他走了现在的方向是正确的。
1: 我觉得这个呢，显现出呢蓝白的高层领导人心里头都很清楚，不能够啊让这个竹北市呢所产生的所谓呢一地破局的这个效应呢继续外溢，必须呢要把它呢控制在一个可以停损的范围。同时呢，在这个基层蓝白在野的支持群众，大家心里头也有数。如果呢要能够这个呢一路啊这个呢战胜民进党，尤其呢到了明年，更加重要的是面临到赖清德要连任，赖清德势必呢会使出浑身解数，对在野党做各种无情的打压，所以在此时此刻，在野真的没有分裂的本钱。我想这个是基层的民众大家心里头也有数的。我们看到民进党上台之后啊，这个赖清德执政以来更是的权力一把抓，对这个蓝白的在野阵营的各种人士呢，都是用各种司法的手段来做非常残酷的打压。我想这个应该也是让蓝白两党的高层心里头应该呢都有所感觉了。所以这一回呢，大家虽然呢看到啊在新竹的情况呢好像蓝白有所破局，但是在多地呢目前仍然是继续的往前迈进，继续呢往蓝白团结的大局来靠拢，来继续呢推进发展下去。
2: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台湾岛内9合1选举登记完成，各县市选情逐渐白热化。此次9合1选举，国民党试图以治理成绩和蓝白团结来争取选民支持，民进党则要应对施政不利带来的民意反弹，而台湾民众党则希望通过与国民党的合作实现自身政治力量的突破。我们来请教一下两位啊，如何看待蓝绿白各阵营拼选战的模式以及接下来的选战走向？
9: 我们看到呢，现在在蓝营的部分大概呢分成两类的候选人，一类呢是在原本蓝营的执政的县市，那么要继续的拼啊，继续来固守国民党的江山，比如呢在新北市，比如呢在台中市啊，都是如此。那么像是呢台北市呢，则是原本就是蒋万安继续拼连任。在这些原本就是蓝营的地盘呐、啊，他们所诉诸的呢叫做执政的这个经验以及呢治理的能力啊，那么希望呢用具体的治理能力以及关心啊这个民生呢的这个事务，来和民进党啊用口水搞政治恶斗来做一个区分，来做一个切割。那么另外呢，在啊这个一些呢我们讲对国民党来说的所谓艰困选区，在南部的台南、高雄，这个长期都是由民进党执政的地方，那么所诉求的呢就是换党做做看，诉求啊就是呢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民进党呢在这些地方已经执政超过20多年，有许多的这个地方建设、许多民生问题都没有好好的处理，甚至让很多人对于南部呢有一个老破穷的印象。我想这个是国民党候选人的诉诸啊应该要有所改变。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在白营的部分呢，除了我们看到呢在嘉义市张其凯啊是蓝白共推，在新竹市的这个高虹安也是蓝白共同支持，除此之外呢，白营主要的比较关注的呢应该是呢各个地方的 这个议员的选举能不能够有所斩获，因为民众党希望呢通过在各个地方呢选上这个议员，选上啊这个当地的一些基层的这个公职啊，能够呢让民众党在当地呢有一个这个我们讲所谓的基础，能够来发展它的地方组织。

0: 让过去很多人认为民众党呢只是在空中来飘啊，只是呢靠空气票的这个印象能够有所改变，真的有一个具体的地方组织能够落地。那么再看到绿营的部分呢，现在呢这个民进党的做法呢，大概呢还是啊诉诸它的基本盘，就是呢想要把这个选举呢带往啊所谓极端的对立。所以你看到最近呢各种的青鸟猎物的行为啊，或者外媒频频的这个干预台湾选举，背后看起来就是民进党和美国相关外部势力的勾结，都可以看得到民进党相当的焦急。尤其在绿营啊这个原本呢强势的南部地区，陷入到呢前段时间民进党的分裂，到现在似乎也没有完全的整合成功。所以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得到绿营非常的焦急，希望重燃他基本支持者的那个热情，也就是炒作所谓的对抗仇恨。
1: 九二一选举对台湾来讲很重要，因为它关系的就是2028的台湾人领导选举。那民进党现在他到处骗，他在台湾掌握90%以上的媒体，到处骗。像我们要跟美国买金他们既然有意见，我们的预算一毛钱都不能参哦，这个删的话会影响到两岸的安全，就是对台湾人民很不好啊，每天都在讲这些谎话。啊，实际上情况是怎么样？两岸的紧张是因为民进党搞台独嘛，让全世界大家都不安，认为说这边可能会有战争嘛，这是一个尝试，好不好？在这回民进党他的这些骗局，通通开始被拆穿了。那国民党现在在郑主席的领导之下他其实很多县市就是大家觉得说会非常的稳定啊。很多人在讲，在台湾的选举最主要就是六都嘛。那六都，蒋万安显然是天下无敌，他到各县市去胡选，游刃有余啊。新北民进党找一些亲力的电视台来做，说：“哎呀，李世川现在苏巧慧一啊二啦，没有，李世川自己做，还有委托我熟识的好几家媒体做。”现在大概都赢6%-7%，很稳定啊，一个多月来。所以我在台湾的节目我说，李世川赢的都快10%了，就很稳定。台中民进党的简直不愿意提出来，为什么？他的民调大概都输20%+啊，江启臣很强，当过国民党主席，民进党核心群也不用讲啊，他没有声音了啦，没有媒体报道他。所以在国民党这回他们的大方向，要主攻高雄、台南，那这就是我讲的六都里面两个民进党执政的。国民党这次的主轴它非常简单，就是让大家过好的生活。这个好的生活是怎么样？其实最简单讲就是安居乐业，然后两岸安全啊。国民党的主轴就在这里。那两岸是民进党用来捞钱的，为什么？他把两岸弄得水火不容的方式，就是说要跟美国买武器，你不买，你就是跟中国大陆唱和，他就用这一招抹红，可是这一招越来越没有效了，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很多人就被非常多的假信息一路的去欺骗嘛，那现在发现说原来都是民进党在搞钱，那当然这样的动作多了以后，大家慢慢看清，所以国民党的这个安居乐业的整个方向来，刚好碰到了这最近台湾都淹大水。当你看到很多建设，现在因为他们可能把钱用去其他地方或者吃掉，他现在很多地方，因为天灾下来都看到了他的毛病了，是这么的不保险，然后让老百姓受苦，所以今年打的安全牌，让你安居乐业，他其实这是一个国民党现在走的方向。
2: 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

0: 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您问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赖清德5号出席活动时宣称，和平不是选项，而是唯一的道路，大推所谓和平幸福主张。对此，蓝白阵营立马喊话，首先应该做到不挑衅，积极避战，希望赖清德和平避战，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不到100天，在完成登记参选后，台北市长蒋万安随即启动竞选连任布局，其首个后援会也正式成立了。与此同时，蒋万安未成年的儿子蒋德立因入选公费交换生计划而遭到绿营霸凌，随着选战加温，绿营的仇恨动员蠢蠢欲动。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进行了超过3小时的闭门会谈。这是美方高层代表自今年1月以来首次访问俄罗斯，也是特朗普政府重启俄乌斡旋的最新外交行动。但是会议结束后，美俄双方都没有发表任何的

0: 联合声明或者是公开成果文件。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2026年是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部队成立74周年。自1952年9月6号正式组建以来，海军航空兵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近岸到大洋，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维护祖国海空主权的重要力量。海军航空兵驻守海空国门最前沿，守护国家安全，捍卫海空主权。站在新的起点，以搏击深蓝的凌云壮志，继续谱写焕与重塑的新篇章，为建设世界一流海军不懈奋斗。
1: 1952年9月6号，海军航空部成立，海军航空兵作为一个兵种正式起航。74年来，海军航空兵装备建设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仿制到自主研制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了如今岸基加舰载、滑跃加弹射的现代化装备体系，实现了近海全覆盖、远海可常态化部署的全新格局。2012年9月25号，我国首艘航母辽宁舰交接入列。同年11月23号，航母战斗机试飞员驾驶一架黄色涂装的歼-15舰载战斗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实现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人民海军实现了舰载战斗机上舰的历史性突破。2013年12月，歼-15正式入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2016年，歼-15舰载战斗机首次发射反舰导弹。12月，随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远海训练，中国舰载战斗机第一次飞翔在西太平洋。2019年12月17号，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入列，入列短短5个月，即初步形成战斗力。2025年11月5号，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入列。2025年9月，歼-15T、歼-35和空警600三型舰载机成功完成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从改装模式到生长模式，从探索上舰到常态上舰，海军航空兵站在新的起点，以搏击蓝天的凌云壮志，继续谱写焕与重塑的新篇章，为建设世界一流海军不懈奋斗。而作为解放军海军的第一款舰载战斗机，歼-15于2009年首飞。17年来，歼-15体系作战能力越来越强，规模战斗力已经形成。从最初艰难起步，到如今多型号系列化发展，歼-15系列已经成为解放军战机和航母编队的核心力量。台湾舆论也持续关注歼-15战机的最新进展。岛内时事评论员王秉忠认为，歼-15系列是解放军在台海遂行区域拒止战略的重要力量。
2: 由于歼-15它的各型战机能够和解放军各个航母平台灵活搭配，歼-15战机能够成功的来挂载这个鹰击-15导弹，代表解放军航母编队可以将打击能力向外延伸，把试图支援台独分裂势力的外部干预力量阻绝到第二岛链以外的这个区域，将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防线呢推得更远，使台独势力所寄望这个美日等外国军力更加难以介入台海的冲突。
0: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湾岛内。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常年在岛内搞所谓的抗中，让两岸关系持续紧张，每到选举前更是大搞仇恨动员。不过赖清德5号出席活动的时候就宣称，和平不是选项，而是唯一的道路，大推所谓的和平幸福主张。对此岛内舆论就指出，希望赖清德和平避战的决心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3: 民进党长期在岛内操弄所谓抗中保台，十年施政不断谋独挑衅，让两岸紧张情势不断加剧。然而赖清德5号在出席活动时却声称要推动和平。
4: 和平幸福的主张我会接手来推动，和平不是选项，是唯一的道路。
3: 对于赖清德的言论，所谓在野阵营立马喊话，首先应做到不挑衅，积极避战。
5: 官员不应该再贩卖黄果干，为了要获得这个选举的利益，反而是挑起两岸的这种兵凶战危。
3: 岛内网友则嘲讽，绿营和青鸟这下应该搞清楚，赖清德已经说要拥抱和平，不要再背道而驰，
6: 不要动不动就闭起门来不交流，一直在那边说跟大陆打仗，这都是非常没有必要。
3: 岛内舆论也指出，赖清德口口声声说和平不是选项，而是唯一的道路，接下来包括赖清德在内的民进党和绿营青鸟究竟如何落实，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各界都在看。
0: 接下来我们请教台北的郑佑平先生，赖清德大推所谓和平幸福主张，他为什么突然就变得温情脉脉了呢？
7: 赖清德的这种说话的方式，其实讲穿了，根本就是经过政治精算之后的一种微调的手法罢了。对于赖清德来讲，他骨子里面的那个台独的主张，以及他内心深处那一种对中国大陆的不友善仇恨呢，到今天为止根本没有任何的转变。但是他今天之所以表面会转成温和的形象呢，当然是因为时间点的考量。目前距离年底的选举呢，只剩下3个月不到了。换言之，民进党现在考虑到说他们在各地的选情并不是那么看好，也就是说他如果仍然走着强烈激进的抗中保台路线呢，他大概只能够巩固他30%左右的基本盘的选票。那么这对于在地方选举里面呢，你要争取尽可能过半数的支持，你就得要争取到中间选民跟青年的选票。但是中间选民跟青年，他们现在最重要的诉求、主张、期望，就是要两岸和平。所以赖清德就必须要喂给这一些中间选民跟青年选民他们心中所期待的那一种价值主张。再者，赖清德他现在企图要修补他自己个人的政治形象，因为长期以来所有人的认知就是赖清德是一个激进的这个台独主张的工作者。他虽然满嘴是务实的台独主张，但是赖清德形成了一个只想抗中、不知道追求和平的这种政治人设。他现在呢，为了要弥补他个人的形象呢，他就试图要在话语上呢，给自己做一些比较温和的包装。赖清德现在满心的只想要讨好美方，尤其是特朗普，他生怕特朗普或者是白宫方面认为说赖清德你不断的挑衅会变成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这个是赖清德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所以呢，他开始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话术的调整。但是我们要看穿，这种话术的调整不但是一种政治的包装，更是一种政治的阴谋。
0: 好的，谢谢郑佑平先生。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中油公司和台电今年再度大亏损，台行政机构就提出要追加预算再搬4100多亿元新台币来填坑。台经济部门甚至威胁说，如果预算不通过，台湾的油电物价都可能大涨。对此岛内舆论就炮轰，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造成的债务黑洞，如今却情绪勒索台湾的百姓掏钱。
3: 蔡英文施政时期，民进党当局大搞所谓废核推行绿电，让台湾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但随着国际能源价格暴涨，导致台湾中油公司在今年7月前亏损达47亿元新台币，台电公司更亏损高达214亿元新台币。台行政机构提出追加预算来填钱坑，向第四次拨补台电711亿余元新台币，而台湾中油公司则一口气狂要3400亿元新台币，其中2338亿元新台币用于增资，1014亿元新台币用于补贴油电价格动涨。 台经济部门声称，如果能够顺利拨补，年底前就能动涨电价，但如果台立法机构不给钱，台电和台湾中油公司撑不下去，届时台湾油价、电价甚至物价都可能大涨。
8: 假设说中油公司不承担物价的这个平稳，油价每公升可能要到达45块，通勤组一个月若是加油2次，增加的金额将近1-2千块左右。
3: 岛内网友傻眼炸锅，质疑民进党当局现在是在情绪勒索百姓，逼迫大家掏钱。

0: 吗？台电、台湾中油大亏，还不是蔡英文搞所谓非核家园惹的祸？当初废掉便宜核电，拿纳税钱去发展昂贵绿电，如今搞出债务黑洞，再威胁百姓拿钱帮忙填坑。
1: 错误的能源政策，用全民的钱来补贴，只会恐吓老百姓，应该被唾弃。
0: 所谓在野阵营呼吁台湾地区应拥抱干净能源，11月28号的所谓废除非核家园公投，让挺核的民意推动民进党重返核能，不要再往台湾民众的口袋掏钱，填台电、台湾中油的钱坑。
2: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北京的张冰先生。台湾中油公司和台电今年再度大亏损，台行政机构就要追加预算来填坑。对于民进党当局这种搞砸了事儿却让民众买单的行径，您如何评论呢？
3: 应该说企业亏损啊在所难免，但是呢企业亏损一定要找到这个根源，甚至呢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这样呢才能够扭亏为盈，才能让这个企业啊顺畅的发展。更何况是涉及到油电这样的基础民生的企业，那么更应该呢找到这种亏损的根源，进而呢减轻整个社会的成本和负担。那台湾的这个油电的相应的企业为什么会亏损呢？当然受国际能源整个的这样一个波动的影响啊，在所难免。但是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台湾的能源短缺问题也不是近期才有的，一直以来，从民党执政啊到现在，这个能源短缺的问题啊，企业亏损的问题啊，一直是难以根除。究其原因，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民进党当局所推出的能源政策背离了台湾社会发展的现实。以目前台湾的经济状况来讲呢，台湾的很多的发电呐、设施啊等等，用的都是高价进口的天然气，那自然就推高了相应市场的一个成本。可是民进党当局呢，为了这样一个选举的需要呢，又不能让这个价格呢涨得太多，以便呢这种让民怨啊能够降低，所以呢就不断的压榨这些所谓的公营的企业，让他们不能涨价。那长此以往，这种恶性循环，台湾的油电等等的这些所谓公营企业亏损就在所难免了。要想调整的话，民进党又利用这所谓的增加预算来填这样的一个大窟窿。显然嘛，民进党的这个做法其实背后也有它的双重的考量。一个呢就是呢利用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财政来弥补油电企业亏损的大坑，这是眼前啊救急的饮鸩止渴的一个方式。同时呢，民进党这样一个呀政治操弄惯了的政党啊，也利用这样的一个预算呢，其实在进而要挟台湾的立法机构，甚至呢把这个能源啊可能会涨价或者能源短缺的等等的这样一个锅甩到国民党和民众党的身上，甚至呢转移到台湾民众的身上，这其实是民进党背后的一重考量。你如果不同意预算，那么台湾的油电可能就会涨价，老百姓的这种怒火可能就要呢针对台湾的立法机构，针对呢相应反对的这样一些民意代表。所以民进党背后其实你看，任何一个事情他都要从政治的操弄的角度来考虑。但是这种情况其实对台湾来讲啊，台湾能源这样的一个大坑，如果根本的政策不进行调整，民进党当局这种政治操弄不改变的话，那么未来只能面临着，要不然就是台湾的税收面临巨大的压力，要不然就是台湾的民众承受油电双涨的这样的一个支出的压力。所以怎么弄啊，最终都是死路一条。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啊，恐怕还要从台湾的能源的这样一个政策上进行有效的一个调整，真正以台湾现实情况和台湾整体的民生经济发展啊这个角度出发。而对于民进党这样一个以选举政治为主轴，以政治操弄为主要手段政党，显然让他改变自己的政策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啊，现在的这样一种方式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治理的手段，最终的结果一定会影响台湾的经济。而且这样的一种啊暂时能够填坑，最终还是要让台湾民众买单的恶果，我想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2: 好的，谢谢张冰先生。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不到100天，在完成登记参选之后，台北市长蒋万安就随即启动了竞选连任布局，除了亲自拉

0: 台中国国民党新北市长、云林县长参选人蒋万安的第一个后援会也正式成立。他在现场喊出：“只要团结，没有打不过的敌人。”
1: 正式交给文山区。
2: 受旗，台北市长蒋万安在登记参选之后，开启连任竞选之路。五号中午，从台北市文山区开跑，现场人气爆棚。
3: 选战过程会遭遇很多的挑战，会有攻击，会有抹黑，会有造谣。只要团结一心，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冲不破的风浪，没有。
2: 要支持者坚定信心，蒋万安也花了将近20分钟在台上盘点自己的施政成绩。
3: 辉达、NVIDIA 落脚台北，洛杉矶奥运棒球的最终资格赛也将在台北大巨蛋举办，这就是台北大巨蛋的价值。
2: 握拳振奋加上支持者呐喊声，现场气氛热烈。而且五号这天，他除了帮自己拉票外，也担任中国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助选员，接着还跟中国国民党云林县长参选人张家俊一起推广云林的商品。
4: 其实我是云林的外孙，我妈妈自小人住在云林后尾，所以我小孩时阵每一年过年时阵，我都常常登去后尾看外公外婆。
2: 与此同时，绿营对蒋万安长子蒋德利获颁奖学金的攻击仍未曾间断。蒋万安当天也再做出回应：“
5: 有任何事情冲着我来，不要冲着未成年的孩子。”
2: 要求绿营政治攻击不要波及孩子。还没分析，蒋万安长子的事恐怕注定成为2026选举的关键攻防议题。
0: 接下来我们请教台北的谢志传先生。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不到100天，台北市长蒋万安启动竞选连任之路。与此同时，绿营对蒋万安长子蒋德利获颁奖学金的攻击也未曾间断。绿营为什么要跟未成年的孩子过不去呢？
6: 民进党对于这个蒋万安的攻击的力道呢，可以说是遍布全台湾，好像呢蒋万安是在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一样的规格啊，不管呢是在高雄的赖瑞龙也想找蒋万安辩论啊，现在呢可以说是攻击蒋万安攻击到体无完肤的地步啊，也是民进党这个呢无所不用其极啊，终于呢使出杀手锏攻击蒋万安的小孩拥有特权到美国当交换生啊。第一个，民进党会这样的攻击就是根据多次的民调这个蒋万安大幅度领先沈柏雅。沈柏雅来选台北市长本来就是一个炮灰，他的工作就是能够凝聚基本盘唤醒绿营的这个支持者，只要呢得票越高不要让绿营这输得呢一塌糊涂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看起来情况呢不是的那么的乐观所以只好呢拿蒋万安的小孩来大做文章。那么第二个他这个是就是要挑起这个阶级的冲突他们要试图打造蒋万安就是一个利用特权让小孩子去美国当交换生但是呢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回力镖一打回来之后呢，整个民进党好多人都中标了啦。那这个赖清德的儿子也拿到成功大学的奖学金所以说他们打这一个是这个伤敌800自损1000这个反正呢就是现在无辜的小孩呢又这个受害的嘛。那么第三个就是要凝聚基本盘因为民进党呢他们有这个支持者有一种心态就是仇富就是讨厌特权，但是他们也是双重标准他们对于这个绿营以外的政治人物耍特权呢是非常非常的厌恶但是呢对绿营政治人物耍特权呢他们却可以视而不见。当然赖清德呢已经放眼2028了嘛他呢就是希望面面俱到，那把这个年底九合一这一场选举呢给打漂亮所以说他们现在可以说这个已经打到只剩下去做人身攻击那么我相信这种民进党这种这个漫无目的连小孩都不放过的只会引起更多讨厌民进党的人出来毕竟一个小孩子能够取得这个交换生的资格已经是不容易了况且这个蓝营政治人物的小孩

0: 都是在这一个严密的监视之下，怎么可能去做这样的事情，落人口舌呢？所以说绿营可以说他们已经玩到没有招了。
1: 好的，谢谢谢志传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尚未发布进一步售台的新型爱国者导弹，但是台空军光是应付现有的爱国者导弹装备在台运作，就需要持续支付高额的养护费用，包括负担美国雷神与洛克希德马丁两家公司驻台技术代表的费用，2027年一年就高达7亿多元新台币。
5: 报道称，台空军与所谓美国在台协会签署合约，由美方派遣庞大的技术代表团长期驻在台湾，提供爱国者三型与防空导弹系统的长期技术支援。据悉，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是美国雷神公司的产品，但美军分配军售案时，部分拦截弹药也采用洛克希德马丁的产品，因此两家公司都派技术代表驻在台湾地区，理论上是负责协助台军进行武器性能维持、检测与故障排除的专业技术人员。2027年台空军预算案指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爱国者导弹技术代表接续军购案，2027年度需给付2.8917万余元新台币，而雷神公司爱国者导弹技术代表的技术支援接续军购案，则需给付4.4802万余元新台币。目前台空军现役爱国者三型导弹未获得美方准许在台湾地区试射，只有待更新的爱国者二型 PAC-2 到屏东九鹏基地发射。在台湾地区的海空精准弹药射击演训中，爱国者二型曾分别于2023年与2025年出现过发射后空中自爆的试射异常事件，而当时美方的技术代表都在现场。台媒称，民进党当局此前一直希望美国尽快批准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军售，这批军售可能包括一个营的爱国者三型导弹系统，包含雷达、导弹以及指挥管制系统，还有先进防空飞弹系统，包含数种弹药和反无人机系统。 事实上，民进党当局负担爱国者导弹系统技术协助顾问费用已有多年。在2020年，美国雷神公司提出高达1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系统技术协助顾问费用款项，台防务部门认为过高，且当年度预算无法支应这笔款项，要求其调降驻台人数与费用，但雷神公司拒绝接受，多次催款并向美军投诉此事，直接取消台军使用爱国者导弹的资格，并拒绝执行软硬件例行升级。而所谓美国在台协会也向民进党当局施压，最终在2021年，台防务部门允诺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这1亿美元。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曾就美台军事勾连等相关问题回应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不管赖清德散布什么谬论，买多少武器，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改变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改变不了台独必然灭亡的结局。
1: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台北的郑佑平先生。台空军一年要为爱国者导弹美国公司驻台技术代表运作负担超过7亿元新台币。事实上，2020年台空军就曾因为嫌这笔费用过于昂贵而拒绝支付，但是后来遭到了美方威胁取消使用导弹资格后，还是不得不全额买单。您认为这种明摆着把台湾地区当凯子的行为，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还是会全盘接受呢？
6: 美国的军工产业长年以来呢，把台湾视为提款机，把台湾地区当作是它可以予取予求、随时勒索的对象。不过，我们也必须要看穿一点，美国这一些军工产业呢，他们根本就是在发战争财。现在2027年，光是雷神跟洛马这两家军工产业呢，就要求要7.37亿元的这个技术代表的费用。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技术代表呢，其实讲穿了，就是台湾地区已经被锁进了美国军工复合体军工产业的这一种这个供应链里面。只要是美制的武器，它仍然是在它的寿命期之内，台湾就无法跳脱这一个供应链里面的这个圈套。民进党为什么会如此的无能，如此的低声下气呢？我们可以说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民进党面对美方以及美国的军工产业毫无议价能力，他们只能够被美方随时无尽的勒索，因为你的核心软体、零配件，还有产品的这种测试跟认证，以及武器系统的升级，通通都需要美方以及美国的原厂来同意，你才能够达到目的。换言之，台军呢，在美制武器系统方面呢，是毫无自主权，毫无这个自主的维修的能力，更不要讲说是所谓的技术移转。所以当然美国的厂商敢如此的嚣张跋扈。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台湾地区长期对美国的，尤其是美国武器系统的军事依赖呢，长久以来已经变成是一种制度性的依赖。也就是说，现在台军里面对于整个美制武器的系统的保养维修使用，都必须要依照美国所规定的后勤原则来运作。换言之，台湾的军方呢，已经被锁进了一个圈套里面，这个圈套就是先卖给你武器系统，然后再出售长期的保养维修的合约，而这些合约的费用都是天价费用。如果你有任何地方没有办法满足它的话呢，那么美方随时可以取消你的认证资格。换言之，你买的每次武器系统呢，到那个时候就会变成一群废铁。 而这种困境，其实它的解套方法很简单，就是一念之间。你只要愿意回到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原则，只要能够去追求两岸之间的和平稳定，你怎么可能会被美国军工产业如此的对待？
1: 好的，谢谢郑佑平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7: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据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会见持续了3小时10分钟，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具坦诚且相互信任，但是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取得突破。
5: 据俄罗斯总统新闻局公布的画面显示，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亲自迎接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并表示我们今天面对的局势当然并不简单。报道称，这是美方高层代表自今年1月以来首次访问俄罗斯，也是特朗普政府重启俄乌斡旋的最新外交行动。
9: Мы сегодня поговорим по всем его составляющим, по всем аспектам.
10: We will discuss all the aspects thereof today.
9: И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тоже готовы вас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 том, как мы видим ситуацию.
10: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endorsing the no-shoot policy in Kiev and in Moscow for these 3 days that allowed us to be able to come here in a safe manner.
5: 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暂停打击基辅3天。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值得注意的是，会议结束后，无论俄方还是美方都没有发表任何联合声明或公开成果文件。特朗普的两名特使在离开克里姆林宫后也未接受媒体采访。

双方对会谈内容保持高度克制，仅由克工官员对外作出简短说明。路透社分析称，俄乌双方在结束冲突的具体条件上仍存在巨大分歧。路透社援引

0: 推进速度缓慢，这一可能性较低。乌克兰也拒绝交出其以巨大代价守住的领土。当地时间6号凌晨，就此次俄美会谈，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与美总统特使会见超3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乌沙科夫称，俄方在会谈中对当前局势做出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指出了俄军在战场上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根源的必要性。
1: Наш президент подтвердил настой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овместно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работу по поиску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развязок.
0: 乌沙科夫还表示，美方代表承诺将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向乌方阐述俄方关于如何实现冲突持久和平解决的看法。
2: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北京的丁一凡先生。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会谈的成果，表示会谈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但是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取得突破。您是如何解读俄方释出的信息？俄方并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这又有什么意味呢？
3: 总体来讲，俄罗斯还是愿意跟美国谈判的，所以这次呢，包括普京总统在接待特朗普的这个特使的时候呢，还是非常用心的，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但是从这个俄罗斯政府的发言人的这个话里面也听得出来，其实没有达成实质性的进展。因为呢，这个在国际谈判中间，如果大家说我们进行了坦诚的对话，实际上呢，就是说明大家都把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摆了出来，但并没有达到真正的这个妥协，这个时候才会用坦诚这样的这个话语。所以也就是说，他们确实把自己的这个条件都摆出来了，但是呢，俄罗斯不太满意，所以俄罗斯才强调我们需要。这个在谈判中间需要解决的是引起这场战争的之前的所有的因素都要考虑，都要考虑到俄罗斯的这些诉求。只要俄罗斯这些诉求得到了满足或得到了考量，然后呢达成了妥协，那么俄罗斯才会真正的终止这场战争。可以看出，俄罗斯现在在谈判中间还是有一定底气的，因为俄罗斯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满足我提出的这些条件，就是要消除整个这场战争起源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如果这些因素不消除的话，那么我是不会罢兵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呢，如果俄罗斯像西方舆论说的那样，已经完全支撑不住了，普京是这个想打退堂鼓了，俄罗斯的国内反对派已经很多了，等等等等，其实这些更多的是西方搞的认知战，是媒体打出的迷雾弹。因为在整个的真正的谈判中间，其实你看俄罗斯的立场还仍然很坚定，俄罗斯提出来是这些条件没有得到满足之前，我们不会考虑跟停战，也就是不会跟你这个进行认真的谈判。话虽这么说，但是在现实中间呢，普京总统和俄罗斯现在还是给美国很大面子。比如说，在这一次这个美国的特使访问莫斯科之前，那么俄罗斯就终止了对乌克兰的攻击，这也是一方面呢，是为了方便美国特使的这些访问，因为否则的话，如果在这个地方不断打仗的话，那个泽连斯基也宣布了，乌克兰是会派无人机去干扰正常的航线飞行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就会让这个美国特使的这个飞行变得非常非常危险。另外一方面，也是要借这个机会表达一定的好意，也就是说，为了谈判，我们可以终止这场这个袭击。
2: 俄美会见之前，俄乌双方达成了3日停火，而在结束和普京的会谈之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展开会谈。您是如何观察美方在此次斡旋中所扮演的角色？
3: 应该说美国还是挺真心的，因为整体来讲，这个这一次 调停俄乌冲突的一直是这个等于特朗普的心腹，也就是特朗普这个人

0: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在整个的各种各样的外交操纵中，它不用就是他自己政府团队的一些官员，而用了他的这个女婿，用了他的一个等于说是也是一个这个生意人嘛，一个这个对整个这些地区啊，有一些影响力的一个生意人，他用这种生意人，用他的女婿，用家里人来搞这些外交呢，他是要表明他有这个决策权，他有杀伐决定的这种决策权，而不是通过政府的各个部门的一些官僚，他认为那些官僚呢，他不太信任那些官僚，认为那些官僚是深层政府，那些官僚有他们自己的打算，不能够彻底的贯彻特朗普的这些想法，而特朗普用这些人呢，就是想用这些人来彻底的去在整个调停过程中去执行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总体来讲呢，应该说这个在俄罗斯这边，他们现在处境还比较好，因为普京给了他很大的面子，而且愿意继续维持这样的对话，甚至为了对话还停止了对乌克兰的攻击。那么在乌克兰，在泽连斯基那里是不是能得到相同的接待呢？其实我们还需要观察。
1: 好的，谢谢丁一凡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中东。连日来，美伊军事交锋持续。当地时间5号，美军称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方面称，作为回应，伊朗袭击多艘油轮以及美国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又发布了一份公告，宣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的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公告称，2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以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了，同时似乎决意继续和美国对抗，至少要坚持到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丁一凡先生，您是如何看待这份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的内容？伊朗打出自信了吗？
0: 应该说美军的这份评估报告还是比较符合现实的，因为就在这一两天，美军又开始袭击了3艘伊朗的这个运油的船。反过来，伊朗也马上这个非常非常努力的去打击美国的和以色列的一些船只和军舰，而且的伊朗使用的这个反舰导弹嘛，攻击了美国在整个波斯湾地区以及波斯湾之外的那些这个航空母舰和驱逐舰，所以对美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不仅如此，这两天伊朗还使用了一个新型的导弹攻击了美军驻约旦的基地，因为约旦离伊朗还是有一定距离的，1000多公里，所以呢，这次这种新型导弹证明了伊朗手里边还有一些杀手锏没有拿出来。伊朗如果拿这些杀手锏的话，仍然对美军在中东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这一次伊朗新型导弹袭击中间，伊朗不仅炸了美军基地的这个飞机跑道，把一些跑道上炸出了大窟窿，未来你要不修理的话，那些跑道很难让这个飞机继续使用，还有一些机库也被炸了，还有3名美军士兵在这个伊朗导弹的袭击中身亡。所以这一切都证明了伊朗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手腕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军要考虑伊朗的报复手段和报复能力的时候，也会考虑是不是这个战争越拖下去对美国这个特朗普以及共和党越不利，而且呢，这个如果美国没有胜算的话，继续拖下去 不仅要影响美国的政局，也会影响美国在整个中东的存在。
1: 好的，谢谢丁一凡先生。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5点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再会。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胡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8月28号以来，台风沙特尔给福建带来持续性强降水，暴雨强度评估显示，此次暴雨综合强度为1961年以

0: 来历史第一，暴雨范围和过程远超2023年台风杜苏芮海葵过程。大雨击不垮众志成城的堡垒，洪水退去后，福建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工作，社会爱心力量也迅速集结，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华亭镇霞高村，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积水已经退去，现在村民也陆续回到家中开始清理工作，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2: 受强降雨影响，位于木兰溪中游的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洪水退去之后，村干部和村民清扫清淤，整理家园，邻里互帮互助，同心协力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
3: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村里面再去自发的去帮大家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2: 在莆田市涵江区白塘镇双福村，干部群众携手并肩开展灾后恢复工作。商铺经营者曾金鹤正在整理受淹的货品与物料，
4: 赶紧把这个业务生意给它做起来。好，最重要是大家快速提起这种信心嘛，好，把生意继续给它做得更好。
2: 连日来，福安城区各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受灾商户居民也积极主动自清自救，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
5: 不管生活再艰辛，我们也要努力，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在永泰，瑞丰制衣公司遭河水倒灌，损失严重。洪水过后，企业组织清理受淹衣料，集中装车运往水洗厂，同时规范处置废弃材料，尽快恢复生产。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莆田历城区多个片区出现停水停电情况，公安部门组织社区民警主动靠前贴心服务，为居民配送生活物资。
6: 你们几个小孩？两个小孩，那我再拿一瓶吧，再拿一瓶水。你们能拿3瓶过来。
2: 民警还积极对接供电供水部门，跟进设施抢修进度，全力推动小区水电设施恢复。
7: 这个3天时间啊，我们加起来应该就睡了个4-5个小时左右。我们一直在关注辖区这个状况啊，辖区平安无事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2: 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受灾地区渡过难关。电力抢修人员沿线排查线路，加紧抢修供电。百威雪金啤酒公司紧急调配物资，向涵江区部分受灾区域捐赠约3万听应急纯净水，按需分配至各受灾村居。保险查勘人员深入村落，对倒塌房屋、受损建筑开展查勘定损，加快理赔进度。
8: 这个农房的话是政府向我们投保的啊，政策性农房保险，我们会联合乡镇的力量一起对全村统计数量，后续及时快速定损跟快速索赔。
9: 这里是梅州乡的梅州市场，也是本次台风沙德尔过境受灾较为严重的溢涝点。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县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目前正在开展灾后的预防性消杀作业，对周边的环境进行喷洒消毒，降低疫病的传播风险。
10: 我们也提醒广大群众，有受淹的家庭也可以使用漂白粉巾片加水后进行擦拭消毒，擦拭30分钟以后要用清水把这些地点擦拭干净。
2: 在漳浦，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分类指导灾后恢复，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在蔬菜种植基地，部分大葱出现倒伏、叶片破损，农技人员根据植株损伤程度分类提出管护建议。
11: 各乡镇的这些农技人员呢，要抓紧到田间去这个巡查啊，及时发现这些问题，及时这个指导农户呢进行这个补种、改种啊，然后呢也配合我们保险公司抓好这个定损跟赔付的工作。
0: 第26届投洽会新闻发布会今天下午举行，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厦门举办。
12: 本届投洽会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规划14个专业展区，全面展示新质生产力、丝路海运、国际供应链等热点投资领域，并策划举办46项主题活动、52场项目路演活动，
13: 推动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一体设计、相互促进、融合发展，是本届投洽会的重要方向。

0: 中国投资展区面积将扩大至近20000平米，将举办产供链对接、国别会客厅、境外园区专场推介等多场活动，与参会的国家和地区共同组织多场双向投资促进活动。
1: 本届投洽会首次移址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展览面积增幅超60%，创历史新高，还首次设置双主宾国和双主宾省，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广东、青海两省担任主宾省。
2: 由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闽宁协作30年的深情礼赞《山海答卷》主题文艺展演，昨晚在福建大剧院演出。
3: 演出在开场歌舞《闽宁长歌》中拉开序幕，以歌舞加实景的形式展现对口协作区从荒原到家园的30年巨变，深情回望闽宁协作走过的壮阔历程。展演由闽宁两省区艺术家联袂演绎，由盛世硕果、山海礼赞、初心启航、实干作答、家国同心五大篇章共14个节目组成。
4: 福建人民和宁夏人民为共同富裕谱写了厚重的山海答卷。
3: 本次文艺展演是两省区精心策划的文化交流活动，是面向群众的公益演出，之前已在宁夏连续演出4场，此次在福建将巡演2场。
5: 通过闽宁协作带动了一大批人脱贫致富，带动了很多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东西部协作，所以我们想着通过艺术的元素能够把这些都能够展现在舞台上，通过文艺的形式让大家直观地去了解。
1: 由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承制的全国首部闽宁协作主题 AI 微短剧《塞上渔歌》今天正式上线。剧集故事来源于宁夏盐碱地海鱼陆养的真实实践，讲述水产专业毕业生杨小军在闽宁协作机制下带领乡亲们发展水产养殖，把戈壁滩变成蓝色粮仓的奋斗故事。全剧共42集，没有使用一位职业演员，全部角色由 AI 生成。
6: 大家好，
7: 它依托国内先进的 AI 视频大模型、真人数字分身技术，以更具网感、网味和视觉冲击力的方式传递山海情深的价值内核。
1: 该剧集即日起在海博 TV 客户端、海鸥短剧板块、抖音、爱奇艺、红果短剧、火龙漫剧等平台陆续上线。热播大。
8: 精心朝盛会，深度练商机，热忱带宾朋，做好公道主。第26届投洽会福建省团邀您投资苞米，共创未来。
2: 请看一组资讯。
1: 福建近日印发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专项贯彻落实意见，锚定妇女就业发展全周期金融需求，从落实扶持政策、优化融资环境、完善保险保障、加大宣传对接等4个维度打出组合拳，加快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金国金融服务体系。以港兴城、向海图强、看东海、水运中国全媒体宣传活动日前在福建启动，由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20多家主流媒体及网络大 V 组成的采访团，深入福州、厦门、莆田等地，围绕港航绿色化转型、数字化升级、港产城融合发展，全方位记录福建的创新探索与实践成效。
2: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常顺呐，常顺，哎，咋了？我听外边吵吵把火干啥呢？
1: 大门都给我打开！我去看看去。大门都给我打开啊！立印子都给我掀起来，后山也得搜，土地庙都给我翻过来。
0: 掀起来，后山也得搜，土地庙都给我翻。这是咋回事啊？
2: 昨天在苞米垛子里扎出俩坑连了，一会儿拉到长院给枪毙。
0: 真是坑连？
2: 怎么的？皇军都出马了，这还有假吗？啊？

都给我瞅仔细了啊！看真灵的，有这回可没下回。以后谁家再敢私藏生人，就都拉到这儿，一勺烩一锅端。

0: 该拿的都拿着啊！哎，我这早就有防备。这回那家里真待不住了，赶紧跑啊！这都拿着。
1: 爹，这回我不跑了，我走了您咋办？
0: 你说傻话呢？来，都给他揣着。
1: 行，啊。

0: 小棍儿的爹，老田头，这进院了，但前头走不了了。你这样，走窗户跳墙啊！
1: 行，
0: 我到前面应付一下啊。记住了，孩子，咱这院里只要挂着旗，你就能回来啊！赶紧走。
2: 少爷，田棍的爹来了，哎，镇长来了，哎呦，哎呀，石英，太君，太君，镇长啊，哎，让太君们到上午坐下，今儿中午饭就在家吃去啊，我好好整几个菜。
3: 那个，您跟太君说。
1: 他要找的这个田小贵就是他儿子，这小子肯定躲起来了。太君，田小贵干了那莫斯科的政策你都懂是吧？
4: 懂。
1: 那当过抗联啥罪名？
4: 杀头。
1: 对喽。现在有人举报，说你儿子田小贵当过抗联，这会儿在家猫着呢。
4: 没有，绝对没有的事情。
1: 藏哪儿了人？
4: 我冤枉，指定谁跟我们家有仇，搁他扒瞎呢，都中国人，你替我跟皇军解释解释。
1: 少爷，少爷，少爷，你，
4: 爹，对不住你。
3: 少爷，慢吧！行了，你别扯那没用的了啊！赶紧把人交出来。太君心里明镜似的，就在咱们一面坡，谁不知道你儿子田小贵在哈尔滨上学呀？ 书没念好，就跑到马占山的队伍里，是不是？然后又参加个义勇军，参加过游击队，现在抗联，对不对？就这些年三番五次回来多少回了？两年前把你家的护院和枪都给带走了，带哪儿去了？肯定就带部队上去了。你赶紧把人交出来吧，别以为我不知道。老田头，我待你可不薄啊！啊，我也有家有口啊。 太君已经过问这事儿了，他瞒不住啊！要怪，你就得怪那老吴头，他现在也进了林保总支了，是他跟太君点的你，赶紧把人交出来啊！只有你把人交出来，乡亲们才能太平。哎呦，哎呦，冤枉啊！没那么八宗事儿，镇长。
4: 太君，哎呀，冤枉啊！哎呦，太君，
5: 太君，要走这条那个你卡库里的路。
4: 没有，这是。

0: 你们几个去，把门口那牌子给我翻过来。
1: 是，
2: 是。
3: 镇长，
0: 咋回事？
3: 重点看护，
0: 画个符，
3: 镇着。
1: 哎，老爷，老爷，老爷。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7月，日军以所谓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为名，向中国东北调集大量兵力和资材，使关东军增至70万人。日本政府准备根据苏德战争形势的变化，在有利的条件下发动对苏战争。

0: 这写什么？阿西里，怎么回事啊？在哪儿？他怎么牺牲的？
1: 在去支援艰辛的路上，他坐的运兵车压到地雷。他刚刚从训练出来，还没上过真正的战场。上级知道我跟他关系好，就把通知他家人的任务交给我。这份行，我怎么写？

0: 三排点名，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小驴子呢？小驴子，
2: 向右看齐，
3: 总兵练了，回去总后指令。
0: 四，
3: 小驴子。
0: 龙队长，到，
4: 别练了，带着你的人回帐篷候命吧。出什么事了？
3: 枪库里丢了一支枪，今天所有活动取消，回去听候指示。是。向右转，后部走。
0: 我听到了，解散。
4: 哎，小驴子不会真撂蹶子了吧？你啥意思啊？
0: 磨叽啥啥愣说。
4: 他昨天晚上说他睡不着，说要跟我出去聊会儿天，我就强打着精神跟他出去了。
0: 哥，帮我个忙吧。
4: 啥忙啊？
0: 我想去趟军官宿舍，干啥呀？我想找葛立高里问问我二哥的事。
4: 你咋这么犟啊？咱们是军人，有纪律，你要是问，也得让排长去问。再说了，你二哥啥事儿没有，你问啥？我就觉得。
0: 我就觉得我该做点啥。你
3: 作业得明天去呀，这大半夜的，你找谁谁不烦呀？哥，我求你，带我去看一眼，万一他们没睡呢。
4: 然后我就陪着他去军官的宿舍看了一圈，人家都熄灯了，一片黢黑，他就死心了，然后就回来睡觉了。
3: 明花，你们俩领着全排的人找小驴子。是。
5: 你把小驴子给我找过来，丢在那把枪，最好跟他没有关系。找不回来，很可能定性为叛逃。
3: 知道您这是咋说话的？这小驴子可是我从野马滩给带过来的，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老大呢在过江的时候牺牲了，老二今年年初就回去执行任务，到现在还没回来。现在全营房最小的战士就是小驴子了。
4: 我把他儿子看，他怎么可能叛逃呢？别说了，赶紧把人找回来。
6: 小驴子，你搁哪呢？
7: 小驴子，
6: 整个营地都找遍了，也没见着人影。这小子直叮脑瓜子一热跑回去了。
4: 来这儿那么长时间了，谁不想回去？他要真能回去，我还真敬他是条汉子。
7: 滚犊子！
3: 现在正是汛期呢，江面那么宽，水那么大。要是小驴子再背杆枪，他能游过去？排长，
8: 那现在咋整啊？咱干啥呀？说实话啊，要是这小驴子能活着回去也成，就怕吧。
9: 奥斯克被军人拉回来了，嗯，在哪找着的？奥斯克被现有村庄的农户发现，躺在江边昏倒了，然后农户看见他穿的是我们的军装，就把他救回去了，然后报到了附近的军营。
8: 那上头准备咋处理啊？
9: 我只知道这些。

0: 这事儿吧，他还真不怪小驴子。这个小驴子他二哥，他回去执行任务的时候说，3个月就能回来，可是现在都已经大半年了，啥消息都没有。别说小驴子急了，俺心里也跟着一块着急啊。
1: 这么说，你们还有理了？那可不。
0: 不是，指导员，您说。 咱这部队在这休整了，已经快1年了吧？那每个战士都嚷嚷着要打回去，俺是摁下了葫芦又扶起瓢，每天完成训练任务以后，俺就把他们全都集中在一块堆儿，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现在每一个战士学习这个论持久战，那都是非常认真的。 就昨天一不留神就出这事儿了呗，指导员，俺觉得这不光是小驴子一个人的事儿，这有关咱这部队的士气啊。
2: 这光人还好说，啊，这枪是苏联方面提供的，性质很严重。
3: 要是俺们把这枪找着了呢？你干嘛？怎么这么神秘啊？什么事你说呀？
4: 瓦西里，奥斯里克到底关在哪儿了？
3: 你想干什么？
4: 想当面问他到底是咋回事。
3: 不能告诉你们。
4: 瓦西里，你别忘了你是花树屯的人，你得帮我们呀。
3: 那你们保证不能动别的心思。
4: 我保证。

0: 哥，
1: 你还知道叫哥？
2: 你干哈呀？
3: 你说干啥？你惹多大祸你不知道啊？
2: 小点声！
3: 你再给我接着干！
2: 你小点声！
1: 你怎么还动上手了呢？我都答应人家把戏里了，别把人家装进去啊！枪到底是不是你的？
4: 是
2: 枪呢？
4: 丢了。
2: 丢了？
3: 丢哪儿了？
4: 江里。
2: 江里？
3: 就那啥，我过江的时候冲走了，要不然我就我该
2: 我这个先生。

0: 这是为人救的，他想，你怎么不叫蒋脸？
1: 我心里，嘘，商量的，想。
0: 这小驴子怎么能被定性为叛逃呢？私自离开队伍，不是逃兵，那是啥？
2: 不是回去打鬼子也是逃兵，个个都回去打鬼子，那还有纪律吗？那你说，你想咋着？
0: 我说老鲁啊，你是脑子有病急糊涂了，怎么办？那我能说的算吗？ 情况已经汇报上去了，至于怎么处理，首长们说了算。轻了禁毙，重了就是枪毙。

0: 指导员，俺向您坦白，小驴子过江是俺同意的。
1: 你什么情况啊？什么意思？
0: 去年啊，俺去野马滩寻人手，碰见了老驴子一家人。这老哥把他的三个儿子都交到俺手里了，俺当时就说老哥哥留下一个最小的在身边给你养老，他说不，俺这仨儿子个个都是打鬼子的好手，留下任何一个人他都抬不起头来。现在老大牺牲了，老二是死是活不知道，就剩这小驴子了。他跟俺说要回去寻他二哥，还有想打鬼子给他大哥报仇。俺这一心软就答应他了，还说回去顺便看看你爹。指导员，这打鬼子不能空手去吧，得有枪啊。俺就在军械室偷了把枪给他，所以是俺同意小驴子过江的，他是执行俺的命令啊。要是枪毙，俺也得再投了。老陆，
1: 你把我当猴耍是吧？
0: 就是首长们下来调查此事，俺也会这么说。
1: 行，老陆，

0: 咋不打一声招呼就跑了呢？
1: 跟你们说了，好像能让我走似的。
0: 那你也不能当逃兵吧？
2: 我不是逃兵，
0: 不是逃兵，你跑啥呢？
2: 我是找二哥打鬼子去的。
0: 我叫你有种，俺们都是缩头乌龟，啊！你们家怎么一窝子这个犟种了呢？
3: 没走成，我认罚。行了，排长，你走吧。

0: 哎呀，俺哪儿都去不了了。哎，因为带兵不严，俺也被关在这儿了。
1: 来人啊！来人，把排长放出去！这事跟他没关系。
2: 别叫唤了，过来。
1: 可对不起，可对不起。
2: 过来。

0: 你要是出点啥事儿，二驴子回来，俺咋跟他说呀？
1: 二哥不会拐派账的，他了解我。
0: 部队是有纪律的，啊？谁不想回去啊？那人人都像你似的，说走就走，这仗以后还咋打？纪律，知道啥叫纪律不？

0: 台长，这按纪律该怎么处罚我呀？
1: 现在是非常时期，要是给你定个蟠桃杀的，那是要命的。

别怕孩子，还有安呢，只要你知道错就成，要是真到那时候，俺给你顶上去，不管咋说俺得给你爹老驴子一个交代。

0: 三排集合！兄弟们，你们都知道，小驴子犯错了，被关起来了。排长带兵不严，也被关起来了。你们相信小驴子是逃兵吗？
1: 不相信。
0: 我也不相信，因为我知道，他跑回去。 是因为他想家了，想打鬼子。既然小驴子不是逃兵，那排长应该被关起来吗？
2: 不应该。
0: 兄弟们，我也想问你们一句：你们想家吗？想打鬼子吗？
3: 想。
0: 我也想问问你们所有人，你们想家吗？
4: 想。
0: 想打鬼子吗？
4: 想。
0: 那我们就应该让首长知道，我们跟小驴子一样，都想家了，都想打鬼子，对不对？
4: 对。
0: 三排听口令。 向左转。

0: 听到了吧？
1: 听好了，
0: 这肯定是云虎和福庆带领大伙儿给你请命呢。
1: 还有用吗？排场，
0: 听着。

替我死，我不怕死，我就是觉得这不死。

0: 会打回去的。到时候啊，咱党中央带领着，咱们关内的部队，把所有的鬼子一个个的打回他们老家去。知道后面咋着吗？走陆路的过长城，走海路的过渤海，到时候咱们来一个里应外合，浩浩荡荡的跨过江，打回去。天上飞机跟着，地上红旗打着，举着火把。咱们所有的战士会在小鬼子意想不到的地方，咵咵咵咵，全都出来，漫山遍野。哎，到时候他们可能连哭都来不及了。
1: 排长，真能有这么一天吗？
0: 只要信。

0: 哎呀，起来。
1: 您这是没睡啊？
2: 排长，我想好了，这件事儿绝对不能牵扯到任何人。
1: 别瞎想了，这事儿啊，不是咱俩能决定的。
2: 不是排长，不是咱决不决定的问题，我大不了自己了断，还给咱连队做个表率。
1: 你那儿咋了？
2: 可能下河的时候树枝子刮了吧。
1: 脱下来，我给你缝缝。咋着？让俺亲手扒呀？
3: 是这儿吧？
4: 应该就是这儿吧？啊？
3: 我这儿掉下去了，早知道冲哪去了？
4: 关键是不知道小驴子。

0: 说的准不准呀？是不是这儿啊？这样吧，咱们一段一段找，咱现在找的不是枪，那是小驴子的命啊！只要这个枪在江里头，今天就必须给我捞出来！
1: 找！别喊！
0: 这样吧，我搁这儿下，水性比你好，你们到下游。啊，
2: 行。
0: 哎，十米一个啊！
2: 啊，对对对，十米一个啊！
0: 妈的，这该怎么找啊？

0: 看着俺干啥？背一段。
1: 背啥呀？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的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的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
2: 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然而，中苏的地理接近却是中国抗战的有利条件。毛泽东同志说的多好啊！咱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打持久战，咱已经打了十年了，大不了再打他个十年。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沉得住气，留得青山不愁柴。
3: 别把自己的命不当回事儿，啊！同志们都想家，主要是我的思想和政治工作做得不到位，应负主要责任，请首长们给我处分。排长，这都中午了吧？ 排长，知道我为啥要回去吗？为啥？因为家那边才是家，有我爹、二哥，有父老乡亲。 野马滩上还有我家祖坟，小鬼子抢我们家马，烧我们家房，占我们家地，我在干啥？我得回去报仇啊！
2: 一枪杀一个，一枪杀一个，我得杀光夜晚的所有的鬼子。这话说的挺有种啊，但这事儿办的不咋地。排长，我知道我错了。
3: 出枪的是我，偷跑出去的也是我。万一我被处决了，你就帮我跟我爹带个话，你就说
2: 别猜，瞎扯啥呢？说点吉利的。你

请走走，请走走。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

0: 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王指导员，站住！站住！全体导员，立正！敬礼，谢王指导员，
1: 。
2: 经过营地首长和苏联方面的交涉，你哥哥的情况有结果了。

0: 我们一共两个小组，12个人。二驴子是第一个小组的组长，我是另一个小组的组长。我们两个小组商量好了在汇合点汇合，他们先到了，没想到遇到了日本人的埋伏。日本人。
1: 把他们都带到镇子里，听镇子里的人说，日本人当着他们的面就断了一个战士的双腿。你们是什么人？你们在干什么？快说！看清楚了。
2: 这就破坏日满亲善的分治，他们才能救在亚呢。我投降。
3: 爷，我们来了，何者？
4: 太监问你们是什么人？
3: 我们是东北抗联的。
4: 奉命来执行任务，我是这次行动的组长。太监问你们在干什么的？我要说了，他们能活吗？
1: 他们能活。
3: 但我有个条件，给我一把枪。
1: 你要枪干什么？
3: 我要说的，他们不能听。看看，兄弟一场，我亲自送他们上路。

我当时正带着我的小组往汇合点赶，刚好听到枪声，先是连续两声，再一声，然后又是连续两声，再一声，这是我们提前约定好的枪语。撤退。最后一枪，他应该是留给了自己。

0: 知道那边是什么奖，在中国我们管它叫黑龙江，在这边叫阿穆尔河，那边有咱爹，有父老乡亲，还有咱野马滩上的祖坟。
1: 你啥时候能回来啊？
0: 小日本抢我们的马，烧我们的房子，占我的地，我们一定要回去报仇，要死也死在中国。
1: 啥死不死的呀？要死那得是小鬼子死，必须得是小鬼子死。
0: 老三，要是我执行任务回不来了，告诉三爹，咱驴子家没有闹的。
1: 呸！你必须得回来，咱得一块儿回野马滩。

1941年，关东军在讨伐抗联过程中，为了防止树木点火升起的烟雾暴露军队数量和位置，要求伪政府提供50万吨的木炭。伪政府转手将这沉重的枷锁施加给老百姓，本就不堪重负的东北人民更是雪上加霜。

0: 你怎么出来了？
1: 没事。
0: 你娘不是说了吗？你发疯。
1: 没事，病好差不多了，捂了半年多了，我得出来透透气儿。
0: 哎呀，孩子，捡条命不容易啊！你看看外边这烟，快回去吧。
1: 没事，这是干啥呢？哎呀，
0: 没事。
2: 下面播报最新的胜利喜讯，在伟大天皇的英明领导下，皇军已经将那些顽固不化的叛逆分子彻底肃清，三江省内的共党余孽如今已被扫荡殆尽。
3: 我们等都过来，
2: 直接开
4: 太监，太监
2: 试图骑马突围，
4: 可是情况别忘现在的事，
3: 你不是的，不是的，开票的
2: 那些
3: 直接开，哎，
4: 红头战士，
3: 去
4: 红头战士
2: 放下的亡魂。
5: 肖局长给出的证明信，梁敏冤枉了，心安的巴黎子待了一年多，受了大委屈，这刚出来不到一年还没缓过来呢。太监，
6: 铁林说过好几次了，要你好好养病。你也是鬼门关里走过一遭的人了。
1: 哎，这是干啥呀？
6: 看热闹，抓一个抗联的，正游街呢。铁林那么关心你，你得惜命。这半年你在家里边，可不知道外边，不比以前了。皇军演习，物资摊派，那几个庄子屯子有交白面的，有交大米的，亏得铁林有面子，咱们交的烧炭，好歹给咱留了口吃的。菩萨保佑我。行了，你赶紧回家歇着啊，我那边还有事儿。

0: 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抗联早打没了。
1: 指着天，指着地，拍着胸脯说要把小日本赶出去。你赶出去了吗？
2: 看是真能在鬼门关上找一招，能活过来，那就是个心眼儿了。
3: 这阶段苏联方面也很难，战胜的思想工作要做好。
4: 哎呀，这件事处理以后对我也是个教训。
5: 老陆啊，
4: 哎，
5: 还有个不好的消息
4: 啊，
5: 赵排长牺牲了。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5: 两个月前。
4: 怎么就牺牲了？
5: 是南野营的同志告诉我的。赵排长掩护几个受伤的战士去南野营的路上遇到伏击牺牲的。
4: 管子河那一战把我们给打散了，还是赵排长找到了我们。
5: 赵排长临牺牲之前托南野营的同志给你带个话
4: 啊。
5: 那时你别关着，你找的田小贵、唐德元没有找到，你要找的小白马花儿牺牲了。
4: 你们的孩子呢？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杨明志、一毛、何小军、两毛、蔡小翠、两毛。张大贵六毛。
1: 等一下，张老三，心不成啊？
2: 心成，心成。要不这个也孝敬皇军？
3: 你去一边去吧，皇军稀罕这破玩意儿。大伙儿都听好了，这次上供呢，他不是给皇军的，天照大神在上边看着呢。这老话说得好，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可是保平安的钱呀。反正我马某人捐了200，你们呢，自己掂量着办啊。继续。
0: 王家四，
4: 马爷，您看，
0: 30。啊，王家四，30。

0: 宁老耳，别跟我记仇。这上供的钱呢，我分宁老一半。外来的和尚不如本地的亲，佛祖面前，请您给我留个座啊！哎，嗯，
1: 兄弟，刚刚外边打枪呢。
2: 屁的枪，匆匆洗。
1: 哎呀，哎呀，哎呀，最近这身子呀，虚得很。棍儿啊，跟我进趟山，打两个飞龙，钓个汤，补补身子。走，得嘞。
0: 帽子，东家。
2: 小郭啊，你说你是从柳子里出来的，所以才没这儿。
0: 今天你要是能多打几只飞龙，我就帮你把这儿给办了。咋样啊？
3: 东家说话可要算话呀！
0: 我还能骗你不成？
3: 谢谢东家，那我好好表现。
0: 咱那边干干，你走。哎，哎呦，哎，哎，过来，快快快快！

0: 今天玩的汤有着落了，走，回去炖汤去。
1: 马爷好。嗯。
2: 水果儿，
3: 哎，
2: 你绕着他走，啥意思啊？
3: 没有东家，外来的和尚没有本地的亲，我就怕进错了鬼神，明儿佛祖不给我留座了。
2: 我瞅着你也不像那进鬼神的人啊。
3: 我，
2: 哎，我看你枪法不错，要不你再打两枪。
3: 东家打啥呀？
2: 啊，打他。来来来。

0: 没用着。
1: 哎，啊，那回味儿。
2: 各位，我这儿有个形象玩意儿。
3: 咋形象？咋形象？
2: 玩闷的。
3: 闷的。
2: 敢不敢跟？
3: 玩闷的。
4: 玩闷的。
2: 都不知道赌啥，咋跟呢？三十七门压孤丁，赢家通吃。要是和庄家压对了，本金还能翻两番。怎么说？压不压？
3: 不是用上山套狼吧？到底赌啥呀？
2: 不上山，
3: 过水
2: 也不过水。
3: 妥了，只要不是去逮狐仙，我跟王家顺十块。
5: 我要了五块。
3: 十块。
6: 五块。
2: 我跟你们说啊，
3: 啊，
2: 咱这回抓个抗联，抓
7: 抗联，
8: 抗联，
7: 抗联早都让皇军抓光了，上哪儿找去？
3: 这都什么年月了，抓个抗联可比抓个黄大仙儿都难呢。
7: 是啊，

0: 1942年8月1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成立，周保中任旅长，张寿坚及李兆麟任政委。教导旅暂由苏联远东红军总部代管，接受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88旅的正式番号，对外番号是8461部队。
1: 举起手来 ，Hail！
2: Hail！
1: 阿盖洛！
2: 阿盖洛！
1: Hail！
2: Hail！
1: 阿盖洛！
2: 阿盖洛！
1: 连起来 ，Hail！ 阿盖洛！
2: Hail！ 阿盖洛！
1: 缴枪不杀 ，Buki o！
3: Buki o！
1: Buki o！ Stay 吧
3: ！Buki o！ Stay 吧！

0: 将作砖。
1: 我罗干教官，
0: 上。
2: 同学们，
3: 我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你们很快就要回国执行重要任务，为此你们要先进行重要的训练，这就是高空跳伞。
4: 同志们，你们要好好训练，回到你们的祖国，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0: 插上咱们的钢刀，插。

票。

0: 今天你们第一次参与高空跳伞训练，你们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培训，希望大家能好好表现。今天你们跟阿廖沙教官带领的三连一起训练，也是你们证明自己的时候，必须赢他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听我口令，登机。

0: 李正浩，咋是你呀？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也以为你死了！哎呀，太好了！你在三连呀！你今天也跳啊！我不会让着你的，我也不会让着你的。
1: 嘿，快上来！
0: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万岁！东北抗日联军万岁！

0: 二爷。
1: 二爷？哪个二爷啊？
0: 长官，官营的通胀。
1: 调呢？
0: 啊，有。
1: 里边装的啥呀？
0: 苞米栗子。
1: 苞米栗子。
2: 长官，
1: 你知不知道这都是管制物资？你敢私运？
2: 这不是有条子吗？
1: 规矩变了，上个月条子，这个月看章。你这麻袋缺个公章，收走。
0: 不是，长官。
3: 走。
0: 哎，长官。

0: 二爷，或者在里面。二爷，您怎么来了？爷，这上面的政策啊，一天一变，您多担待。这回行了吧？我这就给您开门去。
1: 二爷，请。二爷，您的货物在那儿，我还有公务，您请自便。
0: 辛苦了。二爷，这边。
1: 走吧。哎。啊，玉正。
2: 哎，等会儿。
0: 二爷，咋了呀？
2: 咋了？你系紧啊？哎呦，二爷，二爷，嗯，
0: 我来。
2: 啊？
0: 二爷。

0: 哟，来了，有事儿吗？
1: 这是我在大米里发现的。
0: 哦，
1: 这生意我干不了。
0: 为啥？
1: 啥为啥？这是烟土啊，走私烟土这是犯法的。
2: 你先告诉我，啥是法？嗯，
3: 在牡丹江这个地界儿，我就是法。我说公就是公，我说理就是理。再说了，这大米白面也是管制物资啊，你不也在天天贩运吗？
0: 这能一样吗？
2: 它不一样。
0: 大米能害人吗？这东西害人呐。
3: 我说这个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有意思？你编排我是不是？我为什么当这个局长？就想捞点钱给兄弟们谋点福吗？好家伙，
0: 不是你攒钱这是要遭报应啊。
3: 报应？哎呀，汤德远啊，你要说报应的话，我告诉你啊，我手上沾的血都能把我淹死。行了，别想不开了啊！你以为这个买卖是个人就能做吗？眼睁睁的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你不赚。

0: 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来，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

0: 一遍吧。
1: 呀，我要站在你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

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

0: 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对不对，好像不是这么念的。难道是是咕噜咪噜咕噜变？哎呀，糟糕，我又不记得了。这个魔法学起来可真难。
1: 鼠阿大先生，鼠阿大先生，重磅消息，重磅消息！鼠阿大先生，您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可是你的倒霉日啊，鼠阿大先生。
0: 你胡说，我好得很，你才倒霉呢。
1: 鼠阿大先生，我可不敢骗您呢。根据我们魔法商店的测算，今天您会有血光之灾啊。
0: 血光之灾？
1: 没错，除非您一整天不使用魔法。
0: 什么？要我一整天都不使用魔法？
1: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对您这样伟大的魔法师来说确实太难了，所以
0: 所以什么？你快说。
1: 所以我们特地给您带来了幸运瓶。
0: 哇，什么幸运瓶？
1: 是这样的，鼠阿大先生，由于您是我们的优质老客户，所以我们决定给您超级优惠价，只要1000枚金币就能买下幸运瓶，完美躲避一切霉运。您觉得怎么样啊，鼠阿大先生？
0: 真是有完没完了，每次都是这个套路，还想坑我的钱，去做梦吧。

0: 哎呀，要不今天就不使用魔法了吧？希望那个魔法推销员不是又来骗我的，不然的话，哼！好像是咪咪鼠和豆豆鼠，过去和他们打个招呼吧。
1: 你觉得怎么样啊，咪咪鼠？
0: 咪咪鼠、豆豆鼠，下午好。
1: 鼠阿大，下午好呀。你也要参加吗？
0: 参加？参加什么？
1: 鼠阿大，我们打算过几天举办烟火大会呢。
0: 哦，烟火大会？什么烟火大会？
1: 就是我们梦幻镇一年一度的烟火大会呀。鼠阿大，你也一起来参加吧。
2: 鼠阿大可是我们梦幻镇最伟大的魔法师，当然得来了，对吧，豆豆鼠？
1: 咪咪鼠说的对，你一定要来参加呀。
0: 好呀好呀，
1: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进行魔法表演的彩排吧，鼠阿大。
0: 那快出发吧。我的什么什么表演啊？
1: 魔法表演啊，你不是最喜欢为别人表演魔法了吗？
0: 不过今天这个东西我还不能表演。
1: 哦，为什么？鼠阿大，你今天不舒服吗？
0: 不是不是，我没有哪里不舒服。
2: 鼠阿大竟然不想表演魔法，你真的是鼠阿大吗？你不会是鼠阿大变出来骗我们的吧？
0: 哎呀，疼疼疼疼疼！住手，快住手啊！哎呦，疼死我了！我真的是鼠阿大。
2: 那你为什么不能表演魔法了呢？
0: 因为今天是魔法禁止日。
2: 什么魔法禁止日？
0: 哎呀，跟你们说不清，我今天不能表演魔法了。
2: 鼠阿大今天可真奇怪。
3: 救命啊！
4: 快来人啊！救命啊！
3: 救命啊！
4: 快来人啊！救命啊！
0: 蛤蟆小姐，这是怎么了？青蛙先生怎么趴在那里啊？
4: 今天我请青蛙先生来帮我粉刷房顶，可是没想到他爬上去之后，梯子就倒了下来。你看看，梯子都摔断了。
3: 鼠阿大，先别说了，你会魔法，快用魔法帮帮我。
0: 小事一桩，只要我鼠阿大这么一挥手，念一句咕噜咕噜。不行不行，我今天不能用魔法。
4: 鼠阿大，你怎么了？
0: 我今天不能用魔法。
4: 啊？你今天不能用魔法？为什么呀？
0: 哎呀，因为今天，哎呦，因为今天是我的那个，反正就是不能。
3: 鼠阿大，你这个没义气的家伙，我饶不了你。
0: 还是在家最安全，我今天还是不出门了，避免倒霉。老实待在家里看书吧。
5: 鼠阿大，鼠阿大，快开门呐，鼠阿大！
0: 虎哥，是虎哥的声音。虎哥怎么来了？难道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
5: 鼠阿大，快开门！咪咪鼠他们有危险！
0: 有危险！我来了！呀，虎哥，你怎么了？咪咪鼠他们怎么了？
5: 镇里来了群强盗，把大家都给绑架了。我一个人打不过他们呀！
0: 什么强盗？完了完了，竟然连虎哥都没办法对付那群强盗，这可怎么办才好？
5: 鼠阿大，你不是魔法师吗？你一定有办法把我变得很厉害，对吧？你快想想办法吧。
0: 办法确实有，只是我一旦用了魔法，
6: 鼠阿大先生，我可
0: 说不定会被石头追着跑，会被突如其来的东西砸到，还说不定房子会莫名其妙爆炸。
6: 没错，
0: 我该怎么做呢？
6: 不使用魔法。
0: 可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不能见死不救。

0: 现在就差最后一步。
1: 好漂亮的小雪人啊。
2: 鼠阿大，你在想什么呢？鼠阿大，
0: 不管了。
2: 你想到什么好办法了吗？
0: 有了，我想到有个魔法肯定能行。等我一下。倒霉就倒霉吧，还是救大家要紧。哇，找到了力量药丸，将会激发使用者的力量潜能至百倍，以达到以一敌百的效果。哇，救你了。咕噜咕噜变。哇，虎哥，这是我刚刚研制的力量药丸，只要吃下它就能以一敌百，变得力大无穷，你的速度也会变得和强风一样快。
2: 鼠阿大，这个药丸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厉害？
0: 当然，不过我的魔法力量有限，所以它的作用只能维持两个小时。
2: 你就放心好了，鼠阿大，就算只有半小时也够了。
0: 虎哥，那梦幻镇的大家就全都拜托你了。
2: 好，鼠阿大，我先走了。
0: 有了这颗药丸，虎哥一定能平安把大家都救下来的。现在的烦恼是我要怎么办啊。现在该怎么办呢？魔法推销员说我会有血光之灾，不会那么倒霉吧。哎呀，哎，对了，说不定书里有解决办法，让我来研究研究看看吧。好像没有什么好办法。
3: 鼠阿大，
1: 鼠阿大，
0: 是豆豆鼠他们。
4: 鼠阿大，我都听虎哥说了，是你给了他一颗魔法药丸，才把大家都救下来的。
1: 是啊，谢谢你，鼠阿大。要不是有你在，我最爱的草莓都要被抢走了。我是特地来向你道谢的。
5: 鼠阿大，谢谢你，我代表镇上的大家，感谢你今天的救命之恩。
0: 大家不用这么客气了，只要是我鼠阿大能做到的，我就一定会帮助大家的。谁让我是伟大的魔法师呢？谢谢大家送的礼物，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1: 我送你的大草莓，
0: 收到了那么多礼物，一点都不倒霉。
6: 我准备了好多。
0: 小圆果然可恶，下次看到他们一定要好好教训一下。

0: 鼠阿大的魔法训练。着火啦！
1: 着火了，在哪儿？明明没着火。
0: 哟，醒啦！你刚刚是不是做噩梦了？
1: 什么噩梦啊？别打扰我睡觉。
0: 这个鼠阿大，明明是他自己说要严格监督他练习魔法的，看来我的叫醒服务有必要再提升一个等级了。
1: 喂，你有没有搞错啊？
0: 这位亲，想对本次服务提出意见，需要先充值才行哦。
1: 什么充值？充什么值啊？小桃子，你太暴力了，这样是不对的。作为朋友要相互尊重，你怎么能用魔法炸我呢？
0: 哎呀，好啦好啦，人家很抱歉嘛。话说回来，你都睡一天了，不能再睡了。
1: 糟了。
0: 哎呀，要是再晚一点叫你，那就到明天了。
1: 现在是晚上了吗？看来今天的练习计划泡汤了。
0: 哟呵，你还有练习计划呢，学习态度很端正哦。
1: 是啊，
0: 可是现在是下午，还没到晚上呢。
1: 那你怎么不早说？淘气，我去练习魔法了。熟悉的乡间小路，当我第1000次经过这里时，我会成为拯救世界的伟大魔法师。
0: 这个傻蛋真受不了。
2: 这就是我现在需要做的长时间高强度的有氧运动。
1: 你好，蛤蟆小姐，你看起来很辛苦，有什么能够帮到你的吗？
2: 辛苦一点才对，反倒怕不够辛苦。
1: 明白了，我用魔法让你更辛苦。
2: 停停停！
1: 怎么了？
2: 鼠阿大，我谢谢你了，请不要再妨碍我。运动是自然的行为，不应当用魔法干预。好了，别打扰我。
1: 这个魔法真不实用，害得我帮倒忙。乱七八糟的魔法会太多也是麻烦，到底哪些才是实用的呀？以后不实用的魔法我不学。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变出一朵小花。谢谢观赏，祝愿你天天开心。
0: 狗尾巴花，拿走拿走。
1: 为什么是这个？啾！
0: 不好！啾！啾！啾！啾！豆豆鼠，我们走，看这家伙表演魔法是有风险的。
1: 等等，别急着走啊，我还有更好的，非常神奇那种，不想看看吗？哎呦！
3: 鼠阿大，鼠阿大，
1: 虎哥，你有什么事啊？你不是应该在维护正义吗？
3: 请帮帮我，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超级英雄都是能飞的，而我却不能。
1: 你找我是想借助我的魔法？
3: 就是这样，鼠阿大，帮我飞起来吧。用你的魔法。
1: 好，咕噜咕噜变。
3: 我飞起来了，我能飞了，我能飞了。

加速魔法已经验证，结论不实用。引力魔法已验证，不实用。草本植物炼成魔法已验证，不实用。讨厌，都不实用，我就不信了。不行，今天非得来个实用的。

0: 范范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范范，奇怪，他在干什么呀？范范，你要吃这么多东西？
1: 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一不小心做多了。
0: 是啊，这也太多了，一大桌子呢，你能吃完吗？
1: 我应该吃不完吧，又浪费了。
0: 范范，没关系，我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真的吗？不会是帮我吃掉吧？那样也行，至少不用浪费。
0: 不是帮你吃了，我是说用魔法让你的胃口变大，这样你就能吃完了。
1: 原来是这样，谢谢你帮我解决这个难题。
0: 不用谢，我这也是为了提升魔法，帮助你们越多，我的经验就越丰富，别客气。
1: 这个东西真神奇，我突然感觉好饿，就算放一座山我也能吃掉。
0: 那你就慢慢享用吧，我先走了。这个魔法还是相当实用的嘛。
2: 得意忘形，还不知道自己又搞砸了，这个大笨蛋。魔法都用不好，要怎么帮助别人？最后还得看我的。范范，我是来帮你的。
1: 小桃子，怎么了？
2: 把这个吃了吧。
1: 谢谢，但我已经什么都吃不下了，我刚刚才吃掉了一大桌东西呢。
2: 吃了它吧，能助消化，不然你一定会很难受的。
1: 原来是这样吗？那多谢了。哇，果然好多了，肚子不难受了，真好。本来还有点担心以后不吃那么多了。
0: 什么？还好你在，我居然忘了不能吃太多了。
2: 那当然，要不是我，范范就得进医院了。
0: 这样的话，我这次岂不是又失败了？哎呀，
2: 不然呢？究竟有哪些魔法是你真正会用的？
0: 这个嘛，我也说不清楚。要不你再教我几招看看？
2: 哦，也不是不可以，那就要看你是不是真有让我教的诚意。
0: 诚意？什么意思？
2: 我不能白教你吧，我的知识也是辛苦做实验，经历危险，苦思冥想才得来的。
0: 不会要钱吧？为了能提升实力，我不停地练习魔法，所有钱都花在这上面去了，我是真的没什么钱呢。
2: 放心好了，不用你付钱，我可以教你几招，只要你肯叫一声师傅听听。
0: 算了，还不如要钱呢，我得继续练习魔法了，时间紧任务重，就不和你闲聊了。
2: 刷的。
0: 今天的练习又是一团糟，但我必须坚持让自己变得更强，可是这样压力好大呀。心中不要有太多杂念，现在只记住一件事，那就是不断的练习魔法，好应对最终的挑战。

0: 属阿的，你烦不烦？叫什么呢？
1: 像你总是爱照镜子，爱抽眉呗，又不是仙女。你是不是在模仿白雪公主的后妈，在问魔镜啊魔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孩？魔镜回答说，当然是你咪咪鼠呀。你这不是自问自答吗？做人还是不要太自恋了。我给你们表演一个我新学的魔法，保证很有意思。咕噜咕噜变。看，怎么没有啊？
0: 鼠阿大头上长花了。豆豆鼠。啊，咪咪鼠，你看起来好憔悴啊。
2: 我没睡好，昨天晚上因为鼠阿大的话一直没睡着呢。
0: 天哪，他说了什么呀？
2: 说我自恋，我觉得自己不好看了。
0: 别听他的，他在胡说，你可是梦幻镇最美的公主。
1: 对不起咪咪鼠，我只是随口开的玩笑，你别当真，我是有口无心的，请你原谅我吧咪咪鼠。
2: 没事的鼠阿大，你只是把事实说出来了而已。
1: 那就要不我用魔法让你更漂亮。
2: 真的吗？世上居然还有这么神奇的魔法。
1: 当然了，也不看看我是谁，你就等着吧。我记得有一个可以改变容颜的魔法。Hello， 不知不觉都已经到晚上了，鼠阿大还在研究变美的魔法。哎呀，咕噜咕噜变。快点去咪咪鼠那边，让她成为梦幻镇上最美的女孩。

0: 咪咪鼠这是怎么了？吓我一大跳。
1: 咪咪鼠，你别哭了。咪咪鼠，你怎么了？
2: 我的脸呢？我的没脸见人了。
1: 没事的，咪咪鼠，别哭，你先出来，我们大家来帮你想办法解决，好不好？
2: 我不要，我不想见人啊。
3: 走啊！你们怎么都聚集在咪咪鼠家门口啊？
1: 爸爸，你的黑眼圈！
3: 我昨天晚上研究美食的制作太痴迷，熬了个夜。
4: 咪咪鼠怎么会成这样啊？
0: 看来是鼠阿大的魔法失败了。
5: 臭鼠阿大，还说用魔法让我更漂亮，结果让我黑成炭，还好魔法时效不长。
6: 咪咪鼠，让我看看你变漂亮没有。
5: 你别烦我，鼠阿大。
6: 什么？难道我的魔法又失败了？咪咪鼠，我还有一个更厉害的美颜术，保准成功，你要不试试？
5: 你确定？
6: 咪咪鼠，恳请你再相信我一次，我可是研究了好久。
5: 那行吧，鼠阿大，可别再让我失望了。
6: 咕噜变。
5: 好冷啊。
6: 为了美忍耐一下嘛。结束了。快让我看看美颜术有没有效果。我怎么感觉没有什么变化呀？好像也没有变更漂亮。
5: 鼠阿大，你是不是在耍我好玩？哼，我再也不要理你了。大坏蛋！
6: 既然我改变不了你的容貌，我还有一个绝妙的办法，我可以改变别人对你容貌的看法，只认为你好看。
5: 居然还能这样？你能确定这个魔法真的有用吗？
6: 能确定，我最拿手的魔法，我能保证万无一失，绝对有效。
5: 那还等什么？你快点施展魔法吧！
6: 咕噜咕噜变！
5: 谢谢你啦，鼠阿大。
6: 不客气。
3: 豆豆鼠，等会儿去我家果园摘草莓吧。
1: 好呀，这不是咪咪鼠吗？
5: 嗨，凡凡，豆豆鼠。
1: 嗨，咪咪鼠，你脸好了呢，感觉你更漂亮了。
5: 是的呢，我的脸已经好了。我跟之前比，真的又变得更加漂亮吗？
3: 是真的，咪咪鼠，真的好美啊，
1: 好看极了。
5: 谢谢你们的夸奖，我最近新学了一首大提琴曲，下午来听我演奏吧。
1: 没问题，我会叫大家一起去的。

0: 是太好听了，咪咪鼠真棒，不仅人漂亮，大提琴拉得也好。
1: 嗯，就是啊，咪咪鼠就是我们梦幻镇上的大才女。
2: 确实是，咪咪鼠既长得漂亮又很有才华，在我眼中她可是世上最漂亮的女孩。
3: 大家都在这里听咪咪鼠拉提琴呢，不知道这次的魔法有没有效果。不过咪咪鼠的琴声确实好听，
1: 好听，
4: 好好听，
1: 咪咪鼠最厉害，人也好看，
5: 就是实在是好听极了，和我弹奏的钢琴声有一拼哦，当然人也好看呢。
6: 对，咪咪鼠哪哪都很好看。
7: 谢谢大家的赞美，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很漂亮，再次感谢大家来听我演奏。
3: 看来这一次的魔法咪咪鼠很满意。
7: 这几天是不是太阳晒多了？一脸的斑呢。
3: 咪咪鼠脸上有斑后就郁郁寡欢，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来看望咪咪鼠了。
6: 咪咪鼠，别难过，斑会好的，你放宽心吧。焦虑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再说了，你脸上长斑也好看。
7: 你骗人，骗人！一脸的麻子有什么好看的？

0: 好吧，我是真心觉得好看，咪咪鼠，你也不要太伤心了，我相信很快就会好的。
1: 别难过了，咪咪鼠，小小雀斑长在你脸上也是好看的，你的美貌可是梦幻镇公认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开心点儿。
2: 因为鼠阿大的魔法，大家才会觉得我好看，脸上长了东西怎么可能会好看嘛，这根本就是在自欺欺人。好希望斑快点消失，容貌恢复如初。我要认真护肤，多吃新鲜水果，坚持，斑一定会好的。早睡早起，不能熬夜。
3: 咪咪鼠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斑终于好了，皮肤也变得更加水灵，看来认真护肤是有用的。
2: 真好，皮肤恢复如初了，好像变白了，更加透亮了。变美还是要脚踏实地，希望不要再长斑了，去斑的过程可艰辛了，还好付出是有回报的。对了，我要去找鼠阿大解除这骗人的魔法。

0: 刷蛋，你要干嘛呀？
1: 没事儿，不要怕。
0: 刷蛋，你没事吧？
1: 没事，根本就不疼。咪咪鼠，你是不是找我有事？
0: 刷蛋，你把魔法解除吧，我不需要了。
1: 怎么会呢？这段时间我老是听到大家对你的夸赞。
0: 可是这都是假象啊，变美应该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用这种糊弄人的把戏自己骗自己。我要是永远沉迷于别人对我美貌的夸赞，我就永远不能变好看。
1: 什么嘛，看来这又是一个不实用的魔法呢。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
0: 艺都
1: 经过上等制作，经过精心
0: 复赛，
1: 现在超值荣誉。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啊！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湾中南部豪雨成灾，卓荣泰声称没钱看灾，赖清德吹嘘治水政绩，民进党当局的冷漠应对冲击绿营传统票仓。
1: 立法院删减预算的结果，我这几天只能用电话来跟地方联系。
2: 人民在水深火热当中，却要三催四请。我想啊，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在淌血。
3: 你是支持民进党，你日子有比较好吗？
0: 蓝白阵营在竹北市的合作破局，在台中、新竹、嘉义等多地仍维持合作默契，双方持续。

0: 力拼席次最大化，
1: 团结
2: 在力，
1: 六旗
2: 全上。
3: 无论外界有多少的纷纷扰扰，雨过终究会天晴。
4: 蓝白全面合作，蓝白所有的候选人全雷达，好不好？
0: 本2026九合一选举倒数，各县市选情持续升温，蓝绿白洞见观瞻。本期台湾新闻脸

0: 文新闻点，我是小丽。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8月31号到9月4号，台湾岛内九合一选举正式受理参选人登记，各县市选情也逐渐升温。在此节点，台湾南部遭遇暴雨水患，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却搞起电话看灾，赖清德被迫亲赴一线，却只吹嘘政绩，引发民怨沸腾，冲击绿营传统票仓。蓝白阵营方面，尽管竹北市长合作破局，但双方在台中、新北、嘉义等多地仍维持合作默契，并强调下架民进党是共同的目标。那么，随着九合一选举临近，台湾各县市的选情呈现出怎样的态势？蓝白合又将在哪些关键选区发挥作用？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看一看民进党在暴雨救灾中的政治操弄，引发了怎样的选情危机？受到台风影响，从8月20号开始，台湾中南部地区连续多日遭遇暴雨侵袭，酿成灾情。台南、高雄、屏东多处淹水，高雄路面树木倾倒，山区多条溪流发出泥石流警戒。
1: 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这样，下了这么大的雨啊，路都裂开，
2: 加差不多6分以上，几分差不多爱差不多10万，差不多60万。
3: 雨量最多的累计雨量是永康，已经是503mm， 当年的莫拉克是563。
0: 8月24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到灾害应变中心，与台湾南部的6位县市长进行视频会议，商讨对策。然而，对于何时要南下看灾，卓荣泰竟声称受到台立法机构删减预算影响，近日只能透过电话与各县市联系。
4: 立法院删减预算的结果，我这几天只能用电话来跟地方联系。那将来我还是会克服各种的困难，到地方去看看目前的状况。
0: 卓荣泰以预算被删为借口，称不能前往台湾南部地区看灾。不过台媒爆出，前一天卓荣泰人就在台中，现在却说没钱去看灾，引发舆论痛批。
5: 治水不是编一笔预算就能够保证不淹水，那既然不能保证，就应该要诚实去面对问题嘛，检讨政策，而不是每次遇到灾害你就先找立法院当代罪羔羊。
6: 行政院不附属不执行，大家都看在眼里。那现在人民受灾又说预算被删，行政权的弹性难道都是用在找借口推责任吗？
0: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也在脸书上以南部乡亲水深火热，卓荣泰还在胡说八道为题发文，强调今年总预算编列的治水救灾预算一毛都没删。按台行政机构所谓预算被删的逻辑，卓荣泰没办法离开台行政机构半步。但他8月23号还到台中去，既然可以去台中，却到不了台南、高雄，是不是浮选可以，看灾不行？徐巧芯直言，最高明的骗术是骗到连自己都信了。但卓荣泰这种等级的谎言，只能说是语无伦次。
7: 卓荣泰身为行政院长，本来就应该去做看灾，却去扯立法院的预算问题，结果自打脸。
8: 人民在水深火热当中，却要三催四请，甚至找各种理由，而不是想尽办法去看灾、去救灾。我想啊，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会非常一定在淌血。
0: 遭到外界痛批后，声称没经费看灾的卓荣泰突然动身前往屏东看灾，但事实上灾情最严重的是台南。
9: 他到屏东，他就要闪过台南嘛，在台南确实是炸锅了，再度上演了丹纳斯台风，说屋顶你自己爬。
10: 您赢这多次啊，您赢这久啊，啊都是民进党的执政，那您都一直在把民进党当成你爸爸，你一直支持民进党，你日子有比较好吗？我要呼吁南部的乡亲，是不是你用选票，不要说教训民进党，我就用台南当例子。谢龙介说，不管如何，我马动算我当4年就好了。30几年台南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你让谢龙介做看看嘛。
0: 在民怨压力下，8月25号，赖清德前往高雄、台南看灾，不仅大打所谓治水政绩牌，还替南部绿营县市长喊冤，叫民众不要一遇到台风淹水就来责备台湾中南部治水的钱花到哪去了。
11: 大台北地区的治水是早于全台湾，如果以近几年治水工程的经费来算说，南中南部拿比较多，北部拿比较少，然后来批判中南部的治水， 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0: 赖清德此言一出，立刻引发各界。

0: 冲击。
1: 为什么年年编预算，年年大烟酒？难道不应该检讨吗？到底是政策错误了，还是人谋不臧，贪赃枉法？是因为钱花错地方了，还是钱根本没有到位？
2: 不会执政就换人是民进党的名言啊，还不会治水就换人嘛，还在推野山预算，总预算都过了好不好？卓荣泰、赖清德可以醒来了啦，觉也睡够了啦，起床做事了啦。
0: 赖清德更以莫拉克风灾水患来比较，宣称台南市淹水面积已经大幅减少了99.5%，还自夸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但话音刚落，现场突然有民众大喊我要陈情，结果却被赖清德的随护驾离，现场一度发生混乱。
3: 来，先回到小心
4: 摄影区，
3: 好不好？
4: 会这样吗？
5: 他们关心的是选举，他们关心的不是南部的受灾民众。南部这次受灾的民众里面最惨的，未带两块戏，高雄跟屏东，而且民众民进党执政的这个长久执政的这个县市吗？
0: 就连民进党自家议员都当着高雄市长陈其迈的面，痛批高雄市政府治水不力，根本是零分。
6: 足遗憾的代志，非常非常的遗憾。八年过了。我的选区残寮，我世界同款淹水淹到一楼高，我阿莲的浴库同款得爱游泳过，我路底的小下坑嘛拢会淹死人，这八年完全没有任何治水的功能。
0: 卓荣泰以经费不足为由，拒绝到台南、高雄等受灾严重的地方勘灾，却能频繁南下为绿营参选人站台辅选。我们首先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啊，卓荣泰有空辅选，没空勘灾，还要甩锅给所谓的在野党删除预算，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样鲜明的反差呢？
7: 卓荣泰作为台湾行政部门最高的主管，他所表现的行径像一个流亡，像一个土匪。现在在台湾已经引起非常多的批评了。这次南部淹大水，作为台湾的所有的老百姓，大家都觉得很悲悯，因为看到那么多的天干，那么多淹到一两个礼拜都没有人处理，水都不退的地方，他们总共到现在已经连续淹了大概两个礼拜左右了。卓荣泰，人家说你为什么不去？现场会勘，然后看地方有什么需要。他说我的预算就被立法机构给我删除了，我现在只能打电话。结果你有时间跑去辅选，有钱跑去辅选，没有钱没有时间去看南部的那些乡亲。我们知道台湾南部尤其屏东、台南、高雄这些地方主要都是民进党在执政，而且已经执政了二三十年了，他是已经身历到出游的地方。卓荣泰不去，他打定是什么主意？你们淹的再厉害，票还是投给我们民进党啊？他想的这样，但他同时再去揶揄，就是国民党把我的预算把我删很多，今年的预算删了400多亿，去年删2000多亿，今年删的不到去年的五分之一。你怎么会算三很多呢？然后好了，台湾去年他们行政机构有一笔钱是15亿4000万，那里面因为他们行政机构的秘书长，那时候就是现在经济部门最高主管的龚明鑫，他到立法机构开会，结果他接到一通电话，人就自己走了，就没有回应。那立法机构就很生气啊，我们在开会，你人要走，你要跟主席讲啊。后来立法机构大家很生气啊，把他们15亿4000万冻结了5亿，结果他们把这个钱用掉了。怎么可以这样？他已经对于这些预算或者法律他视若无睹，整个行政机构在卓荣泰的带领之下就是一个流亡的机构，无视于法律。所以你可以看到民进党真是目无法纪，恣意妄为，已经到了自己在当皇帝的一个政府。
0: 作为赖清德的政

0: 政治大本营台南市同样面临水患频发的问题，但是赖清德在高雄、台南勘灾啊，却还大打所谓的治水政绩牌。我们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赖清德不直面灾情症结，反而高调推销所谓的治水政绩，这种避实就虚的做法，暴露出了民进党当局怎样的施政错位呢？
1: 的确，我们都希望赖清德当局要面对啊这个灾情的症结，那就是在这两三年来，我们看到南部呢是频频啊，只要呢在这个台风季或者是豪雨到来的时候，就会发生啊这个洪水泛滥成灾这样的一个灾情。那么我们知道呢，从蔡英文时期呢就编列了这个所谓的前瞻预算，这当中有大量的资金呢都是投入南部的治水工程，甚至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台南、高雄这个南部县市所拿到的这个治水的预算呢，是比其他县市都要来的明显的多，所以本来就是希望呢能够来治理南部水患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对于那为什么拿了这么多钱，这个南部县市仍然没有办法呢有一个治水的成绩，有一个成果都没有做任何交代，大家就说为什么老是呢这个水灾都会发生。结果赖清德反而呢是一方面去吹嘘啊，说哎呀，从他担任台南市长以后啊，这个南部的这个治水就得到怎么样的一个成果，说三年就解决30年的问题，就我现在这个洪水呢，证明他所说的完全都只是呢自己的自吹自擂。所谓30年问题三年解决，其实根本没有解决。那么同时我们又看到赖清德啊，对于各界质疑说，那南部拿的这个治水预算呢是很多啊，那为什么老是呢这个洪水的问题不能解决？结果你看到啊，这个赖清德呢竟然倒过来呢又去呢讲陈年旧事啊，哎呀，这个北部呢都是呢占据比较多的资源。所以南部呢本来啊就是拿到资源比较少，所以呢又把责任通通推给过去，推给历史，甚至呢意思就是推给国民党，说啊都是国民党对南部人不够照顾。但我想啊，经过这么多年，民进党也已经执政到现在超过10个年头了，如果呢事事呢都要推给国民党，我认为是没有办法来服众的。况且前瞻治水预算呢这么多呢拨下去了，那么呢只做一些表面的所谓洪水梳理工程，却没有针对啊真正这个现在气候异常的变化之下，要怎么样来疏通水路，还有排水系统要如何来这个更新，都不去做任何的探讨，也不去面对这些责任。我认为民进党当局这种做法呢，只会让大家更加的觉得呢，你现在执政了就事事甩锅，到现在都已经执政10年多了，还在事事找国民党，只让大家搞不清楚到底你民进党什么时候才要好好的真的担负施政的责任。
0: 台媒分析称，卓荣泰的傲慢态度和赖清德在勘灾中的政治操作，严重打击了台湾南部选民的信心，这也导致啊民进党在高雄、台南的选情变得异常紧绷。我们来请教一下两位啊，民进党当局治水失能会对南部民意走向产生怎样的一个影响呢？
2: 南部的民进党，他们过去都非常胜利，那我们观察到这一次啊，他这3个县市，屏东、台南、高雄啊，他都有非常大的松动。当然跟啊，民进党执政以来对他们的啊漠视，还有刚好就是天灾的下大雨。我们记得2018年那时候的高雄市长是陈吉呀，他当了3届，他说我这边做的都好，结果不巧8月那时候也是天上下大雨，高雄多了5000个都天坑，那全台湾傻眼，所以他们的选举就输了，让韩国瑜打败陈其迈。那这回今年也是一样，今年也是8月开始下大雨，然后开始出现天坑，很多地方积水不对啊，所以很多人看着说，哎，会不会再让高雄给丢掉了？非常大的可能，因为国民党的柯志恩非常优秀，他是淡江大学的教务长啊。教授等级的，过去也主持过知性的电视节目啊，口才或者形象都很好。那民进党的赖瑞龙，他就是跟陈吉做过海洋局的局长，没有什么经历啊，是一个现任的立法机构的代表。那当然，在整个选战里面，他就完全的被淹没了。那台南呢？台南大家知道谢龙介啊，谢龙介在国民党形象非常突出啊。 那台南又是民进党啊超级胜利，过去是赖清德执政的一个啊地方政府啊，所以他们觉得说这边怎么。

0: 打都会赢。谢龙介认为说，民进党在这里执政太久，30年以上，要怎么打呢？就告诉大家，我当一届，我不会寻求连任，让我把过去地方那些脏污的地方，我把它清干净。就像家里，你的墙角、你的床铺底下，那么久的时间，总要有人帮他打扫打扫，让我谢龙介来打扫。很感动人心啊，所以我觉得说，高雄、台南都有非常多的，一个变化。那大家可以看到，在屏东因为民进党也是长期执政，可是这次，一个多月来，他就始终一直在淹水，水都不退。老百姓讲，这个水没有那么大，为什么比过去的88风灾淹的还厉害？因为没有在做事啊，因为治水的钱不晓得拿去哪里用了，所以大家看到这一幕就觉得说，这次南部这三个县市啊，如果能够拿下其中一个、两个，甚至三个，2028年他还怎么执政？他做到这么天怒人怨，所以这次很多人啊怀抱非常大的希望，希望南部能够变天。
1: 我想冲击是非常大的啊！这个首先呢，这个治水无能，拿了一堆资源预算，现在还要呢推脱给国民党，这个本来对很多南部乡亲看在眼里就觉得，那你民进党什么时候才要好好的呢，来管管我们的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处理人民呢最关心、最需要的这些事情？尤其你要知道呢，不只是民进党当局呢，在全台湾执政已经超过10年，在南部台南、高雄，那更是呢从马英九时期的时候就通通是民进党一路执政啊，都已经呢超过2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你还怎么样去推脱给别人？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卓荣泰所表现出来那种傲慢，更让人家觉得说，哎，你已经是呢这个治水无能了，应该虚心检讨道歉呢，结果竟然卓荣泰还想着搞政治斗争啊，去鬼扯所谓什么在野党删了预算，害他没有交通费，所以没钱到地方去看灾，可是却同时呢非常的这个呢有资源，也有时间也有功夫呢去给民进党的这个中南部的候选人来站台，这个完全是站不住脚。并且我自己有许多亲友啊就在台南，我们知道台南是赖清德的所谓本命区，过去赖清德在台南呢担任民代又担任这个市长，结果去年你看到啊，这个南部呢也是啊洪水泛滥，赖清德到当地去看灾，不是呢去解决这个民生的需求，反而跟人家辩论呢，说呀你们说什么电话信号不好，可是我们民进党的这个政治人物，我们的电话就没有问题啊，甚至呢这个民众恳求啊，是不是可以派军队帮忙来救灾，帮忙修缮房屋，赖清德呢也当面拒绝，说不能什么事都找军人，结果就在我的故乡啊这个台南嘉里区，就有长者呢为了呢爬上屋顶啊去这个维修，最后摔下来啊这个不幸过世。所以我觉得对很多南部乡亲呢看在眼里都觉得，那是不是真的叫做呢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绝对的无能，民进党在南部啊已经是吃香喝辣这么多年，实在是应该换人做做看，换党做做看。
2: 赖清德当局在治水问题上不做检讨反思，反而挑起北部和南部县市的矛盾，其政治操弄的后果终究会反映在民众的选票上。而就在赖清德加紧政治算计的同时，岛内蓝白阵营也加快选举整合的脚步。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台湾岛内9合1选举登记完成，各县市选情逐渐白热化。上一节我们看到民进党因治水不力，高雄、台南选情受到冲击，那么这一节我们来看岛内蓝白阵营的选战布局和面临的考验。台湾9合1选举将于11月28号进行投开票，县市长、县市议员于8月31号至9月4号进行登记作业。登记开跑第一天，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一早集合台中市议员参选人进行登记，并喊话与中国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一起打拼，
3: 团结
4: 胜利，
3: 6席
4: 全上。
5: 我们台湾民众党6位优秀的议员参选人，未来进入台中市议会以后，也会跟江启臣市长共同打拼。
2: 当天，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现身台南，除了为自家参选议员拉台气势之外，也期盼蓝白能更好合作。
6: 我们需要说谢龙介帮我们的小鸡站台，周水溪呢只有1席现任的议员，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新开阔的地方，所以还

0: 蛮辛苦的。
1: 9月1号下午，中国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在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等陪同下，前往台南市选委会完成参选登记。
2: 我们这一次登记完了以后，蓝白全面合作，蓝白所有的候选人全雷达，好不好？
1: 谢龙介表示，在基层收到太多台南乡亲的反馈，他们认为给民进党33年的机会已经够多，这几年官商勾结、采购弊案等问题一再出现，所以这次蓝白一定要努力合作。
2: 这几年官商勾结、鱼死电声、采购弊案、那废弃物管理一再出问题，所以大家告诉我们，在野党蓝白要合作，蓝白要努力，他们希望给蓝白4年的机会，翻转大台南，人民想要赢一次。
1: 而随着选举登记启动，国民党在其他重点选区也陆续展开选战布局。在台北市，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9月3号陪同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参选人登记参选，并喊话希望所有党籍议员参选人全雷打。
3: 台北队，台北队，台北队，加油，加油，加油！
1: 9月12号，蒋万安还将出席台湾民众党籍台北市议员参选人的联合造势活动，力拼蓝白席次最大化。
4: 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凝聚向心力，而且带动整体的气势，能希望我们所有党籍的议员、所有的参选人全雷打，都能够顺利高票连任，都能够当选，为所有的市民、为这座城市持续的努力打拼。
1: 据台媒报道，从今年3月开始，蓝白2026政党合作协议拍板后，蓝白阵营的县市整合动作就已开启。第一时间，国民党就决定在新竹市全力支持寻求连任的前台湾民众党籍民代、现任新竹市长高虹安。9月2号，高虹安正式登记参选新竹市长。
5: 不同的政党、不同的领域，选择站在一起。无论外界有多少的纷纷扰扰、多少的风风雨雨，我相信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雨过终究会天晴。
6: 没有颜色，不分党派，让我们高虹安市长顺利连任。
1: 这也是蓝白在竹北市长人选整合失败后，柯文哲与郑丽文首度同框。在竹北市方面，国民党推出新竹县议员吴旭志参选，台湾民众党则征召新北市前副市长邱晨远参选。当天，台湾民众党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晨远也到场，争取高虹安支持。此外，蓝白重点合作县市还有新北市、宜兰县和嘉义市。新北市蓝白共推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参选，嘉义市蓝白共推台湾民众党籍民代张其凯参选，宜兰县蓝白则共推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登记参选。
7: 所有朋友，今仔来回我来登记，您就是我最强的战友，也是我最好的伙伴。
8: 我推出来的每一个政策都是环环相扣，大概我们希望交通解决、经济解决、淹水解决这几个问题，一定要把它做好。
1: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一下董先生啊，在竹北合作破局之后，蓝白要守住其余县市的合作成果，需要重点处理好哪些县市难题呢？
9: 竹北民众党提名邱晨远，国民党好吴锡智也被提名了，而且都通通都去登记了，所以眼前看很多人觉得说，哇，那蓝白合都破裂了。其实吴锡智讲得很清楚，没有破裂。好，如果接下来还2个半月的选举，哪一方的力量或民调是比较弱的话，他可能就是采取弃保的方式，所以他还是一个机会。可是这回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还有那些所谓的青鸟，他们假装是白营的小草，他们去煽动说国民党什么都要，不能跟他合，所以就有一些反弹啊。那我觉得说今天必须先把整个小草的情绪先把它弥平，那当然也需要民众党那些高层出来讲讲话。其实台湾的乡镇竹北只是其中之一，它里面有个很大的关键，外界都不太好意思讲。最主要就是竹北在选领导人的时候，柯文哲在这里是最高票，因为这是他的故乡，所以我为什么要让就邱晨远坚持要选到底，就是柯文哲在。

0: 旁边要求你要选到底，这边我最高票，我也不怕，好、哦，三党都派人来选，我最高票，柯文哲拿38.多，赖清德拿30.99，然后国民党的侯友宜拿30.4左右，所以他们都输柯文哲的民调8%，所以柯文哲觉得说我下去想我会赢。那不会赢啊，大家都很清楚，因为那时候的柯文哲跟现在的柯文哲他又有非常大的落差，柯文哲不知道，也没有人敢跟他讲，那他还活在那个时候，他又去鼓励邱成衍，邱成衍是他一路提拔，又不敢讲不选，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1: 我觉得的确啊，这个蓝白两党的领导人呢都清楚，如果蓝白不合作啊、那么不但呢在地方选举可能有许多地方会出问题，甚至呢我们要、这个讲所谓呢在野啊能够呢下架民进党，那更是呢会非常的困难。所以蓝白呢是绝对啊没有分裂的本钱。可是呢在地方的一些政治人物，他的利益他所关心的和蓝白两党高层所关切的大局可能有所出入，他们所想的很多呢是自己的家族派系在当地呢已经啊是扎根许久的这个利益，又或者呢是啊在当地啊这个利益啊资源啊这个分不拢啊分不均，于是呢就会有很多呢我要顾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那我就不管呐、你这个所谓啊高层有哪些大局的考量。那么再者就是呢整个蓝白群众都应该要呢被教育呢更加晓得在野团结的重要性。现在我们知道呢在很多呢这个蓝营白营各自的群众呢都有一些这个情绪了，就觉得我何需要礼让你啊，或者为什么要被你欺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呢还是要加强教育，让这个我们讲所谓基层的群众呢都了解到为什么在野要合作，为什么蓝白需要团结。
2: 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竹北市蓝白整合未能成功，但蓝白都强调团结合作的重要性，而其余多个重点县市呢也都顺利维持合作态势。我们来请教一下两位嘉宾啊，如何看待蓝白这种一地破局多地推进的选战现状呢？
0: 蓝白两边的领导人啊，最主要他们看到是2028，如果你今年的2026九合一选举县市首长选得不好，你凭什么选2028的领导人？好，那这个是非常清楚，这非常清楚。他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民众党的黄国昌主席，他自己本来选新北市长，结果输给了蒋万安的副手李世川啊，他坦然了啊，宣布失败，而且要求全党都下去挺李世川。好，那李世川或者国民党的一些议员的场子，他也都下去帮忙，很多人都看到了。那他这种态度其实让大家觉得说蓝白合就是大家要有诚心，要真的想合。那我们知道在前台国民党跟民众党合作的县市其实到目前为止都非常好，像宜兰国民党有两个人下去选，就是吴宗宪跟议长张胜德，结果吴宗宪立委他当选了，当选以后民众党提名的是陈婉慧，那国民党这个胜选的人在跟陈婉慧做民调，还是国民党的吴宗宪赢，所以现在陈婉慧全力辅选吴宗宪，大家看到就是这样。基隆民众党没有提名人，他们全力支持谢国良，从4年前就支持他。那当然更成功的例子就是新竹市，新竹市4年前民众党提名高虹安，那国民党的声势比较低，所以国民党的支持者就选择去支持高虹安，就打败了民进党提名的原来新竹副市长沈惠宏。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回高虹安去登记的时候，是国民党的郑丽文主席还有民众党的前主席陪他去登记，就是柯文哲。所以大家看到这一幕就知道说那这每个地方都很合啊，但是很多人去鼓动小草说要不要让他就是他们在竹北不让我们这边就扯他后腿，现在其实收后果也不太大。民众党对他来讲他是一个存亡之秋，如果他这回没有选得好，2028年他就没有地位。民众党的存在他一定要跟国民党在一块，他才能有办法显示他够败。

0: 案的力量，民众党的角色，还有柯文哲被民进党的司法这样追杀，他已经没有办法去跟民进党合作了，他唯一合作的对象是国民党，这样的处境民众党已经没有回头之路，而且他走了现在的方向是正确的。
1: 我觉得这个呢，显现出呢蓝白的高层领导人心里头都很清楚，不能够啊让这个竹北市呢所产生的所谓呢一地破局的这个效应呢继续外溢，必须呢要把它呢控制在一个可以停损的范围。同时呢，在这个基层蓝白在野的支持群众，大家心里头也有数。如果呢要能够这个呢一路这个呢战胜民进党，尤其呢到了明年，更加重要的是面临到赖清德要连任，赖清德势必呢会使出浑身解数，对在野党做各种无情的打压，所以在此时此刻，在野真的没有分裂的本钱。我想这个是基层的民众大家心里头也有数的。我们看到民进党上台之后这个赖清德执政以来，更是呢权力一把抓，对这个蓝白的在野阵营的各种人士呢，都是用各种司法的手段来做非常残酷的打压。我想这个应该也是让蓝白两党的高层心里头应该呢都有所感觉了。所以这一回呢，大家虽然呢看到在新竹的情况呢好像蓝白有所破局，但是在多地呢目前仍然是继续的往前迈进，继续呢往蓝白团结的大局来靠拢，来继续呢推进发展下去。
2: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台湾岛内九合一选举登记完成，各县市选情逐渐白热化。此次九合一选举，国民党试图以治理成绩和蓝白团结来争取选民支持，民进党则要应对施政不利带来的民意反弹，而台湾民众党则希望通过与国民党的合作实现自身政治力量的突破。我们来请教一下两位如何看待蓝绿白各阵营拼选战的模式以及接下来的选战走向？
1: 我们看到呢，现在在蓝营的部分大概呢分成两类的候选人，一类呢是在原本蓝营的执政的县市，那么要继续的拼继续来固守国民党的江山，比如呢在新北市，比如呢在台中市都是如此。那么像是呢台北市呢，则是原本就是蒋万安继续拼连任，在这些原本就是蓝营的地盘他们所诉诸的呢叫做执政的这个经验以及呢治理的能力那么希望呢用具体的治理能力以及关心这个民生呢的这个事务，来和民进党用口水搞政治恶斗来做一个区分，来做一个切割。那么另外呢，在这个一些呢我们讲对国民党来说的所谓艰困选区，在南部的台南高雄，这个长期都是由民进党执政的地方，那么所诉求的呢就是换党做做看，诉求就是呢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民进党呢在这些地方已经执政超过20多年，有许多的这个地方建设，许多民生问题都没有好好的处理，甚至让很多人对于南部呢有一个老破穷的印象。我想这个是国民党候选人的诉诸应该要有所改变。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在白营的部分呢，除了我们看到呢在嘉义市张其凯是蓝白共推在新竹市的这个高虹安也是蓝白共同支持除此之外呢，白营主要呢比较关注的呢应该是呢各个地方的这个议员的选举能不能够有所斩获，因为民众党希望呢通过在各个地方呢选上这个议员，选上这个当地的一些基层的这个公职能够呢让民众党在当地呢有一个这个我们讲所谓的基础，能够来发展它的地方组织，让过去很多人认为民众党呢只是在空中来飘只是呢靠空气票的这个印象能够有所改变，真的有一个具体的地方组织能够落地。那么再看到绿营的部分呢，现在呢这个民进党的做法呢大概呢还是诉诸它的基本盘，就是呢想要把这个选举呢带往所谓极端的对立，所以你看到最近各种的青鸟猎物的行为或者外媒频频的这个干预台湾选举，背后看起来就是民进党和美国相关外部势力的勾结，都可以看得到民进党相当的焦急，尤其在绿营这个原本呢强势的南部地区，陷入到呢前段时间民进党的分裂，到现在似乎也没有完全的整合成功，所以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得到绿营非常的焦急，希望重燃他基本支持者的那个热情，也就是炒作所谓的对抗仇恨。
0: 九合一选举对台湾来讲很重要，因为它关系的就是2028的台湾人领导选举。那民进党现在他到处骗，他在台湾掌握90%以上的媒体，到处骗。 像我们要跟

0: 美国买金哦，他们既然有意见，我们的预算一毛钱都不能掺哦，这个掺的话会影响到哦两岸哦的安全，就是对台湾人民很不好啊、哦，每天都在讲这些谎话啊，实际上情况是怎么样？两岸的紧张是因为民进党搞台独嘛，让全世界大家都不安，认为说这边可能会有战争嘛，这是一个尝试好不好？在这回哦，民进党他的这些骗局通通开始被拆穿了、啊、那国民党现在在郑主席的领导之下哈，他其实很多县市啊，就是大家觉得说会啊非常的稳定啊，很多人在讲在台湾的选举啊，最主要就是六都嘛，那六都蒋万安啊显然是天下无敌，他到各县市去胡选游刃有余啊。新北民进党找一些亲历的电视台来做，说：“哎呀，李世川现在苏巧慧一啊二啦、啊，没有，李世川自己做，还有委托我熟识的好几家媒体做，现在大概都赢6%到7%，很稳定啊，一个多月来。所以我在台湾的节目我说，哦，李世川赢的都快一成了、啊，就很稳定。台中民进党简直不愿意提出来，为什么？”他的民调大概都输20几%啊，哦，江启臣很强，当过国民党主席，民进党核心存也不用讲啊、哦，他没有声音了，没有媒体报道他，所以在国民党这回哦，他们的大方向要主攻高雄、台南，那这就是我讲的六都里面两个民进党执政的，国民党这次的主轴他非常简单，就是让大家过好的生活。这个好的生活是怎么样？其实最简单讲就是安居乐业，然后两岸安全啊，国民党的主轴就在这里。那两岸是民进党用来捞钱的，为什么？他把两岸弄得水火不容的方式，就是说要跟美国买武器，你不买，你就是跟中国大陆唱和，他就用这一招抹红。可是这招越来越没有效了，哦，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很多人哈就被非常多的假信息一路的。啊，去欺骗嘛，那现在发现说，原来都是民进党在搞钱，那当然这样的动作多了以后，啊，大家慢慢看清，所以国民党的这个，啊，安居乐业的整个方向来，刚好碰到了这最近啊，台湾都淹大水，当你看到很多建设，现在因为他们可能把钱用去其他地方或者吃掉，他现在很多地方。哦，因为天灾下来都看到了他的毛病了，是这么的不保险，然后让老百姓受苦，所以今年打的安全牌，啊、哦，让你安居乐业，他其实这是一个国民党现在走的方向。
1: 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

0: 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6: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玲。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

0: 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

0: 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老。

0: 在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

0: 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很多人问我什么时候的平潭最美，我说是日落之后，当太阳不再炙热，当海风变得温柔，这片海才开始真正呼吸。我选了一家民宿作为今天的第一站，这里的老板说最美的平潭从下午5点才开始。
1: 陈总您好。
2: 你好，欢迎来我民宿。嗯，来我们参观一下。
1: 嗯，好漂亮的民宿，刚才一走进来哈，给到我一个非常直观的感觉，就是仿佛走在这个岸边，这个海浪都可以拍打在我们的脚上，太浪漫了。您当时怎么会想到要在这儿来办一个民宿呢？
2: 这也是我一直的一个梦想，就想说做一家能真正住在海里的民宿。我们的重点在于这个工区，工区你看我们下沉式做了个草坪，然后在这个泳池边我们又做了一个草坪的用餐空间。
1: 是，
2: 那我们会希望说这个地方它应该热闹一点，承接一点派对，然后将自然风光分享出去。
3: 我个人我喜欢海，然后包括我们这些年我们对于民宿空间的一个目标，我希望说它应该是临海而建的。对，就是能尽量极致的靠近海边。
4: 是，
3: 对，就像我们这个空间它不仅仅是落地窗靠着海，
4: 对，
3: 你走下去也是海了。
4: 没错，我觉得您刚才说临海而建哈，我觉得真的这个就具象化了。咱们这个名字叫做 Chersea，海螺与茉莉。首先这个海螺它是属于大海的，茉莉呢它又生长在这个陆地上。这两者为什么要把它关联在一块儿？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3: 打从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破房子，然后趴在这个周边的岩石上。茉莉呢是我们想赋予它更多的意义。这是作为我们能给到它的空间的一个赋能。我们做了楼上楼下两个空间。一楼我们现在做这个空间就是我们的海螺客厅。平时它就像一个海螺一样，我们希望能在这里听一些故事，或者跟我们的宾客交流故事。茉莉是我们二楼的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客房空间。它可以窗帘一打开也是海里，就是住在海里的感觉。那为什么叫茉莉？就是我们希望它应该是安静静谧静悄悄的，像一朵花开那样子。
0: 海螺听海，茉莉闻香，一个把大海装进耳朵，一个把静谧种在心里。我突然明白这家民宿想告诉我的不是海有多美，而是你可以这样听海。
3: 现在来到的是我们的一个室内空间。你看到它有长条桌，还有双人桌。
4: 对，
3: 就是我们平时会接一些情侣，还有生日派对，还有一个婚礼板块。然后室内我们提供的菜品呢，就是大家想来平潭体验我们本地菜，那我们做的其实是本地菜做一些精细化的做法，让大家体验不一样的感觉。这个餐厅我们对外开放是5点，那5点后客人可以根据预约信息

0: 入产，入产的时候正好五点是我们正前方太阳这边落日的时间，嗯，那它可以看到傍晚的落日，那时候黄昏会非常美。
1: 我知道我们这个地方也承接了很多的婚礼，那这些客人他们都是来自哪里呢？
0: 大部分的客人是来自内陆，他们平时见到海的机会比较少。那在这个婚礼的过程中，其实我们设计了一些不一样的小巧思，比如说我们平时交换戒指，那我们就把它这个流程换成了许愿瓶、漂流瓶的感觉，就是他们可以在这个贝壳上写上他们的名字，然后塞入这个许愿瓶里面，那或者给他们未来十年许愿，那我们也希望说通过这些仪式流程能把这片海的记忆带回去，毕竟真正做到海誓山盟。
2: 海誓山盟被这片山海看在眼里，刻在风里，送给每一对相爱的人。大海会替他们保管，保管这份承诺，也保管这片海的记忆。当天渐渐暗下来，海岛上的奇幻光影便亮了起来，这便是今晚的第二站。这个世界的故事藏在光影里，等着我们把它唤醒。
3: 晚上好，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幻想平潭。这位呢，就是我们园区里面的原生 IP 形象阿弟，他是我们的主人公。我们园区呢，一共给大家打造了21个游玩场景，有10个是可以通过不同的互动式来给游客更好的一个体验。那你准备好了没有？
1: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3: 那我们出发吧！
1: 出发！哇，这个鱼好大呀！
3: 是，这边我们到达呢，就是我们漂浮的鲸鳞。你看，我们鲸鱼肚子下方有一群蓝色的鱼群，你可以先在它肚子下方感受游玩一下。我们在它的肚子下方来回走动的挥手，它肚子里面的鱼群呢会根据我们摆手的方向而游动，可以试一下哦，
1: 就是可以跟我们互动，对吗？
3: 对。哦。然后你可以挥手，你看我们鱼群已经跟着你的手挥个游过来了。哦。那还有个神奇之处，就是我们这个鲸鱼呢，是我们用海上的漂浮木它给制作拼接而成的。那这个鲸鱼呢，我们总体长9米，宽4米，重达到8吨。
1: 这么重。
3: 对，然后我们是运用了更加环保的方式来给游客更好的一个这种身临其境的一个夜游体验。
2: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拥有了海洋的魔法，那些被大海遗弃的木头变成了一只还在海里游的鲸鱼，这是属于平潭的浪漫。
4: 幻想平潭利用这些自然的场景，把我们塑造的故事通过光影，通过 NPC， 通过各种游玩交互的方式来展现给所有的观众和游客。那这是应该是国内第一次的一次探索。
1: 哇，这里好热闹，伴随这个音乐感觉都可以动起来了。
3: 爬起来。
1: 没错。哎，就现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石头上他们的这个场景是还原南岛语族的人类他们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时候的一个场景。
3: 对，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8块的巨型礁石，我们是上面会呈现了我们南岛语族人当年在这边生活的过的一个场景，早起打猎啊，出海啊，包括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个篝火，
1: 围着篝火载歌载舞，
3: 是像庆祝这种丰收，或者是有得到一个好的时候的时候，他们会在这边唱歌跳舞，然后跟随这个音乐，你可以跟他们一起跳起来试试看。
2: 8块礁石投影着他们生活的样子，打猎、捕鱼、围着篝火跳舞。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我忍不住跟着跳了2步。那一刻，几千年的距离好像被音乐填平了。
4: 技术是要为内容服务的。我们现在的技术的发展的水准在全世界都是非常领先的。有大量的这种实时交互的技术。从我们整个项目创作的这个文化层面来讲，我们也希望给每一位来到平潭岛的游客，能够发现，哎，平潭岛它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原来

0: 它有一个那么美的视觉表达、自我表达、展现历史人文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项目。游历完整个项目的过程当中，每个人可能都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一点点光。
1: 在这里，你的声音能破解密码，你的到来能让篝火更旺，你成了故事的一部分，你也成了回响的一部分。几千年后，我们站在这里，依然能感受到他们对海洋的敬畏与热爱。
0: 平潭最大的 IP 叫蓝眼泪，那另外一个资源是人们的资源啊，就是我们那个可丘头的南岛语族的遗址。调研完了以后，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史诗般的故事啊，极其震撼。我们就创造了一个故事，我们的故事讲的是我们的祖先海洋民族，他们其实掌握了一种能力，那种能力是和自然、大自然和谐共生的能力，按今天的语境叫人类命运共同体。那蓝眼泪是什么？蓝眼泪其实是大自然给人类的一个密码，就像我们看天上的星星，看天上的日晕，每一个自然现象它都会代表有一种事情要发生，那蓝眼泪也一样。
1: 原来蓝眼泪不只是浪漫的邂逅，每一次闪烁都在提醒我们，人与海从来都是共生的。在这里，我做了一场热闹的、奇幻的关于大海的梦，而在这片海对岸的将军山，则是一场与平潭千年文化的时空对话。
2: 在山的对面，我们经历了一场热闹奇幻的海洋冒险，而在这里呢，我们要领略的是平潭的历史，那些刻在了石头里的记忆，那些关于出发、关于等待、关于一代又一代人在这座岛上留下的痕迹。那接下来呢，就跟随冯老师的脚步，一起开启我们今天的旅程吧。走，
3: 这边呢将为我们展演的呢是山海起麒麟神行。那其实在早期的话，我们古人他是没办法去解释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岛屿它是怎么形成的，所以呢他就用一个神话故事去演述了我们平潭岛的一个形成。那其实这个神话故事呢，对于现在而言呢，它是因为我们平潭岛的地形是形似一只海上踏浪的麒麟，所以呢平潭岛呢又有着麒麟岛的一个别称。
4: 蓝起山海图项目，它主要以原生态的山海森林景观为演绎载体，以千年平潭史、一生闽台缘、造舰中华兴作为精神主线，是亚洲首创的引领式超视距山海一体实景夜游演绎。它的设计理念呢是望景等于看展，让游客在行进中一眼看尽千年平潭，同时传递家国情怀、和平精神以及平潭精神。
3: 这里呢就是我们蓝起山海图的第二幕蓝图剧共筑家园的演出的位置。那么在这里呢，它将为我们展演的内容呢是从平潭的先民开始，也就是文明之火的诞生，然后再到平潭人是通过什么方式去保卫他们的家园。
4: 选择将军山呢，是因为它是我们平潭最具自然基因和人文基因的双重基因的地方，承载着祖国统一的家国记忆，同时呢，这里也是南岛语族、海棠水师等历史的见证地，本身就是一部立体的平潭史书。
1: 石头在诉说，海在回响。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平潭的夜不只是蓝眼泪，不只是奇幻冒险，更是这条回家之路。
3: 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要看到的是今晚演出的第三幕，也就是我们的蓝台岸山海回响的这个部分。它呢是通过18000平米的一个巨幅的光影秀呢，为我们展示的是从生命的诞生成长开始，然后呢再到生命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开始相互的碰撞交流，但是在碰撞交流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唯有和谐才能共生。
4: 只让游客带走一个感受，我希望是

0: 温暖的共鸣。因为无论是在地能找到乡愁，还是两岸游客感受到同根同源的连结，或是远方来客读懂中国的和平与包容，都能在光影里触摸到这片山海的温度与力量。
1: 脚下这条路曾经是战壕，如今是光影艺术长廊，走在这里的每一步都走在了历史的回音里。这一夜我听到了金鱼的秘密，看到了南岛语族的密码，平潭的夜有梦有愿，还有一条永远为你点亮的回家之路。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

0: 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6: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
5: 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5: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6: 一二三，吓到你啦！
7: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吓到你了。
8: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0: 有备方能无患。
1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四面环海的东山岛，烟火与蓝海共生，潮声、渔歌、马达声交织，是这座海岛日复一日的序曲。有人奔赴远方，也有人寻着乡愁归来，把青春安放在家门口的这片海上。
1: 我心中的这片海，它肯定是有温度的，因为它承载了我的成长，还有我的很多美好的记忆，同时也是我现在所从事的事业的所在，所以它肯定是有温度的。
0: 土生土长的东山人孙胜尧便是返乡青年中的一员。
1: 首先，海边长大的孩子，我们对海洋、对大海是有一种特别的情愫在的，所以我当时也因为这个原因，我才选择了，是自己选择了海洋科学。然后我毕业的时候呢，东安站刚好也是刚刚落成建设，也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所以就是可以把我的爱好、事业和乡愁这些，就刚好有这么一个机会摆在你面前，所以我也不想错过。毕业之后就毅然而然地选择回来了。
0: 东山海域地处我国东海与南海的交汇区域，是我国大陆沿岸造礁石珊瑚群落分布的最北缘，拥有上升流、红树林、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类型独特，是开展近海生态系统对环境变化与气候变化响应研究的理想区域。2017年，由厦门大学联合太谷集团、地方政府共同打造的海洋科研平台厦门大学东山太谷海洋观测与实验站，正式在东山岛苏峰山的山海之畔落成启用。也正是在这一年，孙胜尧从厦门大学毕业，回到了东山。彼时的东山站一切都是新的，他带着对海洋科学的热爱入职，与这座新生的站点双向奔赴。
1: 我当时应聘的时候是以工程技术岗进来的，而且我印象非常深，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跟组织海上调查，然后还有仪器设备的运维相关的工作。我记得当时也是5月份，然后晒得跟烤鸭一样。
0: 海上调查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很快孙胜尧就发现，在这座新生的站点，光懂技术可不够，他需要做的远比预想的还要繁杂。
1: 我们一直是希望把东山站建成集科研、教学、科普以及产权源转化这些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基地，所以除了说我所说这些海洋科学专业的工作之外，我开始要跟像施工方去对接，然后跟学校的职能部门去对接，然后还有跟地方政府部门去对接，那 后续还要这个负责站里的后勤保障啊，为驻站的学生提供更好的这个科研跟生活的条件。那后来呢，又陆陆续续的参与了站里的一些科普活动的设计啊，还有相关的工作。
0: 既要上山，也要下海，得上讲坛，还得进机房，这是孙胜尧对自己工作内容的概括。
1: 其实说，因为最核心的，我所有这些工作就是围绕着怎么把东山站建设好、运维好。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初心，包括也会跟同事们请教啊，然后会根据不同任务的轻重缓急啊，去统筹自己的工作内容，去合理的安排好时间。那

0: 同时呢，家里也给了我非常重要的支持，领导跟同事们也给我非常充分的信任，所以就是现在我感觉自己还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家在外面就要涉及到供电还有这个水密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就比如说是从你原先的像从这些接口出来，
1: 肯定要对出来，
0: 也是这种接口还是说是这一类的？
2: 刘迟志博士是厦门大学东山太古海洋观测与实验站的驻站科学家，主要深耕珊瑚礁生物学与生态学、珊瑚礁生态系统保育与修复以及海洋观测技术，并牵头完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二代海底游览珊瑚生态在线观测系统的研发与海试工作。
3: 我们站里原来布放的珊瑚观测系统呢，是由外面公司去承担的。那运行了两三年呢，其实它的效果还有积累的数据量并不是很多，另外就是维护起来成本比较高。那我加入东山站之后呢，就觉得我们可以自己有能力去开发一个新的系统的。
0: 基于这套系统呢，我们又借助 AI， 就是利用这个算法来帮我们做生物多样性的识别。然后最早我记得2019年的时候，我们有个本科生，他分析这个珊瑚生态系统水下生物多样性的数据，他是靠着肉眼一帧一帧的去看那个原始视频，那当时也是比较耗时耗力的。那现在有了 AI 的帮助，我们可以大大的提升这个效率。
2: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孙胜尧与团队主动拥抱技术变革，给大海装上科技的智慧大脑，让海洋观测工作从传统的船载调查到自动化升级，向智能化探索转型。
0: 另一个基于 AI 的系统是我们在东山湾的养殖水体有建立一个智慧渔业的养殖示范平台，然后这些收集回来的数据我们也是用 AI 来帮我们做数据的解译跟这个决策的辅助分析。因为其实养殖户对数据它是没办法直接使用的，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这样的一个平台加上 AI， 我们能够给养殖户提供一些这个生产过程中一些最直接的政策建议，来辅助他们决策。对，然后未来呢，其实我们过去几年一直在陆陆续续的结合我们的观测数据，然后我们一直想把东山湾数字孪生东山湾这个系统建立起来，我们可以把水文、水质、水动力的这些数据都放到这个系统里，然后让它运转，然后它也具有预测未来数据变化的这么一个功能，然后不仅能够服务于我们的科研工作，同时也能够就是落地服务到这个像养殖户啊，还有地方的这些政府的这个特别是防灾减灾啊这样的一个工作。
2: 这些亮眼的海洋科研成果背后，离不开站点团队成员的各司其职、互补协作和默契配合。
3: 我主要是在技术方面，比如说系统的设计、制造、布放，当然布放我会协调站里的所有人员，盛瑶也会参加我们的布放和维护工作。那另外呢，盛瑶就是对整个项目大概就是起到一个项目管理，然后跟政府部门还有当地渔民包括我们用船的一些沟通，那这样子我们配合做好这件事情，
0: 大家一起做仪器研发，然后做出海调查，然后把这个站建设好维护法，就是浓浓的兄弟情在，这也是我感受非常深的一个地方。
2: 如果说科研是向深处探索，那科普则是向宽处延展。
0: 今天非常荣幸，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厦门大学东山太古海洋观测与实验站。那接下来就由我带着大家做一小段的探秘之旅，因为可能大家之前
2: 每年的暑期是东山站科普研学活动最热闹的时段，一批又一批对海洋充满好奇的青少年登岛而来，他们走进这座山海之间的科研平台，近距离接触海洋科学、海产养殖等，探索海洋的奥秘。
4: 大家有没有发现王总在撬这鲍鱼的时候一定要快准狠，不然你像我这样慢慢抠，它一旦吸起来就
5: 那个乳白色，这种
4: 乳白色，这个就是

0: 雄性的。
1: 雄性的。
0: 对。
2: 靠颜色去分辨。
1: 对
0: 对对对。
3: 亲手触摸鲜活的海产，观察养殖生态，在沉浸式研学体验中，少年们真切地感受着海洋养殖的独特魅力。
0: 其实我一直认为，首先科普它的科学性是它的基本盘，是它的生命线。所以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些科普活动，我们是希望把这种科学素养，就是把科学的理念、方式跟精神，就是传递给公众。
3: 多年来，东山站联动多方力量，持续深耕海洋科普与海洋公益领域，打造了一系列形式多元的海洋主题活动，让海洋科普走进大众。
4: 其实我们联合举办的很多，因为其实有不同纬度的，像我们之前2022年最早的时候，当时我们就一起开始做了一个与海为邻的可持续海洋公益论坛。然后这个论坛的部分的话呢，当时我们就是邀请了厦大的老师作为我们的分享嘉宾，然后另外同时的部分，我们当时也有一起做了一个海洋文化市集。对，然后包括后面的话，我们组织了好几次的大型的公益净滩的行动，那他们也会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来。同时还有上一次还做了一个画出我的岛的针对东山本土青年的小朋友的一个绘画大赛，包括当时基于这样的一个绘画大赛，有做了一个东山本岛很小的一个海洋开放日。算下来其实还挺多的。然后包括其实另外我们经常会打配合，就展内如果需要有些展览的部分的话，那我也会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些展品来去做项目的一些支持，就是内容还挺丰富的，反正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活动内容。
0: 其实我跟木木是一直这几年一直在传这么一个事情，因为我们都是返乡青年，然后我们是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这样的返乡青年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中。我们会围绕着海岛文化、海洋科技前沿啊，然后去设计一些更就是参与性更强的这么一些科普活动，来让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
3: 自东山站启用以来，累计已有超过30个课题组、150余名硕博研究生先后驻站开展海洋观测与实验研究。基于东山站开展的各类讲座、论坛等海洋科学主题公益科普活动累计近100场，平均每年接待上千名公众走进站点认识海洋，让海洋科学从实验室走进了大众的生活。东山站也已成为当地知名的海洋科教名片。
0: 我希望就是我们人类跟海洋的关系它是和谐共生的。对，我们不仅就是不仅要向海洋索取，还要去呵护它。对，所以像我们海洋科技工作者，其实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也是说如何去让更多的人们去知海、爱海、悟海。然后也刚好跟你分享一个信息，因为去年在东山县的支持下，我们是争取到了东山站的改扩建工程是顺利落地，然后最近我们也跟着同事们一起在积极地推进这些前期的基建手续，然后这个对东山站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硬件升级，因为未来我们会新建实验楼、海底观测网、安基站还有科研栈桥，那这些设施起来之后，对东山站来讲就是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
3: 站点的硬件升级只是起点，如何让这些科研设施真正反哺地方，是孙盛尧更深的思考。作为东山县政协委员，他将海洋一线的观察与实验数据一步步转化为沉甸甸的履职提案，用专业力量助力家乡的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产业提质发展。
0: 希望能够依托自己的所学知识，我的学科背景，包括背后我代表的是厦门大学的学科资源，我是希望利用这么一个优势来去为家乡的发展建言献策。然后过去几年我的确是提了一些提案，既有包括海洋保护的，也有包括这个地方产业发展的，然后我也希望就是说以东山站，以我所工作这个平台，包括厦大的科技资源，能够作为这个东山发展的一个支点，我们去撬动更多的资源。所以我们也希望东山站所做的工作能够切实的

0: 到海上东山、海上福建的建设，然后能够服务到国家海洋强国战略。
1: 孙盛尧以个人微光串联高校资源与地方发展，让科研走出实验室，落地山海大地。潮涨潮落，孙盛尧把青春铺洒在这片他深爱着的海域，用自己的多面坚守为海洋科研扎根海岛贡献着属于自己的先锋力量。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

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

0: 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
7: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8: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6: 搭手？我看行。
8: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9: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1: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

0: 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这里是福建漳州的古雷半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古雷基地就坐落在这片海岸边。
1: 要在小箱子，要大箱子吧？
2: 大箱子，
1: 大箱
2: 子。比较深的地方也
0: 是。此刻，郑新庆研究员和团队成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今天要移植的珊瑚，包括海域三种常见的藻礁珊瑚，以及最为特殊的双鹿角珊瑚。
1: 他只拿这个过来是吧？
2: 对。
1: 这个是我们在实验室培育了大约一两个月，然后它这珊瑚的种苗是来自于深圳，它这个物种原来在东山是有的，但是没了，现在差不多已经消失可能20年了。像我们从深圳移植到这边，这两个地方的一个最低温是不一样的，东山属于更高纬度的地方，它在冬季的时候温度它最低可以到12度。那我们在实验室首先做一个叫驯化，就低温的驯化，然后驯化完以后我们再把它

0: 移植到这个我们的东山海里面去。
1: 这些在实验室里培育好的珊瑚断枝，即将被运往东山海域的兄弟鱼。
2: 走吧，东西带下去吧。
0: 来，坐下接力。我们今天其实是把这些珊瑚移植到兄弟这个区域。那兄弟这个区域的话，环境水质都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离岸特别远，人类活动干扰是比较少的。
1: 从古雷到兄弟鱼航程并不远，但为了这次移植，郑新庆团队已经准备了许久。下潜5到6米，郑新庆和团队成员终于在一处相对平稳的地方给珊瑚苗种找到了合适的家。然而海底的失重环境加上水流的扰动，在这里要将珊瑚苗圃固定好，每一个动作都变得极为困难。这样的水下种植看似只是简单的扎带固定，背后却凝结了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近20年的积累。
0: 三所是从2007年开始，其实开始做珊瑚的一些研究工作的。从2011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其实整体都是围绕整体的珊瑚礁的一个修复的一个基础理论，到应用技术去展开整个前链条的一个技术的攻关的工作。那目前我们整体团队大约，整合前所的这个珊瑚研究力量，也大约有20几号人。这个珊瑚馆其实我们2013年建馆以后，其实就围绕如何进行有效的或者高效的这种规模化珊瑚培育，做了大量的一些研究。我们掌握了这种室内规模化培育的这些技术。这个馆搭建完以后，其实前前后培育了大量的珊瑚种类。目前我们这个馆大约有100多种的一个造礁式珊瑚。那我们知道，中国目前有记录的珊瑚也就400多种，我们大约已经收集了大约20%左右的这个造礁珊瑚种类。那这一方面是一个很好的活力种类资源库。那在修记录这个环节方面的话，其实我们，有我们这些从室内的防疫、野外的这个苗圃的培育，还有一些胶体的一些就是珊瑚礁修复的一些人工胶体的开发，都开展了很多的工作。我们三所整体的团队，尤其是这种生物胶的技术啊，应该是国内首个的这种基于有性繁殖的这种生物胶的一个技术。那在涠洲岛啊，在马尔代夫啊，甚至在印尼，都有把这个技术进行推广应用，也取得很好的一个社会的影响力。那这些技术呢，就对我们的珊瑚礁的保护跟修复起到很大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1: 而今天在东山海域，他们正在把多年的研究成果变成一株株实实在在的珊瑚苗。
0: 昨天那个我的学生把那个照片发给我，在东山有好10几20株的这一个酸鹿角，很好的活得非常好，而且它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个基部的一个组织已经在扩散在生长了，也就是它已经经过了完整1年的这个环境的挑战。那我们认为它肯定在这边持续的生存跟繁衍下去。那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更多的培育这个物种，然后更多的把它移植在海区里面去。因为它只有形成一定规模的一个生物量，一定的覆盖率，它才能通过自我的有性繁殖，在这个地方才能一个稳定的繁殖生存繁衍下去。
1: 这证明了跨区域移植技术在相对高纬度海域的可行性，也为未来的规模化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在郑新庆团队于海底种珊瑚的同时，厦门大学的刘敏教授团队也在用另一种方式救护珊瑚。他们的思路是原位修复，尽量借助珊瑚自身的恢复能力，辅以最小的人为干预。
3: 我们的原则就是原位修复，这个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这个珊瑚在这个区域里面生长，然后受损，那我们在原地帮他们救复，救复完了以后就是，原位的去返回到海里去。我们是从2024年开始尝试的做修复，救复这一块。那当时我们就捡了很多这种白化的珊瑚，彻底白化的，那。过了一个星期，过了三个

0: 星期，一个星期我们过去看，哎呦，有好转。后面再过一个星期，就这些珊瑚实际上是在三个星期内就完全恢复正常了。那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舞，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救护及时，这些珊瑚是不会死亡的，那从那以后开始我们就慢慢的去摸索一些修复的一些技术啊，搭建一些平台啊，这些我们每一次就是要到东山去的话就要在当地去寻，就是要下水，比如说今天我们可以做30个、40个，我们就去海里面就去找这些碎片。那上来了以后，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流程，我们要给它风干一下，然后要清洗，然后要固定在陶瓷盘上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然后再等到这个胶水干了以后，我们再给它放到海里去。那这个过程一定要控制在1.5到2个小时之间。这样子的话，这个珊瑚就不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应急反应，因为它这些碎片化珊瑚它本来状态就不是很好，在水下的话已经被泥沙掩埋啦，这些它已经出现了一些白化的现象，所以我们要是说离水太久的话就不适合它的一个进一步的健康的去恢复它嘛。
1: 救护珊瑚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这要求每一个步骤都高度专注，争分夺秒。其中固定珊瑚碎片的胶水是关键，如果胶水干得太慢，珊瑚离水时间太长，对其的胁迫就加大，干得太快又来不及固定操作。刘敏教授团队对胶水材料做出了改进，现在的环保型水下胶水既能在90分钟内将珊瑚碎片完成固化在基座上，又不会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经过2年的原味海水和自然海矿冲刷测试，这些珊瑚碎片无一脱落。
0: 我们的修复率几乎是在90%以上肯定有，我不敢说100%，因为就是有一些我们在修复过程中，就是它那个珊瑚已经是状况是非常不好的，那会有出现个别的死亡现象，从2024年我们救护的这些珊瑚到现在已经将近2年了，所以我们这些珊瑚都还很好的在固定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尝试。
1: 而在这些工作中，刘敏教授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为珊瑚生境的恢复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就是希望东山的珊瑚在各界人士吧，我们说包括保护区的一些管理机构单位，然后当地的一些社区啊，公众，以及我们科学家科研团队的一些共同努力，这一片我们说非常典型代表的这个中国造礁石珊瑚北缘的这个分布区啊，这里的珊瑚希望能够健康吧，越来越健康，展示越来越好。
1: 刘敏教授的呼吁在东山已经有了回响。他叫欧汉超，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东山县海洋保育志愿者协会东海卫士志愿服务队的负责人。
2: 我是1999年然后去当兵的，当兵的当时选择的兵种是海军，因为我是海边长大的，可能当时的水性比较好，然后憋气憋比较久，然后就被选中了去当那个海军潜水员，就专门学习这个潜水专业，系统学习了有3年，然后我在部队总共待了16年，转业回来之后就有几个比较志同道合的潜水员在一起玩，那刚回来的时候就去潜水，不像我们儿时的时候下水那珊瑚啊五颜六色很漂亮，垃圾也很少，当时可能就是刚好在这个渔业养殖就是高峰期海底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下水之后发现那海底垃圾特别多，还有一些渔业生产的垃圾然后覆盖在珊瑚上面，珊瑚就出现了一些白化死亡的现象，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潜水员就是说大家刚好有这种心思然后一拍即成，然后就组建了这个东山县海洋保育志愿者协会。

0: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种保育海洋的活动。
1: 五年间，欧汉超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累计志愿服务超过2000个小时，仅废弃渔网一项就清理了近40吨。日复一日清理海底垃圾，让欧汉超慢慢认清现实，只把垃圾打捞上岸远远不够，遭垃圾掩埋、渔网勒损的珊瑚礁，清除杂物后依旧满目疮痍。若想彻底恢复海底生态，人工科学修复必不可少。
0: 刘炳老师合作，然后来共同救护这些珊瑚。我们就会在水里布设苗圃，把受伤和白化珊瑚再移植到苗圃上面，让它得到充分的光合作用。受伤了、白化了，好多都被我们救活了。
1: 但欧汉超的目光不止在海底，他深知只有让更多人了解海洋、热爱海洋，才能真正实现长久的守护。近年来，团队将目光转向源头治理，他们发起了渔具归仓、碧海长存项目，向渔民发放回收袋，设置回收点，让废弃渔网和蟹笼不再被随手丢入大海。认领一个潜点，则号召潜水爱好者认领一片自己常去的海域，定期巡查、清理、记录，成为那片海底的守护者。
0: 就是说，希望更多人来加入我们保护海洋的这项活动。我们进社区、进学校去宣讲，也是让我们的下一代能有这种从小就树立这种保护海洋的意识。其实现在渔民出海捕鱼，一网下去，他说40%都是塑料垃圾在海底，然后都没办法降解。这种垃圾在海底一直捞也是捞不完的，但是我希望我们这种活动能从源头上禁止它，让这个海洋越来越好，越来越漂亮。
1: 科技让监测更精准，科研让修复更科学，而民间行动让守护落地生根，这三股力量缺一不可。珊瑚不会说话，它不能用语言表达感谢，也不会向人类发出求救信号，但它的每一次生长、每一寸延伸、每一朵新出现的水螅体，都是对守护者最好的回应。对于渔民来说，珊瑚意味着鱼群归来，健康的珊瑚礁能聚集丰富的渔业资源，那是他们世世代代的生计之源。对于科学家来说，珊瑚是一份气候变化的活档案，每一层骨骼的化学组成都记录着海水温度和酸碱度的变化，帮助人类预见未来的环境走向。对于像欧汉超这样的志愿者来说，珊瑚是家乡的记忆，小时候见过的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不应该只存在于回忆里，他们愿意用双手把那个世界一点点种回来。
2: 男儿生世，虎视四方，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3: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6: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

0: 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8: 哪剩下这么多？
10: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10: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

0: 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6: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

么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

0: 洋，你我同行。
1: 好，
2: 快看，
1: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1: 广告。
3: 付费。撑着荣誉，
1: 接着演。又付费。
4: 妙。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说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

0: 确的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

0: 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

0: 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坐。
1: 你知道吗？戴湛怀孕了。
0: 怀孕了？真的？
1: 嗯。
0: 啊，真没想到啊，戴湛这么快就怀孕了。哎，对了，丽娜，准备些礼物，我们前去恭喜他们。
1: 恭喜什么呀？戴湛要是生了儿子，
2: 那大王很可能把王位传给薛平贵。
0: 哎，丽娜，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关你什么事？你想太多了。我告诉你，现在朝中的大臣为了这件事情闹得不可开交了，已经分成了两派。
1: 他们怎么说？
0: 其中一派说，那公主既然嫁给了驸马，
3: 大王之位
0: 就应该传给驸马。
1: 你看，我说对了吧？那另一派呢？另一派是不是拥护你做储君？其实你说的这些我都听过，我认为有七成的人希望你继承王位。
0: 哎，什么王位不王位的，我凌霄根本就不在乎。丽娜，现在戴湛都已经怀孕了，我们是不是也该有个自己的小孩了？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的肚子要争点气了？
0: 我的意思啊，是我也得争点气了。
1: 从成亲到现在，我感觉到你对我是真心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帮你得到储君的位置。
4: 王大丞相，
5: 夫人，你这是怎么了？
4: 我请问你，我现在在相府是个什么地位？
5: 夫人呐，你今天说话火药味十足，你怎么跟我这样说话？
4: 这下你高兴了吧？你一心一意要铲除薛平贵，现在连他们的孩子都被你弄死了，你如愿以偿了吧？
5: 夫人呐，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跟你说过，这不是我的本意。
4: 你现在嫌弃人家了，可想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我们不也是战战兢兢一路走到今天吗？如今你嫌贫爱富了，你这是忘本了。
5: 我没有忘本，但是薛平贵他不是贫寒，他是个乞丐。夫人呐，你替我想想，我如今身为一朝的宰相，怎么能要像他这样的乞丐当女婿呢？
4: 薛平贵就没有上进吗？他还替你降服了红鬃烈马呀。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啊？我要为我的外孙讨回公道。
5: 好了，夫人，既然你不认老夫，那你现在就给我离开相府。
4: 你赶我走，你这是恼羞成怒啊！
5: 你
2: 娘，
6: 岳父，您少说两句。
2: 你就消消气吧。爹，女儿一向懂事听话，可这次，女儿不得不说您了。您真的做错了。宝钏的性格，你也是知道的。您这么逼她，她能不逃走吗？现在宝钏已经流产了，要是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您这当爹的，您能安心得了吗？
6: 是啊，岳父，这件事情还得三思。小婿认为，
5: 好了，怪我，我知道你们都在怪我。是啊，严格的说，好像是我害了宝钏流产，但是出发点我也是为了宝钏好啊，我也是爱她的呀。
2: 爹，
6: 岳父，
5: 好了好了好了，既然你们都认为是我错了，那你们就怪我好了。
2: 爹，
6: 哎呀，岳父，
2: 爹，
4: 好了，不要叫他。如今官做大了，脾气也见长了。哎，一想

0: 我看到了那可怜的女儿，我这心就痛了。我可怜的宝钏呢，我可怜的宝钏。
1: 戴湛，丽娜，快过来陪我聊聊天，我正好无聊呢。
0: 丽娜，自从成了亲，我们两个好姐妹都没有好好的聊过天。告诉我，表哥，他对你好不好？
2: 梅驸马也对你好。你看你，当初啊，是你自己爱他爱得要死要活的，现在说这样的话。
1: 那你告诉我，他哪儿对你不好？我替你去教训他。
2: 我跟你开玩笑的。其实呢，凌霄他对我很好。
1: 他是一个无微不至的好丈夫。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对了，戴湛，我听说你怀孕了。
2: 是啊，最近这段时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就是拼命的想吐。本来以为是得了什么病，后来太医诊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
0: 我是有喜了。你看你，这才刚怀孕，人都瘦了一圈儿。我也没办法，但是怎么吃也吃不下，完全没有胃口。
2: 哎，你过来，来，小心一点儿。这是什么？我记得我帮驸马爷做过莲子汤。
1: 特别爱喝，所以这次呢，我又学他们中原人做了他们爱喝的八宝粥。来，尝一尝。中原人爱喝的八宝粥，好新奇的玩意儿啊！嗯，闻起来好香啊！嗯，甜而不腻，真好吃。
0: 如果你喜欢吃啊，我每天都做给你吃，真的。嗯，
2: 那我可把这一盅全都吃完了。
0: 你要是能吃完呀，你就把它全都吃光。
2: 待会儿我再去帮驸马做一盅就是了。
1: 还是你这个姐妹对我最好了。
2: 你喝吧，我再去做一盅。
0: 嗯。
3: 公主。
1: 驸马呢？驸马去操练兵士了。我听他们说，驸马操练的防守的多，攻击的少。驸马他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人，他这么做，我很赞成。可是，
3: 王后好像不是很高兴。
1: 母后她不高兴？
3: 嗯。
1: 为什么？
3: 因为王后觉得一直防守是处于挨打的地位，所以呢，她希望驸马可以操练攻击的队形。
1: 母后也真是的，驸马都已经这么努力了，半句鼓励的话都没有。
3: 公主，这是什么？啊？
1: 这个是中原人。
3: 啊，公主，你怎么了？
1: 你先坐一下，来人呐，传太医！哎，不要那么麻烦，我只是有点肚子疼，可能过一下就好了。
3: 公主，
1: 肚子好痛，
4: 你会这样？
1: 快传太医！
3: 是，
1: 我的肚子。
3: 公主，
1: 公主。
4: 驸马爷，公主怎么了？驸马爷，
5: 公主无缘无故肚子疼，太医刚刚看过了。
4: 太医，
5: 参见驸马，公主怎么会这样？
4: 公主有小产的迹象。
5: 啊，小产？那孩子呢？
4: 你先别急，刚才公主已经服了微臣的安胎药，现在应该没事了。
5: 公主做了些什么？怎么会有小产的迹象？

0: 公主哪儿都没去，啊，只吃了八宝粥。
1: 刚才公主吃了多少？
0: 应该不多。
1: 驸马爷，据微臣猜测，公主是因为吃了太多的薏仁，所以才会有小产的迹象的。幸亏她吃的不多，我已经帮她安胎了，应该没什么大碍了。驸马爷，以后要小心，千万别让公主再吃薏仁了。
2: 知道了，
1: 微臣告退了，
2: 辛苦了。
0: 品贵。
2: 啊，公主，你觉得怎么样？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才忽然一阵肚子好痛。哎
2: 呀，太医说了，你刚刚吃的八宝粥里面加了太多的薏仁，会引起小产的。
0: 小产？那我都已经吃了，孩子。
2: 没事，没事，幸好吃的不是太多，才能保住胎儿。
0: 那就好。
2: 哦，对了，你怎么会突然叫八宝粥吃的？
0: 不是啊，这个是丽娜刚才送来的，还说这是你们中原最爱吃的八宝粥，所以才炖了拿给我吃。
2: 李娜一向跟公主感情很好，怎么会拿薏仁去害她呢？
0: 品贵。
2: 啊？
0: 怎么了？
2: 啊，没什么，的确是我们中原人最爱吃的八宝粥，你啊还是要注意一点，下次不要这么鲁莽了。啊，
0: 知道了，这一次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朱露，这件事情就不要告诉父王母后了，别让他们担心。
3: 是，我知道了。
4: 丽娜，丽娜，
3: 凌霄，你回来了。
4: 说，是不是你做的手脚？
3: 我做手脚？我做什么手脚？
4: 你是不是想害代战流产？
3: 为什么要害代战流产？代战流产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代战不是喝了你送去的八宝粥吗？
3: 这八宝粥我除了送给代战，我还送给了大王和王后。为什么只有代战吃了有事？我又没有在里面下毒，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呀？你怎么了？代战一不舒服，你就怪到我头上。
4: 丽娜，我不是。
3: 你不是什么？你分明就是。我们成亲这么久，难道你心里面还有代战？
4: 丽娜，不许胡说。我是听说代战吃了你送去的八宝粥，他差点流产。我只是问你一声，如果不是你做的，那就算我错怪了你。
3: 分明就是。原来你的心里面还有代战。我告诉你，薛平贵才是她的丈夫，连她的丈夫都没有来质问我，为什么我的丈夫倒来质问她的妻子？
4: 李娜，
3: 好，既然你把这件事情都怪在我的头上，那我以后就不跟他往来了。
4: 李娜，怎么可以这样呢？啊，因为这件事情你就不跟代战往来了？
3: 你要我怎么跟他往来啊？为了救情人，你居然对我兴师问罪，对我大喊大叫，还怪我是杀人凶手，你要我怎么跟他做姐妹啊？
4: 李娜，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3: 是，我是不可理喻，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就不能对我好一点？你为什么心里还有代战？
4: 李娜，不许胡说。我告诉你，
5: 我曾经跟大王跟王后发过誓，
4: 我这一辈子都会守护在代战的身边保护他。你听清楚了，我们之间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好啊，凌霄，既然你心中仍有待战，而我更不想让薛平贵当上西凉王，我会想办法铲除他们。

0: 加把劲儿，公主，你忍着点，马上就要生了，
1: 加把劲儿，
0: 快了，公主，加把劲儿，公主，加把劲儿啊！
2: 公主，快点，加把劲儿！加把劲儿啊！加把劲儿啊！生了！恭喜公主，是个王子！驸马爷。
3: 大战，我来看看。哦，哎呦，哎呦，好可爱！大王，你看看。哎呀，快看看！哎呦，多可爱呀！你看看，哎呦，眼睛瞪得那么大。
2: 你辛苦了。
3: 哎呦，干什么呀？看着我呀！啊，哎呀，太可爱了。哦，哎呀，真是的。哦。

0: 公主，喝水。哎呀，怀胎十月，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辛苦你了，大战。不辛苦，不过我们已经有祥儿了。我希望这一次啊，是个女孩，能像我。如果是个女的，一定会像你一样，冰雪聪明。
1: 下雪了。

0: 公主，你冷吗？
1: 今生注定我们无缘，希望来世我们再续前缘。
0: 公主，
2: 快！
1: 怎么了？
0: 公主，看来公主是要临盆了，我去准备准备。
1: 快！怎么样？是不是很疼啊？
3: 没关系。只要你在我身边，再痛我也不觉得痛。可以为我爱的人生孩子，我觉得很幸福。品贵。

0: 这些年连年干旱，庄稼都欠收，我们根本要不到钱。
1: 哎，是啊，这个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最近连阿狗大牛他们都没有把钱带回来。
0: 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不止大牛阿狗，大饼、瘦猴、赖子他们也都没回来，连武家坡也不回去了。
1: 他们呢，他们说武家坡实在是太远了，所以就留在了长安城，这两天方便要钱。可是都那么久了还是没有看到他们人。
0: 没规矩，没礼貌。政委，你去把他们几个都找过来，让他们到破庙来见我，我要好好的问一问。
1: 哎，好，那我去了。老大，
0: 怎么样，找到人没有？
1: 大牛阿狗他们已经回来了。
0: 好，这几个王八蛋这几天要了多少钱也不拿回来，也不回武家坡了，我得好好教训他们。
1: 老大，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说你要用帮规处置他们。你看，回来了。
2: 老大，
3: 老大，
0: 好啊，你们俩啊，翅膀硬了，会飞了是吧？这几天拿了钱也不回家了，怎么回事？说。
1: 就是啊，你们快说清楚，要不然老大用帮规处置你们。
3: 老大，我们也没办法。
2: 我们也是逼不得已的。
0: 没办法，逼不得已。怎么回事？说。
4: 他们不说，我来说。
2: 帮主，
0: 你们就叫他什么？帮主？
4: 我告诉你，葛大，在这长安城里边，你们乞讨了这么多年，霸占了这里这么长时间，现在长安城里东南西北所有乞丐都加入了大毛帮，现在可就剩你一个帮了。
0: 哼。大猫嘛，哎，长这么大了，你不记得被贫贵修理得很惨啊？哎呀，想当年不过是个小萝卜头，到我这儿我还不要呢。
1: 就是，你个臭猫死肥猫啊！那么大胆子，敢来这里撒野啊？啊！
0: 要我的地盘，别想。
1: 哎呀！老大，老大，老大，老大，你没事吧？
4: 拉起来！
1: 你在干什么？哎，老大，老大，
4: 老大，我苦练了多年功夫，就为了打败薛平贵，可惜他战死西凉了，现在没人给你撑腰了吧？从此以后，长安城里只有我大毛帮一个帮，其他的人给我滚出长安城！
0: 别想，
1: 你放屁！
4: 政委、葛大，你们还是乖乖的站在我这边。

0: 你要是敢跟我们一样，我就把你杀了！
1: 大哥，大哥！

0: 儿臣参见父王母后。哎，起来起来，
1: 起来起来，
0: 过来过来，到这儿来。哎呦，
2: 来来来，
0: 来来来。哎呀，哎呀，
2: 真可爱。
0: 皇后啊，现在本王只要能够看到孙子，就啥事儿都不想做了。
2: 你呀，朝中那么多事情，怎么能不做呢？
0: 朝中之事啊，有凌霄去做，本王现在。
2: 憨依弄孙就够了。父王，其实女儿觉得朝中的事情，也可以交给驸马去管呀。
3: 啊？
2: 父王，平贵他每天操练军事，可朝中的事情都是凌霄在负责。
0: 毕竟他是我的驸马，我觉得父王应该给他一个机会，也让他试试。啊，本王也有这个想法。
4: 大王，我觉得这不合适。平贵每天要陪公主还有孩子，而且还要忙着操练军事，已经够他忙的了。我想批奏折的事呢，就让凌霄去做吧。

1: 至时间未及，你是时候该回去了。此次进京未以祭祀服，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2: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3: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珠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
5: 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8: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
9: 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0: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
11: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12: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13: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 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14: 在台湾。

0: 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1: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2: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3: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4: 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5: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6: 千台就是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7: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8: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3: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0: 老大，老大，
1: 我苦练了多年功夫，就为了打败薛云贵。可惜他战死西凉了，现在没人给你撑腰了吧？从此以后，长城里只有我大魔王一个王，其他的人给我滚出长城！
2: 别想，你放屁！
0: 政委，葛大，你们还是乖乖的站在我这边，不然的话就甭想在这混了。
2: 呸！我才不会像大牛阿狗一样。 我要和我大哥共进退。
0: 听到没？我们不会屈服的。给我拉起来！
2: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儿臣参见父王母后。啊，起来起来，
1: 起来起来，快过来，
0: 来来来，
1: 哎呀，
0: 哎呀，真可爱。
1: 皇后啊，现在本王只要能够看到孙子，就啥事儿都不想做了。
0: 你呀，朝中那么多事情，怎么能不做呢？
1: 朝中之事啊，有凌霄去做，本王现在。
2: 含饴弄孙就够了。父王，其实女儿觉得朝中的事情也可以交给驸马去管呀。
3: 啊？
2: 父王，平贵他每天操练军事，可朝中的事情都是凌霄在负责。 毕竟他是我的驸马，我觉得父王应该给他一个机会，也让他试试。
1: 啊，本王也有这个想法。
0: 大王，我觉得这不合适。平贵每。

0: 每天要陪公主还有孩子，而且还要忙着操练军事，已经够他忙的了。我想批奏折的事呢，就让林萧去做吧，毕竟林萧常年在朝，他要懂得多一些。
1: 哎呀，母后，我当然知道表哥他比较有经验，可是平贵他也是文武双全，我觉得他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他机会试一试嘛，这样才有比较，谁更好。
2: 凌霄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过本王觉得让驸马试试看倒也无妨。
0: 可是大王，我觉得还不到时候。
2: 哎，王后，既然公主提出来了，那就让驸马试试看吧。
3: 父王，朝中的事情还是凌霄将军他比较熟悉，就让他去做吧。嗯，
2: 凌霄现在已经干够了，不过本王觉得让你去试试看倒也无妨。
1: 你看，父王都已经答应了，你还不赶快谢恩。谢父王。

0: 明亲王。
1: 丽娜，怎么回事？今天这么不高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啊，让你这么不开心？
2: 你可知道，你批阅奏章的事情就做到今天为止？
1: 哦，好啊，我正好批阅奏章批累了。
3: 既然大王
1: 要拿回去批，那我还求之不得呢。
2: 才不是呢，他要交给薛平贵。
1: 交给薛平贵没什么不好啊，那薛平贵身为驸马，批阅奏章那也是应该的嘛。
2: 好，他批阅奏章，那你呢？
1: 刚好我可以去做一做我想做的事情。前一阵子那平贵操练兵马，现在刚好我可以去验收他的成果。大家同朝为臣，事情分着做也是应该的嘛。
2: 什么应该的？根本就不应该。如果让薛平贵批阅奏章，那将来……
1: 哎，丽娜，你想太多了。
3: 既然是大王的意思，
1: 我们照办就好。
2: 才不是大王的意思，是代战他要求的。
1: 即使代战要求的，那也对啊。薛平贵是她丈夫，她为自己丈夫争取，不也是应该的吗？
2: 好，代战能够为她丈夫争取，那我也可以为我的丈夫打算。
1: 丽娜，你想干什么
2: 呀？争权。
1: 争权？你要争什么权呢？
2: 林萧，你别忘了，王后是你姑姑。刚才我听到，王后为了薛平贵批阅奏章的事情有些迟疑，咱们可以趁此机会游说她。
1: 哎，这不行。
3: 既然是大王的意思，
1: 你就不要再去麻烦姑姑了。
2: 凌霄，你可是咱们大梁第一勇士，又有着王室血统，我觉得由你来担任此职位是最合适的。
1: 李娜，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一切还是顺其自然吧。
2: 我怎么嫁了你这么一个没用的丈夫？
1: 我怎么没用了？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
2: 哼，
1: 我告诉你，
3: 我大梁呢，
1: 不管是谁掌权，只要
3: 百姓安居乐业，
1: 我凌霄就认。
2: 我不管，代战可以仗着她是西凉王的女儿，就肆无忌惮的要求东要求西，那我也可以找姑姑要求。
1: 哼，丽娜，丽娜。

0: 最近大哥跟张伟要回来的钱越来越少了，少到只能够买点青菜，连块肉都买不起了。
1: 这有什么关系呢？不就是粗茶淡饭，只要能吃得饱，吃什么都无所谓。
0: 二嫂，这些年我看你的脸色越来越黄，看得我都好心疼啊，都怪我跟大哥没把你照顾好。
1: 你怎么这么说呢？我一直觉得我给你们添麻烦。我想这两年可能到处干旱，所以大家收成少。没事，我也可以去挖一些芋头树树，咱们凑合着吃也没问题。
0: 嗯，还有啊，最近你的手绢也没买多少，我想啊也只能凑合着了。还有啊，等大哥跟张伟回来，我一定要好好的说说他们，叫他们努力去要一点钱才能买肉嘛。
1: 跟他们没关系，你别再责怪他们了，他们已经很辛苦了。
0: 嗯。
2: 哎，大哥你慢点。
0: 大哥，
1: 大哥，张伟，
0: 大哥，大哥，怎么伤成这样啊？
1: 先坐下吧，来。
0: 是谁把你们打成这样的？
1: 快坐下，
0: 大哥。
3: 大猫他们来抢地盘，把我们两个给打伤了。
0: 什么？大猫抢地盘？
2: 不止抢我们的地盘，他还威胁阿狗和大牛他们，加入了他们的大猫帮，再也不允许我们去城里要饭了。我也是气不过就跟他们动手了，结果我跟大哥就被打成了这样。
1: 小青，先别说这么多，他们伤得这么严重，先去拿药帮他们医治吧。
0: 他们现在人在哪儿？
3: 在破庙里，不过庙里也给他们占了。
0: 太过分了。二嫂，麻烦你，伤药就在我摇动的床头，你拿给大哥跟张伟吃。我现在就去找他们算账。
1: 小青，小青，别去。小青，小青，
3: 小青真是不听话呀。大猫现在的功夫不比以前了，打不过他的。
2: 你就不要担心了，既然小青都去了，我倒是真希望他能狠狠地收拾收拾那只臭猫死肥猫。你帮我们出这口怨气。
1: 别说这么多了，我去拿药帮你们擦擦。
2: 大哥，你还好吧？
3: 哎呀，你碰我就不好，你碰我就不好。哎呀，哎呀，你怎么样？
2: 啊？我还好，我还好。
4: 就这么一点钱，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你们下午再讨这么点钱，就都给我滚出去！听到没有？
0: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打伤我大哥和张伟！我今天是来找你报仇的。
4: 原来是葛青啊，你大哥保密的挺厉害啊。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女的，不如嫁给我做一个帮主夫人，那葛大就成了我大舅子。看在这层关系的份上，我好让他记住我的帮，也可以让他再去乞讨啊。
0: 呸！凭你的样子，这副德性简直就像一只猪。就算你给老娘舔脚趾头，我还嫌脏呢。
4: 啊！

0: 完全废了吗？哎，我这右腿恐怕也是断了。你，忍着点儿，一个大男人。我忍一忍。
1: 大哥，这以后你剩一条腿，我剩一条腿，咱们三个拐杖凑合在一块儿，不就三条腿了吗？
2: 你还真够说话，什么时候了？
0: 我们两个都残废了，乱说什么呀你！哎，谢谢二嫂。
3: 大哥，张伟都伤成这样了，你就别骂他了。哎，
0: 张伟，
3: 那是帮你熬的药，你先喝下吧。
0: 嗯，
3: 你们还是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再说吧。
0: 小青，
4: 小青。
3: 大哥，小青，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4: 你怎么伤成这样啊你？哎呀，你就是不听话，跟你说你打不过大宝吧，伤成这样，
3: 怎么伤得这么重啊？小青，我扶你去床那边休息。啊，慢点，
4: 慢慢喝。二嫂。 我不能再疼了，再这样继续躺下去的话，我的骨头都快散架了。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你要多躺一躺，多休息吗？
3: 二嫂，这几天我都睡在你的床上，你都睡在地上，那怎么行呢？那地上寒气这么重，你身体会受不了的。不会的，我在上面垫的布不会有事的，倒是你的身体。 一定要快快好起来。来，还有一口药，快把它喝了吧。

0: 二嫂，你这样每天照顾我，那我大哥跟张伟呢？他们两个的腿还没有好。啊，到现在腿还没好啊？那不是要让二嫂继续照顾我了吗？那以后吃的怎么办呀？
1: 放心吧，上次买回来的东西还剩一些，而且我也去采了一些野菜，够我们吃了。
2: 二嫂，不好意思，要让你继续这样子操劳了。你们现在身体都不好，我不照顾你们，谁来照顾呢？不要担心，我坐着来的。先躺下休息吧。啊，
3: 小青，哎，弟媳妇，
2: 大哥张伟，你们怎么会躺着？怎么起来了？
3: 哎呦，我们都躺了这么多天了，人都发霉了，这腿也不会好啊。 不如起来动一动，说不定会好得快一点。
1: 是啊，二嫂，
4: 我跟大哥商量着，这几天好一点了就去要饭。
1: 哇，你们现在能动了，最好了。你们赶快再到外面多要一点，好过日子嘛。
0: 你们现在行动不方便，而且。

0: 如果腿上没养好就走，只会加重伤势，更何况你们平时走到长安，也要一个时辰。现在这样走去，怎么要多两三个时辰？哎，
1: 路途再远也得走啊，要不咱们吃什么呀？
0: 你们放心吧，这些天还有东西吃，别去了。
2: 二嫂，就让我们去吧。
0: 你们平时这么照顾我，我现在来照顾你们是应该的。我现在到山上去采几个野菜，你们在这儿休息。
3: 我去就来。啊，小青，你怎么样啊？啊，伤有没有好一点？
0: 大哥，
3: 没想到那个大王的功夫变得这么厉害，我早知道我应该带刀去砍他，我也不会被伤成这样。你应该听大哥的话。
2: 小青。 你就别想这么多了，你先好好的养伤。我跟大哥就算今天不去要饭，明天也会去要饭的，绝对不会让你和二嫂饿着的。
3: 你总算讲一句我爱听的话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好好好。

0: 没事，你不用扶我行了，我有一个棍子，行了，行了啊！
1: 哎呦，
0: 你看你，
1: 哎，我的腿瘸了，你又伤成这个样子，你看我们最近的起居生活都靠宝钏，我真过意不去。
0: 我的内伤已经治那么久了，花那么多钱还是治不好，我现在呢？
1: 只要一孕期，胸口就隐隐作痛。
0: 拍拍拍拍，这是受不了，很难受啊。没事，你放心吧，这地盘虽然给大猫占据了，但是在城门外，我们还是能要到点东西的啊。
1: 要回来的钱，二嫂都拿去给我买药了。啊，还有啊，最近我们吃的那些菜啊，什么马齿苋呐、桑叶啦、莴苣啦、婆婆丁啊。
0: 你等等，你怎么懂那么多？
1: 是二嫂告诉我的，就那些菜啊，反正都是又苦又涩的，一点油都没有，吃的我好想吐哦。哎呀，
0: 为了活命，你吃不吃啊？来来来，吃饭了。嗯，来，你们吃吧。嗯，来，嗯，
1: 又吃这些没有油的菜啊？
0: 小静。
2: 啊，不好意思，就剩下几个铜钱，只能卖到这些。
3: 小青啊，你就别那么多抱怨了。来，这块肉给你吃。
0: 嗯，
2: 来，二嫂。
0: 啊，对对对，
2: 我不吃，还有菜，我去拿。
0: 好了，肥肉啊，吃啊。嗯，小青
2: 啊。 你怎么能这样对二嫂啊？
0: 就是，
2: 二嫂之前也是千金大小姐，现在不是照样这么忙里忙外。

0: 照顾咱们三个人嘛，再说了，二嫂不是一样也吃这些没有油水的菜吗？嗯，来吃吧。啊，其实我刚才已经把肥肉煎了一下，但只出了一点油。这样吧，下次我去找一些。
1: 不用油的菜回来给你们吃。哎呀，哎，
2: 没事，宝钏，你别听小青在这穷嚷嚷，咱们有的吃就很不错了。来来来，坐一块吃。来来来，坐。
1: 是啊，二嫂。来，我的在外面，你们先吃，我到外面吃好了。
3: 不对呀，大哥，咱们所有的菜不都在这屋里吗？
1: 二嫂在外面吃什么？不行，我要去看一下。
3: 不用了，庄伟，你腿不方便，我去好了。
2: 啊，好。你吃吧。哎。

0: 二嫂，你不要一个人在外面吃啊！走啊，进来跟我们一块吃啊！
1: 不用了，我一个人在外面吃，凉快些吗？凉快？秋天都到了，我都觉得有点冷了。你一个人到底在吃什么东西啊？
0: 让我看一下嘛，二嫂。小七，二嫂，你就是这些东西啊？那叔叔呢？
2: 叔叔，我吃了。
0: 肉呢？
2: 肉，我也吃了。
0: 你说谎！
2: 其实你把肉和叔叔都给我们吃了，对不对？你自己一个人就青菜配白水，是不是？
3: 小青，你们现在三个人都病了，就我一个人好好的，吃那么好做什么？野菜煮水也挺好的，吃得饱就不错了。
0: 二嫂，
3: 我的傻弟媳妇儿。 你怎么能这么对自己呢？是二嫂，原来我们这些天吃的东西都是你省吃俭用给我们省出来的，你自己就吃这种东西？
0: 不是啊，里面有菜有汤，挺好的。什么好？青菜配白水能吃吗？又苦又涩的，你们自己吃吃看。
3: 这样能吃吗？没事的，我说过，我要照顾你们的吗？你照顾我们？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你这么说，我都想往地底下钻进去。当初是我夸下海口要照顾你，现在成了你的照顾我们，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大哥，大哥。 该死的是我，怎么几个里面就我最年轻，就却让二嫂这样照顾我？是我该死，是我该死。
0: 没事的，这样好了，等明天你们要了钱，买一些米，我也会吃的。
2: 小青咳嗽一直都不好，我担心她受不了。只要有了米，那就能够熬些稀饭。 让小青吃一点。我不要，你都没有考虑过自己，你只是在照顾我们，我真的不要。二嫂，以后你要是没得吃的话，我也不要吃了，我也不要吃了。
0: 小青，别哭，别哭了。好了好了。 以后有什么东西，咱们一块儿吃。啊，好了。
3: 天哪！就我们这几个废人，还要连累宝贝。

0: 幸亏宝川杰西你还活在人间，所以他一直等着你啊。平贵，如果你在人间，你就快点回来呀、啊，平贵。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

0: 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

0: 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是东南卫视。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9: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降水呢是明显的减弱了，只有沿海和南部地区还有些阵雨的打扰。降水一减少，闷热天气就回归。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天空舞台方面的情况。七号这天，全省大部是多云到阴，沿海县市的部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尤其是中南部沿海一带可能会有中雨，局部可能会达到大雨的量级。八号和九号这两天，全省大部呢都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只是在南部沿海一带仍然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像漳州的部分可能还会达到中雨的量级。那么，由于中南部地区前期累计的雨量大，我们需要防范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务必要远离山区河谷、高陡、边坡，提高警惕，注意防范。气温方面，阳光露脸之后，各地的气温是波动的回升，大部县市的最高气温都会升至33度上下。像咱们省会城市福州，我们看到接下来几天午后的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32、33度的上下徘徊，白天暑气明显，体感闷热，但是夜间相对舒适，日常生活中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晴天，27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28度。南平早高峰多云，25度。三明早高峰晴天，25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5度。漳州早高峰多云，27度。厦门早高峰晴天，27度。泉州早高峰晴天，27度。莆田早高峰晴天，28度。平潭早高峰多云，28度。昌吉州多云转晴，24到11度。昌都多云，28到9度。台北多云转晴，25到23度。台中多云转晴，30到2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35到25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2: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1: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3: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4: 竹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1: 嗯，是真的。凌霄真的为此闷闷不乐。
0: 毕竟，西凉大事是由大王掌握。可是大王最近身体不好，所以由凌霄批阅。如今，
1: 大王让驸马一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想，凌霄不应该为了这件事情不高兴吧？凌霄没有为此不高兴，凌霄也知道王后疼他。
0: 只是什么？毕竟，说白了，凌霄是王后的亲外甥，我也是大王的亲侄女，咱们是亲上加亲，是不是啊，姑姑？是啊，如今我哥哥嫂嫂已经不在了，凌霄这孩子又是我一手带大的，他可是我们林家唯一的血脉，我可是没有少疼他呀。
1: 凌霄知道姑姑疼他，凌霄也一直感恩姑姑，并且战战兢兢地想把事情做好。凌霄倒不是想争什么权，只是什么？凌霄觉得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我们大梁的事情，确实有些不妥。
0: 是啊，这一点我也考虑到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让薛平贵去做。
1: 唉，只是大王已经决定了，本后也没有办法呀。大王一向都听王后的，只要王后开口，大王一定会斟酌的。毕竟，咱们还是要以和为贵。如果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大梁的事情，那如果这个中原人跟大唐勾结？
0: 那咱们大梁岂不是？这不是没有可能。嗯，好吧，你回去跟凌霄说，这件事姑姑知道了，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大王立他为储君。只要凌霄当了储君，那大梁岂不是还在咱们的手里吗？
1: 是啊，姑姑，凌霄对您是特别的尊敬。

0: 凌霄这孩子自幼乖巧，我疼他可不比待战少啊。是啊，凌霄明白，而且一直感恩于心。凌霄从小立志要让姑姑扬眉吐气，这孩子也太多心了。我可从来没认为他不让我扬眉吐气啊。这孩子能够成为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我已经非常欣慰了。
1: 既然如此，让大梁第一勇士来击掌大梁，那岂不是让大梁更加强大？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放心吧，这件事情就由我来处理。
2: 谢王后。 公主，请用茶。
3: 不喝，拿走。公主，你别生气嘛，有什么事跟驸马爷说啊。怎么，谁让你生气了？刚才你不是在带孩子吗？驸马爷，也难怪公主生气，你知道吗？刚才，
2: 住嘴。
3: 接下去吧。
2: 是。
3: 我的公主啊，到底怎么了？
2: 你知道吗？刚才母后把我叫去，竟然告诉我，之后朝中的奏折不用你批阅了。哎呀，
3: 那不批就不批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嗯？
2: 什么叫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真没有想到，凌霄居然是这样的人，野心这么大，还想跟你争夺。
3: 哎，你这样说我就要生气了。父王健健康康的，当今大梁的天下都属于父王的，有什么好争的？
2: 不是我要争，可是不管怎么说，我是大梁的公主。
3: 当然应该有我的驸马来继承。哎呀，公主啊，平贵有你的垂爱，现在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知道，你这个人的个性从来不爱争，不爱抢。可是我觉得凌霄这一次实在是太过分了。哎呀，我看凌霄也不是那种争权夺利之人，可能是你母后有所顾虑，那毕竟我是个大唐人，是吗？
2: 你已经归顺我大梁了，你是大梁人。
3: 哎呀，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呢，就按照你母后的意思定夺吧。哎，公主啊，有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2: 可是，
3: 你就听我说一句话，凌霄他为了你，可说是尽心尽力，他为了给你幸福，居然放弃了跟你成亲的机会而成全我。我看他是个可敬之人，所以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跟他闹得不愉快了，好不好？
2: 你真的这么想？
3: 我真的这么想。
2: 不过也正因为你是这样的人，我才深爱着你。

0: 大王这么早起来，是要准备上朝吗？朝中有嫔贵和凌霄处理，一切都安好。本王看今天天气不错，想去打猎，往后你也一起去好吗？我看我就不去了，最近呢，老是觉得有点腰酸背疼。再说，我也很久没打猎了，有些不习惯。
1: 你就自己去吧。本王想让凌霄和平贵一起去。
0: 凌霄和平贵，他们不是在帮你处理朝政吗？嗯。那，要不让戴湛陪你去？
1: 算了，戴湛现在他的心思啊都在两个孩子身上，我看算了，还是本王自己去吧。走。
0: 大王。
1: 嗯。
0: 你自己一个人去可得小心呐。
2: 哎，王后，放心吧，本王打了几十年猎了，不会有事的，啊！走，你们好好伺候大王啊！
3: 是。
4: 没事啊，就是好久没见。
2: 张维，
0: 张维，
1: 小林，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我之前在这的时候，陪我们家夫人去烧香，路过这里，看到你们在这儿行乞。 所以我就来这里找你们了。对了，这个你拿着。
3: 这什么？
2: 这里面啊，是一些吃的东西，还有一些碎的银两。

0: 这些银两呢，是我平时省吃俭用存下来的，所以呢，你要帮我买些东西给小姐补一补，好吗？
1: 啊，不，这不行，小莲，二嫂说了，不让我拿你的东西。
0: 你是听我的，还是听我们家小姐的？
1: 我。
0: 你说。说啊。
1: 我当然是听你的。
0: 这样才对嘛。对了，其实你们的情形我都知道，我还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大小姐，她也为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哎呀，如今啊，金鸡种地是卫报在负责，大姑爷呢已经跟卫报说了，要他重新整顿长安的治安，你知道吗？大猫他们可能会被抓走哦。
1: 真的？
0: 嗯。
1: 那真是太好了，找到那个死大猫以后一定要狠狠打他的屁股，打他屁股开花，打他叫爷爷为止。
0: 对了，我们家小姐她最近怎么样啊？
1: 二嫂告诉过我，如果遇见小莲，千万不能说我们过得不好，否则到时候夫人他们还要去看二嫂，这样更增加二嫂心里的悲伤。
0: 到底怎么样啊？你怎么都不说话呢？难道我们家小姐她生病了吗？还是怎么样啊？
1: 没有，二嫂她挺好的，她现在的生活和过去一模一样，所以啊，没什么改变的。
0: 哎呀，那你就说她没事就好了嘛，害我担心了老半天。其实只要小姐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
1: 小莲，你还记不记得你说二哥回来以后你就答应嫁给我？
0: 那也要等姑爷回来再说啊。其实我们家小姐她一直相信姑爷还活在人世间，我呢也真的希望姑爷能够回来。哦，对了，我们不要再说了，你赶紧把这些东西拿回去送给小姐，记得要帮我买一些米呀，还有肉，帮小姐补一补，知道吗？
1: 小莲，这你就放心吧。小莲，你也要好好的，多保重，知道吗？
0: 我知道，你自己也要保重啊。我走了。

0: 这么好的女孩子，我可不能失去。求老天爷保佑，如果我张伟这辈子有福气，就让小莲嫁我为妻。阿弥陀佛，求老天爷保佑。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启禀王后，大王出去打猎，结果马蹄踏空，跌入山涧，大王受了重伤。
1: 快，快请太医去。
3: 是。
1: 大王，你醒醒，你醒醒啊！大王，大王。

0: 这怎么办呀？
1: 太医，你们两个看了半天，大王的伤势到底怎么样了？
2: 启禀王后，根据老臣的诊断结果，
3: 大王是摔断了肋骨，
2: 刺破了内脏啊，恐怕是活不了了。
4: 王后，你坚强一点，
1: 快去找别的太医来。
2: 臣遵旨。
1: 大王，大王，你醒醒，醒醒啊！
4: 大王，醒了，醒了，
1: 醒了！
5: 父王，
1: 大王醒了，醒了！
4: 大王，
1: 大王，
6: 你们都在啊！我觉得不行了。
1: 没事的，没事的，大王，没事的，没事的。太医说你没什么大碍，放心吧。
6: 我知道我的伤很重，你们别再安慰我了。
4: 大王，你要保重啊。
3: 大王，你不会有事的。
0: 父王，你别胡思乱想了。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6: 可是我……
4: 父王，你先不要多说话了，等一下太医就把药送来，你喝下药就会好的。
1: 没事，没事的。
6: 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本王要把王位传。
1: 啊，大王，传位的事慢慢再说，你先养伤要紧。
6: 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本王要把王位传。

0: 参见良方。
1: 平身。大王的丧事，
2: 大家都辛苦了。各位大臣的哀伤之情，本后心里都明白。但是我大梁不能一日无君，所以今天本后要问问各位大臣，究竟该立何人为王啊？
3: 启禀王后，微臣认为凌霄大将军骁勇善战，是我大梁第一勇士，战功卓著，而且深得民心。微臣举荐大将军凌霄为西凉王人选。
4: 对，是啊，是
5: 有道理，
6: 对对对对，嗯，
4: 是啊。
7: 启禀王后，以正统来说，应该由代战公主继承王位，但是我大梁从未有过女人掌权，所以呢，

0: 微臣举荐，驸马薛平贵，
1: 为王位继承人。
2: 嗯，很有道理啊，
3: 对，
4: 很有道理，
3: 对，有道理啊，
5: 是
6: 啊，是啊，是啊，
7: 对，
6: 是啊，是啊，
1: 好，确实，
8: 启禀王后，此事应该由王后自己决定。我觉得，刚才茂尔大臣说的没错，凌霄为大梁第一勇士，我相信由他掌管大梁，别人必定不敢来犯。
3: 是
9: 有道理，
0: 善战的，不敢来犯的。
8: 儿臣启禀母后，论英勇善战，当属凌霄表哥。但是要当我们西凉的大王，光是英勇是不够的，必须要睿智。驸马他饱览群书，文才武略皆为上乘，更有甚者，驸马他宅心仁厚，如果由他来当我们西凉的大王，必会体恤子民，让人民安居乐业。
1: 这位公主说的话，
8: 我说公主啊，你的意思是凌霄好战了？丽娜，我可没这么说，请你不要歪曲事实。哼，丽娜怎敢歪曲事实？公主，你虽为大王和王后的嫡生女儿，但是大梁是属于大梁人民的，你不能怀有私心。住口！什么叫私心？你别忘了，我们大梁一向以子民为重，但总需要有人领导。我认为，由薛平贵领导，大梁才有希望。我觉得，由凌霄领导，才能使大梁富强。
10: 人不等你说
8: 了。
11: 大殿之上，你们两个吵吵闹闹，成何体统？这件事情，本后认为，
8: 母后，你可别忘了，父王在临终之前，可是指定要把王位传给驸马的。
1: 凌霄，启奏王后。
11: 说，
1: 王后，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因为争王位而发生不和，实为不智。
12: 是啊，
0: 会遭到邻邦的耻笑，甚至会遭到别人欺负。
1: 王后，之前
0: 大王临终的时候，
1: 曾经嘱咐将王位交于驸马，所以凌霄觉得王位还是应该交给驸马才对。
11: 你说什么？
1: 行了。凌霄斗胆，
0: 请将西凉王之位
1: 交于驸马薛平贵。
13: 启奏母后，凌霄将军的英勇和睿智远近皆知，所以由他来继承王位是最合适不过的。
8: 驸马，你就不要再谦虚了。
13: 公主啊，千万不可再多说，你再多说的话会陷平贵于不义呀。嗯，
8: 公主别这样。
11: 如今驸马既然开口了，那本后认为这王位之事。
1: 启禀王后，凌霄还是觉得
0: 大王之位
1: 应该交给驸马薛平贵，只不过凌霄还有一个请求。
11: 你说。
1: 王后，如果
0: 大王之位
1: 交给驸马，那我想大梁
0: 一定会更加富强。
1: 但是说到统兵挂帅，我凌霄还是很有自信，因此凌霄再次请求
0: 将大王之位传给驸马薛平贵，
1: 但是将兵权交由我凌霄掌握。
8: 凌霄，你这样说实在是太过分了。自有我大梁起，兵权一直都是由大王掌握的，交在你手上，那大王岂不是傀儡？
1: 公主，
0: 如果大王要用兵，
1: 那凌霄定当全力辅佐。

0: 本后觉得凌霄所言甚是，既然这样，本后下旨封驸马薛平贵为王，而凌霄封为亲王，掌管兵权。
1: 皇后英明。
2: 可是母后，
0: 戴湛，如果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母后也不答应薛平贵继承王位。各位大臣，要是没有异议的话，三天之后，新王加冕，退朝。
1: 恭送皇后。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 有什么好生气的呢？不是如你所愿，我当上大王了吗？
0: 你是当上大王了，可是这个大王掌握不了三军，一点实权都没有。你知不知道，你根本只是一个傀儡啊！早知道这样，当时我就根本不要争取了。
2: 我的好公主啊，其实你争取是对的，驸马当了大王，你就是名正言顺的王后啊。等将来，你也可以想办法把兵权拿回来啊。
0: 嗯，朱露说的有道理。
3: 哎，喂，我可不像你这么做。
0: 为什么？你知不知道我这么做是在帮你啊？
3: 哎，母后她呢？她觉得我是个中原人士，
1: 觉得我会背叛大梁，知道吗？
0: 怎么可能？你怎么会背叛大梁呢？
1: 我当然不会背叛大梁了。
3: 所以现在的安排是最好的，兵权交给凌霄，
1: 我又当上了大王。要是我又当上大王，
3: 又掌握了兵权，朝政必定大乱。
0: 我知道你这样做也是为了顾全大局，但是你真的甘心吗？
3: 为了你，我愿意。哎呀，来了，
4: 灵儿。
3: 来，让我看看啊。其实你看看，我们这对儿女多聪明伶俐啊，所以我们天天陪着他们，我就心满意足了。哦，
2: 公主，驸马当上大王，那你们的小孩就是小王子、小公主啊。如果让凌霄将军当大王的话，那他的小孩不是要继承王位了？
3: 哎，别乱说。
2: 哦，
3: 灵儿，到我这边来。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啊？啊！
0: 没想到表哥娶了丽娜以后，整个人都变了。平贵心肠好，又天性淡薄，不喜欢跟人争。我担心将来有一天，丽娜会怂恿凌霄叛变。
1: 丽娜，你怎么可以在朝上说这种事呢？
0: 是，我是很后悔说了这些。因为我说这些，你不但不感恩，你还怪我，骂我。
1: 我不是说过，我不想当西凉王吗？
0: 但薛平贵他毕竟是外人，王后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迟迟不愿意让他当大王。
1: 罢了，今天我不想跟你争辩。
0: 凌霄，你到底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想当西凉王是为了代战吗？凌霄，难道你的心里还有代战吗？
1: 你住口！你这么说，不但侮辱了我，也侮辱了代战。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代战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0: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同意让他暂时当西凉王。
1: 丽娜，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哼，如果他当得起，就让他当。如果他当不起，我希望你用兵权把他推翻。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

0: 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

0: 喂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五十二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五十二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

0: 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3: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

0: 将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灵儿，到我这边来。来，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啊？啊？
1: 没想到表哥娶了丽娜以后，整个人都变了。品贵心肠好，又天性淡薄，不喜欢跟人争。我担心将来有一天，丽娜会怂恿林萧叛变。
2: 丽娜，你怎么可以在朝上说这种事呢？
3: 是，我是很后悔说了这些，因为我说这些，你不但不感恩，你还怪我，骂我。
2: 我不是说过，我不想当西凉王吗？
3: 但薛平贵他毕竟是外人，王后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迟迟不愿意让他当大王。
2: 罢了，今天我不想跟你争辩。
3: 凌霄，你到底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想当西凉王是为了代战吗？凌霄，难道你的心里还有代战吗？
2: 你住口！你这么说，不但侮辱了我，也侮辱了代战。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代战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3: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同意让他暂时当西凉王。
2: 丽娜，你这话什么意思？

果他当得起，就让他当；如果他当不起，我希望你用兵权把他推翻。

0: 我掌握兵权，是不让薛平贵随意离开大梁，是为了保住戴战的性命。
1: 怎么样，你想清楚了吗？
2: 丽娜，现在王后已经封了我做亲王，从此以后
3: 我会辅佐大王，料理政务。
2: 别的事情我凌霄一概不想。
1: 凌霄，我怎么会嫁给这种丈夫？好啊，薛平贵，我会想办法让你当不成西凉王。

0: 胆大包天，竟敢刺杀大王王后，把面具拿下来！来人，保护大王王后！林亲王，
1: 朱露，
0: 大王王后中了迷香，那你帮他们救起，我去追刺客。
1: 是。 公主，驸马，醒醒啊！公主，驸马。

0: 丽娜，你刚才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
1: 我要是说话，你会放过我吗？
0: 好了，什么也别说了，我等君一旨。
1: 不要，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事已至此，我没救了。
0: 丽娜，丽娜。
1: 丽娜，丽娜，丽娜，丽娜，百战，我输了，我本来要杀了你，结果凌霄，你居然想对我们下毒手，你怎么那么狠心呢你？
0: 哎， 不要说了，丽娜已经身中难治。明日早朝，我自会跟王后说清楚。我凌霄，愿意领罪。
1: 不，凌霄，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跟凌霄无关，跟凌霄无关。
0: 丽娜，怎么会跟我没关系呢？
1: 你是我妻子，你做的事情，自然会跟我有关系的。对不起，我这个妻子让你蒙羞了。
2: 可是明天母后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怪罪表哥的。丽娜，你真的好糊涂啊！公主，其实。 事情是这样的，有刺客要刺杀我们，丽娜为了保护我们，被刺客伤成重伤。
1: 平贵，
2: 我们一定要这样说。